0: 州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咱们徐州市邮政管理局啊。待会儿就是现在哈，已经我们所有的各个我们这个快递的负责人都来到我们直播间了啊。我数了一下，应该有十几家，我们徐州的这个快递公司还是非常多的。那我们邮政管理局呢今天带队哈，我们各家的负责人都来到我们直播间。各位，如果您经常收到快递还经常买快递的话呢，就是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投递业务哈，就是我们取快递啊等等一些问题，可以随时提出来。我们的电话呢是8080809393，80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然后随时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徐州航风热线啊，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然后呢，有问题留言，我们记者会转到我们直播间。好，这样我们本周呢是这样安排的，今天是徐州市邮政管理局，明天呢是自由接听的时间啊。本周三呢徐州市总工会上线，徐州市总工会。本周四呢是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上线，公安局交管支队。本周五呢是全山区人民政府，全山区人民政府。这样我们在节目之外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看到我们的节目预告啊，有问题呢可以随时留言。我们一期的节目预告呢都会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啊，一个是在我们就是抖音号徐州航空热线推发，另外呢在视频号徐州航空热线呢同步推发，有问题呢都可以看到啊。我们也会把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呢剪辑成短视频，同步呢在两平台上呢进行推发，大家都可以随时了解一下啊。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809393关注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有问题呢随时打电话。那下午的时候呢4点到5点，我们还有一档节目啊，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有朋友会说呢，早上时间有时候电话打不进来，没有关系，你要是下午有时间呢也可以关注4点到5点的这档节目。这档节目呢除了对我们早上节目反映的问题进行一个调查回复之外呢，现场也可以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我们的电话呢依然是8080-9393。好，北京时间的8点07分呢，我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是咱们徐州市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飞，邮政管理局普遍服务科的科长蒋继超，还有市场监管科三级主任科员杨伟。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各个快递站的负责人了，给大家呢做一个介绍。菜鸟驿站的城市经理王富照，德邦快递业务负责人张劝玉，我们多多驿站就是拼多多啊，多多驿站的城市经理赵阳，还有蜂巢快递柜运营经理刘磊，极兔快递经理张宝健，我们京东快递的城市经理刘天启，申通快递城市经理甄远航，顺丰快递负责人周衍镇，我们徐州邮政公司的客服中心的主任李传印，还有投递管理员张威，以及我们圆通快递客服主管吴岩，韵达快递城市经理郭良，还有中通快递客服主管李胜南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介绍一下我们带队啊，坐到我右手边的是我们徐州市邮政管理局的张局长。你好，张局。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好，给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介绍一下。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市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飞，今天很高兴来到航空热线栏目与广大听众沟通交流，欢迎大家对邮政管理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解答大家的咨询和问题，谢谢。
1: 嗯，好的，张局，我们在网上看到有两个留言的朋友啊， 这个第一个问题呢提到的，他说我们是善集镇的哈，就我们善集镇上的快递站呢，东一个西一个南一个北一个啊，拿个快递呢都得跑半天，能不能把这个快递站呢集合在一个地方方便我们拿快递？就是我们现在如果是在这个城市里面，在小区里呢，我想可能很多朋友没有这种感受。小区呢它毕竟不大，就是可能即使是我们有众多的这个就是投递点的话呢，它也设置的这个位置可能也不是特别远，而且它不会说特别偏，它肯定要设置我们大家都方便就是拿的地方。但是像这个镇上不了解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这个布局上有没有什么就是特殊的要求，或者说是大概就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状况？
2: 嗯，行，关于网点设置这个问题，我们请市场经验科杨伟主任来解答一下。
3: 您好，这位听众，大家讲一下吧。由于我们这个快递在发展的过程中呢，也确实出现过我们在乡镇一级的快递网点资源分散，就是不怎么集中，物流节点分散的问题，就是大概是历史的原因吧。因为每个品牌呢都有自己的加盟的网点，并不是一个老板在做，也确实存在这种问题呢。最近几年呢，我们呢也在试图的去改变这种情况，就是按照我们农村基地物流体系建设的要求吧，就是打通这个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呢，就是在乡镇是我们快递这一方面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关于这个善集镇的问题呢，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下去之后呢，我们要调研这个乡镇具体的情况，看看能不能整合我们这几家快递相关的资源，然后呢让他们坐起来谈一谈，探讨一下这种协同合作发展的情况，这个能尽量的能够按照要求吧，或者是按照这些诉求成立一个乡镇的供配中心这种。看一下
1: 因为作为这个消费者来说，你比方说就是我如果是往外投递东西，我寄东西的话，我可以去选择，就像我们刚才介绍的，我们今天来了这个得有十多家，对不
2: 对，
1: 但是我接东西，我接单，我接到的这个东西，然后那至于说这个我买的这个物件它是通过哪家快递公司，我是不了解的。
3: 是
1: 在这个时候它有可能比如说我买的就所有的，比如我都买的这个十样的东西，但有可能它是通过一个快递站过来，也有可能通过七八个，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他说东一个西一个是吧，然后要拿个快递可能跑半天这种情况。
3: 对，
1: 这块呢我觉得要是做服务的话，确实是可能还有考虑不是特别周全的一个问题，就从这个消费者的角度是吧，这个尽可能的看能不能有一个改善。
3: 好，
1: 我们这样来接部电话看我们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哈。哎，你好。
4: 物理老师是我吗？
1: 这样，这位王女士，我是文丽。
4: 是的，好，我给你转一下物理老师。
1: 我是文丽，
4: 就是我
1: 打断你，我是文丽，不是吴丽。
4: 问的啊，问的老师。我住在十一月十七号楼10402。我今年81岁了。孩子呢，自己儿呢，就因为我年龄大，然后老伴年龄也大，没法买东西，他经常就是在网上购买东西，或者食品啦，或者吃的东西，或者药啦，就总是用快递给我送到，用快递给我买东西。这个投诉电话吧，我去年十二月份的时候我记得清楚，就是因为这个邮政上线的时候我投诉过一次。他在三楼办的时候就把我的快递直接在三楼办，我住四楼直接给我扔到门口，他也不给我打招呼，也不给我打电话，他也不敲门。这几个月，这算过两个月吧，我已经积攒了十几份他给我投的快递都是这样办的。我就真的想。就准备想在这个事儿想再上回热线反映一下子。上一回呢没打进去电话，这一回呢我想提早先打吧。
1: 您这样，王女士，王女士，咱说重点说重点，就是您已经80多岁了。您听我讲，就是说这个基本上孩子经常买一些快递哈，就是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嘛，他不能给你送过来，就有可能买了以后呢。但是呢，您说您是住在四楼，应该是你说三楼半，就您这个地方没有电梯，对吧？没有电梯的情况下呢，你不知道是哪家快递公司，就是直接从三楼半扔到门口这种情况。
4: 没错。
1: 申
4: 通快递，我现在这个盒子我还保留着呢。
1: 这样
4: 我今天看这个盒子我也保留着呢。
1: 我们申通快递的
2: 真行。
4: 我后来吧，就因为他老给我这样烦，我就打个电话投诉我。
1: 嗯。
4: 有一个神通快递的一个男同志给我打电话回复我，说我你不要再投诉人家了，你要再投诉人家，人家半个月都没有工资发，得扣人家工资。
1: 嗯。
4: 我说如果他的服务到家的话，我为什么要投诉他？我不没事找事吗？
1: 嗯。
4: 对不对？你想想，我不说别的，你给我送到门口敲一下门，我就开着门就可以了。每天晚起来，只要孩子打电话说给我买快递、买东西了，我就赶紧就晚起来睡觉的时候就把门开开，看看是不是门口有快递。每一次都是开着门以后有快递，就在摆在门口，我就试再试过来。
1: 嗯，您怎么发现他是扔过来的呢？如果比如说您不在家的话，他有可能。
4: 有一次我发现。老头发现了，他开开门以后，他就把快递就从三楼扔了，以后接着就喊他怎么回事，他已经走到地下了，就跑那么快。
1: 嗯，
4: 他不是一次了，啊，如果一次我都不说他，多次都是这样。
1: 好，这样。
4: 我没有别的要求，我就是要求他，你把快递给我送到门口敲一下，你指挥我一声，我心里就有数了。
1: 嗯，
4: 你这是一百是小东西，如果贵重的东西的话，到时候叫人拿走了怎么办？
1: 嗯，关键是如果是易碎的或者是其他的东西这么一扔的话，
4: 是的，我就是这么想的。
1: 好，这样王女士咱们时间有限啊，这样我们申通快递的甄经理。
5: 这位听众你好，我是申通徐州负责人甄远恒啊。首先的话，为申通带来的这个不好的体验啊，说声抱歉啊。这样您可以留下您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地址和门牌号，因为我们的体系是加盟制的一个体系，我们要责任到人，责任到网点啊。知道我们看到一下你的这个具体的地址，后期的话我们责任到人去做整体的一个整改，然后这个送货上门的服务不包括电话敲门会落地。这样提升你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服务的一个体验。
1: 甄经理，咱们先说一下，正常情况下送货上门我们是什么要求
5: 啊？我们的送货上门是要求是拍那个，如果说是牵扯五大类的话，是要求去拍门那个这个商品照片，要露出来这个单号啊，以及它的这个门牌号的啊。所以说，对于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还要线下去核
1: 实。有五大类是什么概念？
5: 五大类包括就是本人签收啊，门口签收。啊，电梯签收和其他的这个一个门卫的一个签收的一个方式，
1: 就每一家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就快件如果是就是送货上门的话，都是有这个要求吗？
5: 对的。
1: 那他这个为什么会出现？他如果是扔的话，肯定是没有签到的。
5: 对，所以说他可能是否去违规签收，所以说这个我们要去核实一下。
4: 没有，我都是在家里边，我退休了，在家里我腿不好，不让下楼，一天到晚24小时家里都有人，
1: 王女士81岁，
4: 我从来没签到过，我从来没签到过一次都没签到。
1: 就您看到您这上面写的都是申通是吧？
4: 申通，这一回这个前天给送的药，我糖尿病，孩子给我买的四子，我这个小盒子溜着的是申通。
1: 嗯，
4: 老伴儿出门开门的时候锁门睡觉，一看快递在门口摆弄。也没有电话，也没有通知。
1: 您这样，王女士，刚才甄经理说他们必须要签字的。是这样
5: 的
1: 吗？
5: 不是签字，是他们要拍门头照片。
1: 拍门头照片，如果是三楼半，然后也可以拍到。
5: 所以说他需要具体给到一个。
1: 除了拍照之外，还有什么？本人，我们接收的人要签字吗？
5: 他如果说没签本人，签家门口的话，就本人就不需要签字。
1: 签家门口？
4: 我从来没签过。
1: 签家门口什么概念？
5: 就是我们的签收模式可以选择本人签收，可以选择家门口签收，可以选择门卫签收。
1: 家门口签收谁来签？
5: 家门口签就是他只要拍环境照就行了，
1: 拍个张照片就可以了。反正我已经扔到你们家门口了。
5: 目前是这样的一个，
1: 是这个意思吧？
5: 嗯，
1: 我扔到你们家门口就可以了，是的吗？
5: 但是扔这个环节需要我们去核实一下。
1: 嗯，
5: 就是我们正常的话，如果说是家里没有，
1: 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不用敲门，直接放在门口。我用了两个字哈，刚才是用放，就我们可以放在门口拍张照片就可以了。
5: 对的，
1: 是吧？但是如果这个扔在这个门口，它性质就发生了一个变化。
5: 对的。
1: 王女士，您等待一下。
4: 啊，你好。
1: 这个能理解。您是在家里边就是比较特殊的，我们就是基本上不出门的。
5: 嗯。
1: 那在这个
4: 对我睡不好，
1: 不是一次两次，而且他就看到了有现场扔到门口这种情况。
4: 对，
1: 这个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去调查了解一下。
5: 好的，
1: 好不好？您等待一下好吗，王女士？我们节目之后呢？
4: 好，谢谢。
1: 那这样说，
4: 好，
1: 再见。
4: 好，谢谢。
1: 哎，再见。
4: 再见。
1: 你好，李女士，你好。
4: 喂。
6: 哎，你好，是这样，我想通诉一下沈统。
1: 您说。
6: 我在7月6号。

0: 好还是几号？
1: 嗯，
0: 九月六号我付的款，大约就是几月几号？我把物品给的沈总的快递员，给的是什么呢？是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的门票，
1: 嗯，
0: 就是正常的门票，再加上一个人家的那种胸牌，
1: 嗯，
0: 这个是我们送给这个别人的奖品，我一共发了19套。其中有一套在7月15号的时候显示这个订单抽送异常了。我看了一下，这个订单的话，一开始是发往陕西，就是那个太原的那个陕西，没有错，这个路径没有错，但是到7月15号的时候他跑到浙江金华去了。
1: 嗯，就是、
0: 这不是我要输送的目的地，而且偷送到锦花是到现在网络上都显示这个快件是异常的，那我就找他们的这个网上的客服了。
1: 你要寄到哪儿的？你的终点是哪里？
0: 陕西。
1: 你去寄到山西，结果现在在金华。
0: 对。
1: 嗯。
0: 就不管我寄到哪，最起码不是浙江，但是现在他在浙江锦花。始终在浙江锦华，我就找了一下网上的客服，他们的客服有一个叫新城公司还是分公司，我说不清楚，有个客服姓李，我把事情给他说了以后，我把订单也给他了，他也承认说这个件是错到了浙江，没有物流更新了，他说的问我发的什么物品，我就给他说了一张门票，一个园区的小胸牌，我说为什么会返到浙江，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他给我回话是说东西包的就是包装的太多了，分拣的时候挑错割口了，我问他现在怎么处理，他说能不能发一下价值截图，我这个价值截图我们买的时候就直接就买完以后要么就是刷票就进院了，要么呢就是寄给别人，我给没我也没彩票，你现在要问我价值，我首先我寄的东西是这个门票对吧，园区的门票，我也不再寄哪个园区了，那你完全可以到网上去查到底是多少钱，你不能让我再买一张我再赔给你了吧，那这个损失我去的钱怎么算，我又新买的票我怎么算呢，对不对？
1: 嗯，
0: 网上呢我看了一下，就是人家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现在的这个，你比如说优惠的门票是多少钱，那个平台上人家上面表了，
1: 你说这个后来后续情况，后续情况
0: 没有什么后续了，他跟我说的这个是在转运中心丢失的，得有确认这个商品的价值才有可能理赔，
1: 就是你寄了多少上面这个门票，你寄了多少张，你那个上面有显示吗？
0: 有。
1: 嗯，
0: 一张。
1: 那这样我们郑总像这样，
0: 我一共发了19个单，其他的都没有错，每个单都是一张门票，一个胸牌，
1: 就其他没有错，就目前这个发到这个山西的这个错了，对吧？人家没收到，然后就跑到金华去了，现在也找不到了。
0: 对，
1: 郑总。
0: 对。
2: 这位听众你好啊，主人的话，这个就是，土地这个末端中途土地错误有可能会存在于中心错分的一种情况，因为可能是寄的这个门票确实比较薄一点，可能就是在分拣时候飘格。然后您现在这个需求就是说，这个要求这个发件方赔付，但是没有办法证实这个商品的价值。但是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是一张门票嘛，然后具体的话，您可以把这个具体的单号，然后留那个线下留一下，然后我们去找这个发件公司去核实。如果说确实没有办法去证实价值，我们会要求这个发件网点先优先线下赔偿，满足您的需求，然后再由这个发件网点去和我们的专业中心再去这个沟通赔偿问题，好吧？
1: 赔偿这块我们有什么样的规定？
0: 肯定是7月初就寄了，然后我和这个客服是7月28号。
1: 你让我打断一下，李女士，这个时间上有什么限制吗？
2: 是如果说是线下赔付的话，我们可以要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1: 没有时间，并不是说我这个事情发生的比较久远了，现在你看也一个月的时间了，肯定是一直没有处理好。
2: 这个线下赔付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1: 没有时间限制，李女士，这一点不要担心。也就是说，现在主要是牵扯到你这个价格的问题，是吧？
0: 好。
1: 嗯。
0: 好。
1: 那你等待一下好吗？就我们这个就是赔偿这块是什么规定？
2: 我这个拿到这个消费者的单号之后，我们核实三个工作日内会把这个事给赔偿掉。
1: 三个工作日，
2: 嗯，
1: 从今天开始算可以吗？
2: 是的。
1: 林女士，这样可以吗？
0: 好，没有问题。那这个本号我是不是要留给帮忙写电话的导播？
1: 嗯，可以的，好不好？
0: 好嘞。
1: 哎，你不要挂电话。
0: 谢谢，
1: 哎，
0: 谢谢。
1: 你不要挂电话。
0: 谢谢。
1: 好，北京时间的8:24，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徐州市邮政管理局以及我们各个就快递网点的负责人，我们有问题呢随时联系。
3: 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5: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4: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4: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3: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4: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3: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
4: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1: 好，北京时间的8:28，我们继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徐州市邮政管理局，我们菜鸟驿站啊，德邦快递，拼多多驿站，还有我们蜂巢快递柜，还有极兔快递、京东快递、申通、顺丰，徐州邮政公司，还有我们圆通、韵达、中通啊，我们各个快递的主管都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有问题呢随时联系。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位朋友的电话。哎，你好。
6: 你好，
1: 请讲。
6: 我投诉一下极兔跟圆通。
1: 嗯，您说。
6: 我的快递他不给我送，特别是极兔，他不给我送了，有时候就给我直接给我退了，特别了服务那个出售台的电话，这服务台不好了。
1: 啊， 您说他不给你送上门，然后给你退了是什么概念？退是什么意思？
6: 他没给我通知，我也不给我送到家，也就是就不通知我，直接给我退出了，说这边没有投递员。
1: 没有投递员就给你原路返回，给你退了，把货给退了。
6: 对，对，转回了。
1: 极兔快递是吧？
7: 啊，你好，你好。
6: 极兔。
1: 啊。
7: 你问一下，你是具体哪个小区？
1: 极兔快递的张宝建。
6: 哦，咱矿山路邮电局许色。
7: 铜山。
6: 我是邮电局许色的，我被人干投递员的。
1: 矿山路邮电局宿舍。
7: 这个事情大概发生什么时候事情啊？
6: 这行，你的居住是行的，从你挪到西边挪哪个地方去了之后，没有这警察来了，也不通知，就给我送医院去了。有时候不通，什么都不给通知，不说就送楼了。
7: 你这样可以吧？就是说这个事情呢，第一呢，我们目前急促在徐州公司正常派送的，没有说这种说哪个网点出现这个异常，即使异常的话，也会提前告知你这个快递可能会出现积压，会缓慢派送。
6: 那快递不急促西边快递公司不是挪到哪去了？弄什么？那去哪个点去了？有挪了吗？
7: 应该目前没有挪，就是说你说这个私自给你推荐这个事情，应该在我们这边是不会发生的。
6: 是你们
7: 不
6: 能你们记住。
7: 如果有具体的单号，我们事后我们会安排专人联系你，可以这样可以吗？
6: 行，我给那个才留过了，还有圆筒，来圆筒颜色的。为什么邮政、神筒、总统不能送？为什么你记住给圆筒不能送？云南也能送，怎么雷的都不能送？
7: 这个具体的事情还得看，就可能
1: 这样。王先生，我打断一下，我想问一下，你刚才说这两家快递不能送到你们那儿是吗？
6: 对，他不给我送到家，他就直接电话有时候不通，叫他医院拿去，或许在过完之后被老太太估计这个医院通走啊。
1: 就是说，还是说你们这个小区里边没有这个站点，没有极兔或者？
6: 我们小区没有。
7: 没有，我们这个
6: 我们小区没有站点。
7: 极兔啊，包括圆通应该是。在整个市的全覆盖的，不存在盲区。你说这个不投递，我不知道是说，他可能是没有放在家里。
6: 你没有投递员就不送了。
7: 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
6: 你们那边没有投递员，这网点没有投递员啊？
7: 我来这个，还把你把单号留在后台，我回去我来逐步核实，然后给你回电话给你。
6: 我跟你讲吧，老师，我本身就是投递员，我76年就干投递，我是徐州邮政局的。我跟你讲清楚吧，我早了没多少回了，里边有个大爷是以前的班长，他知道我姓王嘛。
7: 首先这个事情哪
6: 对吧？你的
7: 不管这个事情，
6: 我本身就干这一行了，我对这行不懂吗？
8: 这位听众你好啊，你反映的问题呢，要是出现这种问题呢？肯定是我们这个管局这边是不会让出现这种情况的，就是关于在投递服务方面嘛，就是没有经过这个收件人同意私自将快件退回的，肯定是违反我们的快递服务标准的。
6: 啊，
8: 这个里面呢，线下呢之后呢，我们会和这个极兔和圆通的这两家快递企业呢，现场呢去到你那去一趟，看一下到底是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就是你反映的问题呢。在我们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行业标准里面，是肯定是不允许他随便。
6: 你是咱邮政局的是吧？
8: 对对对对对，是的。
6: 我就本身邮政局的，我就从邮政局退休的。
1: 嗯。
6: 我跟你讲吧，我就本身干76年就干这邮政处理。
1: 就是说，这个目前，我现在我想知道一下问题哈、啊，就是问题就出在你说这个快递，这个极兔和圆通这两家公司的，如果
6: 主要是极兔，现在圆通完了，给我送到医院去吧，再通走啊，主要是极兔了，现在
1: 就是也不通知你，就是而且你们那个地方是没有快递员的，是吧？主要是，刚才这个极兔的张经理说他们是全覆盖的，不存在比如说矿山路邮电局宿舍这个地方。没有点儿，我们都是有点位的，是吗？
7: 对，都是有点位的。
1: 所有的小区都有点位吗？
7: 都有，有派送的。
1: 那问一下这个张经理，你知道徐州有多少个小区吗？
7: 这个，因为我们这个作为极兔公司来讲，包括人家的同行，我们的在官网甚至我们的服务标准，就是我们市区，包括这个，包括你是除了那特殊单位啊，我们可能无法进去，可能会放在门卫，但是像小区啊。我们会正常。
1: 王先生，您这个叫这个名字就是咱们邮电局宿舍吗？还是叫什么？
6: 对，邮电局宿舍，宽海路邮电局宿舍。我们这边没有门卫，也没有传达室。
1: 咱是人少还是怎么着？咱这个房子肯定都自己买下来了，对不对？
6: 不是不是，我是北京人老户。
1: 啊，就是说这个咱都是邮电局的职工，对吧？

0: 我那什么，还有百分之，还有三分之一是我们是邮电局的讲座。
1: 嗯，但肯定以前最早的时候就咱们的邮电局宿舍嘛，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邮电局宿舍，然后我们投递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节目之后再了解一下，好不好，王先生？
0: 好，谢谢了，谢谢。
1: 你也比较专业是吧？一定，你刚才也介绍过，
0: 七十年代就干了一行。
1: 哎，七十年代就是咱们老投递员了。那现在我们现在都是新的一些投递的方式，但是不管怎么样，比以前的这个服务我们要跟上，对不对？
0: 啊，以前记住一个姓王的大姐，我一打电话，他那边就有说投递员送下来。现在根本没人给我送了，就直接搬驿站去了，也不通知你，也不让你搬驿站。
1: 嗯，要么就直接扔到驿站了。现在这个投递的可能这个物品也比较多嘛。啊，所以说呢，
0: 装你可以，我
1: 这
0: 现在你这门就关了，那我自己拿都行。你给我说一声，我知道我是商品来了。
1: 是的，这是最起码
0: 对吧？你得让我通知我说一声，对吧？
1: 嗯，好的，王先生，我们等待一下，我们节目之后去调查了解，好不好？
0: 好了，我给你我接，后来留过电话了。
1: 哎，好嘞，我看到了，尾号是6083。好，再见啊，再见啊，
0: 对对对，
1: 王先生。哎，再见。
0: 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好，我们这样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4: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2: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4: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4: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2: 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贾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住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4: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1: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0: 幼儿园、小学及初中新生家长请注意，新学期入学接种证查验即将开始，请提前备妥儿童预防接种证或评估报告，疫苗漏种请及时补种。
2: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3: 好，北京时间8:40，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您好，这位女士，不好意思啊，久等了，请讲。
4: 哎，
3: 请讲。哎，刘女士，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请讲。
4: 哎哎，你好。
3: 您说话。
4: 哎哎，你好，我是那个樱花小镇那个小区的。
3: 嗯，
4: 就是我们这个小区呢，那个顺丰和京东还派送上门，然后其他快递都是直接投递到驿站呢，这样合规吗？如果我要求快递公司给我送货上门，不去自取行不行？嗯，
3: 弱弱的问了一句，行不行？肯定是可以的。
5: 你好，这位听众呢，我们那个快递投递的方式呢，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按照明址投递，就是上门投递。第二个呢，也可以按照您的需求呢，可以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呢，可以投放到驿站，也可以投放到那个投放到快递柜，也可以投到你们的门卫，就是有多种的投递方式可以供选择的。就是我们要求的呢，是没有经过我们收件人的同意呢，是不能放到驿站和那个快递柜的。对，所以说你要有上门派送的需求，你就可以要求我们的快递企业给你提供快递上门投递的服务。
3: 嗯，他是怎么去要求？因为他有些时候可能都见不到面，是在他们购物的时候在上面是不是就要标注一下？
5: 嗯，现在呢，在拼多多和淘宝还有其他的平台呢，现在可能已经有勾选的选项了。
3: 嗯，
5: 就是你可以直接要求上门服务。第二个呢，是我们快递在投递的服务过程当中呢，快递员要打电话跟你联系的时候呢，你可以要求他上门服务，或者是投放到驿站。这样的话，就是你
3: 就是我们不管是哪一家，你都可以选择。
5: 对。
3: 然后给他如果是打电话，你有你的快递，那你就麻烦你给我
5: 送
3: 到家里，
5: 对，
3: 是吧？
5: 对。
3: 但有很多他不需要打电话的，只是通知你，然后直接就到了哪个驿站了。
5: 啊，那个没有经过这种收件人同意，私自放到驿站那个呢，是违反我们快递服务标准的，是不允许的。
3: 嗯，
5: 对。
3: 就女士，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经常接快递，然后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4: 嗯，是的，是的。
5: 最好的呢，就是你在那
4: 个
5: 平台下单的时候呢，可以在那个留个什么备注。
3: 嗯。
5: 啊，备注要求提供。
3: 要求送货上门。
4: 送货上门。
5: 对。
3: 嗯。
4: 哦，行，好的，好的。
3: 试一下，下回可以试一下，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基本上都是在网上购物，包括一些年龄大的朋友也是啊，觉得这样比较方便，是吧？你直接送货上门。
5: 对。
3: 嗯，好不好？
4: 嗯。
3: 那这样说
4: 好
3: 再见，
4: 我懂了。
3: 哎，再见，还有什么问题？
4: 谢谢啊，
3: 哎，再见啊。
4: 好，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微友的问题。他说，近几年我们已经习惯网上购物，可以说跟很多快递员打过交道，明显感觉服务态度不一样。像顺丰虽然说贵一点，但是服务很棒，进门穿鞋套，临走呢帮拿下这个下楼的垃圾袋啊，这一点可能就是不是一个特殊的要求，但是他们做到了啊。我们你看网友呢就说也是跟我们有一些这个表扬哈。但是说有的快递员就不行，把这个快递物品站楼梯上往门口一扔就走了。投诉吧好像事情不大，买的东西也不贵，不投诉吧心里就特不舒服。就我们这个管理上是不是差距为什么会那么大，这提出的一个问题啊。这样我们先来接一个电话。你好，李先生好，请讲。
6: 哎，你好，你好。
3: 你好，请讲，李先生，请讲。
6: 我是那个通山邮政支局下边的一个泰山所的一个邮递员职工。从2000年9月到2006年2月，在这个邮政局工作，当时那个保险一直没买。我想问一下子，我想补缴，我这叫单位给我补缴我这个社保。
3: 你是还在这个地方工作吗？
6: 不在了，我这从2006年就不在这个单位干了。
3: 啊，2006年离职了是吧？那你
6: 是对
3: 哪一段时间就是没缴社保？
6: 从2000年9月到2006年2月一直没买。
3: 嗯，这个问题，2006年现在已经2026年，20年前的事情，你现在才想起来问？
6: 不，以前在这方面不了解，看刚才看了他这个直播，我要问一下子。
3: 张杰，这个问题，
7: 请邮政公司。
3: 沈腾来，
6: 我现在手上有这个协议书，2005年和咱的
3: 同山。你刚才没去找过吗？你跟同山那边肯定去找过。
6: 我同事找过，他说这个没有用，说的当时他们不给找这个工资单。
3: 啊，同山邮政的。
6: 对。
3: 我
6: 同事他去找，他说他们是这个
3: 邮政公司吗？
6: 啊，同山邮政局。当时他的公章是卡的是同山县邮政局，他这当时是个县。
3: 现在隶属哪？
7: 邮政公司
3: 。
7: 对。
3: 嗯，我们李主任。
8: 哎，你好。
6: 哎，你好。
8: 是这样啊，你
6: 啊，
8: 听你讲，可能你这个当时的用工身份是不是在属于这个外包？
6: 我们应该不是外包，我签的协议，包括他的当时我签几个人，他都是在同山县这个邮政局。他给我当时卡的公章就是同山县邮政局，还有这个张启金当时是任局长给我签那个协议书，就是我们干那个土地的嘛，他当时分包任务的有一个协议书，我现在有。还有什么吗？还有我当时的一个，当时考的一个资格证书。
8: 是这样、啊
6: 就是、
8: 正常是这样，正常情况下，就是根据咱目前的用工情况来讲，它就是有好几类嘛。一个是咱自有员工，就是包括邮政的这个 A 类、B 类，还有这个 C 类，就是像劳务人员，是不是、啊？
6: 没有说什么 A 类、B 类工，这个 A 类、B 类工可能是最近几年才说的是。
8: 啊，对，包括你那个说的那个，当时应该说有这种叫劳务人员，叫 C 类劳务人员，包括现在的还有劳务承揽，他这一块呢，实际上是就是 C 类这一块，主要还是，签的，如果签的这个用工合同的话，肯定是第三方的。这个第三方的这个公司给你签了，像你说的，如果是
6: 我没有和第三方签那个，
8: 如果说你这个呢是当时盖的是同山邮电局，应该是吧？09年是邮政局，同山邮政局。
6: 对。
8: 如果是这个同山邮政局给你盖的话，我建议你啊，就是还是因为你应该讲也是老职工了，还是就是通过我们给这个同山。办公室联系一下，或者呢，回头呢，我这边呢，就是把你这个通讯方式和我们这个人力这边呢，再给你咨询一下的，到时候再给你反馈，因为你这个。
6: 我反映是什么情况吧、我有个同事也是这个情况，他也是没买，他找了，当时找了，到县局找县局不给他调的工资条。他要社保要缴社保的话，他们说你得把那个当时的工资，当时的什么实际的工资，我们当时都现金发放的工资是。
8: 说实话，这个还真不是太好跟你回答。我的意思呢，还是线下我们这边呢，我给我们这边这个四公司的人力这边反映一下，经过核实之后再给你一个回答吧，反馈好不好？
6: 好，
3: 现在没法给你一个确切的一个答复，首先要去调查了解，就是为什么你2000年到2006年期间，然后这段时间没有缴社保， 隔了那么多年，
6: 因为当时我们那一批同仁，
3: 你这样，你解释，这个得需要去调查了解。看到你电话尾号是4699，到时候再跟你沟通，
6: 对对对，
3: 好不好？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社保这块儿，如果说比如说有单位欠缴啊等等一些问题啊，一个是找这个社保中心，我们先去了解一下，我哪一个阶段的查一查，为什么是不是缴了，还是说没有缴？另外呢，也可以到税务部门去投诉，好不好，这位先生？我先跟你说一下，
6: 到税务部门是吧？
3: 对，好吗？你这样先回去了解一下你这个情况。刚才这个我们，是咱李主任已经就是咱们邮政公司的客服中心的李主任，他是客服中心李主任呢，说回去以后呢，先和
6: 拿这个李主任联系方式，我怎么到时候怎么找他？
3: 找你，直接给你打电话，好不好？
6: 那到时候他要不给我那个？
3: 他会给你打电话的，刚才已经承诺过了，节目之后呢，跟你联系。得了解一下情况，或者是把你这个问题直接转到邮政公司的人事部门，因为人事部门来负责这个事情，至少给你一个解释，就
6: 当
3: 时为什么没有缴，因为你现在说没有缴，我们也看不到，好不好？
6: 对，
3: 好吗？就我们现在看不到，就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拖欠了，然后说只有这一段时间没缴，还是其他时间都有，还是说就你自己没缴，还是别人都已经缴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现在不清楚。只能就是回去以后了解。当时你这一批2006年，现在已经过了20年了。
6: 20年，对。
3: 是呀，时间太久了，好不好？也理解你的心情，比如说你马上有可能要退休啊，办理退休啊等等一些情况。但是这几年一直就没，就是为什么是拖欠的，还能不能补？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没能给，不能给你一个确切的解释，好不好？
6: 我咨询他们说这个单位要是给补缴的话还可以，我自己没法。
3: 这样我要打断你了，这个我还有其他朋友在等待，好不好？
6: 好的。
3: 我们节目之后再跟你联系。北京时间的8:51，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4000年前，瑶方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新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9: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9: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9: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3: 好，北京时间8:53，继续过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好，我们这位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您好。
10: 哎，你好，主持人，
3: 请讲。
10: 哎，我要投诉顺丰快递。
3: 你说大概什么事儿？
10: 啊，因为就是5月26号是我们寄件，然后当天下午我的寄件地址是深圳，他

0: 解决问题，咱不带情绪，好不好？也能理解，你这5月26号就已经过了三个，
1: 对对，因为时间太长了呀。
0: 嗯，
1: 对，时间太长了呀。我们他让我们提供发票，我们也提供了，然后后期他对发票就说不认可。这让我们这普通人怎么去维权呀？对吧？
0: 你这样，你找的谁？当时是谁来负责你这个事情处理的？
1: 这个事情就是在那个官方客服的页面，不是有一个我的客服吗？
0: 嗯，
1: 我找的那个客服。
0: 客服最后就是到现在没给你处理，是这样的吗？
1: 现在就是处理，我也在继续投诉，他现在已经不人工给我回复了，
0: 嗯，
1: 就直接甩给我一个单子，就是说赔付200元，我同意就只能同意，不同意就没有继续维权的途径了。你这个应该和我们消费者进行协商呀，对吧？
0: 嗯，你现在是什么诉求？
1: 嗯，我现在诉求就是200块钱肯定不行，他对我造成损失太严重了。正常的话，你看我5月26号寄，就是21班27号下午，或者是最次就是28号早上就应该到了。
0: 嗯。
1: 因为他这个延误导致我去维修，人家那边组装那边就变成人家的工作休息日了，不然那个快件就已经给我寄来了。
0: 你是修的什么东西是吧？
1: 对，我家的定位器，我只有这个定位器我才能就是去工作。
0: 你像我们这个顺丰快递的，嗯，我们负责人周准，
1: 对吧？你这个周经理，麻烦你给我就是说一下你们这赔付的规则到底是什么呀，对吧？
2: 这位听众，嗯，不好意思，妈，给你带来不好的一个服务体验，说声抱歉。我问你，你现在有没有单号？或者你
1: 有单号？我有单号。
2: 待会你把你的单号留给我们那个导播，我回去去核实一下这个件到底是什么情况。嗯，下午我给你一个答复，好吧？
1: 嗯，好。
0: 你这样就可以了。
1: 你那个就是你给我们答复，你肯定要就是跟我们协商，在我们一个能接纳的情况下，
0: 嗯，
1: 对吧？
2: 我刚才不跟你讲了吧？你把那个单号留给我们导播，我们回去核实一下哪个环节出现什么问题，需要你这边提供什么凭证，我再去拉通我们客服或理赔这边看一下什么情况，再给你回复。
0: 那问一下周经理，像咱不说他这个就是这个。有投递的什么东西咱暂且不说哈，也有这种比如说中转错误有可能存在，因为毕竟我们这个量特别大，就刚才也提到一个申通的也是这样，就是如果是投递错误的话，我们这块我们时间上它肯定就已经延误了。
2: 对，
0: 在这块我们有什么规定吗？
2: 嗯，有规定，应该要是我们内部的事故，我们会给客户进行理赔的。
0: 嗯，会理赔，我们理赔上限就是200，是这个意思吗？比如说我们投递时间上就
2: 他要根据我们他这个损失具体什么情况，我们要进行去评估的。
0: 嗯，然后评估完了以后，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再去赔付。
2: 对对对，给客户去协商。
0: 嗯，好吗？这位，
1: 关键是你现在说的很好听呀，他根本就没有跟我们协商的那个，就一开始说我给你50元优惠券，对吧？你们上来就是这样的态度。
2: 回头我来帮你跟进，好吧？
1: 行，
0: 你贵姓这位女士？
1: 我姓武，武术的武。
0: 武术的武，好，武女士，你再等待一下，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再见啊，再见。这样我们看一下时间，已经，还有1分钟，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啊。可能这个今天我们接了，电话呢，我们是接了6部电话，张局，我们6部电话。然后这个大部分的都是就是我们在这个投递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3: 嗯，
0: 我们来总结一下。
3: 好，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我们通过热线还有微友的一些留言，进行了一些交流，现场也解答了大家关于邮政行业的相关问题，服务问题，对于我们线上没有直接解答的，现场没有解决的，线下我们将及时跟进，给大家一个答复，也是非常感谢大家对邮政行业工作提出的一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谢谢。
0: 嗯。 那我们看一下有几个问题呢，确实我们需要回去，我们待会儿。

0: 线下就直接我们到现场看能不能了解一下啊。比如说我们那位朋友的问题呢，我们看今天下午能不能在我们节目就四点到五点节目当中给大家回复一下，就牵扯到我们个人的一个这个社保的问题，因为时间比较久远了，确实需要帮您查一下当时是什么情况，为什么没能就是这个缴付啊。我们其他的几个快递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也会在节目之后呢进行调查了解。好，那今天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呢是我们自由接听时间，明天我们也会把今天的一些问题呢在明天直播过程当中呢给大家一个回复。好，明天早上的八点钟我们再见。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结束，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别错过，毕竟一年就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拨打400-855-8282订购，直接送78元眼贴体验装，大家先用多送的感受感受，不用担心花冤枉钱。400-855-8282，尤其眼睛经常干涩酸胀，不敢看手机电视，出门迎风就流泪，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的，您特别适合用好视力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深层滋养双眼，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现在拨打400-855-8282，还能赶上周年庆最后一波活动，购买多送78元眼贴，再加蓝莓叶黄素，前100名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5: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天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4: 请您静候收听。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

0: 周老师啊，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你和大家聊到了叫呼吸吐纳功法啊，就是对于身体疾病发生的重要的联系啊。
1: 对，
0: 其实我们昨天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就打电话留言了，也问了哈，就是说，哎呀，这个以前呢真是没有人讲这些，真是不知道
1: 啊，是吧？
0: 这个喘气儿啊，还和我们这个身体健康有关系的啊。哎，就是您讲了为什么说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疾病高发的这个原因，就是和我们不会正确的呼吸有最直接的联系。
1: 嗯，是的。
0: 而且呢，你也讲到了呼吸吐纳功法的历史由来啊，感觉非常有意思哈。里面也包含了很多的哲学思想和智慧。
1: 对。
0: 哎，你要是不和我们讲这些，还真就不知道我们平时呼吸喘气儿啊，它对于疾病和健康有着最紧密的联系。
1: 嗯。
0: 难怪这几年您的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这个理论哈、是受到了广泛关注，成为舆论的焦点，并且是被纳入了重点的学术学科了哈，那真是太了不起了。
1: 实际上这个不能说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功劳，和贡献。从我角度来说呢，我无非呢也就是把古人先贤呢，很多这种养生祛病的智慧。我用的时间比较长，用了将近20来年的时间呢，我把他们完全的都给他搜集整理，而且完善。更主要的是你要把它串联起来。
0: 串联起来。
1: 而且呢，更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古人留下的一些智慧和方法呀，好不好？好。但是呢，你必须得结合现在的这种生存的环境。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对吧？你得结合现在的生存环境，包括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呢。包括一些饮食的特点呢，你都得进行一定的改进和创新。这个是肯定要这样做的。以及呢，这么多年来呢，通过这些系统的理论的完善，再加上呢大量的这种广泛性给患者的实践操作运用，所以说还是得出了很好很好的经验和心得的。你看中医讲什么呢？中医有鞭针灸导、推拿按窍，我感觉这些方法呢。越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啊，就这种医疗大环境的背景之下，大家在治病方面呢存在一些巨大的压力、经济的负担，我感觉越是这样的方法，越非常适合一些贫苦大众啊，无论是养生还是祛病，我感觉更适合，是吧？你看你自己动动手，他不需要你花什么钱还能实现身体的健康，这难道不好吗？对不对？尤其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个修炼我认为更适合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去练习。我们都在追求说健康，追求长寿，那你说靠什么实现呢？难道说非得是成堆的药、高昂的保健品？我感觉肯定这不是唯一的，是吧？
0: 对。
1: 所以我们学会呼吸吐纳呢，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我们就能获得健康长寿的真谛，这个是了不得的智慧。我们说人活着一口气呀、这口气就告诉我们得学会呼吸和喘气，调整好自己的气息呀。你就像昨天这个我在节目当中我们讲到这个道家思想嘛。是吧，这个我说道家思想哎呀，对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医学这个贡献是尤为巨大的。你看我们知道这个中医的养生智慧要最早追溯能追溯到什么呢，就是从道家思想演变过来的。所以我们知道看修道之人，一般我们都知道说修道之人的嘛，他都长寿。所以有个词儿叫啥，我们怎么形容呢，是这个形容一个人呢很长寿，而且身体很硬朗，而且呢头脑思维呢理智还非常的清晰，是吧？我们怎么说，还有说这个人你看看仙风道骨的。
0: 对。
1: 是吧，你看用这个词儿。道家的代表人物咱知道谁，老子李耳嘛。公元前400多年了不起的大思想家，当时是干啥，他是在周王朝做史官，学过历史的可能都知道这个李耳的一个出身背景。对吧，因为后因为是这个周王朝的这个王室衰败以后啊，这个李耳呢他开始辞官隐居了，干啥呢，开始研究修道之术了，叫修道养寿。在这段期间他所著了一部非常知名的经典名著，流传千百年至今，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哪一部书啊？
0: 道德经。
1: 对。
0: 对吧，
1: 对吧，道德经。这是老子的道德经嘛。或者叫老子的五千言。说的就是这部道德经嘛。那么道德经当中啊，他把这个 呼吸吐纳导引这个养生的三大要素，它归纳得很清楚。
0: 嗯，
1: 啊，哪三大要素呢？调心、调息，还有调身。你看看这三大方面，而且这三大要素呢，已经在它的《道德经》当中上升到极高的一个理论和高度了。比如说呢，它在里面有句话叫什么呢？叫“涤除玄览”。这句话怎么解释啊？也就是说呢，洗除脑海当中种种玄妙的景象，使思想清净，一尘不染。哎，也就是意思就是排除杂念，而达到入静的状态。要达到实现一个什么状态呢？最终要致虚极守静度的一个至高程度了。虚极心，实其腹，这也是他所提出的这种有效的入静方法。而且还讲说什么专气柔能婴儿乎，也就是告诉我们，如果在修行过程当中能够专心致志的清心寡欲的排除任何的杂念，洗除脑海当中所有的各种玄妙的景象，让心完全静下来，干啥？做呼吸吐纳导引之术，能让气息和身体能达到啥样？像婴儿般那样的柔顺呐、
0: 啊。这也就是说能恢复我们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1: 哎，
0: 那样的呼吸，
1: 哎，而且达到这种身体这种柔顺的状态、柔软的状态
0: 啊，真好。
1: 哎，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是吧？他在《道德经》当中他就讲了，方法是好，但是要求我们什么？得做到要入静。
0: 什么叫入静
1: 啊？就得排除心中的这些杂念呐、啊、幻妙啊等等这些，就像我们现在人学习呼吸吐纳也是一样。
0: 嗯，
1: 啊，你必须得到安静的地方。啊，你来做这种呼吸导引的方法，你不能在吵杂的环境当中，或者是你心不静，
0: 嗯，
1: 啊，你在想着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你就达不到这种呼吸吐纳给你带来的这种真实的一种脏腑气机的改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在心静之后啊，你做呼吸吐纳呢，能做到呼吸自然，而且柔细匀长。老子怎么讲呢？叫绵绵若存，用之不尽呐、啊。就越在静的状态下，安静的环境当中，你做这个呼吸吐纳，你会发现呢，你的气息是绵绵不绝、用之不尽的感觉。
0: 嗯，
1: 啊，所以呼吸吐纳呢，也应声出了一句话，叫什么？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中医不一直讲说叫天地人三才一体，中医讲叫天人合一嘛。这也是道家这个老子的思想，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而且呢，也是对应叫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呐。
0: 嗯
1: 啊，他这个理论观点就完全就契合了。而且呢，继老子之后，在战国时期呢，这个道家的代表人物呢，还有一个谁叫庄周。
0: 庄子。
1: 哎，庄子啊，庄子在右这部著作当中呢，也记载了一段，讲述了什么呢？讲述了皇帝向广成子，哎，来求教养生长寿之道的故事。也就是有一天呢，这个皇帝呢，慕名的去拜见广成子。结果呢，广成子见到以后毫不客气的把这皇帝呢又把他赶了回去。
0: 嗯，
1: 什么没教他，但是告诉他什么呢？回去以后要斋戒三个月以后你再过来。斋戒三个月咱知道啥叫斋戒呀？不能杀生是吧？不能吃酒，不能动荤的。
0: 嗯，
1: 过午不食啊，不能沾染女色。所以皇帝呢，哎呀，还没想到回去以后还真就按照广成子的说法还就做了。所以说广成子一看呢，哎，这皇帝如此的虔诚，于是啊，这个广成子呢就交给了皇帝这个养生长寿的一套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呼吸吐纳导引养生的秘诀，把这套方法告诉他。而且呢，当时跟他怎么讲呢？叫杳杳冥冥，至道至极，昏昏默默，无事无听，抱神以静，行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如行，无扰汝精，乃可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行，行乃长生。啊，这话可能挺咬嘴啊。要翻译过来，要是简单点理解，好理解，也就是告诉皇帝啊，说你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你要做的话，还是要心无杂念，你得内心清静，你需要全神贯注。关注到什么程度啊？说目无所见，耳无所闻，这好理解了。不管什么事你像没看见一样，不管什么事你像没听到一样，心无所知啊，心里什么事也不要去想。这个

0: 行俱在，才能叫长生之道啊，啊，也就长寿之道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也是咱们现代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养生这个祛病方法，这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也是个最基本的要求啊，也是要参照这个去做的。另外这个儒家的学术思想啊，对于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呢也是有着积极贡献的。
1: 嗯，
0: 那儒家代表人物咱知道是谁啊？
1: 孔子嘛，
0: 对吧？孔夫子。
1: 嗯，
0: 是吧？这是历史上最早的教育家，也是思想家。那他的《论语》当中呢也有怎么记述呢，叫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也就是这可以说什么呢，也是说对呼吸吐纳导引修炼的过程啊，包括呼吸吐纳这个导引能干啥呀，最终的境界能使人开发智力，哎，开发脑力，能让一个人的思维脑洞能够完全打开，这是孔夫子讲的。而且孟子还提倡啥呢，叫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注重道德修养的修身之法也是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一个最高境界。能练到啥呢，就养浩然正气啊，
1: 正气，
0: 对。所以说与现在这个你看这个世界的这个卫生组织提出的什么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都要统一，才叫真正的达到健康，你看这完全契合了，
1: 对
0: 对吧。也就是说你通过呼吸吐纳静坐导引的方法，它不光是修炼的是你的身体的健康，还能让你心理健康，最终能达到是吧浩然之正气。你看看我首先这样的，包括这个诸子百家管子，你作为春秋时期是大的这个政治家呢，管仲嘛，
1: 嗯，
0: 对吧？是他认为啥呢？呼吸吐纳之法啊，叫阴者静，强调以阴制阳，以静制动啊。人能正静，皮肤愈宽，耳目聪明，筋深而骨强，乃能载大圆而履于大方，见于大清，视于大明。这也是后世所谓啥呢？有个词叫宁静致远。
1: 这是讲宁静致远，
0: 哎，这个词是通过这个啊，通过管仲、管子啊这几句话，也是说呼吸吐纳最终的境界能实现啥？这就是以阴制阳，以静制动，最终能做到什么？耳目聪明，啊，筋骨强健，
1: 嗯，
0: 而且呢，耳聪目明。所以说这个道家呀、庄子啊，提出啥呢？提出有个词叫吐故纳新，这个词我们经常听嘛，
1: 嗯，
0: 对吧？吐故纳新这理论呢，也是。啊，从呼吸吐纳修身养性而来的，就是把陈旧的、把不好的东西，我们把它摒弃掉，把新鲜的好的东西，我们把它吸收进来，啊，这就是吐纳的一个原理嘛。
1: 嗯，
0: 是吧？你包括现在，你看这个道家这个修炼养生方法当中，就现如今呢，很多朋友也一直呢在采用这个方法，什么叫辟谷不食的方法
1: 啊？这个辟谷还是。大家还是听得挺多的，
0: 是吧？
1: 嗯嗯，
0: 哎，就当今时代，你看看，还有人很多人说是这个遵循道家养生这个辟谷啊，短的三五天，长的七八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呢，不吃什么食物啊，所以这个道家辟谷啊，这是在养生修炼当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这个讲究啥？就讲究天人合一，无为而治了。
1: 嗯，
0: 辟谷的目的啥呀？就是通过调整饮食，减少各种大量食物的介入。哎，有少吃东西或者不吃东西，来净化身心，达到延年益寿，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效果。那不吃东西吃什么呀？那人怎么活着？是道家的修炼啊，叫食谷之气，叫什么？吸天地之精气。即使呢很少进食，但是呢也仍然能达到身轻体健，来修炼精神的境界啊。所以这个道家认为啥呢？就咱们身体当中积聚的很多的毒素杂质。啊，都是由于我们过量的吃很多的东西，身体消耗不掉，最终堆积才影响咱们的健康，影响咱们的寿命。所以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减少啊这个食物的进入，一年当中呢、要拿出几个阶段来，就让咱们什么肠胃减轻负担，减少食物的介入，然后让体内呢堆积过多的这种食物啊、毒素啊、这些杂质啊，它能用啥？能产生一个自我消耗的过程。就堆积的这些东西啊，你别往里继续堆积了，你拿出一段时间来啊，让它自己在身体当中自我消耗。现代化是什么呢？就是促进身体排毒嘛，把体内哎对体内的长时间积存的废物，你让它自己消耗，给它消耗掉。
1: 嗯，
0: 所以这个现代医学其实也证明了，就是在辟谷期间，咱们这个身体会启动这种应急的机制，也叫自噬的机制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你在辟谷这几天内，不管你三。

0: 3天、5天，甚至1周。
1: 嗯，
0: 啊，你在这段时间内，咱知道啊，正常严格来说呢，很多一些主要的食物啊，不管是我们这个主食、副食啊，啊是不吃的，
1: 嗯，
0: 对吧？我们喝点水就可以了。那这种情况下，身体肯定会发生这种应激性反应啊，你突然间它没有食物来源了，
1: 嗯，
0: 那咱们怎么办？那身体当中啊，尤其胃肠当中啊，堆积很多这些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它怎么办呢？它就开始自我的开始进行分解了。自我的开始进行消耗了，所以说呢，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呢，这个还是符合这个医学逻辑的。
1: 嗯，
0: 就这身体的应激能力一旦被激活以后啊，它就可以呢，把一些身体内堆积的这些毒素啊、杂质啊、垃圾啊，甚至一些老旧的这些细胞有害物质，就自我就分解就代谢了，而且还能促进细胞的更新。但是咱讲啊，就现代人辟谷呢，基本上说做不到这个，原则上得说几天之内什么东西都不吃。
1: 太难了，
0: 是吧？你看很多人说，哎呀，我不行，我饿得受不了了，晚上我睡不着觉，我不吃点东西我扛不住啊。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原因，他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不会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哎，你要会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告诉你，3天五天甚至1周之内，你不吃这些主食副食，你会感觉不到饥饿。
1: 就是现代人的这个辟谷方法不对，
0: 哎，他不会呼吸吐纳。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别让他3天五天不吃东西，就1天不吃东西，哎，他就受不住了，哎，所以说呢，咱不吃东西怎么办呢？咱得会吃气儿，
1: 啊，吃气儿，
0: 哎，吃气儿啊，啊，这样一来呢，如果你把这个气儿你吃的对了，咱们叫食气，哎，你对食物的贪欲自然而然就减少了，啊，因为道家认为啥呢？这个咱们身体不仅要依靠食物来获取能量，还可以通过啥？通过气儿，这个气儿是啥呀？先天之精气，还有什么宇宙天地之能量。也仍然可以维持咱们生命的活动啊。所以说你看道家在辟谷的时候呢，通过调息打坐，通过吐纳导引的方法干啥？吸收天地之气，减少对食物的依赖。你看今天我们倡导啥？倡导是清淡饮食了，
1: 对，
0: 是吧？这都遵循道家思想啊，清淡饮食，这是什么？这是健康的基础，这不完全都吻合了吗？所以说呢，道家的这种修炼方式我们叫什么？叫辟谷，也叫食气，或者叫食气辟谷，都一样，也就是粮食主食尽量少吃，吸天地万物宇宙精气之精华，来维持身体脏腑气机的交换，实现生命体征的一个活跃状态。所以说这个辟谷不仅仅呢，它对身体是一种修炼，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一个修炼。
1: 嗯，
0: 通过减少对食物的这种欲望，可以降低什么？可以降低我们的贪念，降低我们的执着，能让我们能达到清心寡欲的状态，这个我感觉很有意义的，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来说，我们呢，如果一段时间感觉到很累，事情很多，消化不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一学道家的辟谷的方式，在修炼身体，同时也在修炼精神。
1: 就是说，它不是我们以往认识的啊，就是说不吃饭，就是个减肥，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对，它只是呢。如果从减肥的角度来说呢，它当然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对吧？因为它减少了很多食物的摄入，身体在自我消耗的过程当中，用现代话说什么啊，就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脂肪，
1: 对
0: 啊，所以说就会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但是从道家角度是什么呢？我们学会了呼吸、吐纳、静坐、导引，这样一来，我们通过服气、食气。会吸收天地之气的时候，来降低对食物这种欲望。人最大的贪欲是在哪？源自于食物啊。所以说天地间唯有美味不可多得啊，但是美味又谁人无法抗拒，对吧？所以说呢，人一旦对这个各种食物的诱惑能够降低以后，那你想想他一定会降低他的贪念了，
1: 各种欲望，
0: 哎，他的欲望一定降低了。
1: 嗯，
0: 人呢一定要降低自己的欲望，而不是让自己的欲望膨胀啊。
1: 嗯，
0: 对不对啊？欲望太过膨胀不是好的事情，所以说要达到什么清心寡欲是最好的状态
1: 啊。其实它是一个更好的叫精神内在的一个修炼。
0: 对呀、啊，
1: 嗯
0: 啊，我们总说心理健康往往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呢。
1: 更重要，对，
0: 对不对呀、啊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道家始终在修炼过程当中认为什么？这个人的欲望是修道的一个最大的障碍。那么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修行者能摆脱这种物质方面的束缚，
1: 嗯，
0: 专注于内在方面的一个修炼了。而且呢，道家人还追求啥？长生久世嘛。所以辟谷也被认为啥呢？就是延缓衰老、延长寿命的方法

0: 之一，就是通过减少食物的摄入来降低身体代谢的负担，用现代化是啥，它就能延缓咱们细胞的老化呀。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历史上许多这种道家的真人高人都是以辟谷著称，比方说这个庄子提到的真人和智人，这就是什么叫道家修炼的最高境界了，达到真人和智人了。
1: 嗯，
0: 这种人能做到什么呢，不食五谷，西风引露啊，
1: 就完全不知。
0: 你看他啊，用我现在话说说，这人了不得，不食人间烟火。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嗯
0: 啊，那他怎么活着？说西风引露啊，
1: 嗯，
0: 这不就吸收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气吗？
1: 对，
0: 实际上他就是掌握了呼吸吐纳的这种特殊方法，就可以不需要每天大量的通过食物的获取，也能实现身体的健康、机能的正常。
1: 嗯嗯。
0: 所以说一直到今天，你看道家这个辟谷养生的方式是深受到很多人的青睐和认可的，对吧？就像刚才讲，尤其是一些这个肥胖的人士，
1: 对
0: 啊，纯是就吃胖的，我说就纯是在饮食过度吃胖的这种，实际上最好的这种减肥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节食，
1: 就是不吃，
0: 哎，控制食欲是最好的方法。
1: 嗯，
0: 但是呢话说回来了，还这句话，很多人说了我也知道，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这张嘴啊，我坚持不住啊，我总馋这个馋那呀，我两顿不吃我饿得慌，我难受啊，
1: 对
0: 对吧？那怎么办？那就坚持学习辟谷，怎么能做到减轻食欲，不想吃东西？只要你把呼吸吐纳学会了，你会呼吸会吐纳，你就不会总感觉总馋了总饿了总想吃东西了，这情况自然而然的就没了。
1: 嗯，那既然聊到这个肥胖问题了哈，就我多说两句。因为包括我在内哈，这也有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大家现在真的都是为减肥特别苦恼。因为这个年纪在这儿了，五十多岁了以后哈，这个真的就是发胖了。
0: 嗯，
1: 哎，而且的这个胖啊，它不是说不好看啊，不是说就是单纯的影响美观，我觉得它主要是对健康的危害很大。
0: 那当然了，
1: 然后呢，这个控制饮食真是太难了，
0: 难吧，是吧？
1: 真是太难了。运动减肥呢，一个是说没那么多时间啊，你去做运动，再说也不好坚持啊，尤其是我们说，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老年人，哎，本身他这个发胖，他是伴随着身体有问题的，本身你说他可能就腿脚不好，
0: 对，
1: 他走路都挺困难的，
0: 嗯，
1: 是吧？他可能还会有什么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压呀、甚至有些人偏瘫，你让他坚持说达到减肥的那个运动量去运动，
0: 很难，
1: 太难了，
0: 对对对，
1: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说那通过呼吸吐纳，它能很好的实现这个减肥这样的一个目的，那我就想知道了，朱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那怎么去做这个呼吸吐纳呢？它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技巧要求吗？
0: 是这样啊，你看，你说到肥胖这话题啊，你首先哈、你可以要观察一下，你看这个肥胖的人群，你注意观察，你看他呼吸喘气的特点，
1: 呼吸的快，
0: 是吧？就呼吸特别频率方面，你会发现胖人的呼吸频率是很快的，而且你会发现呢，他基本上都是用嘴呼吸，
1: 对，
0: 呼吸深度很大，而甚至有些胖子什么呢，你会发现呢，呼吸很费劲儿，晚上睡觉打鼾，就打呼噜很严重，甚至有这种呼吸暂停的情况，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就是喘着喘着气儿，突然间就没有声音了，
0: 对，
1: 好半天。突然间这个声音，
0: 哪说有出气没进气，
1: 对，很吓人，
0: 所以说这个就是与肥胖导致这个胸部的脂肪堆积啊，气道狭窄，包括肺功能受损都有密切的关系，
1: 有关系哈，
0: 所以说胖人这个呼吸节律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比方说这个呼吸频率在加快方面，因为啥，因为肥胖的人因为体重增加了，身体怎么样，他自然而然就需要更多的氧气，对吧，
1: 消耗量大呀，
0: 但是他胸部的脂肪它限制了他肺部的一个扩张啊，他脂肪太多了
1: 啊，他没地儿了。
0: 对呀，他胸部的整个肺部的扩张受限了。这样一来，他就会导致呼吸这个频率就会出现这种代偿性加快了。这样一来，你想想，肺脏长期是超负荷的去工作，他自然而然就会损伤肺功能啊。再就是胖人那个呼吸的深度是增加了，总喜欢喘深气粗气，为啥？为了弥补通气不足的情况。所以说肥胖的人，你看一般都是深呼吸来满足氧气的需求。但是这种深呼吸长期会引发啥？引发呼吸肌疲劳啊。
1: 太累了。
0: 对，比方说咱们这个胸肋，包括膈肌，包括肋间肌，这些肌肉裙带它都会受到严重的功能受损啊。二氧化碳这个气呢，这是不好的废气嘛，

0: 你始终呢往外呼气呼的少，吸气吸的长，很多大量的这种废气就会驻留在脏器当中，它排不出去，排出去很少，所以就容易导致脏器器官衰竭，甚至都会危及生命啊。
1: 嗯，
0: 而且再就是这个胖人，你看看他这个颈部脖子的脂肪堆积严重，他就会压迫气道啊，他就容易发生这种阻碍性的这种呼吸性的障碍啊，啊，人家呼吸暂停了。你看越到晚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频繁就憋醒了，白天还总是嗜睡。
1: 嗯，
0: 啊，你稍微活动活动，明显就发现他气短还没劲儿，就是因为呼吸不顺畅，心脏负荷加重啊，再加上腹部脂肪的压迫，膈肌受损，降低肺活量，呼吸肯定就更加困难了。而且脂肪堆积在整个咽喉地方，导致气管的阻力增加了。那这个时候你在呼吸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打呼噜、鼾声，啊，你长期的这种气不足、气道不畅，啊，可能导致什么啊？就血氧饱和度就降低了，对吧？
1: 这个我知道，这个血氧饱和度一旦低了的话，会有危险的。
0: 心脑血管啊，
1: 嗯，
0: 这最典型的嘛，心脑血管疾病很容易就发生了，
1: 对，
0: 对吧？呼吸暂停综合症不能及时干预，诱发血压高。引发心律失常这种合并症，这不太多了吗？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肥胖人群对健康的危害肯定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意识到这一点，都在想着努力去减肥，是吧？甚至说花钱去减肥，
1: 对，各种的什么喝的，
0: 啊，
1: 吃的，
0: 嗯，
1: 还有什么代餐？
0: 你看，我告诉你，就吃胖的，只要是吃的肥胖的，最好的方法就学道家的辟谷的方法，学会呼吸吐纳，
1: 嗯，
0: 所以我讲这个肥胖，很多人。大多数的胖子他都是吃出来，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所以说那怎么办？我们就想办法来解决控制食欲最好的方法，我们有没有方法能控制我们的食欲，就可以很好的做到科学有效的减肥，对吧？
1: 不太容易这个事儿，
0: 不太容易是吧？
1: 嗯，
0: 那要说到这儿，我可以教给大家啊，教几种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我来帮大家好不好？
1: 太好了，太好了，舒老师，你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啊，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们都要注意听。
0: 对，咱们就是凡是啊，就是有这种大胖子的，
1: 嗯
0: 啊，然后知道是自己控制不了食欲，全是吃胖的，然后呢，想学着辟谷，想控制食欲，说几天少吃或者不吃东西，实现自然的燃脂瘦身，怎么能控制呢？是吧？实际上呼吸吐纳的方式有几种啊，比方说呢，我们可以做啥？做这个俯视的呼吸法。
1: 嗯，
0: 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咱们平躺或者是坐着都行，但是前提是呢，放松我们的身体，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另外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胸部，这个时候干什么呢？用我们的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过程当中呢，你会感受到你的腹部啊，是明显的有鼓起的一个动作，但这时候的胸部尽量不要动，
1: 嗯，
0: 这是在吸气的动作要领啊，吸气。那么在吸气吸满的同时，我们还要用嘴来缓慢的来进行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腹部是自然收缩的，这就是一吸一呼的一个动作。
1: 嗯嗯，
0: 啊，这叫俯视呼吸法，每次练习多少？练习5到10分钟。再就是有暴饮暴食习惯的这种人。这种肥胖的人群啊，也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我给他制定叫什么，叫478呼吸法。
1: 478。
0: 哎，这样是针对于睡眠质量不好的，哎，暴饮暴食的这些肥胖人群。怎么叫478呼吸法呢？用鼻子吸气，心中默数4个数。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吸气，缓慢的吸气1、2、3、4。吸完4秒以后，屏住呼吸，也就开始憋气，憋多少呢？憋7秒钟。
1: 憋7秒。嗯，
0: 屏住呼吸7秒，然后用嘴呼气，往外呼这口气，呼多长时间呢？呼8秒钟。
1: 啊，这么个478。
0: 哎，对喽，也就是鼻子吸气，我们吸4秒，停下来，屏住呼吸，憋7秒，然后用嘴往外呼气，8秒钟之内把这口气呼完。
1: 嗯，
0: 每天呢也是有时间了，你是3次5次。你都可以反复练习去做这个呼吸的方式，你坚持做几天以后，你会发现呢，你这种暴饮暴食啊，啊，还是睡眠方面呢，很快就会逆转过来。
1: 嗯，
0: 另外还有呢，针对一些这个肥胖的人群呢，尤其是肚子比较大啊，
1: 嗯，
0: 提高代谢的，
1: 这个老年
0: 减
1: 大
0: 肚
1: 子的多
0: 是吧？
1: 嗯，
0: 减大肚子，我也给制定一种方法，叫火呼吸法。
1: 火呼吸，
0: 哎，火呼吸法，这个呢，帮我们提高代谢，促进脂肪燃烧。

0: 燃掉减掉这个大肚子，方法也很简单啊，身体坐直了，快速的用力去呼气。怎么呼呢？这个有学问了，也就是说要用我们的鼻子来往外呼气。
1: 嗯，
0: 用鼻子快速的先把气呼出去，同时这个腹部要向内进行剧烈的收缩。你看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
1: 嗯，
0: 闭住嘴用鼻子往外呼气，把气呼进的时候咱们的腹部使劲的向内收。那这个时候你都不用想吸气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你气呼进的时候你自然而然被动的就会要吸气了，对吧？
1: 对，是这个道理。
0: 你这时候就会被动的就会自然的吸气，然后再把气吸满，然后再快速的通过什么鼻子把这个气再把它快速的呼出去，然后腹部同时还是向内用力的去收缩它。
1: 嗯，我试了一下，就是、
0: 啊、
1: 把这个身子绷紧一点，把肚子使劲儿往里收，然后这个
0: 鼻子
1: 气儿，鼻子里快速的、
0: 嗯、快速呼干净，
1: 哎，给它呼出去。
0: 对，呼出去之后，这时候你会被动自然就开始想要吸气了，
1: 对，
0: 然后把气就吸满了，吸满了再继续用这种方式，你这样持续去练习，持续练习，最好呢，60次到120次为一组，啊，就是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啊，你数着点，60到120次。为一组，然后呢你每天你坚持啊，每一次练习你也练习它10分钟8分钟的都可以，多练习几次，逐渐增加时间都可以。
1: 嗯，
0: 这干啥？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减掉大肚子。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也不用我们用说什么打减肥针啊，吃减肥药啊，没必要。你看看就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哎，它就能发挥这种神奇的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肥胖的人群呢，他这个消化功能不好。
1: 对，这老年人消化功能都差。
0: 都差是吧？
1: 嗯。
0: 那么针对于这种肥胖的，而且且消化功能不好的，还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是什么呢？就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这个也简单。
1: 鼻孔。
0: 哎，怎么做呢？右手的拇指按住右鼻孔，干啥呀？就是用左鼻孔来吸气。
1: 啊，堵住右鼻孔，
0: 哎，咱是叫一个鼻窟窿眼出气儿，
1: 嗯，
0: 啊，就右手我们按住右鼻孔，用左鼻孔吸气，然后用无名指呢，再按住这个左鼻孔，用右鼻孔呼气。
1: 哈、啊，我明白，
0: 这叫左右交替。
1: 嗯嗯，
0: 是不是好做？
1: 好做，堵住一个鼻孔，一个鼻孔吸，一个鼻孔呼。
0: 对，一个鼻孔把气吸满，然后把另外一个鼻孔打开。
1: 嗯，
0: 啊，用另外一个鼻孔把气再呼出去。啊，就这样左右交换的来进行吸呼呼吸，哎，左右鼻孔交替的这种吸呼呼吸，重复做一次，你做到5到10分钟。
1: 嗯，
0: 你看，那、啊、你坚持做2天，你就会发现你的胃口消化功能马上就会改善的很多，
1: 有变化，
0: 哎，有变化。你看，这就是很神奇的。为啥说这个呼吸吐纳？从现代医学也达到了一个很大的证实啊，实现很多的一个在减肥方面，就我刚才讲的这几道方法。
1: 嗯，
0: 比方说这个现代医学讲什么，就是激活代谢了，因为通过这种深呼吸或者腹式呼吸可以增加氧气的摄入，它能够促进脂肪的氧化和燃烧啊，所以它减肥呀、啊。另外这种深呼吸能干啥？降低这种皮质醇的水平啊，降低这种压力激素的释放啊，这样一来能很好的帮助我们什么，控制我们的食欲啊。另外腹式呼吸火呼吸这种方法可以锻炼咱们的腹部的肌肉群呢、啊、干啥，帮助我们改善体态，减掉我们大肚子啊。
1: 嗯
0: 啊，包括这种规律的这种呼吸练习，促进胃肠蠕动啊，能帮我们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和形成啊，防止出现大肚子啊。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刚学习的朋友呢别着急，循序渐进的去做啊，如果做的太猛太急，可能刚练习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晕。哎，所以说在刚开始时间别做的太长，从短时间开始逐渐的来增加时长。
1: 对，咱们一点一点。
0: 哎，就一点点来。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有个禁忌，就避免饭后以后马上就练习不行。怎么得在饭后一小时之后
1: 啊、哦、
0: 消化消化的。
1: 嗯，
0: 是这一点呢也是需要谨记的。
1: 嗯嗯嗯。 楚老师教给大家的方法啊，都是这些最简单最实用的一些好的方法哈。那也是他多年来呢在呼吸吐纳方面所积累出来的宝贵的实践的经验。
0: 嗯
1: 啊，可以说就是让大家不用花一分钱能实现健康的好方法。
0: 对呀对呀，
1: 嗯，那咱们现在说大家有身体肥胖的这些人群哈，可以跟着我们楚老师教的这些方法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0: 嗯，对
1: 啊，就是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当然大家不用急，可能说的说完了之后啊，很多人可能说我这没记住啊，有点多哈。
0: 嗯嗯，
1: 那不会做没关系啊，可以联系我们的助理团队啊，就是我们的这些助理会全程的教给大家。
0: 嗯，对，实际上不难，掌握了就不难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也要坚持去做啊，你学会调整自己这个呼吸的方式，
1: 对，
0: 就能改变你身体的状态。咱们这个身体无论是外在的还是说脏腑机能的正常，都与我们呼吸之间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所以说这个生活当中你注意观察有个现象，你看总喜欢叹气的人他总是在总喜欢长呼短叹的人，
1: 对
0: 这种人我告诉你身体健康状况他肯定不好。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有个词儿啊，唉声才叹气嘛，
1: 嗯，
0: 是吧？你看一听到这个词儿，是不是马上就感觉到很消极，
1: 对，
0: 很忧愁很忧郁啊，
1: 对，就感觉他这状态就不好。
0: 哎，所以说喜欢叹气的人如果从中医角度讲就好理解这个唉声叹气了，为啥他身体不好了？因为他肝脏不好
1: 啊。是肝不好，
0: 对呀，啊，因为中医角度怎么说呢，啊，总喜欢叹气的人中医叫善太息，也就是与肝脏的功能失调有密切的相关啊。因为肝主情志嘛，
1: 嗯，
0: 是吧，尤其是肝气郁结了，肝郁以后了就会导致全身的气机运行不畅了啊，尤其是这个胸肋两肋这个部位啊，肝经循环的区域啊，它会不由自主的出现这种胸闷内胀，这个时候呢它不由自主的就叹气来缓解这种不适的症状。
1: 它叹气以后可以舒服一
0: 点，哎，因为肝主疏泄嘛。
1: 嗯，
0: 所以说肝只要是不好的肝气郁结的人你注意观察他一定喜欢叹气啊，因为肝主情志，所以这个人总感觉的哀声的怨气大，总感觉情志情绪不好啊，这就是肝气郁结了。
1: 嗯，
0: 哎，所以在郁结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他总感觉呢长长的叹一口气出一口气儿，他就能感觉这种症状是能缓解一点似的，这就是肝的疏泄功能啊，因为肝脏负责全身气机的运行啊，是吧，情志的舒畅啊，气血的流通啊，所以一旦肝的疏泄功能失常了，气机不畅了，肝气郁结了，那这个人一定是情绪低落的，一定会经常出现胸闷胀满的啊，抑郁或者愤怒，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总习惯性叹气呢也是情绪宣泄的一种方式。所以肝气郁结的人他喜欢叹气以外呢，你再注意观察，就是我刚才说了暴躁易怒泪满胀痛咽喉总有异物感，
1: 嗯
0: 啊，女性同志呢月经不调啊，经期乳房胀痛，包括这个消化功能减弱，总是什么嗳气腹胀打嗝
1: 打嗝，
0: 哎，所以这个叹气啊是咱们身体自发的一种调气的行为，它通过这种深长的呼吸来缓解啊胸中的这种闷胀感，也就总叹气的人们知道什么，他一定是肝郁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肝气郁结呢不单单是对情志造成影响，还会间接影响到哪儿啊，影响到我们的脾脏啊。
1: 哦，
0: 哎，这个很重要。对，因为肝郁可以横逆犯脾，叫肝脾不和，
1: 嗯，
0: 就会出现脾气虚啊，容易出现啥食欲不振，出现腹胀这些问题啊，如果进一步加重呢那可能导致影响到心脏了啊，因为长时间的肝气郁结和化火，肝郁化火扰动心神，它容易出现心烦心悸失眠这些问题，那进一步不相当于继续加重了影响到情绪影响到呼吸了吗？
1: 那楚老师你看就您刚才讲的这么多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听着挺常见的。
0: 嗯，
1: 那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通过自己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方式我们怎么调整，怎么来应用呼吸吐纳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嗯，你看上个月你要提这个事儿啊，我想到我接诊了一个严重的这种肝郁气滞的一个女同志，
1: 嗯，
0: 年龄不大，才35岁
1: 啊，
0: 啊，哎，她告诉我，她说她有半年多时间了，总是莫名的，总感觉烦躁，愿意发火，对什么事儿也不感兴趣，就感觉啥呢，不开心，不快乐，也不知道因为啥，总是莫名的焦虑，啊，说自己的工作也不愿干，吃饭还没胃口，而且月经还不正常，睡眠还不好。而且在我和我交谈的过程当中，就我刚才讲到的，他总是习惯性的叹气。他说了，以前也找中医看了，也知道他是肝郁造成的， 啊，也喝过一些汤药，但是不见啥改善。
1: 嗯，
0: 啊，后来有大夫告诉他吃啥是吃这个疏肝散和逍遥丸，一直吃两个多月，说变化也不大，也问我说是不是自己得什么大病了？一直呢也不敢去医院呢做详细的检查，为啥？是担心查出不好的病来。啊，越这样，你想想他越焦虑的不行了。
1: 焦虑，对。
0: 啊，
1: 嗯，
0: 当时我就。

0: 告诉他，我说你这问题在哪儿，就在肝上了，你的肝气郁滞影响到你的脾气和心气了，所以说你不思饮食，你心烦意乱。我说你现在啊问题还不大，你要一直这么下去，你肯定得出大病。但是现在你要能听我的话，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你这还真就不是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
1: 嗯，
0: 当时这女同志一听啊，就更着急了。你看她第一时间问我，她说：“哎呀，那我应该用点什么药啊？”我说：“我先不给你开药，我说我先教你做呼吸喘气、调整气息的方法。我说你把这方法你要学会了、用好了，你这些症状。”正常来说不出三五天时间你就会有明显的缓解，你要能坚持做个十天半个月的，我能让你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啊，能吃得香、能睡得好。
1: 他肯定觉得这个太神奇了，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0: 是吧？啊，所以当时他也感觉这也太神奇了。
1: 嗯，
0: 哎，你看当时呢，我给这个女同志啊，我教她呼吸吐纳方法也不难。
1: 嗯
0: 啊，我说你没事在家里是吧，我说不管你是坐着也行或者是躺着也行，
1: 嗯
0: 啊，身体放松，把两个手啊轻轻的放在你的腹部上，这是第一个动作。接下来开始先吸气，用什么？用鼻子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你的肚子你会发现它自然的就会鼓起来。在这个时候当中啊，你的意象当中，刚才不讲到叫入静吗？
1: 嗯，
0: 要心要静下来，找安静的环境，不要吵闹。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要想到你吸入的气息要沉入到丹田，哪是丹田呢？就肚脐往下三寸的位置嘛。
1: 嗯，
0: 你幻想着你吸的气都进到丹田了，
1: 嗯，
0: 脑袋里就想这个事儿，而且尽量把气要吸满，在吸的时候要慢吸气，不要吸得快
1: 啊，慢慢来。
0: 哎，这是吸气的动作。
1: 嗯，
0: 那呼气的时候用嘴呼气，那呼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啊，它是缓慢的向内收，这是往外呼气，而且尽量把这气要呼进了，也是缓慢的去呼。同时呢，你一年当中要想什么呢？要想象你整个脏腑、肝脏当中淤结的这些浊气，你在想着它是往外呼、往外排。一年当中要有这种想法，每一次呼气的时候感觉，哎，我这些气我都排出去了。而且这里面有要诀，什么要诀呢？在呼气的时候啊，要发虚的声音要发出来。
1: 虚，
0: 哎，就比方说在呼气的时候。
1: 啊，要发虚的这个音，
0: 对，要把声音要发出来。
1: 嗯，
0: 而且在呼吸的时候呢，两个眼睛把它睁大，叫双目圆睁，发虚字音，把气呼进，干什么呢？这叫疏肝，帮助肝的疏泄功能恢复啊啊！心中查着啊，每次呼气都要发虚的音，发多少？六次为一组，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组，连续做六次。
1: 嗯，
0: 所以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虚字音的口诀是干啥的？就是专门解决肝郁的。吸的是精气，呼的是浊气，发虚字音能疏肝理气，能缓解情绪，能促进气血的运行，还能缓解肝郁气滞引起的像胸闷呐、泪痛啊、烦躁啊啊，包括肝火旺盛犯脾影响食欲，就这些问题都能很好帮助去解决的。这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所以当时我告诉他了，我说你每天就多做这个呼吸的练习。
1: 嗯，
0: 每次做完以后干什么呢？手握空拳，从小腿到大腿的内侧，你排着去敲打敲打，两条腿轮换着敲打敲打，干什么呀？懂中医都明白了，这是什么？疏通肝经啊，
1: 敲打肝经，
0: 对，帮助我们疏肝理气呀、啊。
1: 嗯
0: 啊，而也助于呼吸吐纳的时候，把这浊气能把它呼出去。你看，就这套方法。所以当时这位女同志按照我这个教的方法，真就这么练习了。结果第二天他就告诉我说，自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感觉像轻松了很多，当天晚上睡觉就感觉就踏实多了。我说你就多坚持多练习，你以后会越来越好。结果不出一周的时间怎么样，这患者自己反馈说了，说哎呦，我的状态我感觉完全恢复过来了，像心里一下子敞亮了，也不焦躁烦躁了，脸色都好看了，
1: 嗯，
0: 啊，这精神状态瞬间就饱满了，听说话感觉都不一样了啊。他告诉我说，这时候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你看他自己操作完了，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这套方法，几天的功夫调整过来了，啊，所以这回他相信我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又说感觉这个哎呦太神奇了不得了，没给他开啥药方，你看把这肝郁的问题就解决掉了，你说这多好吧？
1: 嗯，确实是，这真是太神奇了哈！你要不讲这些呀，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想不到，说通过呼吸吐纳方法，他能解决身体的这么多的问题。
0: 对呀。
1: 啊，因为确实是没有人能把这个中医老祖宗更多的先进的这些智慧啊、方法啊教授给大家。
0: 是，
1: 不管是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呢，现在主要就是药物啊，就是想不到别的了。您带给大家的呢，就是更省钱、更有效的这些好办法啊，呼吸之间我们就能掌握健康的诀窍。
0: 对呀，
1: 哎，破除疾病的困扰。难怪您能成为如今中医的名师大奖。
0: 哎呦，您又夸奖了，太过奖，
1: 获得诸多的这些殊荣了啊。包括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学术理论，那被作为现在的叫重点推广啊。哎呀，那这个原因我现在完全是清楚明白了。
0: 这都是有科学道理的啊。说好的东西为啥不要推广呢？对不对啊？这是最符合大众健康啊，这多好的方法呀。
1: 确实
0: 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些成果啊，实事求是讲，都是依靠的是历代这些中医一家先贤的智慧经验的总结。我不说呢，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呢只不过在这方面呢用的时间比较长，去总结去实践以后呢得出了更多的心得。其实任何事物都一样啊，说实践才能出真知啊。
1: 对。
0: 道理它都是讲出来的。那实践是干啥的？实践不就是来验证这个道理的吗？
1: 对，检验出来的，
0: 对不对？所以我们得学会正确的去调息，掌握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那这套方法不是说它能搞定一切的病症，它肯定是不符合实际的。也不是说你任何的病症完全都不需要药物了，你仅凭呼吸吐纳就都能恢复好，这也是不对的，这都是武断的想法。
1: 对，太极端了。
0: 哎，对，你像有一些危急的病症，对吧？那你该用药就得用药，甚至来讲，你该手术你就得手术，
1: 对，
0: 是吧？
1: 嗯。
0: 那么我们在治疗期间，或者我们在整个的恢复期间，如果我们学会配合着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完全让我们用药用得更少啊？
1: 对，少用药，
0: 对吧？让我们病能好得更快呀。能让我们以后呢，各种病症它不是经常反复的这种发生，或者长期的伴随，你说这难道不好吗？
1: 当然好，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对于一些慢性病症而言，它不是这种危症急症的这样的人群，来实现呼吸吐纳的一个调理，学会调整自己呼吸的方式，调整气息的方式，你要坚持做的话，你一定会发现它给你带来的收获一定是巨大的。而且这方法教给大家了，学会了是不是就自己的呀？对不对呀？简单易学，所以我说这是最适合普通平常老百姓的好方法。
1: 所以说呀，我们把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担任长期的客座嘉宾啊，就是想让他每天不间断的给大家来教授具体的这些方式方法啊。那咱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千万别着急哈，我们就每天连续听，那我们一天就学一点就行啊，天天跟着做，肯定就有大收获。
0: 对对对，坚持是最重要的。
1: 对，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了哈，我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里了。
0: 好，
1: 非常感谢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和方法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同样的时间，那我们不见不散。
0: 好，明天再见。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
5: 很多人60岁之后，都会慢慢发现一个事儿，不是哪天突然不行了，而是以前随便能做的事儿，现在做起来费劲了。爬五楼中间得歇一歇，蹲下抱孙子，站起来膝盖打软，早起握拳头，手指头僵好一阵子才灵活。今天肩膀疼，明天腰疼，后天又膝盖疼，浑身的关节好像哪儿哪儿都不对劲。这些变化说到底都跟关节里那层软骨有关系。软骨就像骨头和骨头中间的缓冲垫，年轻时候厚实有弹性，年纪大了慢慢变薄变硬，缓冲效果差了，活动起来就不利索了。今天给大伙儿推荐一个新选择，升级版的劲骨壮 N 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很多老朋友都吃过氨糖，但总感觉缺点什么，那是因为氨糖只管软骨，不管滑液，不管硬骨。升级版氨糖不一样， 它用的是新一代 N 乙酰胺糖，吸收快，不伤胃，里面还加了非变性胶原蛋白、透明质酸钠、乳矿物盐、姜黄等十几种关节营养。

0: 410-7130-410-710-7130。有些听友听到多买多送，就觉得是我们想要多卖，在这里明确告诉大家，真不是。节目开始前，我问过厂家，我说既然你们产品这么好，为什么还要多送？59元一瓶，让大家先吃着试试呗。厂家告诉我，关节养护不是三天两天的事儿，您吃一瓶，刚有点感觉就停了，等于白补，回头还得说他们没用。他们宁可降低利润，多送，也要让您坚持吃，连续吃，把关节养出来。等到您早上起来手指不那么僵了，上下楼膝盖使得上劲儿了，遛弯时间也长了，您自己都会主动把劲骨状介绍给身边的老朋友。所以今天厂家大让利，不是让您多买，是想让您把好关节养出来。原价129元一瓶，1970年以前出生的老同志拨打热线，每瓶立减70元，抢在前50名完成订购的，还能享受买六送六的福利，到手12瓶，平均一瓶不到30块，能吃半年，关节养护不断档，腰腿灵活有力量。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广播时间有，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到这个年纪，关节不舒服不丢人，关键得有意识去养。像养花，不能等花枯了才浇水，平时就得给足营养。您看看身边那些腿脚利索的老朋友，哪个不是早早就开始保养？咱们忙了大半辈子，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别让关节疼，把日子过窄了。花小钱养关节，总比以后花大钱治强。劲骨状是升级版营养补充，有了好关节，上下楼不费劲，遛弯买菜不用歇，早一天补，早一天舒坦，晚一天补，软骨就多磨一天。最后一次跟大伙儿说清楚，升级版劲骨状 N 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原价129元，今天只要您是1970年以前出生的，拨打热线每瓶立减70元，抢在前50名完成订购的，还能享受买六送六的福利，到手12瓶，平均一瓶29.5块，比单买省一大半。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现在就打，给自己的关节一个机会，让腿脚重新有劲儿，赶紧行动吧！400-710-2836，400-710-2836。
1: 祝好视力26岁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8: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9: 好视力过生日呀！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855-8282，直接领走78元眼贴红包。
7: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9: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
7: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叶黄素，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都会您聊天，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
0: 今天呢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呢是7月12，那这两天已经进入了秋天处暑的这样一个季节哈，
1: 对，
0: 就可以说这个炎热的夏天基本上已经过去了，可能还是感觉有一些闷热啊或者不舒服啊，但是基本上这个炎热的夏天就已经过去了，
1: 但是这个天呢就感觉到更难受。为什么呢？因为它湿，就是这个人呐、人体不能有太多的湿气。一有湿气之后啊，各种病就出来了。
0: 是的，就是比如说你身上啊，说你这个到这个中老年之后，中年以后啊，感觉到这个人他也没吃多少东西，但是感觉就是胖的。其实就是湿气，就是湿气排不出去。
1: 所以呢，今天跟大家说说啊，就是咱们怎么样去湿。咱首先从饮食上来这个角度先入手哈。
0: 其实呢，我们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食物哈。我觉得对于我们普通的，就是我们徐州的本地人来讲呢，可能这个食物吃的可能少一些。但是对于这个苏州啊，南方的一些城市，他们在这个吃这个食物啊，就相对还多一些。这个食物呢，被称为是水中的人参。然后祛湿啊，效果。我们说薏米的这个祛湿的效果很好，但这个芡实啊，就是苏州那边的就是一个特产吧。这个芡实它的这个就是说祛湿的效果可能会更好。那个、吃什么比较合适？其实现在在这个苏州可能也是这个芡实大量上市的这个时候。这个芡实又叫鸡头米，为什么叫鸡头米你知道吗？因为我前段时间买过芡实，然后就了解了一下。然后那个它的这个，因为它就像河，就是它是长在水里的。在水里的，然后它的这个像荷花很像，它这个叶子呢就是铺在水面上，但是叶子呢可能紧啊什么，还扎人。然后那个铺的也很厚，它铺在水面上的，就像一个大盘子一样铺在这个水面上。
1: 它不像荷叶，
0: 它长出来，但是呢它就是铺在这个水面上。然后就是
1: 它不是浮萍，
0: 它为什么比较贵呢？就是它要是人工下去到水里面
1: 捞，
0: 去捞这个，去摘这个芡实，
1: 要费劲。
0: 因为它那个芡实你摘下来就是像一个小球一样，就是我们用手啊把它攥住，不像没有皮球这么大哈，就是一个小球一样。然后就是它的这个形。

0: 状，就像鸡头，
1: 嗯，
0: 就疙疙瘩瘩的外面，然后像一个鸡头，
1: 公鸡的罐子，
0: 这还是圆的，但是有点那个鸡头的那个形状，
1: 哦、
0: 啊，所以叫鸡头米。
1: 鸡头米、嗯、
0: 但是呢，就是大家在我们接触到比较多的，应该是到药店啊，或者到菜市场啊，
1: 很重要。
0: 它是对，你可以买这种干的芡实、
1: 哦，
0: 但是你要想口感更好，然后就是吃起来更就是口感好一些嘛，其实也都差不多，
1: 嗯、
0: 可以买就是那种新鲜的芡实、
1: 哦、
0: 你在网上都是可以买到的、
1: 嗯、
0: 我之前也买过、
1: 嗯、
0: 反正也挺贵的，好像要几十块钱，
1: 它既然不是那么量产它必然就贵。
0: 对，它为什么贵呢？一个是它就是采摘会比较麻烦，采摘会比较麻烦、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它那个鸡头米呢它是比较硬的、
1: 哦、
0: 就是你把那个像球一样的打开之后、
1: 嗯、
0: 它就里面就很多那种像种子一样的、
1: 啊、这就是它种子，
0: 它种子，对，你打开有很多种子、
1: 哦嗯、
0: 种子呢就是
1: 白色颗粒，
0: 那个种子它不是软的，它是就是要能吃的话它就比较硬了、
1: 嗯、
0: 就硬的你要一个一个把它剥开，还要有那种工具、
1: 哦、把硬壳给它弄开，
0: 就是我看就是苏州人啊，比如说老太太啊，什么老头老太太退休之后、
1: 嗯、
0: 也六七十七八十了没啥事儿、
1: 嗯、
0: 但人家呢就是比如说也有工作、
1: 哦、
0: 然后就是比如说我是就是老板，我种了很多亩的这个、
1: 哦、
0: 这个芡实，
1: 交给你们去干，
0: 交给你们把你们计件，比如说你播了多少啊，给你这个费用、
1: 嗯、
0: 然后就是你手上要套一个像打指甲那种铁的或者铁的那种、
1: 哦、
0: 做的那种特制的工具，你要把那个它有一个就是小的那个豆子可能要比花生稍微大一点，
1: 比花生大，
0: 比和花生差不多、
1: 哦、
0: 和花生差不多，它是圆的，
1: 那能捏住，
0: 它是很圆很圆的、
1: 嗯、
0: 你要用那个手像那个指甲套专用的工具把它掰烂、嗯、掰出来、
1: 哦哦、
0: 然后掰出来这个就是手工的和就是人工的和机械把它剥出来的东西完全是不一样的。
1: 那当然
0: 我都买过、
1: 嗯、
0: 我买的是那个机器剥的，然后它那个米呢就显着那个把那就是剥出来之后那个米把那个外面一层保护膜，就像鸡蛋或者是我们吃的那个绿豆啊、
1: 嗯、
0: 那个红就是黄豆和黑豆一样、
1: 嗯、
0: 它外面有一层保护膜、
1: 嗯、
0: 就等于把保护膜给破坏了、
1: 哦、
0: 就是那种汁液啊什么淀粉啊都出来了。
1: 嗯
0: 那如果是手工剥的话就圆圆的、
1: 嗯、
0: 就很鲜嫩鲜嫩的，口感就很好。
1: 那就贵了。
0: 对，手工剥的要贵一些，那机器剥的要就是价格要实惠一些。
1: 嗯。
0: 然后我为什么会有这种经历呢？就是在这一两年吧，可能冰箱里我给清理干净了，就吃完了。
1: 嗯。
0: 就是当时买了一些，可能要七八十块钱，可能两斤。
1: 哦。
0: 大约十小包的。
1: 七八十块钱两斤呢？35块钱、40块钱一斤，那还不
0: 差不多。
1: 那不便宜。
0: 也不便宜，就是那种新鲜的嘛。
1: 一斤没多少嘛。
0: 新鲜的，然后我就放在冰箱里，然后其实可以煮粥的时候放里面。
1: 抓一把。
0: 还有呢，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它煮，因为
1: 它
0: 比较嫩嘛。它
1: 没有什么味儿是吧？
0: 它
1: 自己自带
0: 没有什
1: 么
0: 味儿，就很清甜的那种味道、
1: 哦、
0: 清甜的味道
1: 是不是像莲子那感觉？
0: 对，差不多，
1: 比莲子
0: 小，差不多比莲子要脆嫩一些，
1: 脆
0: 嫩一些，就是因为它是新鲜的嘛、
1: 嗯、
0: 还没有形成
1: 足够的淀粉。你看那个水里出来的包括那个马蹄莲子，
0: 它没有马蹄那么脆、
1: 哦啊、
0: 它不是马蹄那么脆，
1: 都是白的，
0: 它就是很嫩的、
1: 嗯、
0: 就是和其实和我们
1: 感觉差不多，
0: 吃那个像新鲜的那个莲子、
1: 哦、
0: 还没有新鲜莲子这么脆，反正就是口感是很好，然后吃起来清甜的、
1: 嗯、主要是它去湿
0: 啊、对，它去湿，然后就是营养也比较好嘛，因为我吃的话当时一个是煮粥吃，还有一个呢就是就是用酒酿。
1: 嗯，
0: 酒酿，就是
1: 放在酒酿里头。
0: 男性女性吃酒酿其实都挺好的，
1: 嗯、
0: 就是补气血的嘛。酒酿，然后加点红糖，然后因为它是就是鲜的东西，它比较好煮。
1: 嗯，
0: 就是你放在锅里煮那么几分钟，可能就好了。
1: 嗯，
0: 然后你加点酒酿啊、红糖啊，打个鸡蛋呀、啊，加点红枣啊，就是
1: 弄一碗汤。
0: 对，其实我吃它是当那个珍珠小丸子吃的。
1: 哦，
0: 就是我们不是你要吃那个什么。你要吃酒酿的话，你可能会买那个糯米小丸子。
1: 西米
0: 啊，不是糯米小丸子。
1: 糯米小丸子
0: 就是圆圆的、
1: 嗯，
0: 你可以在网上买到那个糯米的小丸子。其实吃酒酿的话，放点这个然后煮，那
1: 口感很好。
0: 那我觉得后来我就说这个鸡头米我怎么吃呢？后来我就把这个小丸子就 我就不放了，然后直接放的西米。
1: 哦、
0: 嗯。然后你哦，还可以再加一点这个藕粉。
1: 嗯嗯。
0: 藕粉来勾芡。
1: 就稠一点。
0: 勾芡就比较粘稠一些。
1: 嗯。
0: 你看，又有这个鸡头米，然后又有这个红糖、
1: 嗯、
0: 酒酿，然后再加上这个藕粉、
1: 嗯，
0: 然后你最后再撒一点桂花。红糖，
1: 放点枸杞，
0: 然后或者是再放点枸杞和这个小红枣，
1: 山楂片
0: 红枣、
1: 就是、提提颜色，
0: 哎，这个味道就特别特别好，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
1: 哦，
0: 就是可以在网上买。
1: 功效呢，就是一个是祛湿，再一个你刚才说的几种啊，嗯、都有这种它各自的这种营养
0: 啊，你看这个鸡头米，它是在水里长的嘛，
1: 嗯、
0: 就是水中人参，那养生特别好，
1: 嗯、
0: 就是像像莲藕啊、茭白呀、荸荠呀。
1: 都是水中
0: 就是被称为这个水中的八仙、
1: 哦、
0: 在神农本草经当中被列为是上品的。
1: 一共是八种啊、
0: 嗯、
1: 哪八种啊芡实一个莲子
0: 这个我到莲子还有那个
1: 茭白
0: 荸荠
1: 就是马蹄四个
0: 还有
1: 菱角
0: 算是一个
1: 对菱角、
0: 这都六七个了
1: 六个了
0: 啊、对您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1: 嗯、对
0: 啊查一下、
1: 嗯、
0: 然后你要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就是南京有一款就是我好多年了得十几年前了、
1: 嗯、
0: 去南京
1: 嗯
0: 然后吃了一款馄饨、
1: 哦、
0: 然后那个馄饨特别贵我记得好像是20块钱一碗都十几年前了、
1: 嗯、
0: 我说这个馄饨叫为什么这么贵他说水八仙、
1: 啊、
0: 然后我说是怎么做的他说就是水里面的这个八仙、
1: 哦、
0: 就刚才你问的这个八样东西、
1: 嗯、
0: 然后把它弄成这个颗粒然后呢和不磨碎、
1: 嗯、
0: 你要是吃出来颗粒感你要磨碎的话它那个口感就不好了
1: 跟肉、
0: 啊、馅儿就比较稀了、
1: 哦、
0: 就是你和肉混在一起、
1: 哦、
0: 然后就是你像马蹄呀藕啊茭白呀什么的 就是有的呢像荸荠啊有或者是像鸡头米呢当时我就没复刻出来、
1: 嗯、
0: 然后我就复刻了几种、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就吃了之后水感口感怎么这么好
1: 嗯怪不得20块钱一碗
0: 对我说那我就尝一下、
1: 嗯、
0: 然后人家馄饨可能8块钱5块钱一碗那个就是水八鲜的馄饨就20块钱一碗
1: 嗯
0: 然后一尝之后怎么这么鲜
1: 嗯
0: 特别特别的好吃、
1: 哦、
0: 然后
1: 它那个肉是不是也有讲究
0: 嗯其实肉你说你要是普通的这个馄饨
1: 店配牛肉配猪肉
0: 我觉得还是猪肉、
1: 嗯、
0: 肯定是猪肉、
1: 嗯、
0: 但是它配的话比如说你可以再高级一点你都花这么大功夫
1: 配鱼肉对
0: 配这个叫什么
1: 海鲜
0: 海就是水八鲜了
1: 对
0: 然后你不得配点好猪肉吗、
1: 嗯、
0: 那就配点比如说土猪肉会更好、
1: 啊哦、
0: 其实我记得我做过至少两次那第一次呢可能比如说用破碎机把它打、
1: 嗯、
0: 不行那个馅儿就像你刚才说的、
1: 嗯、
0: 就提不起来
1: 嗯
0: 那馅儿比较黏就是太稀
1: 了、嗯、
0: 太稀了、
1: 嗯、
0: 那个口感就不是很好你要想吃到就是比较口感比较好的、
1: 嗯、
0: 那可能就用手切或者是现在有那个搅拌机搅拌的话可能会好一点这个颗粒感就也会很难把握、
1: 嗯、
0: 你要打的碎了就稀了就汤汤水水的、
1: 嗯、
0: 你要打粗大的话呢可能你要吃的大一点的话呢可能它那个颗粒感就比较重
1: 其实啊就像你刚才说的用机器剥用机器搅不如拿两把刀剁
0: 对对、哦、刚才你说的应该有水芹还有
1: 水芹
0: 对吧水芹
1: 七种、啊、
0: 我为什么想到水芹呢、
1: 嗯、
0: 就是因为我突然想到我包这个馄饨的时候、
1: 嗯、
0: 这个菜市场我看到水芹了、
1: 嗯、
0: 然后就开始买茭白买荸荠买莲藕、
1: 嗯、
0: 但是我当时菱角我觉得那当时没买到或者是我觉得口感或者是就也无所谓
1: 菱角剥下来
0: 但是至少有那个水芹它那个水芹的那种鲜味特别清新
1: 嗯
0: 那个鸡头米我当时没放、
1: 嗯、
0: 那时候也没想那么多
1: 但
0: 是至少得三四样就是有水芹有藕有茭白有荸荠、
1: 嗯、
0: 它这个口感就已经很好了
1: 嗯
0: 然后第二次做的时候因为第一次已经感觉到就你觉得省事儿然后就是有点还太打得太稀碎了嘛然后有水嘛你可以、
1: 嗯、
0: 但你也可以打稀但你可以把水给它挤出来给它挤出来、
1: 嗯、那营养汁就跑了
0: 啊对对然后这个馄饨现在想起来然后就想的那个鲜味儿啊就觉得现在、
1: 嗯
0: 觉得还想再尝试一下，
1: 你回去做，
0: 对，就比较麻烦。
1: 下班就去市场，因为这几种东西好像都是夏天才能买到市场上。
0: 对，然后
1: 这个天才能
0: 出来。然后我又记得做完之后，第一次可能吃起来汤有点那个稀，饺子馅有点稀，
1: 嗯，
0: 但是又配上那个老母鸡汤。
1: 哦，必须高汤。
0: 哎呦，高汤，然后那一锅，哇天哪！现在想想太鲜了。
1: 嗯，
0: 然后因为当时吃的话，人家
1: 那你这一碗得卖40，
0: 人家调配的这个比例啊刚刚好。那我第一次。

0: 有点失败了、
1: 嗯、
0: 然后第二次就好很多。
1: 嗯，你知道问题
0: 后来我就问题出到哪我就知道了，就有时候你吃东西的话就必须要花功夫。你看你要吃到你刚才说的那个饺子馅儿，你要真正好吃的那个饺子馅儿、啊、或者是比较正宗的像南方的这种狮子头，
1: 对，
0: 它就必须要刀剁，
1: 而且刀和案板还有讲究、
0: 嗯、
1: 这个刀是铁的还是不锈钢的生铁刀因为它不断的产生这个化学反应啊。
0: 嗯嗯、
1: 然后那个案板也有讲究，那个案板那个墩子啊、
0: 嗯、
1: 到底是柳木的、哦、还是就它有讲究的，
0: 是是是是，
1: 因为你每一刀剁下去它里面会你一些木屑会进去的。
0: 嗯嗯，所以呢就是你说到这个几样，我就想到这个当时吃的水八仙的馄饨、
1: 哎、
0: 然后自己又尝试，然后这个嗯，特别出彩的，因为你看，这个鸡头米啊、莲藕、茭白、荸荠，它们都是白的，
1: 嗯，
0: 然后是淀粉类的，
1: 对，
0: 对吧？淀粉类的，
1: 嗯，
0: 然后你加上这个水芹，
1: 就
0: 比较清新，就比较清新嘛，
1: 嗯，
0: 然后这个口味啊，就是特别提鲜，那个水芹的那个口感稍微有一点脆，
1: 嗯，
0: 因为它是空心的嘛，
1: 对，
0: 有点脆，然后又鲜、
1: 嗯，
0: 然后再配上这个像莲藕、茭白、荸荠啊什么的，
1: 嗯，
0: 它这个口感会更好一些
1: 啊，
0: 嗯，
1: 主要是
0: 然后你再配上鸡汤，
1: 对，
0: 然后加一点这个叫什么紫菜呀，
1: 嗯，
0: 啊，加点紫菜，
1: 那种香菜，
0: 然后加点胡椒粉，
1: 对
0: 对，再加点香菜，
1: 十三香一条，
0: 嗯，真的太美味。
1: 其实你看见没有，这个生活中啊。其实还是很有很多乐趣的，
0: 嗯嗯，
1: 对不对？你说我退休了，我把这个饭做成这个样子，
0: 嗯，
1: 就是这就要求什么呢？这人呢、啊，你关注事儿，
0: 嗯，
1: 哎，你把这个事儿给它做漂亮，
0: 嗯，
1: 这本身这个过程，
0: 嗯，
1: 就是一个加分的过程、
0: 嗯，
1: 就充满了正能量，
0: 嗯，
1: 你不论是自己吃，还是给家人吃，
0: 嗯，
1: 还是给邻居朋友吃，
0: 嗯、
1: 那人家都记你
0: 啊，对
1: 对吧？
0: 我记得当时一个楼的小朋友和我们家老大
1: 都闻见味儿了，
0: 那时候关系也挺好的，就住在一个楼嘛。
1: 嗯、
0: 然后就我就做的这个水八仙馄饨、
1: 嗯、
0: 我就端了一锅馄饨，
1: 你看
0: 哇，人家说太感谢了，然后一吃完说太好吃了、
1: 嗯、
0: 然后就、
1: 就是、
0: 就觉得挺开心的，
1: 对，
0: 挺开心的。
1: 这个吃啊，我跟你讲，你看有很多的那些高科技的啊，什么这些公司的人，他再能、
0: 嗯、
1: 他在吃上他基本上他不会，
0: 是的，
1: 但是您做一手好菜一下就抓住他的胃了、
0: 嗯、你看那个
1: 对吧，
0: 那个林依轮啊、
1: 嗯、
0: 林依轮不是唱歌什么爱情鸟嘛，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后来他又做这个美食节目，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他对美食也是很有，首先他
1: 谢霆锋是不是也做了一个，
0: 谢霆锋也是也
1: 深夜厨房，是吧？
0: 对，然后他就是林依轮后来就采访也听过他说，就是很多大佬，
1: 嗯，
0: 就为了能到他家吃顿饭，
1: 你看，
0: 然后给他写字写画，然后他家有很多这种字画，
1: 名人字画。
0: 那比如说，你是一个画家，你是个书法家，
1: 对啊。
0: 那然后你说吃是人第一的需求，对不对？
1: 那当然了。
0: 然后我这个我饭店里吃不到，你就五星级的大酒店或者是在那个我吃不到，就只有你到林依轮家里我才能吃到，
1: 所以
0: 而且必须要有这种锅气。
1: 对，
0: 然后来那我给你写个字不就随手的事儿吗？那可能就很贵了。
1: 对于大师来说，家里有很多字、
0: 嗯、
1: 然后画画的也是很多画，
0: 嗯，
1: 作曲我给你做首歌，
0: 嗯，
1: 这都是小意思，
0: 嗯，
1: 但是我吃你这顿好饭，
0: 嗯，
1: 但是非常难得的。
0: 对，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比如说我们老大不是今年高考完了嘛，
1: 嗯，
0: 就是有朋友啊就是说嗯，就说那就是他们家也有考高考的，
1: 嗯，
0: 然后也有一个老二、
1: 哦、
0: 也在一起
1: 情况都一样
0: 上课、
1: 嗯、
0: 就是老嗯就是反正都一样，也认识，关系也就是挺好，就是说哎呀你们也挺满意的，我说啊是挺满意的，他们也是挺满意的，
1: 都满意，
0: 就是我们不是说多好的学校吧、嗯、就是都挺
1: 满意
0: 的，
1: 满意就行，
0: 适合你的就行、
1: 哎、
0: 对吧，
1: 对，
0: 然后那说那见面聊聊，我说哎呀可能去家里不太方便吧，然后就到饭店里去吃饭、
1: 嗯嗯、
0: 然后聊啊，从12点见面聊到了3点、
1: 嗯、
0: 人家饭店刚开始问你要不要加水、
1: 嗯、
0: 哎其实我就知道了、
1: 嗯、
0: 但是呢刹不住了你知道吧，
1: 嗯
0: 刹不住了，然后就是那又聊了一会儿、
1: 嗯、
0: 聊了一会儿，你要加水吗？不用不用不用、
1: 嗯、
0: 其实心里已经知道了，
1: 嗯、然后等到催你赶紧走，
0: 等到再过一会儿的时候说，哎呦不好意思，我们要下班了啊、
1: 嗯、
0: 就是我当时觉得呢，就是比如说像晚上啊，比如说你到九点多十点话人家要下班了、嗯、这个我们是知道的，那中午呢就觉得不就连在晚上一起了吗，
1: 那他们要休息、啊、
0: 对，他们要一个是休息，
1: 中午要午休一下，
0: 对，一个要休息，人家把你这周弄完了，然后人家就安生了，然后下午然后就准备把房间打扫一下，人家晚上的客人
1: 5点半
0: 差不多就来了，
1: 对，5点半
0: 那当时2点多就摊头啊，就后来我就说要不要去我们家一下，去我们家
1: 继续还没聊尽兴，
0: 然后就那行也不客气啊、
1: 嗯、
0: 然后就说那行那
1: 我们买点菜，
0: 我们去认个门儿、
1: 嗯、我顺手买点菜
0: 认个门儿，
1: 买个八仙去了，
0: 那我脑子就得飞速旋转呀、嗯、
1: 准备什么吃的、
0: 就是、就晚上要吃什么对吧、
1: 就是、
0: 然后你大人可能不饿，但是小孩你那个或者小反正
1: 叫外卖，
0: 就是不中午的菜呢
1: 也剩一些
0: 反正都是咱自己吃的、
1: 啊、
0: 也无所谓对吧、
1: 嗯、
0: 那先打个包再说，然后或者熬个粥啊，不饿咱就熬个粥或者什么、
1: 嗯、
0: 后来呢就是我说嗯，就聊到5、6点钟的时候、
1: 嗯、
0: 我说那做点啥呢，然后我说那要不咱吃个米线，
1: 嗯
0: 啊、我说你吃不到啊，你在外面吃不到这个米线啊。
1: 我做的。
0: 对、
1: 哎、
0: 我自己做的这个米线吃不到啊，那谢谢、
1: 嗯、
0: 啊。然后我说那我再给你做个甜品吧，
1: 嗯，
0: 然后家里正好还有一点那个芋泥，
1: 哦，
0: 然后还有紫米。
1: 再给你手打一个奶茶。
0: 基本上就是甜品，比如说叫麦记甜品、
1: 哦、
0: 对吧、
1: 嗯、
0: 然后那个芋泥就是芋泥球嘛，
1: 对，
0: 芋泥球，然后紫米球、
1: 嗯、
0: 然后再我还真的就是我自己用那个
1: 手打的
0: 叫什么鼠
1: 手搓的
0: 啊，就是叫什么鼠叫淀粉，
1: 嗯
0: 啊，然后就是搓的那个紫薯的丸子，
1: 你看，
0: 紫叫什么南瓜的哦，红薯，
1: 嗯，
0: 红薯和紫薯的这个丸子，
1: 哦
0: 啊，然后就放在冰箱里，
1: 啊，一直备着，
0: 一直有、
1: 哦，
0: 然后就脑子飞速旋转做什么、
1: 嗯？
0: 我觉得小孩可能应该比较喜欢吃这个甜品，
1: 对，
0: 然后就聊到。5点的时候，然后他爸陪着聊，然后我就去，一边聊一边啊蒸嘛，电饭锅先蒸着，然后这个就是冰箱里的那个汤啊先化着，
1: 嗯，
0: 然后米线呢先煮着，然后肉酱啊什么拿出来，然后再就是从饭店里出来，路上走到小区有个菜店的时候，就已经买了点，就是没有香菜、
1: 哦，
0: 然后就买个香菜，然后基本上就
1: 差不多了
0: 。然后因为中午吃的也比较多嘛，嗯，然后后来就你看就又做了一个米线、
1: 嗯，
0: 然后做了一个甜品，
1: 嗯，
0: 然后我说这个米线你们吃不在外面真的吃不到啊、
1: 嗯，
0: 然后他们说哦特别好吃，
1: 嗯、
0: 然后就觉得啊还挺有意思，小孩也挺爱吃的，
1: 嗯，
0: 然后觉得也挺有意思，我说这甜品。好吃吗？啊、哦，好吃，真的挺好吃、
1: 嗯。
0: 然后就家里还有那个椰子粉嘛，
1: 哦、
0: 就是我买的那个椰子粉、
1: 嗯，
0: 椰子粉，然后还有那个叫叫什么奶油啊，或者是什么，
1: 嗯、
0: 就是你搅拌一下，
1: 嗯
0: 啊、加一点糖，然后你吃不到外面的，就是外面的，我之前吃过一次那个甜品，
1: 嗯，
0: 我说外面怎么感觉这么香？
1: 嗯。它有添加剂啊，
0: 你就是特别香，其实在家里能吃到那种食物的香味，
1: 香
0: 那在外面你吃的话会有那种后味特别香，
1: 嗯，
0: 就是很好，确实很好吃，甜甜腻腻的那种，
1: 嗯，
0: 但是自己在家里就是你吃到的是芋头啊那个紫米的香味、
1: 嗯、
0: 那个椰汁的那种香味，
1: 对，
0: 奶香味就没有这么甜，那你自己刻意一下就少放点糖啊什么的，就是虽然说就是说很简单，因为都吃到2、3点了嘛也不饿、
1: 嗯、
0: 然后后来就米线好吃不？嗯，好吃。然后就是甜品呢，甜品也挺好吃的。
1: 嗯、
0: 然后就你会觉得啊、哎，大家满意啊，什么就特别开心。
1: 嗯、放松。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自己会做点东西，然后冰箱里什么都备着的话，
1: 嗯、
0: 你会感觉到就是很安心。别人再到你家去的话，你也不用手忙脚乱的。
1: 就是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就是很多人对于这个手做的这个认为很珍惜啊？
0: 嗯嗯。
1: 因为现在大家都不做饭了。
0: 对。
1: 那过去吧，你结婚，无论是男的下厨，无论是女的下厨，
0: 嗯、
1: 他有一个下厨的，
0: 嗯，
1: 也有下班以后到菜市场去买菜。现在没有，
0: 嗯，
1: 一个呢是确实工作忙，
0: 嗯，
1: 累，也不想到菜市场转一圈了，
0: 嗯，
1: 再一个呢，现在外卖那么顺手，
0: 嗯，
1: 对吧？然后就是路过菜市场，他还只买那熟食，
0: 嗯，
1: 很你没有时间去训练这个做菜啊，
0: 嗯，
1: 你就越来越生疏，
0: 嗯，
1: 生疏到最后就不想弄了。
0: 哦，是是，
1: 对吧？
0: 其实有时候是这样的，有时候你，嗯，你要做菜的话，你首先要会买，
1: 对呀，
0: 你东西要备着，
1: 这都是有讲究的。
0: 那你冰箱里各种调料没有，你配菜也没有，
1: 这是
0: 一
1: 个系统工程，
0: 对，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你如果不会买，你不会做的话，没有这个概念的话，就没有入门，
1: 对，
0: 你就没有这个概念，没有这个概念，你就不知道怎么买，
1: 是的。

0: 怎么买，你就是
1: 连锁反应。
0: 就你比如说你做个最简单的，我蒸个六个，然后我炒个青菜什么，但是你一点有一点难度，
1: 嗯，
0: 就做点花样你就做不出来了。
1: 对，
0: 那像我们家什么冰箱里啊，各种东西、啊、什么都备着，
1: 嗯，
0: 就是小孩如果想吃什么，或者家里有来人的话，
1: 嗯，
0: 那比如说我叫的最多的外卖，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是披萨。
1: 哦，
0: 就其他的外卖我不太叫。我最多的叫外卖就是披萨、
1: 嗯、
0: 就是小孩然后给他弄几样菜，然后、
1: 这个、必胜客啊，什么达美乐，还是这种品牌披萨，还是随便披萨，
0: 对，就这个差不多这样的、
1: 啊、
0: 也不贵嘛、
1: 嗯、
0: 送到家里两个大披萨、
1: 嗯、
0: 然后其他你再做一点
1: 有菜有饼、
0: 对对对，
1: 芝士，
0: 对对、
1: 嗯、
0: 然后你再熬个粥啊，或者下个面条啊什么的，就
1: 差不多了，
0: 方便，就很好。所以我就觉得刚才说到这个水八仙啊，就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
1: 嗯，
0: 就是
1: 主要是祛湿，主要是一个是医疗功效。这个天实在是，
0: 嗯，
1: 这其实啊，这叫灾害性天气，你知道吧？
0: 啊、
1: 哦，它又
0: 该热的时候不热，是吧？
1: 闷，
0: 嗯，
1: 你看为什么秋高气爽人觉得很好，对身体好，出行也好，早上起来也好。你现在弄的就是到处都是湿湿唧唧、黏黏糊糊，
0: 哎，其实
1: 满脸、满眼睛都是这种，哎呀。
0: 其实那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哈，就是夏天的时候，
1: 嗯，
0: 你出汗消耗会比较大一些，
1: 对，对，
0: 所以会有秋乏、春困、秋乏的这样一个说法，
1: 嗯，
0: 那你而且它是一个过渡嘛，
1: 嗯，
0: 就是你夏天的时候消耗比较多，那你冬天呢，你要补充很多的营养，
1: 对，
0: 对吧？那这个时候其实补呢，我们并不是说你喝骨头汤。喝吃肉
1: 那只是其中一种，
0: 对，你以前觉得补是这种感觉是补，
1: 以前你的知识匮乏就认为那就是补，其实是多种，
0: 其实不是
1: 的
0: 其实中医认为呢，就是这些这个芡实啊或者什么，它的性比较平一些，
1: 嗯，
0: 就是味甘涩，具有这个固肾涩精、补脾止泻、利水渗湿、补中益气、滋补强壮的这样一个效果，
1: 功能非常全。
0: 其实为什么你看人是这样的，你为什么会有些人会感觉到就是身体比较强壮，
1: 嗯，
0: 那为什么有些人会感觉到身体比较虚弱，
1: 嗯，
0: 其实就是和这个饮食是有很大关系的，
1: 休息
0: 是有很大关系的，那
1: 还有平时是不是思虑，为说啊，用脑啊特别耗神
0: 啊、
1: 哦，你知道
0: 吧？说这个我
1: 用脑，
0: 我前两天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啊。
1: 对你用脑太多了以后、
0: 嗯，
1: 你就容易气血双亏。
0: 其实有时候你看干活啊，
1: 嗯，
0: 就是你干手，
1: 就是脑不动，就是就光简单的做
0: 活。我们不说那种，
1: 其实问题不大。
0: 我们不说那种出大力的人哈，
1: 嗯、
0: 就是说出你，比方你干个
1: 普通的活，现在出大力的也不多了。
0: 干个普通的活，然后比如说
1: 你说咱坐
0: 这
1: 儿，咱拨个东西
0: 啊，
1: 咱拨一下午，
0: 那也要注意腰。
1: 嗯、
0: 我就说你干个就是除了就是建筑工人啊，或者这个。特别辛苦的，那你只要心情好，其实这个你比如说用脑的人，他特别的好气血。
1: 嗯、是的，
0: 我那天我也在考虑一个问题，我说你稍微干点粗活，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我做饭呀，我上班，我也比较辛苦。
1: 对，
0: 比如说我保洁啊或者什么，我天天在外面风吹日晒的，
1: 嗯、
0: 哎，其实你看他身体都挺好的。
1: 真的哦，他不想
0: 晒太阳，
1: 不想太多。
0: 因为你下雨、
1: 嗯、
0: 刮大风下大雨，那肯定不用再干活了，对吧？
1: 那就停了嘛。
0: 那你天热的话，那我们就是也是一种。消耗对吧、
1: 嗯？
0: 但你冬天的时候，你出去走走，你只要手里有活，你就在咱们这个徐州这个天也冻不太多，
1: 零下十度差不多了。
0: 也是那个时候太冷的话，咱们也要讲究人文关怀，对吧？
1: 不是，我跟你说，徐州最冷啊！我在这儿50年，最冷零下12度，就是我、
0: 嗯、对是
1: 我承受过
0: 的。我
1: 最冷零下12度，
0: 我前两天还真的考虑这个问题。
1: 嗯、
0: 那你看，就是比如说你从事脑力的或者这种工作
1: 的，消耗太大了。
0: 哎呦，你对你的心脏呀，或者是对你的这种气血呀，
1: 嗯、
0: 然后这种焦虑啊，
1: 情绪波动
0: 特别多，
1: 心情压抑。
0: 所以说，你适当的干点活，
1: 哎，
0: 对，比如说
1: 劳动改造嘛。
0: 对
1: 什么叫劳动改造？劳动确实改造人。
0: 比如说家里的，你刷刷碗呀，打扫个卫生啊、
1: 嗯，
0: 或者是拖拖地呀，
1: 这都行，
0: 都行，都挺好的。
1: 其实这都太简单了，
0: 嗯、
1: 就刚你说做这顿饭，从买、
0: 嗯、
1: 就脑子里规划好、
0: 嗯，
1: 我准备做一个什么，这是你最终目标。
0: 嗯，
1: 然后从买到挑，然后到那个，
0: 嗯、
1: 现在呢，你在网上可以买，对不对、
0: 嗯？
1: 现在你有冰箱，可以存很长时间。
0: 嗯，
1: 先实验，可能第一次就失败了，第二次还失败，
0: 嗯、
1: 三次以后可能就成功了。
0: 嗯，
1: 那个所带来的那种就是成就感，也是一种放松、
0: 嗯。你比如说，之前我过生日哈、
1: 嗯，
0: 然后这个单位不是有这个生日面嘛，生日餐，
1: 嗯嗯、
0: 然后同事我就说那和同事一起吃吧，然后同事就、
1: 嗯。
0: 问我哦，你今天过生日？我说啊，
1: 嗯、
0: 然后那怎么过呢？
1: 吃面， 长寿面。
0: 其实本来呢，我们想去外面吃的，后来觉得就是自己家人，然后就我就自己在家里，然后下了班之后，两个小时，我一看时间，两个小时一桌子菜，
1: 很好。
0: 然后家里人
1: 都很高兴，
0: 就是就可能有八九口、十口人，然后然后两个披萨，然后几个凉菜。然后又做的其他的
1: 四个菜四个热四个炒
0: 然后做的其他的、哎、然后我同事还问我说那你怎么过呀我说本来想去外面的我说后来我说咱自己家里嘛自己家人、我说那就我自己在家里做啊那你过生日你还做菜呀还得做饭呀
1: 那这过生日难道像老寿星啊别人这一切让别人干吗
0: 他问这句话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你
1: 人跟人的想法真的不一样
0: 我就觉得是一点哈、就是你如果你自己过的话你自己觉得你会觉得冷清哎怎么没人来给我过生日、对吧然后
1: 我从来没觉得这问题过
0: 不是还有呢
1: 这都不是事儿
0: 不是这有人可能会这样想还有呢就是如果说你不喜欢孤单的嘛你就喜欢热闹然后一家人来给你过生日我觉得有时候图的就是你心里高兴你知道吧那我觉得家里有东西然后我怎么样、
1: 我觉得就是你让你许愿别人都看着你拿手机拍着可尴尬了
0: 啊对
1: 可尴尬了就好像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别人都已经知道了一样非常尴尬大家都不吭声都看着你、
0: 我就觉得
1: 你说你是男男有词
0: 我下班回到家之后两个小时就是把这个饭做好了然后你知道到最后吃的你知道吗一干二净就全部吃光然后基本上全部吃光
1: 你看
0: 然后
1: 这说明对厨艺是一种赞赏
0: 后来我熬了一锅粥嘛我为什么在家里吃因为家里人呢他出去旅游了正好呢就是刚回来我心想我在外面过了好几天对我说在面过了好几天可能吃的辣的咸的可能不舒服
1: 对
0: 我哪怕在家里熬个粥、然后做点舒心的
1: 但是跟我们出去旅游我那几天吃的是最好的
0: 最好的
1: 真不错
0: 真挺好的
1: 咱们一团人都
0: 但是我跟你说
1: 那是吃的是最好的
0: 就是我们要自己出去旅游的话你可能吃菜呀面呀你要如果去那个吃的比较辣的咸的地方你可能回到家我们出去旅游我妈妈或者我婆婆就问我你们几点来呀给你们熬一锅粥等着嘛都是给熬一锅粥等着你就吃起来比较舒心一些嘛。好的呢我们接下来先休息一会儿吧稍后继续聊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4: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都要赶到现场
5: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6: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3: 敢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7: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

0: 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在我们听歌广告的时候呢，我们的郝老师又给我打电话了。
1: 对。
0: 然后就说，哎呀，一说到吃啊，我觉得还都挺有共鸣的，是吧？
1: 是。
0: 就好像这个人就是首先要满足这种吃饭的这种需求嘛。
1: 您是动物，
0: 对吧？
1: 您不是机器人。
0: 民以食为天，但是我们在除了吃饱之外，大家更多的是这种就是变花样吃啊，或者一些特色呀，或者吃的一种心情，对吧？
1: 而且这个杭老师给我们普及了一下这个八仙都是什么。
0: 对对，
1: 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0: 刚才小东突然问我的时候呢，我就没想起来，然后后来也想查一下资料哈。
1: 不是，你查是查的，
0: 对，
1: 就人家本来就知道。对，
0: 杭老师然后就给我发来了，他说你看刚才我们也说的鸡头米莲藕茭白荸荠，还有这个叫什么，就是芹菜水芹嘛。水芹啊，那郝老师又给我发来了哈，然后他说有这个芡实、荸荠、水芹、茨菇，还有纯菜。
1: 刚才就是没有说到
0: 茨菇，其实我们也是可以买到的，就是茨菇烧肉。
1: 是不是特别粗的那个？
0: 不是，它就是像那个荸荠一样。它就像荸荠一样，荸荠是黑的，不是吗？
1: 黑的，对。
0: 它呢比荸荠要圆，要圆一点，它有点棕的，然后也带个小头啊，然后就是叫茨菇，
1: 非常少见。
0: 就是
1: 他说在太湖，在那个无锡那边很多，
0: 对，很多。然后咱们这儿也有，但是不多。

0: 那个茨菇呢，最常的吃法应该就是茨菇烧肉。茨菇把它切成一小块，然后和肉一起来炖，其实也挺好吃的。但是我觉得那个茨菇有一种味道。就是如果说要包这个，就是
1: 它这个菜啊，食材本身就跟胡萝卜也有一股特殊的味
0: 道，也有味道。但是有人可能喜欢吃，但我觉得有一点味道啊，有一点味道，就是可以稍微加一点点嘛。如果还有就是纯菜我还真的没见过或者没吃过，对，但是像南方啊什么的，应该我可能吃过，但是不一定知道。比如你去上海啊、苏州啊，可能就是比如说你在吃饭的时候可能会有，但是呢。也就没在意，但这就是水中的这个八仙，其实平常的那个郝老师也说他们经常吃嘛，然后可以这个新鲜的这个鸡头米就芡实，新鲜的啊，也可以炒菜，也可以炒菜，然后
1: 这个就跟土豆一样，既是菜，既能当菜炒，又能煮熟了当主食吃
0: 啊，对，它这个就是就是稍微煮一下就很好煮嘛，也很好炒，然后就熟了，然后。鸡头米呢，它也有这个很好的，就是因为它是在水里长的嘛，所以能够化水，有很强的利水渗湿的这种作用，它味道甘甜，比较可口，就是性味也比较平和，然后在食用的时候，不需要像薏米那样，就是变清寒热，体质更为方便，就大家都可以吃，就都可以吃，而且呢，具有这种健脾补肾的这种作用，就是你看，就是可能，哎呀，有那么神奇吗？但是你如果经常食用的话，或者是你饮食特别讲究的话，那我们就说郝老师夫妻俩80多岁了，那你说和他们的心态好，
1: 都快90岁了，对，
0: 心态好是一方面，
1: 这个确实是，
0: 心态好是一方面啊，然后经常
1: 锻炼也是一方面，
0: 情绪，然后
1: 睡眠，
0: 但他饮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1: 那当然了，
0: 非常重要，对吧？
1: 吃不好就是中国人呢，这个博大精深的这种饮食文化。更多的讲究食补，对吧？你每一餐你都注意，每一餐你都讲究，那时间长了，你身体必然就好。
0: 对，它有这个就是入肾啊，比如说你肾气不固，就是会导致这种腰膝酸软啊，就是可以起到这个利肾的这种作用，还可以治疗小孩的这种尿频啊，还有小孩这种遗尿，就是给小孩吃一些，就是
1: 芡实，
0: 对，经常食用一些。那你说要有新鲜的，也比较难买或者什么，那也可以在平常的生活当中煮粥吃。刚才郝老师也说了嘛，煮粥就可以用那种干的芡实，你在药店啊或者什么都可以买到。这干的芡实呢，那个味道也有点就是说不出来那种味道，可能小孩你要。放多的话他不一定喜欢吃。
1: 其实我们现在你发现没有，我们这个就是生活当中你跟人去谈，你叫他谈谈经济、金融、股票、国际政治，或者谈谈半导体、谈谈机器人，他都能侃侃而谈。你叫他说说这几样东西都是啥，都不会了。
0: 每个人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
1: 不是，不光每个人，他有一个倾向，就多数人这个时代，多数人都考虑，
0: 多数人可能大家
1: 这个那个时代都考虑什么，就是我们每天就是给你推送的，哎，你股票又涨了，这个国际形势哪又打仗了，这个足球谁跟谁又赢了，其实这些离我们的生活都挺远的，你的每一餐，我们你作为中国人，你看以前好卖的人很多地方都有，会做饭的人很多地方都是，谁家都能做一手好菜，
0: 对，
1: 我小时候是这样的，现在没了，就是你说点外卖是不是进步？绝对是进步，绝对是好的，但同时你不要丢掉那些。
0: 其实是这样的，你看我在刚结婚啊，20多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在家里做饭，人家就夸你啊，就说哎，看你这媳妇多好啊，什么好妈妈什么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啊，年轻人你能做到这一点就很不错了。
1: 那当然了。
0: 但是时过境迁，你都一把年纪了，对吧？然后
1: 跟年龄无关。
0: 对，我说什么意思呢？我说什么意思？就是以前，比如说到40-50岁、50-60岁的老人，就像我们年轻20多岁的时候，我们的父母。
1: 做饭更
0: 好，他们都会做点饭。
1: 我记得我奶奶跟我说，我给你弄个辣子鸡，就很随便的。我突然了，给你弄辣子鸡。
0: 我说的什么？
1: 炒的真
0: 香。有人呢，就是有人呢，就是可能不会做，但是硬着头皮也会学点家常菜，对吧？他不在这个上面，
1: 但是现在，
0: 因为那个时候你就饭店没有这么多，然后
1: 也
0: 没有什么外卖，然后你必须得做点，
1: 对，
0: 就是你硬着头皮也得学一点。那后来我们呢，我们年轻的时候呢，父母可能就是独生子女比较多了，就是不需要你来学做，但是刚开始那时候也没有外卖，对吧？但是父母啊，今天去父母家吃一顿，明天去岳父岳母家吃一顿，对吧？
1: 是很方便，但是营养就差了很多、啊嗯、
0: 对，然后现在呢，我还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在我年轻的时候、
1: 嗯、
0: 那会做饭的年轻人比较多、
1: 嗯、
0: 那到现在就是你会做饭的中年人也都少了，
1: 对，
0: 那等到我们老的时候会做饭的老年人也少了，
1: 就稀缺了，
0: 对吧？
1: 虽然说饭店的厨师很会做、
0: 嗯、
1: 但是你不相信他卖给你的这些东西、
0: 哎、
1: 因为太甜、
0: 嗯、
1: 太腻，里边的酱他为了味儿他简直使用太多的那个、
0: 嗯、
1: 那个料了、
0: 嗯、
1: 所以说哎呀每一次到饭店吃饭渴的我的天哪、
0: 啊、就是是这样的，就是饭店里面的师傅、
1: 嗯、
0: 我其实要想做的味道更好的话、
1: 嗯、
0: 饭店里的师就是我应该也能做出来、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就是也没什么，就是真正好吃的那个师傅他做出来的东西、
1: 嗯、
0: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要么就是经过时间啊，你食材好，然后你的火候把握的比较好、
1: 嗯、
0: 但是更多的是什么呢，更多的是用油、嗯哎我之前不说过吗、
1: 这个、身体太对身体太
0: 有伤害了，之前不说过吗，那个舌尖上的中国那个叫什么、
1: 嗯、
0: 什么小青、
1: 嗯、
0: 叫什么陈青嘛、
1: 嗯、
0: 陈小青那个导演、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他就是说他就问那个
1: 大火辣椒大火的油使劲上一上佐料，
0: 说你这个饭店生意这么好，说你有什么秘诀吗，
1: 秘诀就是使劲用料，
0: 他说、嗯、你其实吧没什么秘诀，
1: 对就是料，
0: 就是料重一点，
1: 把人的
0: 料重一点，
1: 就是舌尖上的这些味蕾都给它满足了，
0: 然后
1: 就是这个没别的，
0: 然后呢就是然后
1: 这就跑偏了。
0: 哎，你看那天我不说我做那个新疆的拌面，然后那个杭老师也觉得、
1: 嗯、
0: 啊好吃嘛，然后也给我们打电话。
1: 我们日常吃饭呢，不能那么重的。
0: 然后它其实呢应该叫过油肉拌面，
1: 嗯，
0: 你得放好多油才行。
1: 我们血管里边怕这些油。
0: 你看那个，
1: 你知道
0: 吗？其实番茄炒鸡蛋，我在外面我现在吃的少了，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油断。
0: 因为那个啊，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啊，
1: 油特别大。
0: 我今天看过一个视频，就是很多的食物，
1: 嗯、
0: 你知道哪一种食物最吃油吗？
1: 那炒鸡蛋。
0: 就是鸡蛋最吃油。
1: 你看，你还看不出来？
0: 还看不出来，
1: 对。
0: 还看不出来，这是因为我现在就是在外面，
1: 别的一层油
0: 在食堂
1: 一眼就能看见。
0: 我
1: 炒鸡蛋油看不见。
0: 我就不太吃炒鸡蛋了。
1: 因为你涮都涮不出来，我跟你说。
0: 对，它全在这个油里了，全在这个鸡蛋里了、
1: 嗯。
0: 然后我自己在家里炒鸡蛋呢，就是一层油，
1: 嗯、
0: 然后就是哎，有时候就沾着这个锅，然后就硬铲。
1: 嗯。
0: 那你要和外面吃的话，那个你肯定在口感上会有差别的。
1: 那是。
0: 那油就是香。然后你要在做饭的时候，
1: 不保健
0: 的，它的油也是，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也很多。
1: 嗯，
0: 你还有就是咱徐州的米线哈，
1: 嗯、
0: 然后人就说，哎呦，咱
1: 一层油，
0: 一个是油啊，一个是就鸡精味精
1: 对
0: 盐、
1: 哎，
0: 然后就说，哎呦，真不把我们当外人啊，那鸡精味精一勺一勺的加，你就让你看见，这一勺是鸡精、
1: 嗯，
0: 那一勺是味精，然后再加一勺盐。然后吃完之后你就觉得渴、
1: 嗯、很多人都害怕了，我跟你说
0: 特别渴，
1: 对，
0: 然后我做的那
1: 个、
0: 就自己做的嘛，就不存在这个情况，
1: 对，那当然
0: 啊，自己做就不存在，
1: 嗯，
0: 然后你味精就不加了嘛，加少点的盐，然后
1: 我们自己做饭是以健康为第一考虑，
0: 嗯，
1: 人家是挣钱第一考虑、
0: 嗯、
1: 这截然不同，
0: 还有这种油其实还不一样、
1: 嗯、就它地沟油，
0: 其实
1: 对啊，你咱自己
0: 咱不说地沟油了、
1: 嗯、对，
0: 你就说那个咱买的比如说七八十块钱一斤的、
1: 嗯、
0: 就是普通的油了吧、
1: 嗯嗯、
0: 然后再好一点的油花生油、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可能还会买这个胡麻油，
1: 对、
0: 啊、像咱家里吃芝麻油
1: 什么紫色
0: 橄榄油
1: 对，
0: 对吧，
1: 越来越高级
0: 对吧，就是各种各样的油、
1: 嗯、
0: 还有像这个它价格差别很大的，
1: 不光是价格，还有一个品质，就是人对身体的这种需求、
0: 嗯、还有是什么，就是你看有那个比如说我就不说什么品牌了，就很多饭店都用那个大桶的、
1: 嗯哎、
0: 就是那个专门就是去这个批发市场买的这种油、
1: 嗯、那个油都很可疑哈，
0: 对
1: 对，
0: 就是它
1: 很便宜，
0: 我跟大家说它有什么区别、
1: 嗯、
0: 有什么区别，我们为什么要买这种就是叫生榨的或者是用物理压榨的这种油、
1: 嗯嗯、
0: 有的是它分为物理压榨和这个化学压榨、
1: 哦、
0: 就是物理压榨你可能压榨出来70-80%的这个比如说豆子啊花生啊还有这个瓜子啊什么这些油你可能压榨出来70-80%、
1: 嗯、
0: 但是那20-30%怎么办，
1: 嗯，
0: 那可能就得需要用化学的方式
1: 你看
0: 把它吸出来，
1: 你看
0: 这就是有些油看着其实差不多，你也别说用隔夜的什么陈年的这种油了，
1: 嗯，
0: 那咱就说用新鲜的油，它为什么给你放那么多油啊、
1: 嗯、
0: 那自己在家里一个呢是吃起来油想少一点，一个是其实它油也不便宜，
1: 嗯，那当然，
0: 但是为什么外面的油就像不要钱似的然后就给你加那么多，因为它便宜啊，可能就几块钱一

0: 臭味儿啊，
1: 腥臭，对。
0: 然后我就洗都洗干净了，
1: 嗯，
0: 然后我
1: 恶心，
0: 别把我一锅汤给弄坏了，
1: 是的。
0: 然后我就把它扔了，
1: 嗯。
0: 其实你说你那鸡，你有那个什么打野的或者什么那个，它差别也很大。
1: 那当然。
0: 那你说米面呀或者什么，就是油对吧？好，或者是酱油，它的差别也很大。
1: 所以你在家里自己做的，那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对孩子负责。
0: 嗯。
1: 你到外边去吃的，那简直就是吃的全是添加剂。
0: 嗯嗯。
1: 哎，各种佐料，就到最后，我的天，那口渴的，而且他用。地沟油用那种不健康的油，
0: 嗯，
1: 你是能感受到的，
0: 嗯、
1: 我就有感受。它好油、闹油，你第二天大小便一闻那个味儿，哎呦我的天，我就明白了，这家店我再也不去了，真的。
0: 然后我
1: 这太，我跟你讲，骗不了别人的。
0: 然后我们吃这个早点哈，就是比如说去吃早点或者吃什么，嗯，吃的时候，比如说小孩爸他会说，嗯，这家店还不错，
1: 嗯，
0: 出来之后，
1: 嗯，
0: 他就说下次不要来了。
1: 对，
0: 为什么？他说我吃了之后口渴。
1: 嗯、你看。他使劲给你放味精，使劲给你放各种料，你这个，这都是做这个买卖啊，眼光短，你知道吧？你如果真的是把顾客当家人去做，你可能不味道。
0: 其实真的，你好的食材，它是能吃出来的。
1: 对，
0: 好的食材，你就不需要这么多的油啊、鸡精、味精，
1: 没必要。
0: 而且呢，就是比如说你好的调料，其实你看现在，比如说你可以代替味精，比如说你自己在家里哈，你把那个干香菇啊、虾米、啊，
1: 没错，用香菇，
0: 然后把它烤熟，然后你把它打碎，那就是提鲜的嘛。
1: 我原来查过，就是取代味精的几种，香菇是其中一种，然后还有几种，就是说完完全全可以，都是可以的。包括你说人以前炖那个骨头汤，炖得很香，对不对？它炖了香，然后吃完了，或者是很快这个味儿就散了。但是你如果放那个化学添加剂，那个骨头香，我的天！那三天多远，那个味儿都掉不了，这就不正常了，
0: 是的，
1: 你知道吧？
0: 你像刚才说的，就是鸡精、味精，其实蚝油啊，它真的是用好的蚝油，真的是用蚝煮出来的，就是网上也有卖几十块钱一斤的这种，几十块钱一瓶，那个蚝油，那时候我看过，我还真看过，就是就比如海边人家就用那个剥那个生蚝，然后煮，煮完之后那个生蚝都没什么味道了，然后可能又有就是在做什么其他的这个再利用嘛，其实也行，但那个很鲜的那种部分，然后就被那个就是给煮出来了，煮出来之后，比如说你再加一点那个淀粉啊、勾芡啊或者什么，再加一点酱油啊什么的，就是当然是地道的好的酱油，然后你就能就是再把它调和调一下，然后就成了这种就是稍微粘稠一点的那个蚝油了。刚才说的味精，比如说用香菇和像就是那个虾米，一起把它打碎了，烤干打碎了，它就是
1: 很新鲜
0: 的，对吧？很新鲜的，就是其实我觉得作为饮食呢，其实你看似比如说哎呀很麻烦，或者是觉得没有做其他的这么光鲜亮丽，哎，我才不弄那个到处都是油，其实他那天那个韩老师他说，你其实美食它也是一种艺术，
1: 那当然了，
0: 对吧？好的，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1: 再见。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天。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

0: 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5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3: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深蕴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伴。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楚老师哈、啊，
5: 嗯，
4: 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您和大家聊到了叫呼吸吐纳功法啊、
5: 嗯嗯，
4: 就是对于身体疾病发生的重要的联系啊。
5: 对，
4: 其实我们昨天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就打电话留言了，也问了哈、
5: 嗯，
4: 就是说，哎呀，这个以前呢、啊，真是没有人讲这些，真是不知道，
5: 啊、是吧？
4: 这个、喘气儿啊，
5: 嗯
4: 啊，还和我们这个身体健康有关系呢啊，
5: 嗯，
4: 哎，就是您讲了，为什么说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疾病高发的这个原因，就是和我们不会正确的呼吸有最直接的联系。
5: 嗯，是的。
4: 而且呢，你也讲到了呼吸吐纳功法的历史由来。啊，感觉非常有意思哈、
5: 嗯，
4: 里面也包含了很多的哲学思想和智慧。
5: 对，
4: 哎，你要是不和我们讲这些，还真就不知道我们平时呼吸喘气儿啊，它对于疾病和健康有着最紧密的联系。
5: 嗯，
4: 难怪这几年您的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这个理论哈、啊，是受到了广泛关注。
5: 嗯
4: 嗯，成为舆论的焦点。并且是被纳入了重点的学术学科了哈，那真是太了不起了。
5: 哎，实际上这个不能说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功劳，
4: 嗯
5: 啊和贡献。从我角度来说呢，我无非呢也就是把古人先贤呢，嗯，很多这种养生祛病的智慧，我用的时间比较长，用了将近20来年的时间呢，我把他们完全的都给他搜集整理，而且完善。
4: 嗯
5: 啊，更主要的是你要把它串联起来，
4: 串联起来。
5: 哎，而且呢，更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古人留下的一些智慧和方法呀，好不好？好。
4: 嗯。
5: 但是呢，你必须得结合现在的这种生存的环境，
4: 嗯
5: 啊，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对吧？你得结合现在的生存环境。

0: 境，包括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呢，包括一些饮食的特点呢，你都得进行一定的改进和创新。
1: 嗯，
0: 这个是肯定要这样做的。以及呢，这么多年来呢，通过这些系统的理论的完善，再加上呢，大量的这种广泛性给患者的实践操作运用，啊，所以说还是得出了很好很好的经验和心得的。你看中医讲什么呢？中医有鞭针灸导、推拿按窍，我感觉这些方法呢，越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啊，就这种医疗大环境的背景之下，大家在治病方面呢，存在一些巨大的压力、经济的负担，我感觉越是这样的方法，越非常适合一些贫苦大众，啊，无论是养生还是去病，我感觉更适合，是吧？你看你自己动动手，他不需要，你花什么钱，还能实现身体的健康，这难道不好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哎，尤其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个修炼，我认为更适合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去练习。我们都在追求说健康，追求长寿，那你说靠什么实现呢？
1: 嗯，
0: 啊，难道说非得是成堆的药、高昂的保健品？我感觉肯定这不是唯一的，是吧？
1: 嗯、对。
0: 哎，所以我们学会呼吸吐纳呢，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哎，我们就能获得健康长寿的真谛，这个是了不得的智慧。我们说人活着一口气呀、啊，这口气就告诉我们得学会呼吸和喘气，调整好自己的气息呀、啊。
1: 嗯，
0: 啊，你就像昨天这个我在节目当中，我不讲到这个道家思想嘛，
1: 嗯，
0: 是吧？这个我说道家思想。哎呀，对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医学这个贡献是尤为巨大的。你看我们知道这个中医这养生智慧要最早追溯能追溯到什么呢，就是从道家思想演变过来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知道看修道之人，一般我们都知道是修道之人怎么他都长寿。
1: 嗯，
0: 所以有个词儿叫啥，我们怎么形容呢，是这个形容一个人呢很长寿，而且身体很硬朗，而且呢头脑思维呢理智还非常的清晰，是吧？我们总是说，哎，说这个人你看看仙风道骨的
1: 啊，对，
0: 是吧？你看用这个词儿，
1: 嗯，
0: 道家的代表人物咱知道谁，老子李耳嘛，
1: 嗯，
0: 公元前400多年了不起的大思想家，当时是干啥，他是在周王朝做史官，是学过历史的可能都知道这个李耳的一个出身背景，
1: 嗯，
0: 对吧？因为后因为是这个周王朝的这个王室衰败以后啊，这个李耳呢他开始辞官隐居了，干啥呢，开始研究修道之术了，叫修道养寿。在这段期间他所著了一部非常知名的经典名著，流传千百年至今，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哪一部书啊？
1: 道德经。
0: 对，
1: 对吧？
0: 对吧？道德经，哎，这是老子的道德经嘛，或者叫老子的五千言，说的就是这部道德经嘛。那么道德经当中啊，他把这个呼吸吐纳导引这个养生的三大要素他归纳得很清楚。
1: 嗯，
0: 啊，哪三大要素呢？调心、调息还有调身。你看看这是三大方面，而且这三大要素呢已经在他的道德经当中上升到极高的一个理论和高度了。比如说呢，他在里面有句话叫什么呢，叫涤除眩懒。这句话怎么解释啊？也就是说呢，洗除脑海当中种种玄妙的景象，使思想清净一尘不染。哎，也就是意思就是排除杂念而达到入静的状态。要达到实现一个什么状态呢？最终要致虚极守静度的一个至高程度了。虚其心，实其腹。这也是他所提出的这种有效的入静方法。而且还讲述什么专气柔能婴儿乎，也就是告诉我们如果在修行过程当中能够专心致志的清心寡欲的排除任何的杂念，洗除脑海当中所有的各种玄妙的景象，让心完全静下来，干啥，做呼吸吐纳导引之术，能让气息和身体能达到啥样，像婴儿般那样的柔顺呐、啊。
1: 这也就是说，
0: 所以辟谷也被认为啥呢，就是延缓衰老延长寿命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减少

0: 植物的摄入，来降低身体代谢的负担。用现代话说啥，它就能延缓咱们细胞的老化呀。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历史上许多这种道家的真人高人都是以辟谷著称，比方说这个庄子提到的真人和智人，这就是什么叫道家修炼的最高境界了，达到真人和智人了。
1: 嗯，
0: 这种人能做到什么呢？不食五谷，西风引露啊，
1: 就完全不知。
0: 你看看啊，用我现在话说，说这人了不得，不食人间烟火。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嗯
0: 啊，那他怎么活着？说西风引露啊，
1: 嗯，
0: 这不就吸收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气吗？
1: 对。
0: 实际上他就是掌握了呼吸吐纳的这种特殊方法，就可以不需要每天大量的通过食物的获取，也能实现身体的健康机能的正常。
1: 嗯嗯，
0: 所以说一直到今天，你看道家这个辟谷养生的方式是深受到很多人的青睐和认可的，对吧？就像刚才讲，尤其是一些这个肥胖的人士，
1: 对
0: 啊，纯是就吃胖的，我说纯是在饮食过度吃胖的这种，实际上最好的这种减肥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节食，
1: 就是不吃了。
0: 哎，控制食欲是最好的方法。
1: 嗯，
0: 但是呢，话说回来了，还这句话，很多人说了，我也知道，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这张嘴呀、啊，我坚持不住啊，我总馋这个馋那呀，我两顿不吃，我饿得慌，我难受啊。
1: 对，
0: 对吧？那怎么办？那就坚持学习辟谷，怎么能做到减轻食欲，不想吃东西？只要你把呼吸吐纳学会了，你会呼吸，会吐纳。你就不会总感觉总馋了，总饿了，总想吃东西了，这情况自然而然的就没了。
1: 嗯，那既然聊到这个肥胖问题了哈，就给我多说两句。因为包括我在内哈，这也有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大家现在真的都是为减肥特别苦恼。因为这个年纪在这儿了，50多岁了以后哈，这个真的就是发胖了。而且的这个胖啊，它不是说不好看。啊，不是说就是单纯的影响美观，我觉得它主要是对健康的危害很大。
0: 那当然了，
1: 然后呢，这个控制饮食真是太难了，
0: 难吧，是吧？
1: 真是太难了。运动减肥呢，一个是说没那么多时间啊，你去做运动，再说也不好坚持啊，尤其是我们说，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老年人，哎，本身他这个发胖，他是伴随着身体有问题的。你本身你说他可能就腿脚不好，
0: 对，
1: 他走路都挺困难的，
0: 嗯，
1: 是吧？他可能还会有什么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压呀、甚至有些人偏瘫。你让他坚持说达到减肥的那个运动量去运动，
0: 很难，
1: 太难了。
0: 对对对，
1: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说那通过呼吸吐纳，它能很好的实现这个减肥这样的一个目的。那我就想知道了，朱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那怎么去做这个呼吸吐纳呢？它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技巧要求吗？
0: 是这样啊，你看你说到肥胖这话题啊，你首先哈、你可以要观察一下，你看这个肥胖的人群，你注意观察，你看他呼吸喘气的特点，
1: 呼吸的快，
0: 是吧？就呼吸特别频率方面，你会发现胖人的呼吸频率是很快的，而且你会发现呢，他基本上都是用嘴呼吸，
1: 对，
0: 呼吸深度很大。
1: 嗯，
0: 而甚至有些胖子什么呢，你会发现呢，呼吸很费劲儿，晚上睡觉打鼾，就打呼噜很严重，甚至有这种呼吸暂停的情况。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就是喘着喘着气儿，突然间就没有声音了
0: 啊。对，
1: 好半天突然间这个声音，
0: 哪说有出气儿没进气儿？
1: 对，很吓人。
0: 哎，所以说这个就是与肥胖导致这个胸部的脂肪堆积啊、气道狭窄，包括肺功能受损都有密切的关系。
1: 有关系
0: 哈。哎，所以说胖人这个呼吸节律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比方说这个呼吸频率在加快方面，因为啥？因为肥胖的人因为体重增加了，身体怎么样？他自然而然就需要更多的氧气。
1: 嗯，
0: 对吧？
1: 消耗量大
0: 呀。
1: 嗯，
0: 但是他胸部的脂肪，它限制了它肺部的一个扩张啊，它脂肪太多了
1: 啊，它没地儿了
0: 啊。对呀，它胸部它整个肺部的扩张受限了。
1: 嗯，
0: 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呼吸这个频率就会出现这种代偿性加快了。这样一来，你想想肺脏长期是超负荷的去工作，它自然而然就会损伤肺功能啊。
1: 嗯，
0: 再就是胖人那个呼吸的深度是增加了，总喜欢喘深气粗气，为啥？为了弥补通气不足的情况。

0: 啊，所以说肥胖的人你看一般都是深呼吸来满足氧气的需求，但是这种深呼吸长期会引发啥？引发呼吸机疲劳啊，
1: 太累了。
0: 哎，对，比方说咱们这个胸肋，包括膈肌，包括肋间肌，这些肌肉裙带它都会受到严重的功能受损啊。
1: 嗯，
0: 二氧化碳这个气呢，这是不好的废气嘛，对吧？你始终呢往外呼气呼的少，吸气吸的长，很多大量的这种废气就会驻留在脏器当中，它排不出去，排出去很少，所以就容易导致脏器器官衰竭，甚至都会危及生命啊。
1: 嗯，
0: 而且再就是这个胖人，你看看他这个颈部脖子的脂肪堆积严重，他就会压迫气道啊，他就容易发生这种阻碍性的这种呼吸性的障碍啊，啊，那叫呼吸暂停啊。你看越到晚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频繁就憋醒了，白天还总是嗜睡。
1: 嗯，
0: 啊，你稍微活动活动，明显就发现他气短还没劲儿，就是因为呼吸不顺畅，心脏负荷加重啊，再加上腹部脂肪的压迫，膈肌受损，降低肺活量，呼吸肯定就更加困难了。而且脂肪堆积在整个咽喉地方，导致气管的阻力增加了，那这个时候你在呼吸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打呼噜鼾声啊，你长期的这种气不足，气道不畅啊，可能导致什么啊，就血氧饱和度就降低了，对吧？
1: 这个我知道，这个血氧饱和度一旦低了的话会有危险的，
0: 心脑血管啊，
1: 嗯，
0: 这最典型的嘛，心脑血管疾病很容易就发生了，
1: 对，
0: 对吧？呼吸暂停综合症不能及时干预，诱发血压高，引发心律失常，这种合并症这不太多了吗？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肥胖人群对健康的危害肯定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意识到这一点，都在想着努力去减肥，是吧？甚至说花钱去减肥，
1: 各种的什么喝的，
0: 哎、
1: 啊，吃的，
0: 嗯，
1: 还有什么代餐？
0: 你看，我告诉你，就吃胖的，嗯、只要是吃的肥胖的，最好的方法就学道家的辟谷的方法，学会呼吸吐纳。
1: 嗯
0: 啊，所以我讲这个肥胖，很多人，大多数的胖子他都是吃出来，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所以说那怎么办？我们就想办法来解决控制食欲最好的方法。我们有没有方法能控制我们的食欲？就可以很好的做到科学有效的减肥，对吧？
1: 不太容易这个事儿，
0: 不太容易是吧？
1: 嗯，
0: 那说到这儿，我可以教给大家啊，教几种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我来帮大家好不好？
1: 太好了，太好了，楚老师，你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啊，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们，大家注意听。
0: 对，咱们就是凡是啊，就是有这种大胖子的，
1: 嗯
0: 啊，然后知道是自己控制不了食欲，全是吃胖的。然后呢想学着辟谷，想控制食欲，说几天少吃或者不吃东西，实现自然的燃脂瘦身，怎么能控制呢？是吧？实际上呼吸吐纳的方式有几种啊，比方说呢我们可以做啥，做这个腹式的呼吸法。
1: 嗯，
0: 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咱们平躺或者是坐着都行，但是前提是呢放松我们的身体，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另外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胸部，这个时候干什么呢？用我们的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过程当中呢，你会感受到你的腹部啊是明显的有鼓起的一个动作，但这时候的胸部尽量不要动。
1: 嗯，
0: 这是在吸气的动作要领啊，吸气。那么在吸气吸满的同时，我们还要用嘴来缓慢的来进行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腹部是自然收缩的，这就是一吸一呼的一个动作。
1: 嗯嗯，
0: 啊，这叫腹式呼吸法。每次练习多少？练习5到10分钟，每天呢2次、3次，甚至再多几次都可以。
1: 嗯，都可以。
0: 这种腹式呼吸方法很简单，它的作用是啥呢？它能帮我们激活副交感神经，减少压力激素，就比方说皮质醇，减少这类激素的释放，它就能很好帮助我们来控制我们的食欲。
1: 这个倒是很简单，
0: 简单，
1: 嗯，
0: 啊，非常简单啊，这是一种呼吸方法。另外呢，你看还有的这个肥胖的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方说什么呢？睡眠质量不好，
1: 嗯，
0: 再就是有暴饮暴食习惯的这种人，这种肥胖的人群。啊，也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我给它制定叫什么叫478呼吸法。
1: 478。
0: 哎，这样是针对于

0: 棉质量不好的，哎，暴饮暴食的这些肥胖人群，怎么叫四七八呼吸法呢？用鼻子吸气，心中默数四个数。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吸气，缓慢的吸气，一、二、三、四，吸完四秒以后，屏住呼气，也就开始憋气，憋多少呢？憋七秒钟。
1: 憋七秒。
0: 屏住呼吸七秒，然后用嘴呼气，往外呼这口气，呼多长时间呢？呼八秒钟。
1: 啊，这么个四七八。
0: 哎，对喽，也就是鼻子吸气，我们吸四秒停下来，屏住呼吸憋七秒，然后用嘴往外呼气，八秒钟之内把这口气呼完。
1: 嗯，
0: 每天呢也是有时间了，你是三次五次，你都可以反复练习去做这个呼吸的方式。你坚持做几天以后，你会发现呢，你这种暴饮暴食啊还是睡眠方面呢，很快就会逆转过来。
1: 嗯，
0: 另外还有呢，针对一些这个肥胖的人群呢，尤其是肚子比较大啊，
1: 嗯，
0: 提高代谢的，
1: 这个老年人
0: 减大肚子，
1: 大肚子的多
0: 是吧？
1: 嗯，
0: 减大肚子，我也给制定一种方法，叫火呼吸法。
1: 火呼吸法
0: 这个呢，帮我们提高代谢，促进脂肪燃烧，燃掉减掉这个大肚子。方法也很简单啊，身体坐直了，快速的用力去呼气。怎么呼呢？这个有学问了，也就是说要用我们的鼻子来往外呼气。
1: 嗯，
0: 用鼻子快速的先把气呼出去，同时这个腹部要向内进行剧烈的收缩。你看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
1: 嗯，
0: 闭住嘴，用鼻子往外呼气，把气呼进的时候，咱们的腹部使劲的向内收。那这个时候你都不用想吸气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你气呼进的时候，你自然而然被动的就会要吸气了，对吧？
1: 对，是这个道理
0: 啊。你这时候就会被动的就会自然的吸气，然后再把气吸满，然后再快速的通过什么鼻子把这个气再把它快速的呼出去，然后腹部同时还是向内用力的去收缩它。
1: 嗯，我试了一下，就是、
0: 啊、
1: 把这个身子绷紧一点，把肚子使劲的往里收，然后这个
0: 鼻子
1: 气儿鼻子里快速的、
0: 嗯、快速
1: 的
0: 呼干净，
1: 哎，给它呼出去。
0: 对，呼出去之后，这时候你会被动自然就开始想要吸气了。
1: 对，
0: 然后把气就吸满了、
1: 嗯、
0: 吸满再继续用这种方式。你这样持续去练习，持续练习，最好呢，60次到120次为一组，啊，就是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啊，你数着点，60到120次为一组，然后呢，你每天你坚持，啊，每一次练习，你也练习它10分钟、8分钟的，都可以多练习几次，逐渐增加时间都可以。
1: 嗯，
0: 这干啥？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减掉大肚子。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也不用我们用说什么打减肥针啊，吃减肥药啊，没必要。你看看就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哎，它就能发挥这种神奇的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肥胖的人群呢，他这个消化功能不好。
1: 这老年人消化功能都差。
0: 都差是吧？
1: 嗯。
0: 那么针对于这种肥胖的而且且消化功能不好的，还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什么呢？就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这个也简单。
1: 鼻孔，
0: 哎，怎么做呢？右手的拇指按住右鼻孔，干啥呀？就是用左鼻孔来吸气
1: 啊，堵住右鼻孔。
0: 哎，咱说叫一个鼻窟窿眼出气儿。
1: 嗯，
0: 啊，就右手我们按住右鼻孔，用左鼻孔吸气，然后用无名指呢，再按住这个左鼻孔，用右鼻孔呼气。
1: 哈、啊、我明白。
0: 这叫左右交替。
1: 嗯嗯。
0: 是不是好做？
1: 好做，堵住一个鼻孔，一个鼻孔吸，一个鼻孔呼。
0: 对，一个鼻孔把气吸满，然后把另外一个鼻孔打开。
1: 嗯。
0: 啊，用另外一个鼻孔把气再呼出去。啊，就这样左右交换的来进行吸呼呼吸。哎，左右鼻孔交替的这种吸呼呼吸，重复做一次，你做到5到10分钟。
1: 嗯，
0: 你看，那、啊、你坚持做2天，你就会发现你的胃口消化功能 马上就会改善的很多，
1: 有变化，
0: 有变化。你看，这就是很神奇的。为啥说这个呼吸吐纳，从现代医学也达到了一个很大的证实啊，实现很多的一个在减肥方面，就我刚才讲的这几道方法。
1: 嗯，
0: 比方说这个现代医学讲什么，就是激活代谢了，因为通过这种深呼吸或者腹式呼吸，可以增加氧气的摄入，它能够促进脂肪的氧化和燃烧啊，所以它减肥呀。另外这种深呼吸呢干啥，降低这种皮脂醇的水平啊，降低这种压力激素的释放啊，这样一来能很好的帮助我们什么控制我们的食欲啊。另外腹式呼吸火呼吸这种方法可以锻炼咱们的腹部的肌肉群呢，干啥，帮助我们改善体态，减掉我们大肚子啊。
1: 嗯
0: 啊，包括这种规律的这种呼吸练习，促进胃肠蠕动啊，能帮我们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和形成啊，防止出现大肚子啊。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刚学习的朋友呢，别着急，循序渐进的去做啊。如果做的太猛太急，可能刚练习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晕，哎，所以说在刚开始时间别做的太长，从短时间开始，逐渐的来增加时长。
1: 对，咱们一点一点。
0: 哎，对，一点点来。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有个禁忌，就避免饭后以后马上就练习不行，怎么得在饭后一小时之后，
1: 哦，
0: 消化消化的。
1: 嗯，
0: 是这一点呢，也是需要谨记的。
1: 楚老师教给大家的方法啊，都是这些最简单最实用的一些好的方法哈，那也是他多年来呢在呼吸吐纳方面所积累出来的宝贵的实践的经验。
0: 嗯
1: 啊，可以说就是让大家不用花一分钱能实现健康的好方法。
0: 对呀对呀。嗯，
1: 那咱们现在说大家有身体肥胖的这些人群哈，可以跟着我们楚老师教的这些方法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0: 嗯，对
1: 啊，就是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当然大家不用急，可能说的说完了之后啊，很多人可能说我这没记住啊，有点多哈。那不会做没关系啊，可以联系我们的助理团队啊，就是我们的这些助理会全程的教给大家。
0: 嗯，对，实际上不难，掌握了就不难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也要坚持去做啊，你得学会调整自己这个呼吸的方式，
1: 对，
0: 就能改变你身体的状态。咱们这个身体无论是外在的还是说脏腑机能的正常，都与我们呼吸之间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所以这个生活当中你注意观察有个现象，你看总喜欢叹气的人啊，总是在总喜欢长呼短叹的人，
1: 对
0: 这种人我告诉你身体健康状况他肯定不好。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有个词儿啊，哀声才叹气嘛。
1: 嗯，
0: 是吧，你看一听到这个词儿，是不是马上就感觉到很消极，
1: 对，
0: 很忧愁很忧郁啊，
1: 对，就感觉他这状态就不好。
0: 哎，所以说喜欢叹气的人如果从中医角度讲就好理解这个唉声叹气了，为啥他身体不好了，因为他肝脏不好
1: 啊。是肝不好。
0: 对呀，啊，因为中医角度怎么说呢，啊，总喜欢叹气的人中医叫善太息，也就是与肝脏的功能失调有密切的相关啊，因为肝主情志嘛。
1: 嗯，
0: 是吧，尤其是肝气郁结了，肝郁以后了就会导致全身的气机运行不畅了，那尤其是这个胸肋两肋这个部位啊，就肝经循环的区域啊，它会不由自主的出现这种胸闷肋胀，这个时候呢它不由自主的就叹气来缓解这种不适的症状。
1: 它叹气以后可以舒服一
0: 点。哎，因为肝主疏泄嘛。
1: 嗯，
0: 所以说肝只要是不好的肝气郁结的人，你注意观察，他一定喜欢叹气，啊，因为肝主情志，所以这个人总感觉他哀声的怨气大，总感觉情志情绪不好，啊，这就是肝气郁结了。
1: 嗯，
0: 哎，所以在郁结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他总感觉呢，长长的叹一口气，出一口气儿，他就能感觉这种症状是能缓解一点似的，这就是肝的疏泄功能，啊，因为肝脏负责全身气机的运行啊，是吧？情志的舒畅啊，气血的流通啊。说一旦肝的疏泄功能失常了，气机不畅了，肝气郁结了，那这个人一定是情绪低落的，一定会经常出现胸闷胀满的，啊，抑郁或者愤怒。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总习惯性叹气呢，也是情绪宣泄的一种方式。所以肝气的郁结的人，他喜欢叹气以外呢，你再注意观察，就是我刚才说了，暴躁易怒，泪满胀痛，咽喉总有异物感。
1: 嗯，
0: 啊，女性同志呢，月经不调。 经期乳房胀痛，包括这个消化功能减弱，总是什么

0: 嗳气儿、腹胀、打嗝。
1: 打嗝。
0: 哎，所以这个叹气呀、啊，是咱们身体自发的一种调气的行为，它通过这种深长的呼吸来缓解啊胸中的这种闷胀感。也就总叹气的人，我们知道什么？他一定是肝郁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肝气郁结呢，不单单是对情志造成影响，还会间接影响到哪儿啊？影响到我们的脾脏啊。
1: 哦、
0: 哎，这个很重要。对，因为肝郁可以横逆犯脾，叫肝脾不和。
1: 嗯，
0: 就会出现脾气虚啊，容易出现啥食欲不振，出现腹胀这些问题啊。如果进一步加重呢，那可能导致影响到心脏了啊，因为长时间的肝气郁结会化火，肝郁化火扰动心神，它容易出现心烦、心悸、失眠这些问题。那进一步不相当于继续加重了，影响到情绪，影响到呼吸了吗？
1: 那楚老师，你看，就您刚才讲的这么多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听着挺常见的。
0: 嗯。
1: 那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通过自己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方式，我们怎么调整，怎么来应用呼吸吐纳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嗯，你看上个月你要提这个事儿啊，我想到我接诊了一个严重的这种肝郁气滞的一个女同志。
1: 嗯，
0: 年龄不大，才35岁
1: 啊，
0: 年轻。哎，她告诉我，她说她有半年多时间了，总是莫名的、总感觉烦躁，愿意发火，对什么事儿也不感兴趣，就感觉啥呢，不开心不快乐，也不知道因为啥，总是莫名的焦虑啊，说自己的工作也不愿干，吃饭还没胃口，而且月经还不正常。
1: 嗯，
0: 睡眠还不好，而且在我和我交谈的过程当中，就我刚才讲到的，他总是习惯性的叹气。他说了，以前也找中医看了，也知道他是肝郁造成的，啊，也喝过一些汤药，但是不见啥改善。
1: 嗯，
0: 啊，后来有大夫告诉他，吃啥是吃这个疏肝散和逍遥丸，也一直吃2个多月，说变化也不大，也问我说是不是自己得什么大病了，一直呢也不敢去医院呢做详细的检查。为啥？是担心查出不好的病来，啊，越这样，你想想，他越焦虑的不行啊。
1: 焦虑，对，
0: 啊，
1: 嗯，
0: 所以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问题在哪儿？就在肝上了，你的肝气郁滞影响到你的脾气和心气儿了，所以说你不思饮食，你心烦意乱。我说你现在啊问题还不大，你要一直这么下去，你肯定得出大病。但是现在你要能听我的话，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你这还真就不是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
1: 嗯。
0: 当时这女同志一听啊，就更着急了。你看，她第一时间问我，她说：“哎呀，那我应该用点什么药啊？”我说：“我先不给你开药，我说我先教你做呼吸、喘气、调整气息的方法。我说你把这方法你要学会了、用好了，你这些症状，正常来说不出3-5天时间，你就会有明显的缓解。你要能坚持做个10天半个月的，我能让你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啊，能吃得香，能睡得好。
1: 他肯定觉得这个太神奇了，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0: 是吧？
1: 嗯，
0: 啊，所以当时他也感觉这也太神奇了。
1: 嗯，
0: 哎，你看当时呢，我给这个女同志啊，我教她呼吸吐纳的方法也不难。
1: 嗯，
0: 啊，我说你没事在家里是吧，我说不管你是坐着也行，或者是躺着也行。
1: 嗯，
0: 啊，身体放松，把2个手啊轻轻的放在你的腹部上。这是第一个动作，接下来开始先吸气，用什么？用鼻子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你的肚子你会发现它自然的就会鼓起来。在这个时候当中啊，你的意象当中，刚才不讲到要入静吗？
1: 嗯，
0: 要心要静下来，找安静的环境，不要吵闹。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要想到你吸入的气息要沉入到丹田，哪是丹田呢？就肚脐往下3寸的位置嘛。
1: 嗯，
0: 你幻想着你吸的气都进到丹田了。脑子里就想这个事儿，而且尽量把气要吸满，在吸的时候要慢吸气，不要吸得快
1: 啊，慢慢来。
0: 哎，这是吸气的动作。
1: 嗯，
0: 那呼气的时候用嘴呼气，那呼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啊，它是缓慢的向内收，这是往外呼气，而且尽量把这气要呼进了，也是缓慢的去呼。同时呢，你一年当中要想什么呢？要想象你整个脏腑、肝脏当中淤结的这些浊气，你在想着它是往外呼、往外排。一年当中有这种想法，每一次呼气的时候，感觉哎，我这些气我就排出去了。而且这里面有要诀，什么要诀呢？在呼气的时候啊，要发虚的声音要发出来。
1: 虚，
0: 哎，就比方说在呼气的时候，

0: 啊，要发嘘的这个音，
1: 对，要把声音要发出来。
0: 嗯，
1: 而且在呼吸的时候呢，两个眼睛把它睁大，叫双目圆睁，发嘘字音，把气呼进，干什么呢？这叫疏肝，帮助肝的疏泄功能恢复啊啊！心中查着啊，每次呼气都要发嘘的音，发多少？6次为一组，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组，连续做6次。
0: 嗯，
1: 所以这个呼吸吐纳这个嘘字音的口诀是干啥的？就是专门解决肝郁的。吸的是精气，呼的是浊气，发嘘字音能疏肝理气，能缓解情绪，能促进气血的运行，还能缓解肝郁气滞引起的像胸闷呐、泪痛啊、烦躁啊。啊，包括肝火旺盛犯脾影响食欲，就这些问题都能很好帮助去解决的，这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所以当时我告诉他了，我说你每天就多做这个呼吸的练习。
0: 嗯，
1: 每次做完以后干什么呢？手握空拳，从小腿到大腿的内侧，你排着去敲打敲打，两条腿轮换着敲打敲打，干什么啊？懂中医都明白了，这是什么？疏通肝经啊，
0: 敲打肝经，
1: 对，帮助我们疏肝理气呀。
0: 嗯
1: 啊。而也助于呼吸吐纳的时候把这浊气能把它呼出去，你看就这套方法。所以当时这位女同志按照我这个教的方法真就这么练习了，结果第二天就告诉我说自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感觉像轻松了很多，当天晚上睡觉就感觉就踏实多了。我说你就多坚持多练习，你以后会越来越好。结果不出1周的时间怎么样，这患者自己反馈说了，说哎呦，我的状态我感觉完全恢复过来了，这心里一下子敞亮了，也不焦躁烦躁了，说脸色都好看了。
0: 嗯，
1: 啊，这精神状态瞬间就饱满了，听说话感觉都不一样了。啊，他告诉我说这时候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你看他自己操作完了，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这套方法，几天的功夫调整过来了。啊，所以这回他相信我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说感觉这个哎呦太神奇了不得了。没给他开啥药方，你看把这肝郁的问题就解决掉了。你说这多好吧。
0: 嗯，确实是，这真是太神奇了哈。你要不讲这些呀，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想不到说通过呼吸吐纳方法它能解决身体的这么多的问题。
1: 对呀，
0: 啊，因为确实是没有人能把这个中医老祖宗更多的先进的这些智慧啊方法啊教授给大家。
1: 是，嗯，
0: 不管是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呢，现在主要就是药物啊，就是想不到别的了。
1: 嗯
0: 嗯，您带给大家的呢，就是更省钱更有效的这些好办法啊，呼吸之间我们就能掌握健康的诀窍。
1: 对呀，
0: 哎，破除疾病的困扰，难怪您能成为如今中医的名师大奖。
1: 哎呦，您又夸奖了，太过奖，
0: 获得诸多的这些殊荣了啊。包括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学术理论，那被作为现在的叫重点推广啊。哎呀，那这个原因我现在完全是清楚明白了。
1: 嗯，这都是有科学道理的啊。说好的东西为啥不要推广呢？
0: 嗯，
1: 对不对啊？
0: 嗯，
1: 这是最符合大众健康啊，这多好的方法呀。
0: 确实
1: 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些成果啊，实事求是讲，都是依靠的是历代这些中医一家先贤的智慧经验的总结。我不说呢，不能说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呢只不过在这方面呢用的时间比较长，去总结去实践以后呢，得出了更多的心得。其实任何事物都一样啊，说实践才能出真知啊。
0: 对，
1: 道理它都是讲出来的。
0: 嗯，
1: 那实践是干啥的？实践不就是来验证这个道理的吗？
0: 对，检验出来的，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我们得学会正确的去调息，掌握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那这套方法不是说它能搞定一切的病症，它肯定是不符合实际的。
0: 嗯，
1: 也不是说你任何的病症完全都不需要药物了，你仅凭呼吸吐纳就都能恢复好，这也是不对的，这都是武断的想法。
0: 对，太极端了
1: 啊。对，
0: 嗯
1: 啊，你像有一些危急的病症，对吧，那你该用药就得用药，甚至来讲你该手术你就得手术。
0: 对，
1: 是吧。
0: 嗯，
1: 那么我们在治疗期间或者我们在整个的恢复期间，如果我们学会配合着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完全让我们用药用得更少啊？
0: 对，少用药，
1: 对吧？
0: 嗯，
1: 让我们病能好得更快呀。
0: 嗯，
1: 能让我们以后呢，各种病症它不是经常反复的这种发生，或者长期的伴随，你说这难道不好吗？

0: 我们就每天连续听，那我们一天就学一点儿就行啊，天天跟着做，肯定就有大收获。
1: 对对对，坚持是最重要的。
0: 对，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了哈，我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里了。
1: 好，
0: 非常感谢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和方法哈。
1: 哎，不客气。
0: 明天同样的时间，那我们不见不散。
1: 好，明天再见。
2: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
5: 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4: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3: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3: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5: 北京时间的12:00。

0: 零一分，欢迎收听跟你说法。今天呢是8月24号星期一。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公证员薛鹏。薛鹏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的公证员薛鹏。今天呢由我来为大家分享公证的小知识。
0: 在公证员分享案例之前呢，咱们先帮一位听众问一个问题。他的亲人呢去世了，在银行里的存款应该怎么去领取呢？
1: 哎，好的，主持人，这个呢是分为几种情况啊，我给大家分别说一下啊。第一种呢是最简单的，是知道银行账户和密码的一种情况啊。如果亲人的身份证、银行卡、存单等存款凭证呢都还在，而且密码呢您都知道，那么呢就比较简单了啊。您可以直接带着卡到银行的 ATM 机上要进行取款，或者呢您也可以到银行的柜台做代理取款。存款5万元以下的带上自己的身份证和亲人的银行卡，就可以到银行做一个代取的一个手续。存款5万元以上的要带着卡主和您本人的身份证来做一个代取的手续。生活中呢总有意外发生如果亲人去世的是比较突然，亲属不知道亲人生前的情况有时候处理起来呢也是一种伤害如果还有牵挂之人，无论年龄大小，也都可以尝试提前安排好一些事宜让亲属呢不会在悲伤之际的手忙脚乱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比较有点难了，就是不知道存款在哪里，或者是不知道存款密码这种情况如果不知道在哪个银行有存款或者不清楚银行账户密码的话可以带着死亡证明或者因死亡注销户口的注销证明、直系亲属关系证明去各个银行去挨个查询亲属关系证明呢可以在当地的派出所开具，或者是部分地区呢可以线上办理，比如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可以在那个长三角一网通办来申请需要注意的是，有的银行呢会要求查询人提供公证处开具的存款查询函，但如果你是已故存款人的继承人其实银保监会呢在2019年就规定了，并且出台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名称呢是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司法部办公厅关于简化查询已故存款人存款相关事项的通知这个通知的文件呢是银保监办发2019107号通知显示呢已故存款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凭已故存款人死亡证明可表明亲属关系的文件比如居民的户口本、结婚证、出生证明等等，以及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公证遗嘱指定的继承。

0: 证件可以单独或共同向开户银行这个金融机构呢提交书面申请，来办理这个存款查询的一个业务，而无需呢公证机构呢出具存款查询函了。但是到现在呢，有一些银行不是很清楚这项规定，如果遇到银行仍要求出具存款查询函呢，记得要拿出规定和银行进行一个说明。下面有一个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不需要出具存款查询函的情况，目前呢，它只适用于继承人。如果是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要查询已故存款人存款余额的，比如遗产的被遗赠人，仍需要办理这个查询银行存款查询函的一个查询认证，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呢是比较复杂的啊，它是也是分为两种啊。第一个是存款金额超过50,000元的啊，存款金额是如果是小于或等于50,000元的，如果通过查询呢，已故亲属呢在一家银行的资产累计小于或等于50,000元，那么整体呢就比较简单。家属呢可以直接一次性的提取出来，这个也是有明确规定的，文件名称呢是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优化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提取有关要求的通知，这个文件名字呢是金规2024的6号文件，这个是2024年上半年，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一个新的规定。过去呢超过10,000元呢就不能直接提取，这个对于亲属来说是较为不便的，但是这个文件出台之后呢，小额存款的提取就比较方便了啊。下面又说了一个，就是提取存款是大于50,000元的，如果这个资产累计是大于50,000元的话，由于金额比较大啊，银行呢是出于资金安全、防止遗漏继承人等考虑。这个时候呢就必须要去咱们公证处要办理这个继承公证，由任意一位继承人凭借呢相关的材料到公证处申请办理存款继承的公证。不然呢，如果银行将钱直接给其中一个继承人后，后面呢如果再冒出一个拿着遗嘱或者是遗赠抚养协议的受益人，又或者有其他继承人来找银行索要上述的存款，而银行呢又把存款都给了给了这个其中一个继承人，那么银行呢你可能又会因此过错呢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啊。好的，主持人。
1: 那公证员刚才提到继承公证，要是办理继承公证需要哪些材料呢？
0: 好的，主持人。下面我给大家说一下继承公证需要的一些手续材料啊。如果大家需要办理的话，你可以现在以下材料联系许多公证处的公证人来进行办理。第一个呢是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户口住院证明。第二个呢是被继承人当时和配偶、子女在一起的一个派出所的老的户籍档案。第三个呢是被继承人的结婚证。如果是他被继承人离婚的话，还需要提供他的离婚证、离婚协议。如果是在法院离婚的话，还要提供法院的离婚判决书、调解书等等。第四个呢是被继承人的职工履历表，就是职工履历表当中呢会涵盖咱们那个就是被继承人家庭那个亲属关系情况，到时候需要提供一下啊。第五项呢是过世人和其父母亲的关系证明材料，如果其父母已经过世的需要提供父母亲的死亡证明材料。第六个呢是财产权利凭证，比如说咱们的存折，如果是那个银行卡呢，可能需要咱们银行要开具一个存款查询一个回执单，到时候需要带过来。第七个呢是所有继承人的身份证、户口本，第八个是公证人要求开具的其他证明材料，因为呢各个被继承人的家庭情况和财产情况不一样。所以其他材料呢是以承办公证人根据具体情况一对一的一个开具啊。下面有几个提示给大家说一下啊。第一个呢是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来办理，有遗嘱的呢以使遗嘱优先的。第二个呢是被继承人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是其配偶、父母、子女。第三个呢是被继承的财产呢是被继承属于那个夫妻的共同财产。第四项呢是

0: 被继承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先许死亡的，均需要提供死亡证明和亲属关系证明。第五个呢，是继承人当中如果有现实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法定代理人或者是法院指定的监护人来进行代理办理公证。材料准备好之后呢，就可以和咱们的承办公证人预约办理公证手续了。在外地的继承人，如果本人不能亲自到场呢，自愿放弃遗产呢，需要在当地的公证处来办理放弃继承的声明书公证，到时候把公证书给邮寄过来。继承遗产的话，需要办理一个委托书公证，也需要到时候把委托的公证书到时候邮寄过来。办理继承公证时呢，向我处提交上述公证书的原件。最终办理后呢，等待公证书审核没有问题，出具了公证书，大家就可以拿着公证书和身份证到银行去办理这个取款的手续了。好的，主持人。
1: 那公证员能不能给大家普及一下常见的办理公证的一些指南呢？
0: 好的，主持人。下面我来说一下三种比较常见的公证啊。第一种呢是遗嘱公证。是我们比较经常办的一个公证。第一，下面我把遗嘱公证需要的手续呢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呢是立遗嘱人的身份证，第二个呢是遗嘱受益人的身份证，第三个呢是财产的权属凭证，比如房产的话就提供不动产权证、房产证等等啊。第四个呢是立遗嘱人的婚姻情况的证明，比如说结婚证、离婚证、离婚协议，或者是法院的离婚的判决书、调解书。第五呢是承办公证人认为应当提交的其他的材料。下面有几个提示给大家说一下啊。第一个呢是遗嘱人可以将其个人财产决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是数人继承，也可以捐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第二个呢是受遗赠人，就是法定继承以外的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的60日内，一定要在60日内，做出接受或者是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接受遗赠。第三个呢是遗嘱呢是以最后一次，订立的有效遗嘱为准，这是遗嘱公证啊。下面呢是委托公证，委托公证需要的准备材料呢是。第一个是委托人的身份证，第二个呢是受托人的身份证明或者有关身份信息的一个证明，第三个呢是需要办理公证的一个托书的样本，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公证人进行一个代书。第四个呢是承办公证人认为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委托公证呢也有几个提示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呢是委托受房呢需要提供房产证，就是不动产权证，还有房产证、土地证这种原件啊。第二个呢是委托他人出售或者抵押房产的，需要提供房屋所有权证以及该房屋的房屋信息摘要，就是查档，也需要查询那个产调啊这个信息。第三个呢是房产是夫妻共同财产的，如果是比如说婚后购买的，或者是婚前购买的，需要共同偿还贷款的，需要夫妻双方呢来共同做一个委托。第四点呢是委托人与受托人的亲属关系证明，比如说结婚证啊、户口本啊、出生证啊、户籍存根啊、人事档案等等啊。下面呢就是以上呢就是委托公证的一些手续。下面呢就是再说一下声明公证啊，也是我们经常办理的一个公证。第一个呢是需要的材料呢是声明人的身份证。第二个呢是你公证的一个声明书的原稿，如果是没也是无法提供文稿的话，可以由呢咱们承办公证人进行一个代书。第三个呢是承办公证人认为应当提交的其他一个材料。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先稍作休息。
2: 徐州公证处温馨提示。办理继承、委托、合同协议、留学、商务、移民、旅游相关公证业务，请拨打热线电话85699507、85693019、83575010。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2:14，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公证员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公证小知识呢？
0: 好的，主任。下面我来说一下遗嘱。 啊，有哪些形式啊。根据民法典继承篇的规定，遗嘱呢是分为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以录音录像形式所立的遗嘱、口头遗嘱和公证遗嘱。其中呢，公证遗嘱需要公证之后才能生效，其他的遗嘱呢形式呢，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呢，就能生效，是以最后一份有效遗嘱为准。下面我说一下这个几个遗嘱的一个要素啊。第一个是自书遗嘱，自书遗嘱呢是指由遗嘱人亲笔书写制作的遗嘱。自书遗嘱呢是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自然人呢在涉及死后个人财产处分的内容，却为死者的真实意思表示，有本人签名并注明的年月日，又没有相关证据的，可按自书遗嘱对待。下面呢是代书遗嘱。代书遗嘱呢是由遗嘱人口述遗嘱内容，他人代为书写而制作的遗嘱，又称为代笔遗嘱或口授遗嘱。代书遗嘱呢应当由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遗嘱人不会书写自己名字的，可按手印。这是代书遗嘱。下面是打印遗嘱。打印遗嘱呢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并注明年月日。下面是以录音录像形式所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下面呢是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呢是指由遗嘱人口头表述的，而不以任何方式记载的遗嘱。遗嘱人在危机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呢应当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见证人在场见证。特别要注明的是，危机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是录音形式所立的遗嘱，或者是录音形式所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是无效的。下面就是公证遗嘱，也是我们公证处来办理的遗嘱。公证遗嘱呢，是由公证机构呢，是根据遗嘱人的申请，证明其遗嘱真实性和合法性的活动或者行为。公证遗嘱由遗嘱人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与其他遗嘱相比呢，最为严格，更能保障遗嘱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因而效率是比较高的啊。公证遗嘱相较于其他的遗嘱形式，证明效率更强。在司法实践中呢，经公证证明的文书，在法院的采信率是更高的。一旦遗嘱人的家人之间因所立的遗嘱产生纠纷，并诉至法院，那么经过公证的遗嘱，就可以直接作为咱们的人民法院审判过程中认定的事实的一个依据。对于公证遗嘱的遗嘱受益人而言呢，是大大减轻其法院而言呢，不仅降低了诉讼成本，而且还提高了诉讼的效率，缩短了那个结案时间。公证遗嘱呢，相较于其他的遗嘱形式呢，专业性更强。公证人办理遗嘱公证呢，必须严格遵循公证法、公证程序规则以及遗嘱公证细则的相关规定。遗嘱公证呢，是公证机构的一项常规的一个业务。各个公证机构呢，根据遗嘱公证都有一整套完备的一个公证流程。具体承办的公证人呢，也都具有丰富的实际当证的经验，能够帮助遗嘱人订立合法、全面、专业、有效的公证遗嘱。经过这些充分完备的公证程序所订立的遗嘱，不仅可以反映遗嘱人的真实想法，而且在实践中呢，极少能够被推翻或者是不被采信。而反观其他形式的所立的遗嘱，在内容上和要件上都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专业性，比如实践中经常出现遗嘱中的字迹模糊难辨，多份遗嘱的先后顺序难以认定，遗嘱人订立遗嘱时的头脑意识形态意识状态是难以查明的，订立日期和时间缺失等等这些情况，从而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一个后果。好的，主持人。
1: 那办理完遗嘱之后，等到遗嘱生效了，是不是就

0: 以凭着这个遗嘱去办理后续的手续了呢？
1: 不是这样的，就是还要再办理一个遗嘱继承的公证。我说到这里大家肯定会有疑问，遗嘱不是公证过了吗？公证遗嘱不是已经写清楚财产如何处理的，为什么还要到公证处再办理一个公证呢？简而言之呢，这个遗嘱它不等于继承。遗嘱呢是立遗嘱人的单方民事法律行为，可以指定财产日后的归属。立遗嘱人去世后要经过继承的程序确认，继承人方能按照遗嘱的内容继承财产。这其中包括了对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的确认以及是否属于最后一份遗嘱的一个检认。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42条的规定，例有受贿遗嘱的，例有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虽然例有公证遗嘱，但是不能排除在之后又立有其他的遗嘱，所以需要办理遗嘱继承，所以说是需要办理遗嘱继承的公证，而与其他继承人进行一个核实的确认。好的，主任。
0: 那如果其他的这个继承人不配合，是不是就代表这个遗嘱就没有用了呢？
1: 当然也不是啊。遗嘱呢，虽然不能作为处分财产的一个直接依据，但是呢，可以作为继承人主张继承财产的一个重要证据。按照民法典的规定，继承呢是分为遗嘱继承和法定继承。遗嘱继承是优于法定继承的。法定继承人第一顺序继承人呢是包含是配偶、父母、子女，这就意味着没有遗嘱，法定继承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是都有继承权的。如果想要排除相关人员的继承权，就需要被继承人生前订立好遗嘱公证，在遗嘱中呢明确财产的一个分配。如果其他继承人不配合办理这个继承手续，但是不能提供其他真实有效的遗嘱，或者是足以推翻遗嘱真实性有效性的证据，作为遗嘱继承人依然可以按照遗嘱继承这个财产。很多到公证处咨询的当事人呢说，民法典已经取消了公证遗嘱的优先效力，如果公证遗嘱的效力不是最高的，我还有必要来办理这个公证吗？我们认为呢，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因为遗嘱看似简单，但是实际当中呢，很多人他并不能准确把握遗嘱的一个形式要件，例如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等等呢，它都有严格的一个形式要求。实践中呢，经常有遗嘱不符合法定形式被认定为无效的一个情形。公证遗嘱呢，由公证人按照立遗嘱人的意愿撰写，文本呢更加专业规范，更会考虑到继承人日后实际继承的可行性。另外呢，但是公证人会在那个笔录当中呢详细询问立遗嘱人的家庭情况，怎么分配财产的原因，有没有需要抚养或者赡养的人，是不需要遗嘱的执行人，作不作为继承人的夫妻共同财产等等。这些呢都是其他遗嘱在订立过程中容易忽略的关键点，也是实践当中呢经常发生矛盾纠纷的一个风险点。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72条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文书的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呢应当作为辩论事实的一个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所以呢，即便公证遗嘱没有优先效力，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呢，证据能力呢依然要高于其他形式的遗嘱，也是最好用的遗嘱。所以说呢，咱们有立遗嘱想法的不用犹豫，可以首选咱们公证遗嘱。下面呢，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咱们那个公证继承的一个法条，再给大家说一下。民法典第1127条规定，遗产呢是按照下列顺序来继承。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呢是包含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继承人呢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 啊，继承开始后呢，是由第一顺序继承人来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呢不继承，啊，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才由第二顺序继承人来继承，啊，然后第1128条，啊，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为继承，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为继承。啊，代位继承人呢，只能是，一般只能是继承被代位继承人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啊，好的，主持人。
0: 好，看一下时间，我们最后来说一下咱们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1: 哎，好的，主持人。许都工程处呢，共有三个办公地点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啊。第一个办公地点呢，是位于许都市云龙区复兴南路128号啊，一楼大厅，复兴公用业务科的电话呢是85699507啊，85699507。第二个办公地点是位于许都市泉山区中山南路52号，中山业公用业务科的电话呢是85693019，85693019。第三个办公地点呢是位于咱们许都市产权处的中华大厦3楼，啊，中山业务科的办公电话是83575010，83575010，啊，最后呢是希望通过许都工程处全体工程人员的努力，为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啊，期待与广大听众朋友们呢再次相会。
0: 好的，非常感谢薛鹏工程员，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哎，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马上给徐州听众送一波超值福利，很多听众过了50岁眼睛开始走下坡路，早上起来眼屎多，眼睛干，刷会儿手机就酸得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模糊糊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每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名额有限，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5: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5: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0: 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0: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1: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大家呢多次往台里打电话问什么时候才能够跟尹老师通上电话呢？此时此刻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千呼万唤的尹老师也是蒙医药的传播者，他的牵诊热线今天已经正式为大家开通了。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3: 接下来我们就首先有请出尹平生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伙继续结缘。此时此刻呢，对我来说今天也真的是意义非凡，因为这也是我跟那仁托雅老师啊兑现承诺的日子。我的恩师呢，他一直有一个夙愿，他希望蒙医药文化能发扬光大，他希望他一身的治眼病的本领能够走出草原，造福天下更多的眼病患者。但是那个时候啊，通讯不发达，交通呢也不像如今一样这么便利，人们只能在固定的范围内活动。所以呢，那仁托雅老师的这个夙愿他一直都没能实现，而我作为他唯一的传人，唯一的弟子，那仁托雅老师把他毕生的心血都倾注到了我的身上，把他所有的蒙医治眼的精髓全都传授给了我。他希望我能继承他的衣钵，完成他的夙愿。我记得那仁托雅老师啊离开我的那一天，

老人家左手紧紧地握着那一本已经泛黄的，甚至有一些残破的《蒙医志眼秘籍》，右手轻轻地抚摸着那个让他一辈子最珍爱的黑药箱。恩师啊，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看着我。当时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但是我知道他想表达什么。对于我来说，老师既是我的恩师，又如同我的额吉一样。于是当时呢，我就跪在他的身边，一边哭，我一边说：“老师，您放心吧，我在未来一定会完成您的夙愿的，把咱们蒙医发扬光大，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受益。”听了我这番话呀，那人托雅老师才慢慢地闭上了眼睛，露出了最后的笑容。从那以后，那人托雅老师的夙愿呢，就在我的心里边扎下了根，并且也发了芽。这些年我一直在苦苦寻找这样的机会，这也是我毕生的愿望和努力的方向。也就是带着这个愿望，我接过恩师手中的这把火炬，这个接力棒，在临床当中努力地给患者治病，认真地诊病，认真地开方。无论有一个信念，只要我能服务好老百姓，只要我能给患者治好眼病，让更多的人恢复光明，那么老师的夙愿也就完成了。直到今天呢，我的亲诊热线开通了，我要在广播当中为全国的眼病患者来服务，也终于能兑现呢更多的患者远离眼病。那么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我就要把我毕生学到的东西，还有那人托雅老师的《蒙医志眼秘籍》当中的妙方、奇方，全都毫无保留的赠送给大家。比如在节目里边呢，我会教给大家呀一些浅显易懂的眼病防治的知识，我也会免费的赠送给大家《蒙医志眼秘籍》当中的小妙方，让大家呢不花一分钱就能治好啊轻症的眼病。我的职责呢很简单，就是要带领大家消灭眼病。而现在普及眼睛知识啊，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一个地步了。前几天我在卫生部门的网站上看到了一组啊很揪心的数据，说我们国家现在患有过敏性的结膜炎的人已经将近3亿了，干眼症的患者人数也在3亿以上。这说明当我们走在大街上，每5个人当中就有1个有结膜炎的患者和1个干眼症的患者。而这些眼病如果不加以干预，未来不出10年就会有更严重的眼病。谈到结膜炎这种眼病，我想跟大家伙聊一聊。因为之前呢也好，因为这个病呢它不算重，所以这就导致啊好多人得上结膜炎之后他不重视。而结膜炎这种看似不太严重的眼病，其实呢它是重大眼病的导火索。很多人的青光眼呢最初都是结膜炎引起的。因为我们眼睛的结膜，它作为人体眼睛内的第一道屏障，它在哪儿呢？大家现在如果说面前有小镜子的话啊，

小镜子拿出来，放在眼前看看您的眼睛。首先，我们看到自己的眼睛是不是有白眼仁和黑眼仁啊？那么在白色的眼球上面会覆盖一层透明的膜，这层膜就叫结膜。结膜呢，作为人体眼睛的第一道屏障，它在保护着眼睛，使眼睛呢免受外界细菌病毒的入侵。而我们的眼结膜，它是由一个又一个的结膜细胞组成的。这些细胞在抵抗外界病毒细菌的时候呢，它需要耗费内含的精华。而这些细胞的精华它是从哪儿来的呀？是通过人体的干眼通道，把气血的精华输注到眼睛之内。当我们的结膜细胞吸收了这些个精华之后，它就可以有能力去对抗外界的侵扰。所以啊，如果在治疗结膜炎的时候，我们方法没有选对，那您的这个结膜炎它就会反反复复，越来越严重，甚至时间久了，炎性因子透过瞳孔进入到眼内，影响到我们眼睛里的组织，破坏我们眼内的细胞。炎性因子比方说啊，进入到我们的虹膜，它会造成虹膜炎，最后继发青光眼，造成眼底出血，视野缺失，视力下降，甚至最后失明的一个严重后果。所以我经常讲啊，眼病无儿戏啊。所有重大的眼病，它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都是经历一个反反复复、由轻到重的过程。那我们得了结膜炎，以前都是怎么治的呢？哎，有一些老年朋友跟我说了，说我呀，就是吃一点消炎药，或者呢，是到医院，人家大夫让我买一些个外用的消炎的眼药水儿，啊，有一些眼药水上就明确的说了可以治疗结膜炎，那我回来就滴上呗。你看，有一些朋友啊，用上了消炎药之后，滴上了眼药水儿，症状确实得到了缓解。可是，一到春天，特别是换季的季节，或者是冬天空气寒冷的季节，这个时候结膜炎又犯了，而且它是反复的发作，时间长了呢，炎性因子一点一点的往眼睛的深处去渗透，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呀？刚才我不也讲了吗？形成虹膜炎的话，就会引发虹膜粘连，就会引发青光眼，这样高度致盲的眼病。那为什么说消炎药它治不好结膜炎呢？你看结膜炎，结膜炎它既然有个炎字儿，那不就得用消炎药吗？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认知，其实并不是的。结膜炎呢，它是因为干眼通道不畅通，导致人体的气血精华不能通过干眼通道去滋养我们的结膜。这个时候呢，结膜细胞缺失了精华所养，这些细菌啊、病毒啊，就会不断的破坏结膜的细胞，导致这些个毒素不能被结膜细胞排出去，就会形成呢比较严重的炎症。而消炎药啊，它只能是杀灭结膜里的细菌病毒，用上之后症状会缓解一些，但是药劲儿过了呢，你新的细菌病毒又会侵入到结膜当中。那这个时候结膜自身的细胞抵抗力它并没有被扶持起来，它依然很衰弱，所以说这样结膜炎就又犯了。
而我们这个时候打通干眼通道就不一样了。只要干眼通道保持畅通，结膜细胞呢，它就能够一直得到气血精华，更好的滋养。这个时候，不仅你现在的细菌病毒能够及时的被排出眼体之外，还能够增强细胞抵御细菌病毒的一个能力。你提高了这个能力之后，往后再有细菌啊、病毒啊，它想要侵入你的眼部，它就侵入不了了。你的结膜炎呢，它就不会反反复复的了。其实啊，结膜炎这个眼病呢，它不算是一个重症眼病。只要是没有合并其他眼病的话，其实这个病拿人托牙老师猛医治眼秘籍上的小妙方就可以了。这些小妙方呢，都是经过患者无数验证的。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呀介绍一个由纳仁托牙老师留下来的治疗结膜炎的小方子，猛医治眼一号。这个方子呢也适合泪囊炎。咱们身边呢有纸和笔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记一下。等节目结束之后呢，如果说没记全、没听清的听众朋友啊，您也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大家呢都可以免费领取这个方子的成药。这个方子所需要的药材，我说慢一些啊，野菊花10克，枸杞子15克，怀牛膝10克，三七5克，黄芩片10克。野菊花啊，在蒙医学当中呢被称之为是塔格奇奇格。它的应用啊，我们可以追溯到古代蒙医经典文献。蒙医学认为野菊花性凉苦，归白脉眼窍，具有着清热、明目、消肿的功效。在《蒙医金匮四部医典》等蒙医重要的典籍文献当中呢，记载着野菊花可用于治疗因为食热引起的目赤肿痛。什么是目赤肿痛啊？就是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结膜炎呢、麦粒肿啊这样的眼病嘛。说完野菊花，我们再说说枸杞子。蒙医称是折尔格勒乌奇姆，蒙药正典当中记载呢，它可以治疗肝肾亏虚导致的眼干、视物昏花，比如视力衰退。尤其呢是适合蒙医当中称哈日萨克人。蒙医学认为呢，能够引热下行，能缓解呀上热下寒导致的眼部红肿、肿痛。三七呢，蒙医称茶干七七个，具有活血止血、消肿止痛的作用。蒙医文献《无物蒙药鉴》记载，它可以治疗呢眼部外伤淤肿、眼底出血，比方说眼部的挫伤、视网膜的出血等等等等，既能止血又能散瘀，避免呢淤血留滞在眼中，加重我们的眼病。黄芩蒙医称是西和日奇奇格，在蒙医当中啊，它是治疗眼部湿热症的核心的药材，比方说眼睑的红肿啊、分泌物粘稠啊，其实就是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细菌性的结膜炎，还有眼睑炎等等等等。你看这五味药材结合起来，就能打通呢淤堵不太严重的干眼通道。

对于轻症的结膜炎，像是眼部的红肿、疼痛，还有分泌物增多、分泌物粘稠、眼睛灼热感、痒、眼干眼涩、怕光照、视物模糊、眼睛易疲劳、眼部的酸胀等等的症状，都有很好的一个治疗的作用。以上症状的咱们眼部的患者朋友呢，您都可以打场外的电话免费领取。好，下面呢教给大家呀如何制作和使用这个方子。这个药材咱们说给它怎么处理呢？你拿回家之后啊，野菊花、黄芩片、枸杞子、怀牛膝、三七，用清水啊快速的冲洗，一定要在30秒钟之内给它洗干净了。为什么要这么快呢？它是避免呢你给它泡的时间长了，里边的药效啊流失。在器具的选择上，优先使用砂锅，包括呢陶瓷锅或者是不锈钢锅啊，你千万别用铁锅啊，药材跟着金属之间容易导致呢药材的一个反应。煎煮的步骤呢，咱们分两次煎煮，兼顾着内服加外用熏眼。第一次煎煮是为了提取主要的药效，就是把所有的这些个药材呢放入到

沸之后，然后呢转小火，保持一个微微煮沸的状态，再进行煎煮20分钟到25分钟。因为野菊花啊，黄芩它含有呢挥发油，避免呢煮得太久了。三七怀牛膝、枸杞子比较耐煮，所以说这个时间呢咱们给它互相兼顾一下。最后取出药液，关火之后呢用纱布过滤收取药液。这个时候你煮出来的这个药液大约是300到400毫升，倒在一个盆里边放凉了，这是第一回煮。第二次煎煮，这叫续煮。这一次煎煮呢我们适合外用熏眼，把药渣放到锅里边，加入2000到2500毫升的水，水量多适合熏眼，浓度呢比较淡，也更加的温和。大火煮沸之后依然是转到中火续煮15到20分钟，快速的煮出剩余的成分就行。过滤之后呢收取药液，这个时候大概是1500到2000毫升，还是放在一个盆里边放凉了备用。熏眼的时候啊，如果说它凉了咱们就给它加热，加热到40度到50度这个温度。怎么使用呢？内服加外用结合，这样效果更好。内服的是你第一次煎的那个药液，第一次煎的药液呢咱们分两次温服，早饭晚饭之后半小时，每次呢大约是服用150到200毫升吧，你就给它分两半嘛。如果说是平时脾胃虚寒那些朋友呢，少量频服。这个内服的方式呢适合结膜炎，并伴有眼睛红肿、灼热、分泌物又多这种热毒症，或者是轻微的眼干和疲劳的。外用熏眼，也就是说咱们第二次煎的药液，每次呢取500到800毫升，加热到40度到50度，以眼周皮肤耐受不烫为这个度，用纱布或者是眼罩覆盖容器口。眼部呢你距离药液呀15到20厘米，熏蒸10到15分钟，每天1到2次，就是通过呀药液热气挥发的作用，缓解我们眼睛的红肿啊、干涩呀、异物感呢，辅助减轻局部的炎症。另外呀，如果这个蒙医治眼一号配伍以及煎煮方法大家没记住，一会儿啊一定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咨询，场外的老师呢会详细的再为您讲解，并且呢您可以免费的领取这个妙方的成药，就不用您再出去到药房里自己去买了，也不用您去配制了，不用大家伙花一分钱。按照刚才我说的这个方法，您在家里边操作就可以了。你看药方我给您了，药材我给您了，包括蒸煮药液的方法我告诉您了，怎么喝啊，怎么熏眼睛全都告诉您了，您就按照这方法操作就行了。这个蒙医治眼一号方适合刚刚得上于病情比较严重的结膜炎的患者，或者说我已经合并了虹膜炎了啊，我已经出现青光眼的这样的朋友呢，单独的用这个方子那就不行了，必须呢要完全打通干眼通道，通过那人托雅老师传给我的蒙药治眼奇方，也就是明目25味丸才可以。这个蒙药治眼奇方因为里边它有很多非常珍贵的中药，所以说价格高昂，往往啊我在

临床上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不会给大家伙开这个方子。你就拿结膜炎来讲，因为反复发作引起其他眼病，视力急剧下降，那这样的眼病患者呢，干眼通道几乎完全已经堵塞了，你用一些小妙方能缓解症状，但是必须呢得通过奇药大方完全打通干眼通道才可以。同时呢，咱们还得激活受损的眼部的组织，补充足了眼睛必须要的营养物质，你这样眼病它才能康复，视力呢也才能够完全的恢复。我在临床上啊，经常会接诊到一些患者眼病很重了，大家伙呢过去在治疗的时候啊，真的是不遗余力想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最终也没治好。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多年之前的病例吧，他是普莫特佐奇查索奇镇的小学老师，叫嘎日迪。老师这个职业呢，在我心目当中一直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这不就是形容老师吗？而我们也知道老师这个光荣的职业在一生当中付出是很多的，整天在黑板上写字，给学生上课，会接触大量的粉尘。所以说这位老师在年轻的时候呢，他就得上了结膜炎，病情严重的时候眼睛红得吓人。他平时呢就是用一些抗生素甚至是带有激素的眼药水来进行治疗，可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呢，他的眼病基本上是年年犯年年重。等到50岁的时候，他的眼病已经很复杂了，不仅是单纯的结膜炎了，同时他感觉到眼睛又胀又疼，视力越来越模糊。更让他害怕的是，他感觉到眼前看东西的时候总有一片黑影挡着。出现这种情况啊，他不敢再拖了，他在额吉格的陪伴之下到医院去就医。额吉格在蒙语里边就是爱人的称呼，就是伴侣的称呼。结果一检查呀，说他已经合并了青光眼，眼前呢总堵着一片黑影，是因为呢视神经萎缩导致视野缺失了。当医院给出这个诊断之后，无论是患者还是患者家属都特别的痛苦啊。当时呢他也采取了积极治疗配合这样的一个态度，可后来呢嘎日迪的青光眼越来越严重了，眼压呢也越来越高了，伴随着头痛，疼得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觉啊。眼前的那个黑影呢也越来越大，后来又做了手术，但是手术也没能解决问题，而且还出现了术后的并发症。没做手术之前呢，嘎日迪还能看清点东西啊，能自己啊过趟小马路啊，哎，做点东西吃啊都没问题。可是手术之后出现了合并症，视力急剧下降，一天不如一天。如果说这个时候再找不到正确的方法，他面临的就是失明。后来呢也是经过多方的一个打听啊，就找到了我。他当时呢眼前只剩下影动感了。影动感就是在正常的光线之下呀，你把手放在他眼前晃动的时候啊，看不到手的样子，但是他能看到有一个黑影呢在他眼前呢晃来晃去。对于他这种重症的眼病患者，普通蒙医的小妙方啊就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了。我当时呢看了他这个病情啊，这心里也有数了，只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才能有效果。其实呢说实话呀，我真的不希望患者呀都走到他那一个地步，因为恩师留给我的蒙药治眼奇方里边的药材特别的珍贵稀缺，有的你花钱都买不到。但凡遇到重症眼病患者的时候，我心里边都是提心吊胆的，之后真的是药医有缘人呢。有的患者来的时候再不治

0: 眼睛那就看不见了。可是如果当时我手里药不全的话，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眼病越来越严重。好在当时啊，嘎日迪呢他还是有福分的，他来找我的时候呢，我手里边药材还挺齐全的，所以当时我就给他用上了猛药治眼奇方。用上之后没多久，首先他的眼睛不胀不疼了，哎，我当时心里就有数了，这是干眼通道打通了。随着接下来继续治疗呢，他的视力一天比一天好了，眼前遮挡的黑影一天比一天小了。他的眼病到现在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没有再反复过，眼睛非常的明亮。那猛药治眼奇方里边到底都有哪些药材对重症的眼病患者会有如此神奇的治病效果呢？恩师传给我的猛药治眼奇方啊，它原来呢是蒙古宫廷御用秘方，治过忽必烈的眼睛，它是真正的猛药，一共25味珍贵药材组方，方中呢有人工麝香、人工牛黄、珍珠、羚羊角等珍贵的动物药材。今天呢我只跟大家提一味药材，大家就知道猛药治眼奇方的珍贵性和功效性了，那就是羚羊角。羚羊角是打通干眼通道最好的药材，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呢，羚羊角入肝经，它能清肝明目。我们通过现代研究发现，羚羊角当中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做离子活化酶，这个离子活化酶呢能够瓦解并且清除堵塞干眼通道的垃圾毒素，让药物呢能直达眼睛的病灶部位。另外啊，方中选的羚羊角都是野生的羚羊角，这个羚羊角在入药的时候必须有配额，因为现在我们国家呢对于野生的羚羊角的管理特别的严格，即便是到药厂需要野生羚羊角入药，都是要通过相关部门来进行呢分配的。而我们选用的羚羊角是赛加羚羊，赛加羚羊呢喝的是山泉水，平时呢也是吃很多珍贵的植物药材，而一只野生羚羊角的价格就在30万块钱以上，所以说羚羊角这味动物药材特别的稀缺，也特别的珍贵。如果不是遇到特别严重的眼病患者，我是坚决不会给用猛药治眼奇方的。我的治病原则呢，就是那人托雅老师传给我的治病思想：小病用小方，大病用奇方。大家呢也一定要提前防治眼病，对于任何眼病我们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在眼病不太严重的时候用一些简单的经济实惠的蒙医治眼小妙方，把眼病呢控制在萌芽当中。而在今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会把恩师呢留给我的各种眼病在初发期治疗的猛药治眼妙方的制作全部交给大家，并且呢把妙方的成药免费的送给大家。大家伙儿啊，您不用花一分钱，在家呢就可以自行治疗。另外呀，我也想提醒眼病的患者，你现在呢就可以打场外的电话免费领取猛药治眼一号方，大家按照要求来服用，您的轻症眼病一定会好起来。我呢也实现了恩师当时心中的夙愿，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让更多的人不得眼病，这就是我恩师的理想，也是他老人家最后的一个遗愿。那他的遗愿呢由我来帮忙实现。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前半段的内容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留给场外热线上的听众朋友帮助大家解惑答疑。
1: 好的，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

0: 讲解，严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结膜炎、泪囊炎患者，如果您出现了眼部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分泌物粘稠、眼睛有灼热感、怕光、眼干、眼涩、视物模糊、眼睛易疲劳、眼部酸胀等症状，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一号方。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3: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3: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4: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0: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结膜炎、泪囊炎患者，如果您出现了眼部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分泌物粘稠、眼睛有灼热感、怕光、眼干、眼涩、视物模糊、眼睛易疲劳、眼部酸胀等症状，
1: 1589-400-809-1589400-809-1589
0: 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一号方。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朋友，您好。
5: 是尹老师吗？
6: 哎，您好，欢迎您呐。
5: 尹老师啊，
6: 哎，
5: 我用了蒙药治眼奇方凝木安抚胃丸，哎，真的太神了。你看我的眼睛又重新看见了。这生活这日子有盼头了，重新活过来了，
6: 真为您高兴。我一直讲呢，这个眼病它是最可恶的，有好多人身体上没毛病，可是偏偏呢就眼睛出

0: 现问题了。本来健健康康的，如果说眼睛能看到东西的话，咱们能够享受幸福的生活。可是一旦眼睛看不见了，我们就犹如关在笼子当中的鸟一样，哪儿都去不了，也就失去自由了，更失去咱们的幸福了。
1: 就是啊，自从我的眼睛能看见以后啊，看啥都看不够啊。
0: 嗯，
1: 哎，我老伴说了，自从我的眼睛好了，像换了一人似的。
0: 嗯，
1: 自己每天呢笑呵呵的，做梦有时候在笑。要说我能有今天呢，最感谢的就两个人呢。
0: 啊，
1: 一个是金老师你，一个是我老伴儿。
0: 啊，
1: 哎呀，说实在，自从我得了这个眼病以后啊，老伴儿啊，在我身边无怨无悔的照顾我。
0: 嗯，
1: 你们这个猛药都是我老伴儿打听到的，给我买回来用上的。
0: 那您当时是什么眼病啊？跟我说说。
1: 我得的是白内障。
0: 多大岁数啊？
1: 我今年61岁。
0: 今年61岁，那白内障得了几年了呢？
1: 我看得有3-4年了。
0: 三四年了，当时什么情况？
1: 嗯，当时就感觉看东西看不清楚，
0: 啊，
1: 模模糊糊的，而且有时候雾气昭昭的，就像澡堂那种似的，雾气特别大。
0: 嗯，
1: 自从做过手术以后啊，眼压高，胀乎疼。
0: 嗯，
1: 哎呀，眼压高起来都40以上啊。
0: 嗯，
1: 眼睛疼，扯得头也疼。恶心的不行，当时那上医院见过眼压，打过针，哎呀，不停的用药，眼睛看东西范围就越来越小。
0: 那您这可不是单纯的白内障啊，您这是白内障合并了青光眼了，这是高度致盲的重症眼病啊。
1: 对，就是白内障合并青光眼。
0: 啊，
1: 当时我这都有点绝望了，不治了，不能为了我一个人拖累全家呀。儿子当时啊谈了好几个对象，都是因为没房，
0: 嗯，
1: 还有我这么一个败家的需要人照顾的下爹都黄了。哎呀，老伴陪我到处治病，最后自己都落下了一身毛病不说，早本都贴进去了。
0: 嗯，
1: 我的眼睛啊就剩光感了。那时候人活的不能那么自私，更何况拖累的都是自己的最亲的人嘛。
0: 嗯，
1: 猛药治眼7方，明目25味丸还是老伴打听到的。
0: 嗯，
1: 他是亲眼看到他过去的一个老同学，
0: 嗯，
1: 他说也是白内障合并的青光眼，
0: 哦，
1: 跟我的情况基本上差不多，
0: 嗯，
1: 哎，也都快瞎了。
0: 哦，
1: 通过咱们猛药治眼7方，半年的时间给治疗啊，视力就回到0.6了。
0: 哎呦，
1: 最关键是你这猛药不好买，最大的缺点就是这个，要贵点也无所谓啊，主要就是哎能治病，药效也好。我老伴儿排了2个月的号才买到的，真的不容易啊，这个猛药真太珍贵了。
0: 是。
1: 买回来后我就认真的用啊。
0: 嗯。
1: 1天2顿，1顿是10粒。
0: 嗯。
1: 我当时眼睛看不到啊，看不清楚，自己拿不了药，还是老伴儿一粒一粒的数给我的。
0: 嗯。
1: 按时按顿的放在我手里，说实话我当时感觉到了跟过去用药完全不一样。
0: 嗯。
1: 这个眼睛不光舒服了，清爽了，而且胀疼的情况明显减轻了。
0: 嗯，太好了。
1: 那时候哎呀，我就想着这眼睛啊赶快好起来，跟老伴平平安安的，
0: 嗯，
1: 把晚年生活过好就行了。
0: 对，我常说呢，健康是咱们老百姓幸福生活的一个基础。
1: 嗯，
0: 您呢过去家庭的情况啊，种种的不如意都是因为您的眼睛不好导致的。孩子对象找不上，老伴呢陪您四处的治病。如果您这个眼病好了，你们家的生活呢以后就会慢慢的好起来的。
1: 是的。
0: 哎，
1: 你看这一天天的用药啊，眼压降到了14，眼睛里那层白雾啥的也慢慢的散开了，淡化了，过去从眼角往外中间看的那范围越来越小。
0: 嗯，
1: 到3个疗程的时候，从中间往外看的范围越来越大了。
0: 啊，
1: 我现在已经减量了，都减半个月了。
0: 看的范围越来越大了，说明咱们视神经已经被激活了，它传导我们视冲动的能力越来越大了。您的视野范围呢也就越来越大了。现在都能看全了吗？
1: 基本上看全了，我都减量了，现在一天晚上就吃1次，1次就吃10粒，眼底那层大雾全散开了。
0: 哦，
1: 眼压也保持在14左右了，视力恢复到 0.7 了。场外老师跟我说了，说让我把手里剩余的药用完之后，
0: 嗯，
1: 就可以安安全全的放放心心的停药了。但是尹老师，我想再巩固一段时间，多用上2-3个疗程的，你看行不行？
0: 我跟您讲啊，您的眼睛现在恢复情况已经非常好了，视力已经达到 0.7、另外呢眼压保持在14，这叫黄金眼压，后期不需要再继续用药了。现在药啊不好买，而且咱们这个药的效果它是非常好的，可是就像您说的，里边每一味药材都是比较贵的，所以我不想让大家呢承受这种无谓的一个治疗负担，过度医疗啊，我是不支持的。
1: 谢谢严老师，你真是为咱们患者健康着想啊。另外啊还有个事儿，我老伴儿吧现在眼干眼涩，眼部酸胀，还可以免费领取这个蒙药一号方不？
0: 他的这些个眼病的症状都是咱们老年人的一个通病，岁数大了需要保护好视力，可以用的。您呢一会儿拨打场外的电话直接领取就行了。
1: 好，谢谢尹老师，您挺忙的，我也不多打扰你了，谢谢了。
0: 不客气，我们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结膜炎、泪囊炎患者，如果您出现了眼部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分泌物粘稠、眼睛有灼热感、怕光、眼干、眼涩、视物模糊、眼睛易疲劳、眼部酸胀等症状，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
3: 400-809-1589，400-809-1589，400-809-1589，
2: 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一号方。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很多人60岁之后都会慢慢发现一个事儿，不是哪天突然不行了，而是以前随便能做的事儿，现在做起来费劲了。爬5楼中间得歇一歇，蹲下抱孙子，站起来膝盖打软，早起握拳头，手指头僵好一阵子才灵活。今天肩膀疼，明天腰疼，后天又膝盖疼，浑身的关节好像哪儿哪儿都不对劲。这些变化说到底都跟关节里那层软骨有关系。软骨就像骨头和骨头中间的缓冲垫，年轻时候厚实有弹性，年纪大了慢慢变薄变硬，缓冲效果差了，活动起来就不利索了。今天给大伙儿推荐一个新选择，升级版的劲骨壮 N 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很多老朋友都吃过氨糖，但总感觉缺点什么，那是因为氨糖只管软骨不管滑液不管硬骨。升级版氨糖不一样，它用的是新一代 N 乙酰氨糖，吸收快不伤胃，里面还加了非变性胶原蛋白、透明质酸钠、乳矿物盐、姜黄等10几种关节营养。别人是一样补，劲骨壮是软骨滑液硬骨一起养，东西好价格也得实在。今天厂家为了在咱们市把口碑做起来，直接让利给老同志，只要您是1970年以前出生的，拨打热线电话，原价129元一瓶的升级版氨糖软骨营养素每瓶立减70元。这还不算完，抢到前50名完成订购还能享受买4瓶送2瓶、买6瓶送6瓶的专属福利，买6瓶送6瓶，到手12瓶，平均1瓶才29.5元，让您少受罪多享福。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有些听友听到多买多送就觉得是我们想要多卖，在这里明确告诉大家，真不是。节目开始前我问过厂家，我说既然你们产品这么好，为什么还要多送？59元一瓶，那大家先吃着试试呗。厂家告诉我，关节养护不是3天2天的事儿，您吃一瓶刚有点感觉就停了，等于白补，回头还得说他们没用。他们宁可降低利润多送，也要让您坚持吃，连续吃，把关节养出来。等到您早上起来手指不那么僵了，上下楼膝盖使得上劲儿了，遛弯时间也长了，您自己都会主动把劲骨壮介绍给身边的老朋友。所以今天厂家大让利，不是让您多买，是想让您把好关节养出来。原价129元一瓶，1970年以前出生的老同志拨打热线，每瓶立减70元。 抢在前50名完成订购的，还能享受买六送六的福利。

0: 到手12瓶，平均一瓶不到30块，能吃半年，关节养护不断档，腰腿灵活有力量。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广播时间有，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到这个年纪，关节不舒服不丢人，关键得有意识去养。像养花，不能等花枯了才浇水，平时就得给足营养。您看看身边那些腿脚利索的老朋友，哪个不是早早就开始保养？咱们忙了大半辈子，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别让关节疼，把日子过窄了。花小钱养关节，总比以后花大钱治强。劲骨壮是升级版营养补充，有了好关节，上下楼不费劲，遛弯买菜不用歇，早一天补，早一天舒坦，晚一天补，软骨就多磨一天。最后一次跟大伙儿说清楚，升级版劲骨壮 N 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原价129元，今天只要您是1970年以前出生的，拨打热线每瓶立减70元，抢在前50名完成订购的，还能享受买6送6的福利，到手12瓶，平均一瓶29.5块，比单买省一大半。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现在就打，给自己的关节一个机会，让腿脚重新有劲儿，赶紧行动吧！400-710-2836，400-710-2836。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1: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8: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8: 药食同源，深蕴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

0: 朽之际。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随着我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之后哈，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那更是脱离不开了啊，尤其是我们的一些中老年的群体哈，那更是无比的依赖。因为我们升级之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啊，完全聚焦的是健康的话题哈、无论是从各种疾病前期的有效的预防啊，还是说各种疾病治疗恢复方面啊，有力措施办法，那么都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细致的讲解阐述，内容非常的精彩丰富啊，可以说都是生活当中的干货，中医的智慧。毕竟呢，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体质的特点哈、更有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延续，所以说我们从健康长寿的角度而言啊，我们的中医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的这些经验智慧，那是最值得我们信任和使用的。那很多人都说哎呀，中医很深奥，难理解，效果慢，不明显。那其实这些呢都是对中医的误判啊，是有一些中医让中医变得不简单了，而且是离我们的距离是越来越远，我们一定是要及时纠正，制止这类情况继续来蔓延，那一定要让真正的中医回到我们身边。那我相信呢啊，伴随着楚老师持续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一定是会对中医有另外的理解和接受方式啊，一定会改变大家对中医的印象，更会通过中医的智慧实现健康常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隆重欢迎啊，有请我们的好朋友。你好啊，楚老师。
3: 你好，喜儿好。啊，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好。
2: 楚老师哈、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你和大家聊到了叫呼吸吐纳功法啊、就是对于身体疾病发生的重要的联系啊。
3: 对。
2: 其实我们昨天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就打电话留言了，也问了哈、就是说哎呀，这个以前呢真是没有人讲这些，真是不知道、
3: 是吧、
2: 这个喘气儿啊、还和我们这个身体健康有关系的啊。哎，就是您讲了为什么说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疾病高发的这个原因，就是和我们不会正确的呼吸有最直接的联系。
3: 是的。
2: 而且呢你也讲到了呼吸吐纳功法的历史由来啊，感觉非常有意思哈、里面也包含了很多的哲学思想和智慧。
3: 对。
2: 哎，你要是不和我们讲这些还真就不知道我们平时呼吸喘气儿啊，它对于疾病和健康有着最紧密的联系。难怪这几年您的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这个理论哈、是受到了广泛关注。成为舆论的焦点，并且是被纳入了重点的学术学科了哈。那真是太了不起了。
3: 实际上这个不能说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功劳和贡献。从我角度来说呢，我无非呢也就是把古人先贤呢很多这种养生祛病的智慧，我用的时间比较长，用了将近20来年的时间呢，我把他们完全的都给他搜集整理，而且完

0: 改善，
1: 嗯，
0: 啊，更主要的是你要把它串联起来，
1: 串联起来，
0: 哎，而且呢，更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古人留下的一些智慧和方法呀，好不好？好，
1: 嗯，
0: 但是呢，你必须得结合现在的这种生存的环境，
1: 嗯，
0: 啊，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对吧？你得结，哎，你得结合现在的生存环境，包括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呢，包括一些饮食的特点呢，你都得进行一定的改进和创新，
1: 嗯。
0: 这个是肯定要这样做的，以及呢，这么多年来呢，通过这些系统的理论的完善，再加上呢，大量的这种广泛性给患者的实践操作运用，啊，所以说还是得出了很好很好的经验和心得的。这样一来呢，也就是更加确定了这个学习呼吸吐纳的这种方法，或者我们叫功法，
1: 嗯。
0: 它能帮助我们身体呢，真就能很好的能进行这种脏腑气机的这种导引，还真就能帮我们解除很多难缠的病症。
1: 嗯，
0: 啊，你只要是坚持学习去做，还能够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这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把这套方法叫什么呢？我认为这是最实用的，也是最廉价的方法。
1: 嗯，
0: 啊，就当今时代来讲，你看这个现在人生活条件都好了，不像古人的时候条件都改善了，
1: 嗯，
0: 一改善了，很多人追求健康追求长寿，他愿意开始花钱买什么，买各种东西了，是吧？
1: 是
0: 啊，你看这个高档的一些滋补品呢，
1: 对，
0: 甚至一些营养品呢，
1: 嗯，
0: 啊，甚至有人说，哎呀，还买一些保健品，目的啥呢？说，哎呀，条件好了，买一些这些东西啊，长期吃一吃呢，增强体质啊，延年益寿啊，
1: 啊，
0: 对吧？你如果是有病的病人呢，怎么办？是第一时间有病以后就想到的时候，嗯，买点什么药，吃点什么药，是吧？感觉说除了吃药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那你说找西医大夫看，有人说了，找西医一看呢，要么是刀，要么就是药，是吧？
1: 要么做手术，
0: 是吧？
1: 要么接着吃药。
0: 对，
1: 嗯，
0: 哎，但是中医呢，实际上呢，除了用药，那中医还有别的方法，不是说离了药不行。你看中医讲什么呢？中医有鞭针灸导推拿按窍，你看这些方法，
1: 嗯，
0: 这些方法也都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我感觉这些方法呢，越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啊，就这种医疗大环境的背景之下，大家在治病方面呢存在一些巨大的压力，经济的负担，我感觉越是这样的方法，越非常适合一些贫苦大众啊，无论是养生还是去病，我感觉更适合，是吧？
1: 嗯，
0: 你看你自己动动手，它不需要，你花什么钱，还能实现身体的健康，这难道不好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哎，尤其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个修炼，我认为更适合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去练习。我们都在追求说健康，追求长寿，那你说靠什么实现呢？
1: 嗯。
0: 啊，难道说非得是成堆的药，高昂的保健品？我感觉肯定这不是唯一的，是吧？
1: 嗯，对，
0: 哎，所以我们学会呼吸吐纳呢，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哎，我们就能获得健康长寿的真谛，这个是了不得的智慧。我们说人活着一口气啊，这口气就告诉我们得学会呼吸和喘气，调整好自己的气息呀。
1: 嗯，
0: 啊，你就像昨天这个，我在节目当中，我不讲到这个道家思想嘛，
1: 嗯，
0: 是吧？这个，我说道家思想，哎呀，对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医学这个贡献是尤为巨大的。你看，我们知道这个中医的养生智慧，要最早追溯能追溯到什么呢？就是从道家思想演变过来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知道，看修道之人，一般我们都知道是修道之人怎么，他都长寿。
1: 嗯，
0: 所以有个词儿叫啥？我们怎么形容呢？是这个形容一个人呢，很长寿，而且身体很硬朗，而且呢头脑思维呢理智还非常的清晰，是吧？我们怎么说？还有说这个人，你看看仙风道骨的
1: 啊，对，
0: 是吧？你看用这个词儿，
1: 嗯，
0: 道家的代表人物，咱知道谁？老子、李耳嘛，
1: 嗯。
0: 公元前400多年，了不起的大思想家，当时干啥？他是在周王朝做史官，学过历史的可能都知道这个李耳的一个出身背景。 对吧？因为后因为是这个周王朝的这个王室衰败以后啊，这个李耳呢，他开始辞官隐居了，干啥呢？开始研究修道之术了，叫修道养寿。在这段期间，他所著了一部非常知名的经典名著，流传千百年至今，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哪一部书啊？
1: 道德经，
0: 对，对吧？道德经，哎，这是老子的道德经嘛，或者叫老子的五千言，说的就是这部道德经嘛。那么道德经当中啊，他把这个呼吸吐纳导引这个养生的三大要素，他归纳的很清楚。
1: 嗯，
0: 啊，哪三大要素呢？调心、调息，还有调身。你看看这三大方面。而且这三大要素呢，已经在他的《道德经》当中上升到极高的一个理论和高度了。比如说呢，他在里面有句话叫什么呢？叫“涤除玄览”。这句话怎么解释啊？也就是说呢，洗除脑海当中种种玄妙的景象，使思想清净，一尘不染。哎，也就是意思，就是排除杂念，而达到入境的状态。要达到实现一个什么状态呢？最终要致虚极守静度的一个至高程度了。虚其心，实其腹，这也是他所提出的这种有效的入境方法。而且还讲说什么专其柔能婴儿乎，也就是告诉我们，如果在修行过程当中能够专心致志的清心寡欲的排除任何的杂念，洗除脑海当中所有的各种玄妙的景象，让心完全静下来，干啥？做呼吸吐纳导引之术，能让气息和身体能达到啥样？像婴儿般那样的柔顺呐、
1: 啊。这也就是说，能恢复我们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0: 哎，
1: 那样的呼吸，
0: 哎，而且达到这种身体这种柔顺的状态，柔软的状态。
1: 啊，真好。
0: 哎，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是吧？他在《道德经》当中他就讲了，方法是好，但是要求我们什么得做到要入境。
1: 什么叫入境呢？
0: 哎，就得排除心中的这些杂念呐、啊、幻妙啊等等这些，就像我们现在人学习呼吸吐纳也是一样。
1: 嗯。
0: 啊，你必须得找安静的地方，啊，你来做这种呼吸导引的方法，你不能在吵杂的环境当中，或者是你心不静。
1: 嗯。
0: 啊，你在想着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你就达不到这种呼吸吐纳给你带来的这种真实的一种脏腑气机的改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在心静之后啊，你做呼吸吐纳呢，能做到呼吸自然而且柔细匀长。老子怎么讲呢？叫绵绵若存，用之不尽呐、啊。就越在静的状态下，安静的环境当中，你做这个呼吸吐纳，你会发现呢，你的气息是绵绵不绝、用之不尽的感觉。
1: 嗯。
0: 啊，所以呼吸吐纳呢也应声出了一句话，叫什么？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中医不一直讲说叫天地人三才一体，中医讲叫天人合一嘛，这也是道家这个老子的思想，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而且呢也是对应的，叫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呐、
1: 啊。
0: 啊，他这个理论观点就完全就契合了。而且呢，继老子之后，在战国时期呢，这个道家的代表人物呢，还有一个谁叫庄周，
1: 庄子，
0: 哎，庄子啊，庄子在右这部著作当中呢，也记载了一段，讲述了什么呢？讲述了皇帝向广成子，哎，来求教养生长寿之道的故事。也就是有一天呢，这个皇帝呢，慕名的去拜见广成子，结果呢。广成子见到以后毫不客气的把这皇帝呢又把他赶了回去，
1: 嗯，
0: 什么没教他，但是告诉他什么呢？回去以后要斋戒三个月以后你再过来。斋戒三个月咱知道啥叫斋戒呀？不能杀生是吧，不能吃酒，不能动荤的，
1: 嗯，
0: 过午不食啊，不能沾染女色。所以皇帝呢，哎呀，还没想到回去以后还真就按照广成子的说法还就做了。所以说广成子一看呢，哎，这个皇帝如此的虔诚，于是啊，这个广成子呢就交给了皇帝这个养生长寿的一套方法。什么方法呢？ 就是呼吸吐纳导引养生的秘诀，把这套方法告诉他了。而且呢，当时跟他怎么讲呢，叫杳杳冥冥至道至极，昏昏默默无事无听，抱神以静，行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如行，无扰汝精，乃可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行，行乃长生。啊，这话可能挺咬嘴啊，要翻译过来，要是简单点理解好理解，也就是告诉皇帝啊，说你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你要做的话，还是要心无杂念，你得内心清静，你需要全神贯注，贯注到什么程度啊？说目无所见，耳无所闻，这好理解了。不管什么事儿，你像没看见一样；不管什么事儿，你像没听到一样。心无所知，啊，心里什么事儿也不要去想。这个时候，你的神行就守得住。啊，你这么坚持，你的神行俱在，才能叫长生之道啊，啊，也就长寿之道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也是咱们现代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养生这个祛病方法。这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也是个最基本的要求啊，也是要参照这个去做的。另外这个儒家的学术思想啊，对于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呢也是有着积极贡献的。
1: 嗯，
0: 那儒家代表人物咱知道是谁啊？
1: 孔子嘛，
0: 对吧？孔夫子。
1: 嗯，
0: 是吧？这是历史上最早的教育家，还是思想家。那他的论语当中呢也有怎么记述呢，叫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也就是这可以说什么呢，也是说对呼吸吐纳导引修炼的过程啊，包括呼吸吐纳这个导引能干啥呀，最终的境界能使人开发智力，哎，开发脑力，能让一个人的思维脑洞能够完全打开，这是孔夫子讲的。而且孟子还提倡啥呢，叫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注重道德修养的修身之法也是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一个最高境界。能练到啥呢，养浩然正气啊，
1: 正气，
0: 对。所以说与现在这个你看这个世界的这个卫生组织提出的什么叫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都要统一才叫真正的达到健康，你看这完全契合了，
1: 对
0: 对吧？也就是说你通过呼吸吐纳静坐导引的方法，它不光是修炼的是你的身体的健康，还能让你心理健康，最终能达到是吧浩然之正气。你看看能实现这样的，包括这个诸子百家管子，你作为春秋时期是大的这个政治家嘛，管仲嘛，
1: 嗯，
0: 对吧？是他认为啥呢，呼吸吐纳之法啊，叫阴者静，强调以阴制阳，以静制动啊，人能正静，皮肤愈宽，耳目聪明，筋深而骨强，乃能载大圆而履大方，见于大清，视于大明。这也是后世所谓啥呢，有个词叫宁静致远
1: 啊，这是讲宁静致远。
0: 哎，这个词是通过这个啊，通过管仲管子啊这几句话，也是说呼吸吐纳最终的境界能实现啥，这就是以阴制阳，以静制动，最终能做到什么，耳目聪明啊，筋骨强健，而且呢耳聪目明。所以说这个道家呀庄子啊提出啥呢，提出有个词叫吐故纳新，这个词我们经常听嘛，
1: 嗯，对
0: 吧，吐故纳新这理论呢也是啊从呼吸吐纳修身养性而来的，就是把陈旧的把不好的东西我们把它摒弃掉，把新鲜的好的东西我们把它吸收进来，这就是吐纳的一个原理嘛，
1: 嗯，
0: 是吧？你包括现在，你看这个道家这个修炼养生方法当中，就现如今呢，很多朋友也一直的在采用这个方法，什么叫辟谷不食的方法
1: 啊？这个辟谷还是大家还是听得挺多的，
0: 是吧？
1: 嗯嗯，
0: 哎，就当今时代，你看看，还有着很多人说是这个遵循道家养生这个辟谷啊，短的三五天，长的七八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呢，不吃什么食物。啊，所以这个道家辟谷啊，这是在养生修炼当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这个讲究啥？就讲究天人合一，无为而治了。
1: 嗯，
0: 辟谷的目的啥呀？就是通过调整饮食，减少各种大量食物的介入，哎，有少吃东西或者不吃东西，来净化身心，达到延年益寿，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效果。那不吃东西吃什么呀？那人怎么活着？是道家的修炼啥？叫食谷之气，叫什么？吸天地之精气。即使呢很少进食，但是呢也仍然能达到身轻体健，来修炼精神的境界。啊，所以这个道家认为啥呢？就咱们身体当中积聚的很多的毒素杂质啊，都是由于我们过量的吃很多的东西，身体消耗不掉，最终堆积才影响咱们的健康，影响咱们的寿命。所以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减少啊这个食物的进入。一年当中啊要拿出几个阶段来，就让咱们什么肠胃减轻负担，减少食物的介入，然后让体内呢堆积过多的这种食物啊毒素啊这些杂质啊，它能用啥，能产生一个自我消耗的过程。就堆积的这些东西啊，你别往里继续堆积了，你拿出一段时间来啊，让它自己在身体当中自我消耗。用现代话说什么呢？就是促进身体排毒嘛。把体内哎，对，体内呢长时间积存的废物，你让它自己消耗，给它消耗掉。
1: 嗯，
0: 所以这个现代医学其实也证明了，就是在辟谷期间，咱们这个身体会启动这种应急的机制，也叫自噬的机制。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你在辟谷这几天内，不管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
1: 嗯，
0: 啊，你在这段时间内，咱知道啊，正常严格来说呢，很多一些主要的食物啊，不管是我们这个主食、副食啊。是不吃的，
1: 嗯，
0: 对吧？我们喝点水就可以了。那这种情况下，身体肯定会发生这种应激性反应啊。你突然间它没有食物来源了，
1: 嗯，
0: 那咱们怎么办？那身体当中啊，尤其胃肠当中啊，堆积很多这些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它怎么办呢？它就开始自我的开始进行分解了，自我的开始进行消耗了。所以说呢，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呢，这个还是符合这个医学逻辑的。
1: 嗯，
0: 就这身体的应激能力一旦被激活以后啊，它就可以呢把一些身体内堆积的这些毒素啊、杂质啊、垃圾啊，甚至一些老旧的这些细胞有害物质，就自我就分解就代谢了，而且还能促进细胞的更新。但是咱讲啊，就现代人辟谷呢，基本上说做不到这个，原则上得说几天之内什么东西都不吃。
1: 太难了，
0: 是吧？你看很多人说，哎呀，我不行，我饿得受不了了，晚上我睡不着觉，我不吃点东西我扛不住啊。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原因，他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不会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哎，你要会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告诉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之内你不吃这些主食副食，你会感觉不到饥饿。
1: 就是现代人的这个辟谷方法不对，
0: 哎，他不会呼吸吐纳。所以说呢，你别让他三天五天不吃东西，就一天不吃东西，哎，他就受不住了。哎，所以说呢，咱不吃东西怎么办呢？咱得会吃气儿。
1: 啊，吃气儿。
0: 哎，吃气儿啊啊！这样一来呢，如果你把这个气儿你吃的对了，咱们叫食气。哎，你对食物的贪欲自然而然就减少了。嗯，因为道家认为啥呢？这个咱们身体不仅要依靠食物来获取能量，还可以通过啥？通过气儿。这个气儿是啥呀？有先天之精气，还有什么宇宙天地之能量，也仍然可以维持咱们生命的活动啊。所以说你看道家在辟谷的时候呢，通过调息打坐，通过吐纳导引的方法，干啥？吸收天地之气，减少对食物的依赖。你看今天我们倡导啥？倡导是清淡饮食了，
1: 对，
0: 是吧？这都遵循道家思想啊，清淡饮食，这是什么？这是健康的基础，这不完全都吻合了吗？所以说呢，道家的这种修炼方式啊，我们叫什么叫辟谷，也叫食气，或者叫食气辟谷，都一样，也就是粮食主食尽量少吃，吸天地万物宇宙精气之精华，来维持身体脏腑气机的交换，实现生命体征的一个活跃状态。所以说这个辟谷不仅仅呢它对身体是一种修炼，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一个修炼。
1: 嗯，
0: 通过减少对食物的这种欲望，可以降低什么？可以降低我们的贪念，降低我们的执着， 能让我们能达到清心寡欲的状态。这个我感觉

0: 会吸收天地之气的时候，来降低对食物这种欲望。人最大的贪欲是在哪？源自于食物啊。所以说天地间唯有美味不可多得啊，但是美味又谁人无法抗拒，对吧？所以说呢，人一旦对这个各种食物的诱惑能够降低以后，那你想想他一定会降低他的贪念了。
1: 各种欲望，
0: 哎，他的欲望一定降低了。
1: 嗯，
0: 人呢一定要降低自己的欲望，而不是让自己的欲望膨胀啊。
1: 嗯，
0: 对不对啊？欲望太过膨胀不是好的事情，所以说要达到什么清心寡欲是最好的状态
1: 啊。其实它是一个更好的叫精神内在的一个修炼。
0: 对呀、啊，
1: 嗯
0: 啊，我们总说心理健康往往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呢。
1: 更重要，对，
0: 对不对呀、啊嗯？哎。所以说这个道家始终在修炼过程当中认为什么，这个人的欲望是修道的一个最大的障碍。那么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修行者能摆脱这种物质方面的束缚，专注于内在方面的一个修炼了。而且呢道家人还追求啥，长生久世嘛。所以辟谷也被认为啥呢，就是延缓衰老延长寿命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减少食物的摄入来降低身体代谢的负担，用现代话说啥，它就能延缓咱们细胞的老化呀。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历史上许多这种道家的真人高人都是以辟谷著称，比方说这个庄子提到的真人和智人，这就是什么道家修炼的最高境界了，达到真人和智人了。
1: 嗯，
0: 这种人呢做到什么呢，不食五谷，西风引路啊，
1: 完全不吃。
0: 你看看啊，用我现在话说说，这人了不得，不食人间烟火。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嗯
0: 啊，那他怎么活着？说西风引路啊，
1: 嗯，
0: 这不是吸收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气吗？
1: 对，
0: 实际上他就是掌握了呼吸吐纳的这种特殊方法，就可以不需要每天大量的通过食物的获取，也能实现身体的健康、机能的正常。
1: 嗯嗯。
0: 所以说一直到今天你看道家这个辟谷养生的方式是深受到很多人的青睐和认可的，对吧？就像刚才讲，尤其是一些这个肥胖的人士，
1: 对
0: 啊，纯是就吃胖的，我说就纯是在饮食过度吃胖的这种，实际上最好的这种减肥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节食，
1: 就是不吃，
0: 哎，控制食欲是最好的方法。
1: 嗯，
0: 但是呢话说回来了，还这句话，很多人说了我也知道，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这张嘴啊，我坚持不住啊，我总馋这个馋那呀，我两顿不吃我饿得慌，我难受啊，
1: 对
0: 对吧？那怎么办？那就坚持学习辟谷。怎么能做到减轻食欲不想吃东西？只要你把呼吸吐纳学会了，你会呼吸会吐纳，你就不会总感觉总馋了总饿了总想吃东西了，这情况自然而然的就没了。
1: 嗯，那既然聊到这个肥胖问题了哈，就给我多说两句。因为包括我在内哈，这也有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大家现在真的都是为减肥特别苦恼。因为这个年纪在这儿了，五十多岁了以后哈，这个真的就是发胖了。而且的这个胖啊，它不是说不好看啊，不是说就是单纯的影响美观。我觉得它主要是对健康的危害很大。
0: 那当然了，
1: 然后呢，这个控制饮食真是太难了，
0: 难吧，是吧？
1: 真是太难了。运动减肥呢，一个是说没那么多时间啊，你去做运动，再说也不好坚持啊，尤其是我们说，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老年人，哎，本身他这个发胖，他是伴随着身体有问题的。本身你说他可能就腿脚不好，
0: 对，
1: 他走路都挺困难的，是吧？他可能还会有什么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压呀、甚至有些人偏瘫。你让他坚持说达到减肥的那个运动量去运动，
0: 很难，
1: 太难了。
0: 对对对，
1: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说那通过呼吸吐纳，它能很好的实现这个减肥这样的一个目的。那我就想知道了，朱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那怎么去做这个呼吸吐纳呢？它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技巧要求吗？
0: 是这样啊，你看你说到肥胖这个话题啊，你首先啊，你可以要观察一下，你看这个肥胖的人群，你注意观察，你看他呼吸喘气的特点，
1: 呼吸的快
0: 是吧，就呼吸特别

0: 频率方面，你会发现胖人的呼吸频率是很快的，而且你会发现呢，他基本上都是用嘴呼吸，
1: 对，
0: 呼吸深度很大，
1: 嗯，
0: 而甚至有些胖子什么呢，你会发现呢，呼吸很费劲儿，晚上睡觉打鼾，就打呼噜很严重，甚至有这种呼吸暂停的情况，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就是喘着喘着气儿，突然间就没有声音了，
0: 啊，对，
1: 好半天。突然间这个声音
0: 哪说有出气儿没进气儿，
1: 对，很吓人。
0: 哎，所以说这个就是与肥胖导致这个胸部的脂肪堆积啊，气道狭窄，包括肺功能受损都有密切的关系，
1: 有关系
0: 哈。哎，所以说胖人这个呼吸节律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比方说这个呼吸频率在加快方面，因为啥呢？因为肥胖的人因为体重增加了，身体怎么样，他自然而然就需要更多的氧气，
1: 嗯，
0: 对吧？
1: 消耗量
0: 大呀。
1: 嗯，
0: 但是他胸部的脂肪它限制了它肺部的一个扩张啊，它脂肪太多了
1: 啊，它没地儿了
0: 啊，对呀，它胸部的整个肺部的扩张受限了，
1: 嗯，
0: 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呼吸这个频率就会出现这种代偿性加快了，这样一来你想想，肺脏长期是超负荷的去工作，它自然而然就会损伤肺功能啊，
1: 嗯，
0: 再就是胖人那个呼吸的深度是增加了，总喜欢喘深气粗气，为啥？为了弥补通气不足的情况啊，所以说肥胖的人你看一般都是深呼吸来满足氧气的需求，但是这种深呼吸长期会引发啥？引发呼吸机疲劳啊，
1: 太累了。
0: 哎，对，比方说咱们这个胸肋包括膈肌包括肋间肌这些肌肉裙带它都会受到严重的功能受损啊，
1: 嗯，
0: 二氧化碳这个气呢，这是不好的废气嘛，对吧？你始终呢往外呼气呼的少，吸气吸的长，很多大量的这种废气就会驻留在脏器当中，它排不出去，排出去很少，所以就容易导致脏器器官衰竭，甚至都会危及生命啊。
1: 嗯，
0: 而且再就是这个胖人，你看看他这个颈部脖子的脂肪堆积严重，他就会压迫气道啊，他就容易发生这种阻碍性的这种呼吸性的障碍啊，啊，人家呼吸暂停了，你看越到晚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频繁就憋醒了，白天还总是嗜睡，
1: 嗯
0: 啊，你稍微活动活动，明显就发现他气短还没劲儿，就是因为呼吸不顺畅，心脏负荷加重啊，再加上腹部脂肪的压迫，膈肌受损，降低肺活量，呼吸肯定就更加困难了。而且脂肪堆积在整个咽喉地方，导致气管的阻力增加了，那这个时候你在呼吸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打呼噜、鼾声。啊，你长期的这种气不足、气道不畅。啊，可能导致什么啊？就血氧饱和度就降低了，对吧？
1: 这个我知道，这个血氧饱和度一旦低了的话，会有危险的。
0: 心脑血管啊，
1: 嗯，
0: 这最典型的嘛，心脑血管疾病很容易就发生了。
1: 对，
0: 对吧？呼吸暂停综合症不能及时干预，诱发血压高，引发心律失常这种合并症，这不太多了吗？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肥胖人群对健康的危害肯定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意识到这一点。都在想着努力去减肥，是吧？甚至说花钱去减肥，
1: 对各种的什么喝的，
0: 哎、
1: 吃的，
0: 嗯，
1: 还有什么代餐？
0: 你看，我告诉你，就吃胖的，嗯、只要是吃了肥胖的，最好的方法就学道家的辟谷的方法，学会呼吸吐纳，
1: 嗯
0: 啊，所以我讲这个肥胖，很多人大多数的胖子他都是吃出来，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所以说那怎么办？我们就想办法来。解决控制食欲最好的方法，我们有没有方法能控制我们的食欲，就可以很好的做到科学有效的减肥，对吧？
1: 太容易这个事儿，
0: 不太容易是吧？
1: 嗯，
0: 那说到这儿，我可以教给大家啊，教几种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我来帮大家好不好？
1: 太好了，太好了，楚老师，你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啊，
0: 哎、
1: 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们来注意听、
0: 嗯。对，咱们就是凡是啊，就是。有这种大胖子的，
1: 嗯
0: 啊，然后知道是自己控制不了食欲，全是吃胖的，然后呢，想学着辟谷，想控制食欲，说几天少吃或者不吃东西，实现自然的燃脂瘦身，怎么能控制呢？是吧？实际上，呼吸吐纳的方式有几种啊？比方说呢，我们可以做啥？做这个俯视的呼吸法。
1: 嗯，
0: 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咱们平躺或者是坐着都行。但是前提是呢，放松我们的身体，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另外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胸部。这个时候干什么呢？用我们的鼻子缓慢的吸。

0: 在吸气过程当中呢，你会感受到你的腹部啊是明显的有鼓起的一个动作，但这时候的胸部尽量不要动。
1: 嗯，
0: 这是在吸气的动作要领啊，吸气。那么在吸气吸满的同时，我们还要用嘴来缓慢的来进行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腹部是自然收缩的，这就是一吸一呼的一个动作。
1: 嗯嗯，
0: 啊，这叫腹式呼吸法。每次练习多少？练习5到10分钟，每天呢2次3次，甚至再多几次都可以。
1: 嗯，都可以。
0: 这种腹式呼吸方法很简单，它的作用是啥呢？它能帮我们激活副交感神经，减少压力激素，就比方说皮质醇，减少这类激素的释放，它就能很好帮助我们来控制我们的食欲。
1: 这个倒是很简单。
0: 简单。
1: 嗯。
0: 啊，非常简单啊。这是一种呼吸方法。另外呢，你看还有的这个肥胖的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方说什么呢？睡眠质量不好。
1: 嗯。
0: 再就是有暴饮暴食习惯的这种人，这种肥胖的人群啊，也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我给他制定叫什么，叫478呼吸法。
1: 478。
0: 哎，这样是针对于睡眠质量不好的，哎，暴饮暴食的这些肥胖人群。怎么叫478呼吸法呢？用鼻子吸气，心中默数4个数。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吸气，缓慢的吸气，1、2、3、4，吸完4秒以后屏住呼气，也就开始憋气。憋多少呢？憋7秒钟。
1: 憋7秒。嗯，
0: 屏住呼吸7秒，然后用嘴呼气，往外呼这口气，呼多长时间呢？呼8秒钟
1: 啊，这么个478。
0: 哎，对喽，也就是鼻子吸气，我们吸4秒，停下来，屏住呼吸，憋7秒，然后用嘴往外呼气，8秒钟之内把这口气呼完。
1: 嗯，
0: 每天呢也是有时间了，你是3次5次，你都可以反复练习去做这个呼吸的方式。你坚持做几天以后，你会发现呢，你这种暴饮暴食啊，啊，还是睡眠方面呢，很快就会逆转过来。
1: 嗯，
0: 另外还有呢，针对一些这个肥胖的人群呢，尤其是肚子比较大啊，
1: 嗯，
0: 提高代谢的，
1: 这个老年
0: 减大肚子，
1: 肚子的多
0: 是吧？
1: 嗯，
0: 减大肚子，我也给制定一种方法，叫火呼吸法。
1: 火呼吸，
0: 哎，火呼吸法这个呢，帮我们提高代谢，促进脂肪燃烧，燃掉减掉这个大肚子。方法也很简单啊，身体坐直了。快速的用力去呼气，怎么呼呢？这个有学问了，也就是说要用我们的鼻子来往外呼气。
1: 嗯，
0: 用鼻子快速的先把气呼出去，同时这个腹部要向内进行剧烈的收缩。你看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
1: 嗯，
0: 闭住嘴，用鼻子往外呼气，把气呼进的时候，咱们的腹部使劲的向内收。那这个时候你都不用想吸气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你气呼进的时候，你自然而然被动的就会要吸气了，对吧？
1: 对，是这个道理
0: 啊。嗯，你这时候就会被动的就会自然的吸气，然后再把气吸满，然后再快速的通过什么鼻子把这个气再把它快速的呼出去，然后腹部同时还是向内用力的去收缩它。
1: 嗯，我试了一下，就是，
0: 啊，
1: 把这个身子绷紧一点，把肚子使劲儿往里收，然后这个
0: 鼻子
1: 气儿，嗯，鼻子里快速的
0: 快速呼干净，
1: 哎，给它呼出去。
0: 对，呼出去之后，这时候你会被动自然就开始想要吸气了，
1: 对，
0: 然后把气就吸满了，
1: 嗯，
0: 吸满了再继续用这种方式，你这样持续去练习，持续练习，最好呢，60次到120次为一组，啊，就是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啊，你数着点，60到120次为一组，然后呢，你每天你坚持，啊，每一次练习你也练习它10分钟、8分钟的，都可以多练习几次，逐渐增加时间都可以。
1: 嗯，
0: 这干啥？就是我刚才讲掉的，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减掉大肚子。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也，不用我们用说什么打减肥针呐，吃减肥药啊，没必要。你看看，就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呼吸。

0: 吐纳的方式，
1: 哎，它就能发挥这种神奇的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肥胖的人群呢，他这个消化功能不好。
2: 这老年人消化功能都差。
1: 都差是吧？
2: 嗯。
1: 那么针对于这种肥胖的，而且且消化功能不好的，还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什么的，就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这个也简单。
2: 鼻孔。
1: 哎，怎么做呢？右手的拇指按住右鼻孔，干啥呀？就是用左鼻孔来吸气
2: 啊，堵住右鼻孔。
1: 哎，咱说叫一个鼻孔眼出气儿。
2: 嗯，
1: 啊，就右手我们按住右鼻孔，用左鼻孔吸气，然后用无名指呢，再按住这个左鼻孔，用右鼻孔呼气。
2: 哈、啊，我明白。
1: 这叫左右交替。
2: 嗯嗯，
1: 是不是好做？
2: 好做，堵住一个鼻孔，一个鼻孔吸，一个鼻孔呼，
1: 对，一个鼻孔把气吸满，然后把另外一个鼻孔打开，
2: 嗯，
1: 啊，用另外一个鼻孔把气再呼出去，啊，就这样左右交换的来进行吸呼呼吸，哎，左右鼻孔交替的这种吸呼呼吸，重复做一次，你做到5到10分钟，
2: 嗯，
1: 你看。那你坚持做2天，你就会发现你的胃口消化功能马上就会改善的很多，
2: 有变化，
1: 哎，有变化。你看这就是很神奇的，为啥说这个呼吸吐纳从现代医学也达到了一个很大的证实啊，实现很多的一个在减肥方面，就我刚才讲的这几道方法，
2: 嗯，
1: 比方说这个现代医学讲什么，就是激活代谢了，因为通过这种深呼吸或者腹式呼吸可以增加氧气的摄入，它能够促进脂肪的氧化和燃烧啊，所以它减肥啊。另外这种深呼吸能干啥，降低这种皮脂醇的水平啊，降低这种压力激素的释放啊，这样一来能很好的帮助我们什么，控制我们的食欲啊。另外腹式呼吸火呼吸这种方法可以锻炼咱们的腹部的肌肉群啊，干啥，帮助我们改善体态，减掉我们大肚子啊。
2: 嗯
1: 啊，包括这种规律的这种呼吸练习，促进胃肠蠕动啊，能帮我们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和形成啊，防止出现大肚子啊。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刚学习的朋友呢，别着急循序渐进的去做啊。如果做的太猛太急，可能刚练习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晕。哎，所以说在刚开始时间别做的太长，从短时间开始逐渐的来增加时长。
2: 对，咱们一点一点。
1: 哎，对，一点点来。
2: 嗯
1: 啊，另外一个就是有个禁忌，就避免饭后以后马上就练习不行。怎么的得在饭后1小时之后
2: 啊、哦、
1: 消化消化的。
2: 嗯，
1: 所以这一点呢也是需要谨记的。
2: 嗯嗯嗯，楚老师教给大家的方法啊，都是这些最简单最实用的一些好的方法哈、啊、那也是他多年来呢在呼吸吐纳方面所积累出来的宝贵的实践的经验。
1: 嗯
2: 啊，可以说就是让大家不用花一分钱能实现健康的好方法。
1: 对呀对呀、
2: 嗯那咱们现在说大家有身体肥胖的这些人群啊，可以跟着我们楚老师教的这些方法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1: 嗯，对
2: 啊，就是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当然大家不用急，可能说的说完了之后啊，很多人可能说我这没记住啊，有点多哈、
1: 嗯嗯、
2: 那不会做没关系啊，可以联系我们的助理团队啊，就是我们的这些助理会全程的教给大家。
1: 嗯，对，实际上不难，掌握了就不难了。
2: 嗯
1: 啊，所以说大家也要坚持去做啊，你学会调整自己这个呼吸的方式，
2: 对，
1: 就能改变你身体的状态。咱们这个身体无论是外在的还是说脏腑机能的正常，都与我们呼吸之间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所以这个生活当中你注意观察有个现象，你看总喜欢叹气的人啊，总是在唉，总喜欢长呼短叹的人，
2: 对
1: 这种人我告诉你身体健康状况他肯定不好。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有个词儿啊，唉声才叹气嘛，
2: 嗯，
1: 是吧？你看一听到这个词儿，是不是马上就感觉到很消极，
2: 对，
1: 很忧愁很忧郁啊，
2: 对，就感觉他这状态就不好。
1: 哎，所以说喜欢叹气的人如果从中医角度讲就好理解这个唉声叹气了，为啥他身体不好了？因为他肝脏不好
2: 啊、哦、是肝不好。
1: 对呀，啊，因为中医角度怎么说呢， 啊，总喜欢叹气的人，中医叫善太息，也就是与肝脏的功能失调有密切的相关啊，因为肝主情志嘛，
2: 嗯，
1: 是吧？尤其是肝去郁结了，肝郁以后了，就会导致全身的气机运行不畅了，啊，尤其是这个胸肋两肋这个部位啊，就肝经循环的区域啊，它会不由自主的出现这种胸闷、肋胀，这个时候呢。他不由自主的就叹气来缓解这种不适的症状，
2: 他叹气以后可以舒服，
1: 哎，因为肝主疏泄嘛，
2: 嗯，
1: 所以说肝只要是不好的肝气郁结的人，你注意观察他一定喜欢叹气啊，因为肝主情志，所以这个人总感觉他是哀声的，怨气大，总感觉情志情绪不好啊，这就是肝气郁结了，
2: 嗯，
1: 哎，所以在郁结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他总感觉呢，长长的叹一口气，出一口气儿，他就能感觉这种症状是能缓解一点似的，这就是肝的疏泄功能，啊，因为肝脏负责全身气机的运行啊，是吧？情志的舒畅啊，气血的流通啊，所以一旦肝的疏泄功能失常了，气机不畅了，肝气郁结了，那这个人一定是情绪低落的，一定会经常出现胸闷胀满的，啊，抑郁或者愤怒，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总习惯性叹气呢，也是情绪宣泄的一种方式。所以肝气郁结的人，他喜欢叹气以外呢，你再注意观察，就是我刚才说了，暴躁易怒，泪满胀痛，咽喉总有异物感，
2: 嗯，
1: 啊，女性同志呢月经不调啊，经期乳房胀痛，包括这个消化功能减弱，总是什么嗳气儿、腹胀、打嗝、
2: 打嗝，
1: 哎，所以这个叹气啊是咱们身体自发的一种调气的行为，它通过这种深长的呼吸来缓解啊胸中的这种闷胀感，也就是总叹气的人们知道什么，他一定是肝郁了，
2: 嗯，
1: 哎，所以说肝气郁结呢不单单是对情志造成影响，还会间接影响到哪儿啊，影响到我们的脾脏啊，
2: 哦，
1: 哎，这个很重要，对，因为肝郁可以横逆犯脾，叫肝脾不和，
2: 嗯，
1: 就会出现脾气虚啊，容易出现啥食欲不振，出现腹胀这些问题啊，如果进一步的加重呢，那可能导致影响到心脏了啊，因为长时间的肝气郁结会化火，肝郁化火扰动心神，它容易出现心烦心悸失眠这些问题，那进一步不相当于继续加重了影响到情绪，影响到呼吸了吗？
2: 那楚老师，你看就您刚才讲的这么多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听着挺常见的，
1: 嗯，
2: 那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通过自己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方式，我们怎么调整，怎么来应用呼吸吐纳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1: 嗯，你看上个月你要提这个事儿啊，我想到我接诊了一个严重的这种肝郁气滞的一个女同志，
2: 嗯，
1: 年龄不大，才35岁
2: 啊，
1: 啊，
2: 年轻，
1: 哎，他告诉我，他说他有半年多时间了，总是莫名的，总感觉烦躁，愿意发火，对什么事儿也不感兴趣，就感觉啥呢，不开心不快乐，也不知道因为啥，总是莫名的焦虑啊，说自己这工作也不愿干，吃饭还没胃口，而且月经还不正常，睡眠还不好，而且在和我交谈的过程当中，就我刚才讲到的，他总是习惯性的叹气，他说了，以前也找中医看了，也知道他是肝郁造成的，啊，也喝过一些汤药，但是不见啥改善。
2: 嗯，
1: 啊，后来有大夫告诉他吃啥是吃这个疏肝散和逍遥丸，一直吃2个多月，说变化也不大，也问我说是不是自己得什么大病了，一直呢也不敢去医院呢做详细的检查，为啥说担心查出不好的病来，啊，越这样你想想他越焦虑的不行了。
2: 焦虑，对。
1: 啊，所以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问题在哪儿，就在肝上了，你这肝气郁滞影响到你的脾气和心气儿了，所以说你不思饮食，你心烦意乱，我说你现在啊问题还不大，你要一直这么下去你肯定得出大病，但是现在你要能听我的话，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你这还真就不是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
2: 嗯，
1: 当时这女同志一听啊就更着急了，你看她第一时间问我，她说哎呀，那我应该用点什么药啊，我说我先不给你开药，我说我先教你做呼吸喘气调整气息的方法，我说你把这方法你要学会了用好了，你这些症状正常来说不出3-5天时间你就会有明显的缓解，你要能坚持做个10天半个月的，我能让你精神焕发神采奕奕 啊，能吃得香，能睡得好。
2: 他肯定觉得这个太神奇了，这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吗？
1: 是吧？所以当时他也感觉这也太神奇了。
2: 嗯，
1: 哎，你看当时呢，我给这个女同志啊，我教她呼吸吐纳的方法也不难。
2: 嗯，
1: 啊，我说你没事在家里是吧？我说不管你是坐着也行，或者是躺着也行。
2: 嗯，
1: 啊，身体放松，把两个手啊轻轻的放在你的腹部上。这是第一个动作，接下来开始先吸气，用鼻子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你的肚子你会发现它自然的就会鼓起来。在这个时候当中啊，你的意象当中，刚才不讲到叫入静吗？
2: 嗯，
1: 要心要静下来，找安静的环境，不要吵闹。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要想到你吸入的气息要沉入到丹田，哪是丹田呢？就肚脐往下三寸的位置嘛。
2: 嗯，
1: 你幻想着你吸的气都进到丹田了。脑子里就想这个事儿，而且尽量把气要吸满，在吸的时候要慢吸气，不要吸得快
2: 啊，慢慢来。
1: 哎，这是吸气的动作。
2: 嗯，
1: 那呼气的时候用嘴呼气，那呼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啊，它是缓慢的向内收，这是往外呼气，而且尽量把这气要呼进了，也是缓慢的去呼。同时呢，你一年当中要想什么呢？要想象你整个脏腑、肝脏当中淤结的这些浊气，你在想着它是往外呼、往外排。一年当中有这种想法，每一次呼气的时候，感觉哎，我这些气我就排出去了。而且这里面有要诀，什么要诀呢？在呼气的时候啊，要发虚的声音要发出来。
2: 虚，
1: 哎，就比方说在呼气的时候。
2: 啊，要发虚的这个音，
1: 对，要把声音要发出来。
2: 嗯，
1: 而且在呼吸的时候呢，两个眼睛把它睁大，叫双目圆睁，发虚字音，把气呼进，干什么呢？这叫疏肝，帮助肝的疏泄功能恢复啊啊！心中查着啊，每次呼吸都要发虚的音，发多少？六次为一组，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组，连续做六次。
2: 嗯，
1: 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虚字音的口诀是干啥的？就是专门解决肝郁的。吸的是精气，呼的是浊气，发虚字音能疏肝理气，能缓解情绪，能促进气血的运行，还能缓解肝郁气滞引起的像胸闷呐、泪痛啊、烦躁啊。啊，包括肝火旺盛犯脾影响食欲，就这些问题都能很好帮助去解决的，这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所以当时我告诉他了，我说你每天就多做这个呼吸的练习。
2: 嗯，
1: 每次做完以后干什么呢？手握空拳，从小腿到大腿的内侧，你排着去敲打敲打，两条腿轮换着敲打敲打，干什么呀？懂中医都明白了，这是什么？疏通肝经啊，
2: 敲打肝经，
1: 对，帮助我们疏肝理气呀、啊。
2: 嗯，
1: 啊，而也助于呼吸吐纳的时候，把这浊气能把它呼出去。你看，就这套方法。所以当时这位女同志按照我这个教的方法，真就这么练习了。结果第二天就告诉我说，自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感觉像轻松了很多，当天晚上睡觉就感觉就踏实多了。啊、我说你就多坚持多练习，你以后会越来越好。结果不出一周的时间怎么样，这患者自己反馈说了，说哎呦，我的状态我感觉完全恢复过来了，像心里一下子敞亮了，也不焦躁烦躁了，说脸色都好看了，
2: 嗯，
1: 啊，这精神状态瞬间就饱满了，听说话感觉都不一样了。啊，他告诉我说这时候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你看他自己操作完了，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这套方法几天的功夫调整过来了。啊，所以这回他相信我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又说感觉这个哎呦太神奇了不得了，没给他开啥药方，你看把这肝郁的问题就解决掉了，你说这多好吧？
2: 嗯，确实是，这真是太神奇了哈！你要不讲这些呀，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想不到，说通过呼吸吐纳方法，它能解决身体的这么多的问题。
1: 对呀。
2: 啊，因为确实是没有人能把这个中医老祖宗更多的先进的这些智慧啊、方法啊教授给大家。
1: 是，嗯，
2: 不管是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呢，现在主要就是药物啊，就是想不到别的了。
1: 嗯
2: 嗯，您带给大家的呢，就是更省钱、更有效的这些好办法啊，呼吸之间 我们就能掌握健康的诀窍。
1: 对呀，
2: 哎，破除疾病的困扰，难怪您能成为如今中医的名师大奖。
1: 哎呦，您又夸奖了，太过奖，太过奖。
2: 获得诸多的这些殊荣了啊，包括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学术理论。

0: 那被作为现在的叫重点推广啊，哎呀，那这个原因我现在完全是清楚明白了。嗯，这都是有科学道理的啊，说好的东西为啥不要推广呢？嗯，对不对啊？嗯，这是最符合大众健康啊，这多好的方法呀！
1: 确实啊，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些成果啊，实事求是讲，都是依靠的是历代这些中医一家先贤的智慧经验的总结。 我不说我们不能说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呢只不过在这方面呢，用的时间比较长，去总结、去实践以后呢，得出了更多的心得。其实任何事物都一样啊，说实践才能出真知啊。
1: 对，
0: 道理它都是讲出来的。嗯，那实践是干啥的？实践不就是来验证这道理的吗？
1: 对，检验出来的。
0: 对不对？所以我们得学会正确的去调息，掌握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法。 那这套方法不是说，它能搞定一切的病症，它肯定是不符合实际的。
1: 嗯，
0: 也不是说你任何的病症完全都不需要药物了，你仅凭呼吸吐纳，就都能恢复好，这也是不对的，这都是武断的想法。
1: 对，太极端了。
0: 哎，对，嗯，啊，你像有一些危急的病症，对吧？那你该用药就得用药，甚至来讲，你该手术你都得手术，
1: 对，
0: 是吧？嗯，那么我们在治疗期间。 或者我们在整个的恢复期间，如果我们学会配合着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完全让我们用药用得更少啊？
1: 对，少用药，
0: 对吧？让我们病能好得更快呀。
1: 嗯，
0: 能让我们以后呢，各种病症它不是经常反复的这种发生或者长期的伴随，你说这难道不好吗？
1: 嗯，当然好，
0: 对不对呀？嗯，对于一些慢性病症而言，它不是这种危症急症的。 那这样的人群来实现呼吸吐纳的一个调理，学会调整自己呼吸的方式，调整气息的方式，你要坚持做的话，你一定会发现它给你带来的收获一定是巨大的。
1: 嗯，
0: 而且这方法教给大家了，学会了是不是就自己的呀？对不对呀？简单易学，所以我说这是最适合普通平常老百姓的好方法。
1: 嗯，所以说呀，我们把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担任长期的客座嘉宾哈，就是啊，就是想让他每天不间断的给大家来教授具体的这些方式方法啊。那咱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千万别着急哈，我们就每天连续听啊，我们一天就学一点就行啊，天天跟着做，肯定就有。
2: 收获，对对对，嗯，坚持是最重要的。
1: 对，
2: 嗯嗯。
1: 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了哈，我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里了。
2: 嗯，好，
1: 非常感谢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和方法哈。
0: 哎，不客气。
2: 明天再见。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
3: 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
4: 物理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5: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6: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
7: 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 这里是 FM 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

0: 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绵延万里的丝绸之路，见证着从汉朝开始由中原到西域的辉煌之路。这条丝绸之路的建立，让汉朝及中原生产的丝绸、茶叶等制品，地中海上各国蔬菜瓜果等制品可以互相贸易，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这条路正是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所开创的道路。在此过程中，张骞不仅是一个优秀的外交家和使者，还是一位富有冒险精神的探险家，他的西域之行也因此被誉为凿空之行。张骞出使西域为什么被称为凿空之行？张骞被汉武帝派往西域目的何在？在出使途中他经历了怎样的艰辛？而他的西域之行又给汉武帝带来哪些新的情报？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对后世有着怎样的影响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凭借双脚改变世界的丝路使者

我们把历史的时钟拨回到秦汉时期，北方的匈奴一直对中原王朝构成巨大的威胁。在秦代，匈奴曾一度被蒙恬所击败，逃往漠北，有十多年都不敢南下。而秦朝覆灭以后，匈奴趁着楚汉相争、无暇北顾之机再度崛起。他们在领袖默读单于的统帅下四面出击，重新控制了中国西北部、北部和东北部的广大地区。后来西汉王朝建立以后，匈奴仍然是汉民族和平生活的重大威胁，给西汉北方地区民众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严重危害着中国北部边境的安宁。而汉朝方面，自高祖刘邦平城被围事件发生以后，因为实力不济，加上有诸多内政事务亟待处理，只能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以缓解匈奴的袭扰，一直蒙受着巨大的耻辱。但问题是啊，和亲政策并没能遏制匈奴的袭扰活动，汉朝的边患仍旧相当严重。但在另外一方面，和亲政策也为汉王朝整顿内政、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增强实力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文帝、景帝时期推行黄老无为而治的统治政策，使凋敝的社会经济较快地得到了恢复，整个国家呈现出了一片富庶丰足的景象。而雄厚的物质基础为日后汉武帝的战争动员和实施都创造了有利条件。另外，文景两帝在位时就已经注意军队，尤其是骑兵建设，西汉的军事力量有所增强。就这样，在有利形势条件下，汉武帝刘彻登基当了皇帝。他凭借着前辈所创造的物质基础，积极从事于反击匈奴的战争准备。当时在军事上，汉武帝健全军制，加强骑兵部队建设。他选拔了一批适应指挥骑兵作战的年轻将领，修筑军事要道。另外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具体措施有贬义相权，举贤良文学以扩大地主阶级统治基础，还有举行封禅典礼以提高皇帝的威望，实行推恩法以削弱地方势力，任用酷吏以保证专制措施畅行全国等等。而在经济方面，征收商人的车船税，实行盐铁官营政策，以增加战争物资储备等等。经过这一番苦心经营，全面造就了战略反击匈奴的军事、经济、政治条件。于是汉武帝以其巨人的手臂揭开了大规模战争的帷幕。根据中国人口史估测，汉朝人口一直在稳步增长，但是在汉武帝统治的四十多年里，汉朝人口却从3600万下降到了3200万。如果再加上本应增长而未增长的数字，汉武帝使帝国人口减少了上千万。那么如此一个不计成本的帝王，当然不会容忍匈奴的欺负了。其实啊，在汉武帝登基时，匈奴的入侵已经大大减少，但是汉武帝还是决定开战。这个决策影响太大了，牵涉到方方面面，所以一直拖到公元前133年的马邑之战，汉匈战争才正式爆发。但远在此之前，汉武帝就在做准备工作了。在战争爆发前几年，也就是公元前139年，他就下了一手伏棋，这一手伏棋直接导致了丝绸之路的诞生。

事情是这样的，汉武帝从匈奴降人口中听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以前有一个叫月支的部落，一度非常强大，后来被匈奴击败，月支王被单于杀害，他的颅骨被做成了酒杯。月支战败以后逃到了西方，在那儿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但是他一直仇恨匈奴，想杀回去报复，但苦于没有盟友。汉武帝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意识到自己就是这个盟友啊，于是他决定招募一批使节联系月支，结成夹击匈奴的联盟。就在这时，张骞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应募做了使节的首领。对于张骞的身世背景还有他应募的动机，史书上都没有记录，我们只知道当时他是一个郎官。另外我们还能确定一件事，就是他是一个有极强冒险精神的人，因为只有敢冒险的人才能接受这样的任务。张骞的旅程可以说是非常危险，我们先不说去遥远的不可知之地中间会有多少艰难险阻，首先第一关就很难逾越，因为当时西方北方通道都在匈奴的手中，如果想要寻找大月支必须穿过匈奴领土，这可不像唐僧取经那样，高僧从东土而来一路辛苦，这就去换通关文牒吧。张骞此去要和大月支商量什么事儿？不用猜都知道，肯定不是商量如何更好地团结匈奴，那匈奴怎么可能同意一个汉使穿过他们的国境呢？但是张骞没得选择，他带着100多名下属从陇西离开汉境，偷偷地进入匈奴领土，而从那以后他就跟汉朝政府失去联系了。果不其然，张骞被匈奴抓了起来，一行人被送到单于面前。当时单于说，张骞，月支在我北面，汉朝怎么能派使节去呢？我要是派使节去南越，你们汉朝能同意吗？当然单于说的方位是错的，月支在匈奴的西方偏南，而不是在北边。不过单于倒没有杀掉他们，只是扣留软禁了起来。就这样张骞在匈奴那儿一待就是10年，但是呢处境还不错，甚至还娶了匈奴妻子，生了孩子。张骞本身相当有人格魅力的，用司马迁的话来说，是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这么好的人缘，还在当地成家立业，甚至生了孩子，匈奴人呢就对他放松了警惕。没想到张骞住了10多年，忽然有一天带着几个昔日手下向西逃亡，张骞的目的地仍然是大月支。

张骞首先逃到了大渊国。大渊在现在的费尔干纳盆地，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最远打到了大渊，在这里建立了一座绝域亚历山大里亚城，也就是最东方的亚历山大城。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张骞来的时机啊有点可惜。亚历山大死了以后，从马其顿到大渊，万里疆域上出现了一系列希腊化国家。我们假设啊，如果张骞的西域之行提前了30多年，他就会遇到大渊的希腊统治者。那么两种伟大文化如果产生直接的接触，也许啊会改变世间的很多事情。但历史是不容遗憾的，张骞来晚了。由于北方游牧的民族入侵，希腊王国几十年前刚刚倾覆，张骞只能看到希腊文化留下的一些遗迹。后来张骞劝诱大渊王，你如果把我护送到大月支去，汉朝政府肯定非常满意，送给国王的钱财将多得不可胜言。大渊王啊信了，他派人护送张骞到了西北的康居，接着又通过康居到达了大月支。就这样经过了十几年的艰辛，张骞终于抵达了目的地。大月支当年被匈奴人赶出了故土，辗转迁徙，在张骞到来时，他们刚刚占领了大夏王国，盘踞在巴克特里亚一带，这里曾经是希腊化世界的重镇，相当的富庶。汉武帝得到的情报虽然基本准确，但是还是有一点误差，那就是大月支啊根本就不想找匈奴报仇，恨是恨但不敢报。他们刚刚过上几天好日子，现在忽然冒出一个人来，鼓动他们去联合某一个10000多里外的国家，拿起武器砍翻北方的头号强国，最终杀回贫瘠的老家去。他们怎么会听啊？放着好日子不过，杀回去干什么呢？以前啊的确跟匈奴有过节，还因此丢掉了大王的脑袋，但是活在当下更重要。于是大月支不肯听张骞的提议，张骞在那儿磨了一年多，始终得不到准确答复，他也只能离开大月支回国复命。而回去的时候呢，张骞没敢走老路，很聪明地换了一条路走，结果还是被匈奴给抓着。这一次单于还是没杀他，照样拘禁在匈奴。就这样过了一年多，单于去世，发生了一场内战，匈奴一片混乱，没人顾得上张骞。于是公元前126年，张骞趁乱带着妻子和一个叫唐义父的属下回到了汉朝。从张骞出发到他返回长安已经过去了13年，100多人跟着张骞前往西方，而回来的只有张骞和匈奴人向导唐义父了。损失如此惨重，也没能跟大月支结盟，按理说这是一次失败的旅程，但实际上他一点都不失败，相反，这是汉朝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外交活动。张骞虽然没有完成他的使命，但是他却为汉武帝开阔了视野。

在张骞离开的那些年里，汉匈战争已经打起来，但是还没有明确结果，双方都在酝酿下一步的决战。就在这时，张骞回来了。张骞和汉武帝的会面在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向汉武帝提供了西域的第一手资料，毕竟在那住了十多年。他力劝皇帝开拓西域，联合乌孙、大渊、安息等国共同对付匈奴，这还是对匈奴的外交战略。等张骞说到后来，目光已经超越了匈奴问题，因为张骞还建议汉武帝同时开拓西南方向，打通通往印度的通道，这样汉朝等于全面打开了通往西方的大门。从长安到费尔干纳，到药沙水，再到咸海，到印度，甚至

一直远到伊朗和罗马。要知道，在张骞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人想过要开拓到如此遥远的地方。张骞描绘出了一个壮丽的未来，对此汉武帝听了以后龙颜大悦。于是在公元前123年，张骞以校尉身份随大将军卫青出征匈奴，因为有功被封为博望侯。两年以后，他作为卫尉与李广出击匈奴，因为延误了军期，罪该当斩，后来用侯爵赎罪，免为庶人。同一年，霍去病出征陇西，歼灭了浑邪王的部队，越过了胭脂山1000多里，取得了河西之战的胜利，获得陇西，设置了凉州四郡。这样一来，为汉朝打开了通往西域的大门。而两年后，也就是公元前119年，张骞复劝武帝联合乌孙，武帝命张骞为中郎将，率300人，马600匹，牛羊金帛万数，浩浩荡荡的第二次出使西域。这时匈奴势力已经被逐出了河西走廊，所以道路很通畅，这次再也没有匈奴人能抓捕张骞了。张骞到达乌孙以后，请乌孙东返故地。乌孙王年老，不能做主，大臣们呢都惧怕匈奴，又认为汉朝太远了，我们不想迁徙。同时张骞派遣副使分别赴大渊、康居、大月支、安西、申毒、于田还有乌弥等国展开外交活动，足迹遍及了中亚、西南亚各地，最远使者到达了地中海沿岸的罗马帝国和北非。这次出使标志着汉朝和西域的外交联系正式确立下来，司马迁称之为凿空西域，所谓凿空也就是开通大道的意思。从此张骞的名字成为了汉史的标杆。公元前115年，乌孙王配备了翻译和向导护送张骞回国，同行的还有数十名乌孙使者，这可是西域人第一次到中原。乌孙王送给汉武帝数十匹好马，深得汉武帝的欢心。武帝任命张骞为负责接待各国使者和宾客的官员，没想到第二年张骞去世了，他所派遣的副使后来也陆续带回了各国使者到长安，汉朝和西域诸国建立了友好关系。而汉朝使者不断往来于西域诸国，一年多则十几次，少则五六次，都用博望侯的名义以取信于各国。乌孙国见汉朝军威远播，财力雄厚，于是重视跟汉朝的关系，要求和亲。武帝以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公主远嫁乌孙王昆莫，细君死了以后，武帝又把解忧公主嫁给了乌孙王岑邹，两国长期通婚友好。所以说汉朝的凿空西域，张骞是创立了首功的。

再后来，成百上千的汉朝人沿着张骞的道路蜂拥到了西域。在使节的后面，那就是商队，丝绸之路一点一点地成长起来，苜蓿、石榴、葡萄也经由这条道路传入中国。很多人都赚到了利润，尤其是作为交易中间人的安息等国。但对于汉朝政府来说，经营西域始终是一个巨大负担。到了东汉，每年用在西域的固定开支还有7000多万钱。当然，汉武帝开拓西域啊，还有另外的目的。当时汉匈之战已经初步有了眉目，匈奴的实力远远比汉朝弱。比如按照现代学者估计，匈奴在全盛时期人口也不超过100万，真正能作战的也不过10-20万人。所谓的30万大军、40万大军，那大多是夸张出来的数字。只是由于匈奴地域辽阔，机动能力强，这才掩盖了自身弱点。而汉朝在战争中已经摸索出了一整套对付匈奴的办法。比如汉朝每次都选择春季进攻，用骑兵突入腹地扫荡，逼着匈奴人在牲畜最虚弱时做长途迁徙。这种攻击方法的确管用，经过几次大战，匈奴的经济几近崩溃，一代青壮年

也死亡殆尽。但问题是啊，只要攻击停止，假以时日，匈奴总有恢复元气的一天，所以汉武帝还想着通过经营西域，从西方来包抄匈奴，切断他获取资源的所有通道，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汉武帝的战略步骤非常清晰，夺取河西走廊，打开西域入口，这是第一步，深入到现在的新疆腹地，破楼兰，献车师，然后将军事屏障延伸到身后的玉门关，这是第二步，越过整个新疆，远征大渊，然后将军事屏障延伸到新疆腹地的轮台，这是第三步。每次都是远征部队先行讨伐震慑，然后在身后几百公里处建立军事基地。那么从这个次序来看，讨伐大渊不是汉武帝心血来潮之举，而是大战略上的一步棋。只不过由于其宏大而显得有些疯狂，后来到了武帝统治晚期，社会承受不了重压，开始出现骚动，而汉武帝本人呢，又经历了巫蛊之变的伦常惨剧，在垂老之年中，他终止了继续开拓西域的宏图大略。尽管如此，丝绸之路并没有因此中断，他的生命力比帝国更久远。等匈奴灭亡了，等汉朝倾覆了，甚至等他最大的客户罗马帝国也崩溃了，丝绸之路却依然活跃着。瓷器、丝绸、黄金、琥珀、僧侣、经卷，在这条道路上奔流不息。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个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撑木柄、竹柄雨伞，不要撑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6: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7: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8: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6: 老板，来2根油条。
8: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9: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0: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9: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14: 当然有了。
13: 那是什么收获呢？
11: 对呀，什么收获呢？
1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一周新的开始。我们今天呢也没有安排嘉宾，所以跟大家交流更多健康养生常识。那么今天呢，我们将跟大家学习哪些健康知识呢？首先呢，关注就是还是睡眠的问题。如果咱们晚上睡觉有五个迹象，说明血管可能堵塞了，如果不占一个，那值得恭喜。所以每一个人都害怕我们的血管出现问题，但是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血管呢也在不断的硬化。如果说再加上平时的饮食不注意，生活习惯呢又不是特别好，那么非常容易能够导致血管出现问题。所以晚上的睡眠我们要对照一下这五个迹象是什么呢，待会儿呢跟大家交流。第二个话题呢，说一说嘌呤。那提到嘌呤，可能大家就会想起来啊，尿酸是吧？那么它是导致尿酸高、容易痛风的直接原因。很多人都说肉汤嘌呤很高啊，我们应该多吃一些新鲜的蔬果，吃蔬菜是吧？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交流的是三种蔬菜，它的嘌呤比肉还高，堪称尿酸的炸弹。很多人每天还都在吃，我们待会儿教给各位是哪三种蔬菜，我们要记下来。那么在吃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安全，也要和大家去分享。第三个话题呢，说一说一万人当中有多少能活到退休这个话题。因为昨天在刷这个视频的时候看到了相关的话题啊，说我们现在人类的寿命大概多少啊，为什么有些人却活不到退休呢，到底有多少人能活到退休。经过研究发现，年过65岁之后做好五件事情或能长寿。有时间给大家讲第四个话题。因为咱们徐州地区啊，这个烧烤目前来讲在全国各地都是非常有名的。昨天我也是外出了一趟，不仅是周末，还处在暑假假期，那么看到有很多的外地朋友到咱们徐州来，各个烧烤摊那是满满的人，几乎有一半以上都是外地人。那可能大家在想，之前也跟大家交流过烧烤致癌啊，这个认知没有错，但是跟大家讲真正的一级致癌物，当然了它虽然说产生致癌的这个概率，但是啊，或者我们这个肉在烤制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对身体有害的物质，那么这个物质呢它确实有致癌的风险。但是真正一级致癌物可能你每天都在吃，我们往往会忽略到其他的一些细节，有时间呢跟大家去具体的分享。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首先第一个话题跟大家聊一下哈，这个晚上睡觉五个迹象说明我们的血管啊有问题。那么我们先举一个例子哈，因为60岁的王大爷平时呢身体比较硬朗，他没有三高的问题，哎呀这个不错，一直觉得自己血管非常健康。那近两个月呢，他每晚睡觉都浑身不舒服，频繁的失眠，腿脚抽筋，半夜总是莫名的惊醒。他只当是年纪大了缺钙劳累，从来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直到前段时间体检的时候查出了下肢血管轻度堵塞，血管内已经有少量斑块堆积。医生提醒说啊，夜晚是血管健康的体检表，血管堵塞的早期信号大多会在睡眠当中显现，很多人白白错过了最佳的调理时机。那为什么睡觉能看出血管堵塞呢？接下来专家有话说。其实很多人不解啊，这个血管堵塞问题为什么偏偏在夜间睡眠的时候凸显。国内临床科普共识解释，人体夜间平躺休息的时候，心率放缓，全身的血液循环速度变慢，血液粘稠度呢相对升高， 血管内的斑块啊、杂质啊更容易堆积滞留。相较于白天活动状态，夜间的血流的动力不足，血管堵塞引发的不适应症状呢被无限的放大。血管就如同咱们人体的输水管道一样啊，就是常年输送这个血液、氧气和营养。一旦这个管壁堆积斑块出现堵塞，全身的供血供氧都会受到影响。白天咱们人体活动量比较大，血液循环加快，是吧？那么身体的这个可代偿不适症状很难察觉异常，而夜间呢，身体刚好处于静止的状态，代偿能力消失，血管堵塞的细微变化呢，都会转化为睡眠异常。那么对于中老年人、久坐人群，还有饮食油腻、作息不规律的人来说呢，血管弹性下降、血液杂质增多是血管堵塞的高发群体。临床观察也发现，多数的轻度血管堵塞、早期血栓堆积的患者，发病前的数月都会出现持续性的睡眠异常，这也是身体发出的重要求救信号。只要精准识别夜间睡眠的异常迹象，就能够提前筛查血管问题，及时干预调理，避免堵塞加重诱发脑梗啊、心梗啊、肢体血栓等等一些严重的疾病。那么晚上，接下来重点大家一定要记好，晚上睡觉出现五个迹象，多半是血管堵了。咱们血管堵塞从不突发，而是长期日积月累的结果，就像我们的下水道一样，它不是说突然堵了，而是长期日积月累，一点一点的管道狭窄，最终堵塞。那么睡眠当中出现的五种异常表现呢，是血管发出的预警，占得越多，血管堵塞的风险就会越高，一个都没有那值得恭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对照一下。首先第一个，夜间频繁的腿脚抽筋酸痛，多数人呢把这个夜间抽筋归为缺钙。其实血管堵塞呢是重要的诱因，血管堵塞会导致下肢供血不足，肌肉神经长期缺氧缺血，夜间静止的状态下呢就会频繁的抽筋酸胀隐痛，你像热敷补钙之后也难以缓解，这是下肢血管堵塞的典型信号。第二点，入睡困难，半夜频繁的惊醒。大脑的血管呢轻微堵塞的时候，脑部的供血供氧不足，大脑神经就会处于轻微的兴奋紊乱的状态，导致入睡困难，多梦易醒。很多人呢半夜两三点钟莫名的醒来，没有办法再次入睡，排除压力失眠问题之后啊，大概率是脑血管循环不畅导致的。第三种，睡觉的时候胸闷气短，呼吸不畅。平躺睡觉的时候胸闷憋气，那需要垫高枕头才能缓解，这是心血管堵塞的典型表现。心脏血管堵塞呢就会导致心肌供血不足，平躺的时候回心的血量增加，加重心脏负担，引发胸闷气短，严重的时候会夜间憋醒，这个就需要高度重视了。第四个现象就是晨起手脚麻木僵硬无力，因为夜间呢血流缓慢，堵塞的血管会加剧肢体末梢供血不足，晨起之后出现单侧手脚麻木僵硬，活动不灵活，活动数分钟之后呢才慢慢缓解。区别于睡姿压迫的麻木，这种麻木无固定诱因，频繁的反复发作。第五种迹象就是夜间莫名头晕头沉，你像脑血管堵塞啊、血流不畅啊，就会导致大脑持续的缺氧。

夜间睡眠的时候频繁的头晕头部的沉啊昏沉，睡醒之后依旧疲惫乏力，没有清爽感，这是脑部血管斑块堆积循环受阻的重要信号。所以刚才讲到的五种现象，您夜间在睡觉的时候出现过没有？如果都没有，那恭喜你。那如果有的话，一定要刚才讲到的对应的症状，咱们及时要到医院去就诊。那如果我没有，以后会不会发生呢？所以咱们日常五个好习惯是疏通血管远离堵塞的困扰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血管堵塞呢，可控可防，早期的轻度堵塞没有无需过度的治疗，通过科学的生活调理，它就能够有效的稀释血液，清理血管杂质，改善血液循环，守住血管健康。首先第一点，正确的做法是睡前适度饮水，降低血液粘稠度。这个话题我记得之前跟大家交流过，哪怕夜间咱们醒来起夜的过后也要喝那么一口水，是吧？这样的话，尤其是年纪大的，当然了，它是一种矛盾，因为很多老人夜间怕起夜，但是夜间呢，他这个血液容易粘稠，那么你起夜之后，很多老人害怕夜间喝水，就是害怕起夜，起夜次数太多影响睡眠啊。但是我们要把控好平衡度，你也不能一夜什么水都不喝，或者是我晚上七点以后我就不喝水了，我等着要睡觉了，是吧？我省得夜间起床。实际上这种做法，我们频繁的起夜，顶多就是你起来可能影响到你的一些睡眠，起床的过程比较费劲，但是因为你夜间或者是晚间睡前不喝水，导致血液浓稠，最终导致梗塞，我们来平衡一下，看哪一种更严重，我们再确定要不要喝与不喝，是吧？咱们你想一下，长时间不喝水，血液就会浓缩粘稠，加速斑块堆积。所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大家晚上害怕起夜的话，咱们睡前半小时少量的饮用温水啊，避免大口猛灌，有效的稀释血液啊，尤其是加速末梢血管的循环，减少血管堵塞风险，预防血栓的形成。哪怕夜间醒来我起夜了，回过头来，我告诉之前跟大家建议过，咱们床头放一个保温杯，杯子里的水温大概在50度左右，是吧？温水，那么夜间起夜之后回来喝那么一小口，好，喝完接着睡，这个就有效降低我们血液在夜间的粘稠度，它就会有效的减少血液的浓稠，减少斑块的堆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严控饮食，清淡低脂护血管。长期高油高盐高糖的饮食，这是血管堵塞的核心诱因。咱们日常减少肥油肥肉油炸的食品甜品，还有这个腌制食物的摄入，多吃一些黑木耳啊芹菜啊洋葱番茄这些保护血管的食材，坚持清淡饮食，减少血管这个脂质堆积。第三点，要坚持每日轻度的运动啊，激活循环，因为久坐不动就会减慢这个血流的速度，加重血管杂质的淤积。每天坚持30分钟快走、拉伸、踮脚、慢跑这些温和的运动，尤其注意下肢的锻炼，就能有效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增强血管弹性，预防斑块堆积。第四点，就是早睡不熬夜，养护血管内皮。因为长期熬夜就会损伤血管内皮，导致血管收缩紊乱，血脂代谢异常，加速血管老化堵塞。所以啊，坚持每晚11点前入睡，保证充足的睡眠，稳定血管状态，减少血管疾病的发生啊。那么最后一点，就是要定期监测体检，早发现早干预，尤其是高危人群，那就需要定期的监测血压血脂，每年呢做一次血管筛查，及时发现早期的斑块和血管堵塞的问题，一旦出现

0: 健康学堂。
1: 好，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呢，给大家交流第二个话题了，是咱们餐桌上的饮食。之前跟大家一直在说少吃含嘌呤高的食物，因为它会直接导致你血栓啊，这个尿酸增高。那么尿酸增高之后啊，容易导致痛风的发生。那么大家都说肉，它的尤其是肉汤是吧，它的嘌呤含量比较高，但是往往忽略了其他的一些细节。那么有些蔬菜的嘌呤甚至比肉还高，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啊。首先举一个例子哈，就是家住山东的王大爷退休之后，他最喜欢的事儿就是下楼和老伙计们一起遛弯儿。遇到老邻居的时候呢，总喜欢聊几句健康话题，多少有点健康专家的本色。那么最近呢，他腰疼的厉害，每次去医院呢，医生问起吃饭喝水都这个啥的啊，这个王大爷总是理直气壮的说啊，我们老年人不都应该多吃点蔬菜，尤其像菠菜啊豆芽这样的一些是吧，啊，就算是下馆子也常点。这回医生听完有点皱眉头，直言你刚才说的这几种蔬菜你还得真的悠着点吃，不要天天吃。对于嘌呤高这个词儿，有人一听立马想到牛羊肉、海鲜、啤酒，都觉得只要少吃肉多吃蔬菜就不会得痛风，是吧？今天我们要给大家纠正一下，实际情况不那么简单。有几种常见的蔬菜嘌呤含量甚至能超过部分肉类，被医生称为尿酸炸弹啊，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啊，我们要了解到所有食物它的真正的含量，它真正对身体的益处弊端，这样我们才能有效的进平衡的摄入。很多人天天都在吃，自己尿酸看着一点点蹭蹭往上涨，还以为全是最好的这个绿色健康餐。像刚才那位山东的这个王大爷，就是到医院一检测尿酸超标。那么所以为什么医生问他你每天都吃什么啊？其实这一说呢，可能很多爱健康蔬菜的朋友都蒙圈了，这三种蔬菜究竟是谁，为什么他们会让尿酸人群压力倍增呢？咱们接下来听医生好好给大家聊一聊啊，也许能够帮助大家少走不少的弯路啊。咱总说多吃菜，多吃菜是吧？就有一句话说多吃菜少吃肉挂在嘴边啊，这对健康好，其实这是没错的。但如果你属于尿酸高痛风体质，家里有尿酸人基因的人群，就不能盲目的迷信蔬菜万能。有些蔬菜的确嘌呤含量高得惊人，中国食物成分表第六版明确的标明，有三种蔬菜嘌呤含量完全不输于普通的瘦肉，甚至超标。第一种，菠菜。您没听错，菠菜，新鲜的菠菜的嘌呤含量高达每100克57毫克以上，个别品种呢甚至更高。相比之下，牛肉鲜品平均是每100克40到60毫克，鸡肉大致在60毫克上下。也就是说，菠菜里的嘌呤它和一份普通的瘦牛肉差不了多少。冬春季节菠菜呢还特别受欢迎，我看现在已经有销售菠菜了，昨天到菜市场看到了，很多人一买就是一大把，天天炒着吃，做汤吃，凉拌吃，一样不少。这是今天告诉大家它的嘌呤含量很高，我们在吃的时候悠着点。第二种，香菇。不要看香菇软软糯糯，它的嘌呤含量却真的不低。中国食物成分表显示，香菇干品的嘌呤能达到每100克214毫克。啊，每100克214毫克是什么概念？它已经远远超过了猪肉、鸡肉，哪怕是鲜香菇，嘌呤也高过很多蔬菜。很多喜欢素食火锅、养生汤的朋友们，常 尝一尝舀一大勺的香菇，越吃尿酸可能就会越高。这一点大家记住没有？刚才讲到的菠菜，它的含量每100克57毫克，而香菇每100克就214毫克。第三种，豆芽类。不要以为芽菜都是新生力量，豆芽特别是未煮熟的豆这个情况下呢，它的嘌呤含量可达每100克66到75毫克。不逊于主流肉类，家里炒菜做汤的时候啊，豆芽经常是这个炖菜的主角。那么有些主打的减脂餐清淡的饮食食谱呢，把豆芽放在首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句话说，常饮豆制品保君身健康，是吧？这句看似啊，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类似于一句广告语，实际上它有一点点的瑕疵在里面。虽然说豆制品对身体的其他包括它的这个植物蛋白确实对身体有益，还有其他的微量元素，但是同时它的嘌呤很高。当然不是说所有人都不能吃啊，尤其是那些本身痛风患者，是吧？我们今天讲到这话题就是本身有痛风患者的啊，还有一个年纪大的，这几类食物不是不能吃，能，我们要控制好它的量和频率。那说到这儿，是不是有点出乎意外啊？的确很多人把这个高尿酸呢归罪于肉，其实高嘌呤的蔬菜谁吃多了也不行。如果你尿酸偏高，尤其是自己已经被医生提醒过注意饮食结构，那么这些蔬菜最好能省就省，或者是合理的限量食用。天天大口吃这些高嘌呤的蔬菜的话呢，那么血液里的嘌呤分解产生的尿酸就会越来越多。哈佛大学一项针对40000人群持续10年的追踪数据就发现，尿酸偏高的人群当中80%都存在着每天摄入高嘌呤食物的习惯。尿酸超标，长此以往的话呢，身体就容易出现三种情况。实际上尿酸升高本身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是只要验血一查就能发现。数据显示，轻度高尿酸血症人群呢，吃高嘌呤蔬菜2到3个月内的尿酸平均上升每升15到22毫摩尔，长期高于每升420毫摩尔，痛风随时可能会找上门。这个420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正常值的界限，这个界限超过它，那你就是痛风，痛风发作频率更高。国内三甲医院的数据也显示，每周摄入高嘌呤蔬菜超过500克的人群，痛风发作的风险提升了 25%。 不仅仅是脚趾疼、关节肿胀、夜间突然剧烈的疼痛都可能会出现。很多人熬夜喝酒再配上高嘌呤的食物，那发病率直线上升。另外，咱们肾脏的负担，大尿酸长期超标，多余的这个尿酸呢需要靠肾脏来代谢掉，尿酸多了，肾小管排泄的压力就会增加。那么肾脏科相关研究也显示，长期高尿酸更容易诱发肾结石、肾功能损伤，恶化的时候呢还可能会影响到血压、心脏健康。仔细想一想，问题还真不小，是吧？尤其是本就肾功能欠佳、三高的人群，尿酸高了改善起来更难。很多人不当回事儿，拖到痛风、肾脏出问题的时候爆发，后悔就来不及了。不是说这些蔬菜一点都不能吃啊，再次提到，对这个尿酸本来就高的人群来说，咱们需要规避一下，避免过量。同时呢，烹饪啊、搭配啊、这个饮水也大有讲究。接下来给大家大概的说一下吧，就是如果你的尿酸比较高，当然了咱们正常人群本身你的尿酸不高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这样去食用。给大家几个小建议哈，首先要控制量，你像菠菜、香菇、豆芽这些高嘌呤的蔬菜呢，每周适量摄入就可以了，建议一次不要超过100克，一周最多2到3次。另外水煮为主啊，就是

0: 是烹饪的时候尽量焯水，那么这样能把一部分的可溶性嘌呤溶解到水里倒掉，多余的嘌呤呢随之去掉一部分，尤其是香菇豆芽，千万不可生吃。再一个就是多喝水，水是最简单的代谢加速器，每天的饮水量建议1500到2000毫升，它可以促进尿酸排出。再一个要控制蛋白质的总量，无论是荤菜还是素菜，高蛋白食品都会容易让尿酸超标，饮食清淡一些啊，搭配一些低嘌呤的食材，比方黄瓜呀、胡萝卜呀、番茄呀等等，更省心，是吧？再一个就是要定期检测一下尿酸，尤其是40岁以上有家族史的啊，家里就有痛风的这个人群，高尿酸的人群，每半年呢就要查一次尿酸啊，出现异常及时找医生来调节一下膳食和用药。所以啊，真心的给大家建议，每一次在菜市场看到这些高嘌呤蔬菜的时候，不是不能买，但绝不能不加节制的去吃，比方说菠菜，是吧？它就算是我没有高尿酸啊，我们家族也没有这个痛风的人群，那么咱们也要控制好量，是吧？每周吃一次可以了啊，健康其实就是每天吃点那些那点东西，不要盲目的迷信什么蔬菜一定无害啊，管住嘴，定期的检测，必要的时候呢好好听医生的话，所以下次体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尿酸竟然真的稳如老狗啊。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4: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5: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6: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 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0: 健康学堂。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给大家说第三个话题，就是人啊，一万人当中有多少能活到退休这个话题，我昨天呢也是刷到了，尤其是随着延迟退休的讨论热度的上升啊，这个问题也特别现实，是吧？我们有多少人能够健康的抵达那个调整后的退休终点呢？一万人当中有多少能活到80岁呢？国家统计局2024年公布的最新的数据显示，2023年的时候，我国人口数量减少了208万人，那么今年是2006年了，这个数字呢，还在不断的增大。自然增长率是-1.48%，而6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达到了2亿9697万人，占总人口的21.1%，较上年增长1693万人。2026年这个数字又在不断的攀升。我国处于老龄化的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阶段。那么这让延迟退休成了一个必然趋势。大众普遍猜测未来退休年龄或需要65岁。那么这个情况呢，让年轻人十分担心。熬到了退休之后啊，想要把养老金拿回本，起码你得活到80岁以上。但是能不能活到80，还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2023年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的北京2022年人口调查数据报告显示，2022年北京的常住人口呢是 2184.3 万人，那么其中年龄大于80岁的老人就有 69.9 万，也就是说一万人里有320人活到了80岁以上，这只仅仅是北京地区。而且啊，据我国疾控中心研究人员在《柳叶刀》子刊《柳叶刀公共卫生》上发表的研究数据显示，预计到2035年，我国人的这个国人的预期寿命会增加到81.3岁，我国居民整体预期寿命均会得到提升。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绝大部分的人理论上能活到80岁以上。活到80以上，而且有质量的活着，这是大众追求的终极目标。但是我国居民的健康改善的速度并没有与预期寿命同步，大部分人老年时期是带病生存的状态。所以我们这个节目的初衷就是在节目当中依靠我们这几十分钟的时间，给大家传递更多的健康养生常识，让每个人都学会养生，这样我们才能活得更好，更有质量，是吧？那么第二个话题跟大家讲，退休越晚寿命越短，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其实这一说法呢，它的核心逻辑不在于退休行为的本身，而在于65岁是多种慢病和重疾发病率啊，这个陡然上升的一个关键年龄，尤其是三大类的疾病，首当其冲排在第一位的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心脑血管疾病呢，堪称老年人的头号杀手，它的致死率高达 49.7%。 就算啊没有达到那么严重的程度，没有致死，但是致残率更高。所以一旦患有了心脑血管疾病之后的路，那么生存的质量就会大打问号。随着年龄的增加，体内的血管会发生不同程度的硬化，进而就容易诱发高血压啊、冠心病啊、还有心梗以及脑卒中这些疾病的发生。第二类，神经退行性的疾病。那么这类疾病呢，是由于神经元进行性死亡或者脑结构损失所导致的，最为常见的是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是吧？而年龄增加呢，是导致这些疾病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因为年龄增加之后，神经元功能会衰退，而且身体接触的一些不溶性 有毒蛋白质都会随着年龄的增加在体内逐渐的累加，体内较老的神经元更容易受到影响，在多方共同作用下就容易诱发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生。第三种，癌症。癌症呢是在老年人身上的发病率会更高一些，那么因为老年人接触的致病因素的时间会更长，那么这些危险因素在体内逐渐的累加，容易在老年时期一并爆发。而且很多老人由于自身罹患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在癌症出现症状的时候呢，很容易被其他慢性疾病所掩盖，所以以至于延误最佳的治疗时机。这三种疾病，如果我们把这三种疾病能够合理的控制好，您别说活到80啊，我前段时间跟大家交流的就是看到一个聊股票的主播，他讲到的前段时间突然有一天啊，那个创新药这个板块涨幅特别多，是吧，他就聊到这个话题，他说从现在开始10年之内咱们每个人都保护好自己的脑血管。你看他都懂得保护好脑血管是干嘛，让我们好好的活，就是活到120岁不是梦想，是因为那一天的创新药，是因为咱们国家发布了一系列，包括其他的国家也发出一系列的创新药的一个成果，有些癌症药品已经研制出来了，再一个疫苗研制出来了，不断的一些利好啊，陆陆续续的发布，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信号，癌症在未来几年10年，可能就是10年的时间吧，可以彻底的治愈。所以那位主播就在讲，这10年保护好你的脑血管，是吧，不要让它有任何问题啊，我们到了10年之后，哎呀，就算得了癌症，我们有特效药，就像我们流感一样啊，这个吃一粒特效药立刻见效。所以未来一段时期癌症的治愈已经不再是梦想了。所以啊，从现在开始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传递的一些养生常识，我们要学会怎么样，你看刚才第前面的话题也讲到了，保护好脑血管，保护好我们的血管方法非常多，我们每天呢学习就要学以致用，我们晚上的时候睡前一定要饮水，是吧，这样让我们的血液粘稠度不至于那么稠那么浓稠，它就会有效的减少斑块的形成，是吧。那么上了年纪以后做好5件事情就可以有效的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是吧，尤其是对于上了年纪的人，那一定要多多关注自己身体的健康问题，咱们日常可以多做以下几件事情对保护身体有帮助。第一，勤于动脑，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你会明显感觉自己的记忆力不如以前了，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勤用脑来帮助锻炼大脑，让大脑的衰老速度慢下来。咱们可以打个比方，咱们多做一些脑力游戏，是吧，参与社交活动或者是学习新的技能，这都是不错的选择啊。说到学习技能，哪怕你从来没有使用过智能手机，那么你可以去购买一台智能手机。我从学习智能手机开始，怎么样在网上看到一些新闻信息，怎么样看到别人做的这个视频，我在学着自己拍，这就是学习新技能。第二，戒烟限酒。那么烟酒呢都是明确的一类致癌物，我们都知道经常的吸烟饮酒就会显著的增加身体患多种癌症的风险，即便是年过60才戒烟限酒也不晚，就算你今年已经80岁了，你平时有抽烟喝酒的习惯，那么从现在开始你戒烟你限酒不晚。研究发现在65岁的时候开始戒烟依旧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肺癌的风险，平均可延长2年的寿命。第三，要重视体检， 不要把体检当成哎呀那个体检没有任何意义，就是抽一管血就看看你哪儿，这个摸摸你这儿啊，看看你那儿都没有问题，都是骗人的。我们一定要改变这种看法，那么这是误区。体检可以帮助及时的发现身体存在的问题，近十年来因为体检发现很多的这个早癌，就是早期癌症，得到治愈的五年十年期生存的依然在。那么如果没有体检及早发现的话，可能你出现症状的时候再去检查，或许已经到了晚期。所以说我们要重视体检，做到及早的发现早干预，才能够还能够便于了解咱们身体的各项指标，对于长期健康管理非常重要。第四点，保持好心情，这个不说了是吧。第五个，饮食健康，咱们每天节目当中都跟大家分享，不断的分享一些健康养生常识，而且呢会更加的科学化，每一期节目当中都可能会打破你之前过去的认知，是吧。尽量的少吃油炸烧烤类的食物，那么这些烹饪方式会让食物的营养价值大打折扣，还有大量的油脂，经常食用会导致身体肥胖，而肥胖呢是万病之源，是吧。所以为了不得疾病，为了不得的一些那个慢性病，或者是为了让这个慢性病晚点来慢点来，我们也要控制好自己的嘴。国人的预期寿命在稳步的提升当中，我们不必过分的忧虑老年时期的事，那现在呢能做的就是保持好良好的生活习惯，咱们尽可能的健康高质量的生活下去。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3: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讲完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还有点时间给大家讲第四个话题，就说一说咱们徐州地区的一个美食烧烤。但是呢之前跟大家讲，很多人听到致癌物三个字，脑海里立刻就浮现出烟熏火燎的烧烤摊，是吧，觉得那是健康的头号大敌。确实我之前也这么认为啊，就是觉得这个烧烤它确实有致癌物，但是没有到那种就是一口不吃的地步。那有的时候呢可能和朋友或家人一起聚餐，哎，好久不吃了，我们可以去吃一下啊，偶尔的吃一次没有什么问题。其实确实高温烤制的肉类它会产生一些不利于身体的物质，但是真正被威胁啊，这个被权威机构列为一级致癌物的，是吧，它还真不是肉，不是烤肉，它就藏在咱们日常饮食的角落里，甚至有些人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它。那么这种物质潜伏在看似普通的食材当中，长期摄入就会带来的风险远远超过偶尔吃一顿烧烤，所以忽视它的存在，这才是对健康最大的疏忽。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容易被忽视的隐形杀手，排在第一位的腌制食品。再次提到腌制食品，咸菜、腌菜、腊肉、咸鱼，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其实家家几乎可能都会有。比方说酱菜类、咸菜类，是吧，认为这样的保存时间比较长，而且风味独特。那么这类食品呢在制作过程当中就需要加入大量的食盐，

0: 啊。那么具体的再不跟大家再交流了，我们都明白，因为腌制过程还容易产生亚硝酸盐，这种物质进入人体之后就能转化为强致癌物，所以长期食用就会显著增加消化系统负担。排在第二位的加工肉类，再次提到加工肉类，火腿、培根、午餐肉，好吃是吧？确实很好吃。其实比起火腿肠啊，这个午餐肉其实更重要的是那个培根，包括火腿肠是吧？因为很多家庭给孩子在做早餐的时候可能会加入这个培根，而且这个培根价格不菲，还挺贵，就算在网上买它的价格也不便宜，一片大概多少多少钱是吧？有些家长呢为了省事，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可能会加入提前购买好的培根啊、火腿肠啊是吧，然后呢放到面包片里，认为这种吃法呢相对来讲安全健康。其实加工肉类它的风险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因为这些肉为了保持色泽和延长保质期，就会添加一些硝酸盐或者是亚硝酸盐作为防腐剂。国际权威机构早就已经把加工肉类列为一类致癌物，这就意味着有充分证据表明它与结肠癌等一些疾病发生密切相关。每天早餐来一片培根，加个火腿肠，看似平常，实则是在累积健康风险。这个我觉得是容易让大家忽略的一点。如果咱们家庭里每天还在这么吃的话，早餐还是用面包片加上火腿肠加上培根的话，加点午餐肉的话，那么从现在开始要改一改了，这个风险告诉您了。第三个，发霉食物的危险。那么发霉食物不用说了，之前跟大家也交流过是吧，因为储存的粮食啊、坚果如果保存不当的话呢，就会容易导致发霉。那么有些人觉得切掉霉变的部分继续加热食用是吧，那其实这种做法呢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发生发霉的现象，把整个一片或者是整个一块或者是整个一包都要给它丢掉。养成这种习惯，我们就可以有效规避发霉食物给身体带来的危害。所以啊，日常饮食习惯当中有一些误区，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过度的依赖重口味，这个呢是咱们徐州地区尤其要警惕的哈。啊，咱们和包括山东地区的那个菜都是很咸的。家里的孩子啊，最近一段时间从南京到徐州来了，因为在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回到徐州的第一感受就是，怎么徐州菜那么咸？我之前没感觉到，怎么现在觉得那么咸了？甚至。啊，就没法下口，虽然说很好吃，但是就明显觉得咸。你看，这是孩子的体会，所以这是咱们徐州地区过度的依赖重口味，我们要改一改。第二个，忽视食材的新鲜度，为了节省时间或避免浪费，不少人选择食用存放较久的食材，哪怕表面有轻微的变质的现象，是吧？说到这儿，不得不提家里的冰箱。我们家家户户的冰箱是不是都是把它当成了保险箱？昨天还有一位朋友啊，向我们家咨询说了，哎，我马上换个大冰箱，我觉得冷冻室不够用了。啊，有时间跟大家交流有关于冰箱的话题。那为了让自己不吃剩菜，或者是不吃一些时间长的食物，存放时间久的哈，我们的冰箱没有必要买那么大了，要改一改一些生活习惯。所以说科学调整一下饮食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刚才讲到那几点，我们只要做到有效的规避，就能够啊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健康。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接下来呢，也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明天的15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1: 马上给徐州听众送一波超值福利，很多听众过了50岁，眼睛开始走下坡路，早上起来眼屎多，眼睛干，刷会儿手机就酸得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模糊糊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电话 400-855-8282 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每人都能领取价值7

0: 08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6: 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梦，如果人人沿着这个梦走下去，说不定我们今天将生活在一个都是大师的世界。可惜这并没有发生。因为万事开头难，有人选择安全；因为功成名已就，有人停滞不前。对我而言，创造是一件快乐的事，就像孩子在做一个令自己欢心的游戏，主动摸索，搭建智慧，推倒重来，历练心智，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中国制造2025就是这样一个全新的开始，释放国产品牌心中的自主呐喊，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用行动向世界说出我的态度，中国品牌的态度，致敬中国制造者，我的梦，中国梦。
1: 这是山间流水的声音，
2: 这是自然和谐的声音，
1: 这是真情流露的声音，
2: 这是爱与感动的声音。
7: 虽然好久不见了，但是大家都很想念你。
8: 不管有多困难，我们都要一起努力完成。
9: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成功，但是我们相信你。
10: 爸爸，谢谢你为了我让自己变得这么辛苦。
11: 儿子，下班了吧，妈妈做好了饭等你回来。
1: 爱的声音更温暖。教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12: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13: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12: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此刻呢，节目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0: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稍后呢，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将为您开通。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分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2: 那在节目今天首先来关注的是上午王女士反映的问题啊。她反映的是在西瑶这个社区，她说自己的孩子啊经常去买快递回来，她说这个快递呢不送上门也不敲门，有时候呢从3楼半直接扔到门口。那么具体情况是如何的？接下来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申都快递城市经理甄远航。远航你好。
3: 你好，
1: 甄经理啊。关于这位听众反映的这个情况，今天我们具体了解了一些进展怎么样？
3: 我们这个上午开完航空热线之后，我们线下去走访了一个消费者，然后同时也约谈了这个区域的一个派送网点，了解到了这个区域的派送网点的这个在这个区域呢，他是找了3方的派送运力去负责这个区域的上门，确实存在于这个消费者所反馈的这个服务质量的问题。然后我们已经将这个整改单下发给了这个网点，按照这个客户的需求要进行派送打电话，然后也了解到了这个客户正常的一个需求，同时把自己的我的手机号也给到了这个消费者。后期的话我们可能要跟进一下整体的一个整改的一个质量。
1: 您说的这个整改的内容包括哪些呢？
3: 第一个的话就是派钱的那个，目前的话我申通是进行了送货上门，但是没有说给这个提前给消费者打电话。然后我们现在是要求这个区域的这个小店员在派送的这个提前要给这个消费者联系，要确保这个消费者在家，然后送到家门口。
2: 就是现在我们也问一问我们的反映人吧，看他现在今天我们线下了解的情况他本身满不满意。王女士你好。
4: 你好。今天上午那个姓崔的这个经理
1: 啊，甄经理
4: 来了，到我站来了。
1: 来
4: 了以后把这个情况我跟他说了，反映一下子跟他说了。说了以后最后的解决问题呢，他就说如果送快递来的话呢，就是先给我打电话通知我一下，或者是呢把快递呢给我送到家门口，就是敲门。我看家里边每一天24小时家里边都有人。这样呢我就放心了。你如果要是其他易碎的东西啦，或者是其他的那些要是药品，你要是我在那就是找了2天没找着，我儿子都找来了，但是我找不着，就是在这个墙的拐角上我找着了，所以说我今天我才反映的这个问题的事。
1: 好的，这样
4: 呢，事先给我打个电话呢，我有个心理准备，我就可以在家里边，我就不到哪去了，我就可以写这个快递了。
1: 好的。
4: 因为我年龄也大了，两条腿呢也不走路也不方便，我轻易我也不大下楼。
1: 好。
4: 每一次孩子给我送快递买快递的时候吧，今天那个经理也看见了，那个盒子快递盒子顶上总是孩子都给写加油，老人请送上门。每一次都是这样管住。总是这样管住的。
2: 好，那我们再看一看我们从今天开始往后的这个快递这个派送有没有一些改观。
4: 咱就看看自己的表现，看怎么做就是了，是吧？
1: 好的。好，甄经理，我们还想问一下甄经理，就是这个片区西域瑶这个片区啊，我们这个就是申通方面是怎么来进行要求的？平时我们是要求他们送货上门啊，还是说我们是放在指定的一些这个驿站来进行服务呢？
3: 它是这样的，就目前的话，申通的这个派送的话，它是如果说客户有上门的这个需求，比如说他在后台选择了送货上门的一个服务，或者是在面单表达的话我们会去送货上门。但是送货上门的这个模式有多种，像这个我们西域瑶这个区域的话，是我们快递员先把这个件放到了这个驿站，然后由这个属地的驿站去帮我们把这个件送货上门的一个服务的。
1: 好，就这一块，尤其是像王女士，她这个年龄也比较大了，这一块确实是有着上门送货的一些这个需求。
2: 对，
1: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服务更加规范化，更加这个服务更到位一些，好吗，甄经理？
3: 好的，
2: 好。
1: 好的，王女士，你再来监督一下后续的服务情况，好吗？有问题及时和我们进行联系。
4: 好，谢谢你，谢谢。
1: 好，不客气。
2: 我们就联系到这里。
1: 好的，两位，哎，
4: 好，
1: 再见。
4: 好，再见。好，谢谢。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上午呢，还有一位听众啊，他向我们反映的是极兔快递和这个圆通，他说他是住在这个矿山路邮电局宿舍，这个快递呢不给送上门，有的时候啊直接就给退回了。那这个情况呢，我们将会联系我们极兔快递的经理张宝健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张经理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你好，关于这位听众提到的这个矿山路邮电局宿舍这块，我们具体投递的情况怎么样？
1: 哦，是这样的，之前可能就是确实因为那有个网点，可能有一个承包区可能出现问题了嘛，可能之前没有及时处理过。然后我今天上午包括下午我专门去那个网点去走访一下之后，近期他们那边已经恢复正常了，就是说包括这个小区的店，如果是需要上门的，可以联系他们，也会送上门，不需要的也可能放在驿站，也正常派送去已经。
2: 当时反映人这个反映的说直接给退回了，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那应该是怎么讲呢？这个事情呢，可能说起来，可能也具体的情况也不是说可能个别的人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联系不上人，可能会直接退走。
2: 就是
1: 事情也不是说单是不是并不是可能就无缘无故退走的，也可能这个事情应该是之前发过的。确实这样子。
2: 那这个我们得问一问我们的反映人王先生，您好。
1: 恢复
0: 我们来沟通一下。王先生您好。
3: 您好。
0: 您好，刚才张经理做了一下介绍，可能之前这个网点呢也是出现一些问题，目前是已经恢复正常的这样的工作了。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可以来交流一下？
3: 他没事，一直就没给我送到家，甚至不送到家还没有提前通知送到驿站。
0: 就是送到驿站和您之后，有没有给您比方说发一些这个取件码呀或者是之类的一些信息？
3: 那是在晚上了，那个驿站给我发的
0: 啊。
3: 没人，他没送到驿站之前没给我发过信息。另外刚才我听那个张人说什么退我的这个货给我退走了，他们没有通知我情况下退完之后，对方厂家才给我说是货寄过去了。
2: 理由是什么呢？
0: 对，有没有跟您说这个退
3: 没
0: 的原因？
3: 没有理由，我退的说您那个服务台大姐说就笑眯眯的，啊，你也不行，你告诉你就您那个服务台，
2: 是哪个？
3: 您那个服务台以前可在那个矿山东路，后期挪是哪个乡的毛里头挪出来了？
2: 您反映的这个服务台是驿站的还是我们快递的？
3: 就你们快递的服务台。
2: 快递的
0: 是极兔，
3: 我幺六多呀，
0: 是极兔快递吗？
3: 对，就是极兔
0: 啊。好的啊，
2: 张经理，
3: 他也有一个姓王的大爷，不错。他什么时候我跟他沟通过了，他说都给我送到家。从那之后，他一生过孩子之后，他是那个又没喂，不给送了。
0: 那您说的这段时间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就是今年是吗？
3: 对，今年。
0: 啊。
2: 那
3: 到现在也没有给我送，记住一直到现在都没给我送过。
0: 大概从几月份到几月份没有给您进行这个上门的一些这个投递？
3: 他从那个年跟年一直到现在都没送过。
0: 哦，好的啊。
2: 有跟我们这个网点也反映过这个问题是吧？
3: 我反映过，你们网点态度有时候态度怪那个。知道吧？
0: 就是您在您在购物的时候有没有，比方说也这个特别标注一下？
2: 备注一下，
0: 对，就是需要这个上
3: 备注
0: 过
3: 了
0: 送货上门。
3: 你们一直在记住这个叙述这个投诉点，我也知道，我送到家的，你本身知道吧？本身您这个点是在这个矿山总路那条小路底下的，后续挪走的。
2: 张经理，现在今天这个情况有跟我们这个矿山的那个点位联系过吗？
1: 我这个问题我和这家宿舍小区之前确实可能这个网点上任老板都是说可能因为经营不善倒闭的，之前发生过这个个别现象。现在从我今日去走访的时候，他们已经那边已经重新调整过了，后续应该不会面对的情况了已经。
2: 好，
3: 那你现在送，你现在这些还没给送，还没给我送。
2: 今天之后我们再看看情况。
1: 有可以有具体的，对，那么已经沟通过了，如果有具体单号可以短信留给这个，如果你们货代我来核实也可以。
2: 王先生最近有网购的单子吗？
3: 有
2: 啊，那就从我们今天开始，我们往后，今天是8月24号，往后的这个投递我们来
3: 一个月头，这两家从来不让

0: 就送到医院。
1: 好的，今天这个情况刚才张经理说了已经会进行这个整改了，您可以来监督一下后续的情况好不好？如果说在服务方面还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及时的和我们进行沟通和联系好吗？王先生
0: 好，谢谢您、
1: 哎、好的、
2: 哎、好，
1: 不客气，
2: 不客气、
1: 啊、
2: 二位，我们就联系到这里，
1: 张经理啊，好，两位再见。
2: 嗯，好，再见。好，我们的电话8080-9393继续为大家开通，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3: 喂，
2: 你好，请讲。
3: 是记住吧。
1: 啊，是的，您好，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请讲。
3: 我有的是这个崇山区这个外边的这个保洁对我无理，他说赔我钱，直到如今也没赔我钱。
1: 这样，这位听众，您把具体情况来这个说一下好吗？具体是发生在哪天，什么事情？
3: 是，就那也号吧，这也号吧，记不清楚了。我搁崇山总医院我住院的。
1: 啊。
3: 我也不认这个保洁啊。他刚见我，他说的共产党都下洋文的说的。
1: 这样，这位听众，您反映具体问题，就是您在铜山区铜山中医院什么住院吗？还是去这个诊疗期间遇到的一些问题啊？
3: 住院的。
1: 住院，这保洁怎么了？您说这个保洁在、
2: 发生争执了吗？
1: 对，是和您有一些这个冲突，还是怎么回事？
3: 我一找他说都给我都乱笑话的，都开始，他好都给我都乱笑话的，他乱笑话他那个他和那个扫帚把。他忙一般，我给我这忙的我看不着
1: 啊，
3: 坐半倒了。
1: 啊，您具体住在哪个这个科室啊？
3: 不是总医院的，是总医院外边的那个保洁，我乱想过的，外边的。
2: 你认识他吗？
3: 我认的，我一点不我不认的。
1: 您说就是外面就是这个道路上的这个保洁人员是不是？
3: 对，
1: 啊，就是他这个可能乱扔了一些工具把您给绊倒了，然后他态度不太好是吗？
3: 对，
1: 啊，那您有没有向比方说他们所在的这个公司或者是城管部门来反映这个问题？
3: 我几个反映了，我打这个投诉个公司了。
1: 给您回复了吗？
3: 几个公司也回复了。
1: 嗯，
3: 他说了人保洁说的拿18000钱说的直接给你打个卡上，全场也赔你躺了，你看怎么了？我管，我今个下午就查了，给没卡，没打，我给没现金，卡连一点也没打。
2: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什么时候答应过你需要有这个赔偿的？
3: 就是20号吧，
1: 二十号左右是吧？
2: 二十号发生的事情，然后您这个答复是谁给你的答复？
3: 就是那个我保洁啊，
2: 他个人给你的答复是吗？
3: 对，
2: 个人说。
1: 您是说是通过这个12345平台给您回复的，还是说是他这个保洁公司和您联系的？
3: 保洁和公司他给这个。他也
1: 现在就是说同意给您做一些赔偿是吗？您现在主要反映说这个赔偿还没有到位。
3: 对，
1: 有没有给您说大概是什么时候能够到位？比方大概几天？
3: 我找他了，他说了，结果他给我打电话说了，我说赔偿，我也是跟你开玩笑的啊，我说你个经理，你这个话，你这个话你能是这？他说的，你把12345单给我撤了，给我赔偿。我问的，我撤诉你，抽你那种赔偿吧。他说这往你撤诉都赔多赔偿。我撤诉了，直到如今还没赔偿钱。
2: 你这样，先生，您刚才发生的事情是在20号发生的是吧？就不小心绊倒了，有没有给您的身体造成一些损伤或者是什么样的？
1: 有没有受伤？
3: 我没有，对。
2: 也没有受伤是吧？
3: 对。
2: 那您就是比如说跟他的这个诉求是什么？是要他的道歉，还是要他的态度，还是要一定数额的赔偿？
3: 他是自己说的都。
2: 我们不管他的事儿，我现在。
1: 对，您的诉求是什么？
2: 对。
3: 我想不赔偿，他自己是他自己说完话。
2: 我知道，和他没关系。咱现在就咱们俩来聊天，就是您的。

0: 这个就是要求一定数额的赔偿，对吧？
1: 对。
2: 那您这个您要求的这个赔偿的，比方说金额，有没有和对方来进行一些协商？他有没有同意？
0: 差距大吗？对吧？
1: 我也找到了，他给我说笑话的。
0: 你不管他，我们现在把他抛开，把他抛开，就是你告诉我们你的诉求，比如说你是让对方赔偿300也好，500也好，1000也好，多这个数字你大概在多少？
1: 他说赔那
0: 不管他，我现在想知道你心里的这个诉求是什么？
1: 我诉求就赔5000-6000块钱，咱都了解。
2: 好的，您的这个诉求这样我们记下来，是具体是哪家这个保洁公司，您了解吗？
1: 我问了，反正是顺安公司。
0: 叫什么？
1: 对对，顺安。
0: 顺安是吧？
1: 对。
0: 顺安是铜山区的吗？
1: 对，是的。
0: 顺安，然后估计对方跟你这个心理差距是不是数额差的比较远，谈不拢？
1: 对的，他要赔5000-6000，咱们了解。
0: 哦，我知道，他现在愿意出到多少？
1: 我也。找他了，他说说笑话的，他没出的，他没说完的。
0: 行，情况我们了解了，我们要跟
2: 对具体要去沟通一下，
0: 来沟通一下，
2: 这个、情况
0: 好不
2: 好？您的诉求我们记下来，我们先去了解情况，再给您回复，好吧？
1: 好，感谢你，先生。
2: 好，不客气啊。
0: 好，再见。
2: 再见。
1: 好，感谢你。
2: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5: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6: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7: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4: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5: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6: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4: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8: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9: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8: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4: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0: 说啊，什么事儿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11: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10: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12: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11: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12: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11: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13: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5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5小时乘以4周乘以12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书对于我们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5: 从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世界的奇妙故事，
16: 在书中能了解和把握更多成功的机会。
17: 闲暇时光，读书是我最好的休闲方式。
18: 读书唤醒我们对过往生活的回忆。
14: 与书为伴，快乐你我。
17: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
0: 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2: 我想反映一下的主持人，像我们江苏省徐州的沈泾县这边，沈泾县斗环岛到拱车交界35省道上，这不渠道高铁修环路嘛，修路嘛，路两侧这些卖水果的容易出车祸。我向1、2、3、4我缓用，他们说查处，根本都不查处，容易出车祸，人都晚了。
0: 路两侧卖水果是吧？
2: 对，都这些葡萄呀、水果呀，这些瓜什么的，
1: 就占道经营是吧？
2: 对，等于占道就用了。我反映说占道就用了，他说路两旁可以卖，不碍人交通事。我说规定是多少米，还是10米，还是20米？这些人一买水果了，不管是你是我，基本上都想通过路上走过去那两步。后边再来人呢，再出车祸呢，这是谁来管？
1: 您再说一下具体的位置在哪里？您再说一下具体位置在哪里？
2: 在沈泾县的江苏省徐州市沈泾县斗环岛到拱车交界这一段里。
0: 东环岛，然后呢？
2: 对，沈泾县东环岛
1: 到哪个地方？
2: 到往宿迁去通的车，公车交界，
1: 公车交界
2: 道上了。
0: 公车，儿子，哥哥，伙子，公车。啊，梗是吧？
2: 啊，对，公车，儿子，哥哥，
1: 公车交界这个地方啊。好的。
2: 对，这路两侧。连10米的都没超过。
1: 这边是属于什么？是属于国道吗？还是属于什么这个道路啊？
2: 它是属于325省道。
1: 325省道啊。
2: 对。
0: 多吗？
2: 路两侧不能给卖这些的，出车祸，老百姓第一打不起惯呢。
1: 他这个占道经营的人多不多？或者就是说，我们想了解一下，大概在
0: 一户两户还是一溜？
1: 还是说他的这个就是时间点
2: 在？他不是一拍的，他不是一拍的，他有时候都搁这些路口啊，搁着这些门口啊，搁这些承包地门口啊，他是这样的。
0: 比如说，他是有大概3、5家，还是5、6家，还是1、2家？
2: 这边这高左有3、5家，往东去的，往沙地去的，还有的，不是
0: 零零星星的都在路边摆摊是吧？
2: 对，零星星的。
1: 他们
0: 你说
1: 他们摆摊是固定的摊位啊，还是说是放一些车辆？
2: 有的是固定摊位，有的是固定摊位。他们因为都能认地，还知道他们不想查处，不想得罪这些人。
1: 他们这个
2: 出事了，
1: 经营的时间大概在什么时候？比方说是从早到晚。
2: 经营的时间是在从早到晚正常营业。
0: 但你跟哪个部门反映过？谁给你回复的？
2: 我向1、2、3、4、5反映过，城管给我回复的，也向844-180电话就是打不进去。
0: 城管给你回复了。
2: 对，城管他们是管这关的，也有执法人员，也有教育部门给我说的。
0: 怎么说的？
2: 他们有的不报部门，他们说他们摆摊是他们的权利，只要他们不站主路上，那我们也管不到，因为他们是年年摆摊的，年年有。
0: 就是有的就推一个小三轮车，或者是有的就落地的那种摆摊是吧？
2: 啊，对，他们都摆个地上，摆个那个常年，因为什么？他们卖水果都是常年就用的。
0: 就是上次给你回复是什么时候？
2: 上次给我回复有半个月左右了。
0: 半个月左右。
1: 就是没有任何改善是吗？这个情况。
2: 对，没有任何改善，我天天走路上街，我能看到。
1: 好的。
0: 行，那我们把这个问题反映给属地，看看我们到底是哪个环节在你这儿回复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看来是跟我们1、2、3、4、5是反映过这个问题是吧？
2: 对，向1、2、3、4、5反映过了，向我们沈泾。

0: 代打虚构一二三次，我虚构一二三次，我还用不进去，因为我的电话，外地外版号打不进来，因为他给我限号了。
1: 啊、哦，好
2: 好的，我们去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好吗？因为你这个反映的是在这个省道，我们去向这个遂宁县的属地的部门去反映一下，包括看看这个省道方面由是不是我们这个公路部门也可以来进行一些管理，好吧？
0: 哦，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年聚德铁器这器材烧纸什么了，这路两侧也弄过，
1: 他是在，
0: 因为我所以一下还用进去给你们，你们好给这些。
2: 您说这个寄存烧纸指的是什么？他是卖一些
0: 这
2: 个？
0: 寄存是烧纸啊，都是7月15了，是还是9明了？这个纸啊？
1: 您没懂我
0: 们
1: 的意思。我们是想问的，他是在那儿经营卖此类的东西，还是自己自发性的祭扫活动？
0: 他们在卖，也在这路上、
2: 就卖一些祭奠的东西是吧？好的，
1: 也是在卖东西的，
0: 路两侧卖这些冤枉。还有一道是高速北通刘维这一段，他们也都有，这一路都有，因为你还知道搁小店你卖无所谓，搁自家户门口卖无所谓、
1: 他们这个性质其实都是
0: 路上了，在家人买东西，家俩出后边车过来过去又多啊，年龄大了认喇叭他又不让道，要出事呢又完了。
1: 好，这个情况我们来跟属地沟通
2: 一下，
1: 好吧，先生，
2: 这位听众，
0: 好的，我一直向你们反映
2: 这些。好的，我们都记录下来了。我们去转交落实这个情况。
0: 因为他们都拖延时间，因为我向你8080993993反映过问题，反映进去问题从来没给我处理好，一样是。我反映几个问题。
2: 好的，我们去进行转交和落实啊，这位听众有相关的一些信息，我们及时会给您进行反馈的。
1: 好，我们就说到这里，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进一组半点的天气情况。
2: 好，再见。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结束，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别错过，毕竟一年就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拨打400-855-8282订购，直接送78元眼贴体验装。大家先用多送的感受感受，不用担心花冤枉钱。400-855-8282，尤其眼睛经常干涩酸胀，不敢看手机电视，出门迎风就流泪，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的，您特别适合用好视力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深层滋养双眼，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现在拨打400-855-8282，还能赶上周年庆最后一波活动，购买多送78元眼贴，再加蓝莓叶黄素，前100名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

0: 机整整四重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0: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1: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2: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哎，大肠小肠小粉红豆蔬菜都一块，
4: 中午来不来？中午就哎。
1: 刘大娘52岁，每天4点起床在早市卖早餐，从不缺斤少两，很喜欢和每个人打招呼。
5: 那是货真价实，细味生又感。
1: 李三叔36岁，农村进城摆摊干了4年。这儿的人都爱光顾他，因为真材实料。
6: 不咸呢。
1: 唤醒城市的第一声早安，是你。大城市，拥有小梦想的人们，正为坚定的生活信仰而迎来第一声问候。城市，你好。幸福中国梦，我的中国梦。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7: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8: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如果您有想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我们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7: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也是上午李先生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啊。他说自己在2000年9月到06年的2月在铜山邮政泰山秩序工作，是投递员。他反映的问题是啊，保险一直没有买，有劳动协议书，有铜山局的公章。他说当时发的是现金，没有单子。对于李先生诉求的问题啊，经过今天的调查核实回复，和大家来简单的读取中间的一段节选吧。他说反映人在邮电系统工作期间，均未通过劳动部门的各类招录活动，且自愿与邮电局签署了由江苏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监制的江苏省邮政企业委托代办协议书。那么第一条约定协议性质，邮政业务委托代办是邮政企业委托有关单位或者是个人代办的邮政业务，那么协议属于委托合同，邮政企业与代办人不存在劳动关系。那么第八条也是规定，邮政企业不负责代办人的社会保险，各类社会保险均由代办人自行办理，费用也是自理的。
8: 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提醒大家，明天上午呢，我们没有安排上线单位，将会接听大家的自由投诉。本周三的时间是总工会，周四的时间是公安局交管支队，周五是全山区人民政府上线。那么下周呢是这样的，下周一是教育局上线，下周二是徐州市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周三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周四是停车科技公司，下周五的时间是鼓楼区政府上线。
7: 那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在今天下午的时间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080-9393。好，接下来关注，那么有听众唐先生向我们反映，少华小区他说是个老小区，路灯包括这个楼道里的灯都不亮，包括部分的墙体损坏，下水道堵塞，影响了居民的生活。
6: 什么时候能工程改造？少华小区这个时间太长了，3多年了。现在那个墙体有的往下掉落，下水道也堵了。比如说吧，下雨我们这都积水。我们现在最需解决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楼道之间的灯都不亮，都漆黑一片。假如一下雨，那个水那么沉，老年人真不好，走路很不方便。
7: 那么随后记者也是联系了全山区房产副中心副主任刘勇，他告诉记者，少华小区外围的21号楼和23号楼在2015年已经改造过了，那么小区的其他部分改造，他们在实地勘测之后会尽快的上报改造计划。
9: 少华公寓呢，它要求改造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局部分流散网入地。我们准备呢，再和这个街道和社区一块去实地勘测一下，因为它里边呢有存在违建。而且里面呢道路比较狭窄，而且呢缓存比较多，这样的话呢又要做好统一的规划，把这个停车位给它规划出来，然后呢把这个雨污分流给我们区农水局协调一下，看到时候如果做的话要统一一起做，我们下一步呢如果勘察工作做好之后，和社区一起征求居民意见，对于这个违建和这个小区内的缓存必须要进行拆除，这样的话呢看能不能拍到明年或者是后年的改造计划里边去。
8: 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
7: 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喂你好，这位听众。
10: 喂你好。
7: 哎、
8: 你
7: 好、
8: 啊、请讲。你想反映什么问题？
10: 就是我是8月17号带我父亲到那个冕状医院去打狂犬疫苗。就是发生点事情。这个事情还要陈述清楚吗？
8: 是的，您简单说一下。
10: 就是当时我们就是在那打没打疫苗之前嘛，那个打疫苗的那个护士他不在，我们就是让他们同事打了，两个同事一个人打了有6-7个电话，正在通话中也是没有接。然后呢，我就给他们就是同事讲了，我说是。这个已经十几分钟了，对不对？我说我要打那个投诉电话可不可以？他们也说可以的。然后打投诉电话，这个护士就直接就跑出来了，跑出来然后说来了，我就当时就是也是很生气的，对不对？我就说这个我要是早打投诉电话，你早就出来了。然后投诉电话那边也打通了，他说来了没有啊？他说我说来了，然后就开始说来了你们就打好吧，我说好的，然后就挂掉电话了。这个护士呢到那个打疫苗的室里边是吧，给我们打疫苗，然后就是一直在说，反正中间就是情绪很不稳定的给我父亲打疫苗。当时我们也没在意，就打疫苗就打疫苗好了是吧，他就是光把那个药水，不是有两支吗，那个疫苗有一支药水有一支药片那种的，他就光打了那个药水，那个最主要的那个药没有打。
7: 然后呢？
10: 然后当时我也不知道，然后他就是打完之后他就问我什么情况是吧，是啊，我站的距离跟他那个桌子这就是操作台那个很近的，我就看那个瓶子就不一样，我就拿起来我就看了一下怎么有药片的，是不是？我就问他，我说你好像是，我说你药片没给我父亲打，他说打了，我说没打，我说要是打了这里边这个瓶子里边怎么有药片呢？
8: 那后来又打了吗？
7: 求证了吗？这个药到底打没打呢？
10: 没有打，确定没打。然后他那个护士说，调监控。我说调监控可以啊，是吧？监控可以那个，全程看那个监控，然后就是没有晃这个对这个药的动作。 没有对着药，这全部一个疗程，就是光是看打药水的，弄打了一瓶药水就对好了之后，就是全程没有那种往那个瓶里面对药那种动作，全程没有。
7: 嗯，然后呢？
10: 他那个桌子上突然，然后他就是不承认，然后就是我也报警嘛，就是看监控，然后也没有这个问题还没解决。今天我们就是到他们领导。

0: 那不是吗？到那个医院领导跟前，他们也是说做法也是模棱两可。
1: 不是女士，是这样的，首先咱们先不谈这个态度不态度的问题，这个药
2: 我们就是先想问一下，
1: 我们这看病的药到底打没打？
2: 您这个疫苗最后接种是不是成功了？
0: 没有没有，第一天他们医生领他们医院的领导又给我们就是打了一针。
2: 当天打了是吗？当天确认就是您在投诉过之后，
1: 调看视频确实没有加药，
2: 后来又重新打了，
1: 补打了一针，
2: 补打了
1: 对吧？
2: 是吧？
0: 对。
1: 那既然补打了，就是非常确定当时就是没加药。
0: 对。
1: 对吧？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大家不可能这个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模糊的状态。
2: 就是首先我们关心的是这个疫苗是不是打成功了，如果说成功的话，我们再去追究其他的一些这个问题。
1: 好，现在这个疫苗的事儿就捋清楚了已经，对吧？
2: 那您现在主要就是反映说这个护士。您说。
0: 我现在就是反映这个护士。如果当时我们家属就是没有发现他这个。
2: 是的。
0: 没对药的事情的。
2: 对。
0: 万一要以后出现事情，这个责任要
2: 是的，我们现在就是说想去追究这个情况，就是说您主要是反映这个护士，首先他有这个脱岗时间比较长的一个问题，是吧？在多次打电话之后，包括您提到打了这个投诉电话之后，他才到场。另外就是在整个这个打疫苗过程当中，一个是态度不好，再一个存在一些您认为是存在一些这个疏忽的这样一个问题，是吗？那我们想问一下，就医院方面有没有做出一些具体的调查和处理？
0: 没有，院方就是模棱两可，就是说护士打了，你说没打，这个要怎么看？我说那个吧，你再调监控，我们也可以再向上级反映，对不对？
1: 对啊，这个
0: 到现在他们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那个答复。
1: 补给你补打了，不就是一个明确的回复了吗？要不然他怎么敢给你补打呢？
0: 补打了。不是补打了，还有这个事情要怎么解决呀？要是我们没发现呢？
2: 是的，
1: 对，
2: 就是我们就是要解决这个情况。那就是说医院方面做出的这个回复，您觉得是比较敷衍的，没有一个明确的这样一个答复。
1: 就是他们现在没态度，也没结果，也没有处理方式，是吧？
0: 是的。
2: 您当时这个补打还是这个护士给补打的是吗？
0: 对，还是这个护士给补打的。
1: 嗯。
2: 那您这个问题有没有向就是卫健委方面去进行投诉和反映？
0: 没有，我就是8月21号，我就是打那个，因为我们也不懂这些，知道吧？我就是打了1、2、3、4、5，然后他说就1到5个工作日，然后就是一直就是没有回复。正好我就是无意中看手机，看你们这个是挺好的，为老百姓服务嘛，我就是说打一下，对不对？反映一下，就我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这
2: 是
0: 打的狂犬疫苗，又不是说其他问题。
2: 是的，
0: 你要说其他的针，我们打不打无所谓，看不到。这个潜伏期很长的时间，我当时要是看不到呢，对不对？
1: 应该说你还是比较细心的，这个事儿。
2: 8月21号，
1: 17号发生的事儿是吧？
2: 您是21号向
0: 八月十七号发生的事情，
2: 就是21号打的1、2、3、4、5，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您做回复，因为一般他这个也是有3到5个工作日的。我们因为隔了一个周末，明天的时间我们向卫健委方面去了解一下情况，好吗？这位听众。
0: 好的。
1: 好，那我们就沟通到这里，
2: 好吗？
0: 好的，
2: 再见啊，
1: 好，再见，
2: 不客气，
0: 再见。
2: 好，稍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5: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6: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7: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4: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5: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6: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4: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8: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9: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8: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4: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0: 叔，什么事儿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1: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0: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
2: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1: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2: 哎呀，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1: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3: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五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五小时乘以四周乘以十二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书对于我们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5: 从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世界的奇妙故事，
6: 在书中能了解和把握更多成功的机会。
7: 闲暇时光读书是我最好的休闲方式，
8: 读书唤醒我们对过往生活的回忆。
4: 与书为伴，快乐你我。
9: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们的电话8080-9393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1: 你好，这位听众。
12: 喂，你好。
11: 哎，你好，
10: 请讲。
12: 我刚才打电话了。
10: 是的，是您现在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里来了，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12: 啊，是的，我就反映那个我这个社保问题。
11: 嗯，您具体说一下什么情况？
12: 湿地的社保。
10: 什么的社保？
11: 湿地保险是吗？
12: 湿地的社保。
10: 啊，湿地的。
11: 啊，具体什么情况？您在哪里？
12: 我是在绥靖县。
11: 嗯。
12: 徐州市绥靖县的。
11: 嗯。
10: 嗯。
12: 沈冲街道。
11: 嗯。
12: 后园社区。
11: 后园。
12: 老林组。
10: 后园社
12: 区
10: 是吧？嗯。
12: 对。董林组。
11: 东林组是吧？
12: 董林组。
11: 董是吗？
12: 对，姓董的董。
10: 啊，董。
12: 两个木字是林。
11: 啊，东林，董林组。好的，您具体是什么问题？您的这个失业保险怎么了？是没办法？
10: 遇到什么事儿了？
11: 对。
12: 这是几年的这事情，到现在没给我解决。当时呢，这个办的时候呢，我是听别人讲的，因为提前了嘛。
11: 嗯。
12: 听别人讲说，去办那个实地社保，我给身份证一找，身份证丢了。
11: 嗯。
12: 丢了呢，我都问了，我这个我没有身份证，这怎么办呢？说没有身份证不管办，我又随时又到派出所去，把这个。拿个什么户口又去给身份证办了。
11: 嗯。
12: 那办户口人说呢，给3个月以后，我都懂了。给3个月以后，给一个身份证拿来了，再到后院社区，说已经没有那个事情都是没有了，不给办了，停了。
11: 嗯。嗯，
10: 你去那个身份证挂失不应该有一个临时身份证可以用吗？
11: 临时身份证一般当天就可以办出来。
10: 你在这等一会儿就能取啊？
12: 我不懂啊，因为我不识字。这个后来，我都我一到董林一问那年队长，队长说你都懂吧，懂下边有命令吧。
11: 嗯。

0: 都懂了几年多少年了，也有七八年了，都懂到现在也没给我弄。
1: 那这个
0: 都这今年6月份6月2日我去去找找那个是那沈城街道里边是吧，都给你什么的答复，又是咱们批文了，卖哪块地了，又补助多少钱了，我把这些条子单子啊是7月10号吧，那7月15又拿到信访局。
1: 不是女士，这样我咱们来沟通一下哈，就是您在这个您说是哪一年的事儿？你刚才说的
2: 第一次办是什么时候？
1: 所以你身份证丢是哪一年？刚才说的这个事儿
0: 忘了呢，我这个有过这个以前那个大病那个脑梗
1: 啊，
2: 就刚才您说大概是7-8年前是吧？
1: 这个事儿之后又有办理过这个失地保险吗？还是就是从那以后就再没办过了？
0: 有办，但是他没通知我，我已经都退钱都办走了，我不在娘家那儿住了，原来是在娘家那儿住的。
1: 哦，这是。
2: 那这个具体政策我们再去了解一下好吗？因为你还牵扯到现在就是您在其他地方居住，您现在在什么地方？
0: 我现在在这个天虹社区。
2: 天虹社区，也是绥城街道吗？
0: 属于绥河街道了。
2: 绥河。
0: 在那个沈城街道的
2: 啊，
1: 户
2: 口
1: 没
2: 有迁，
1: 这是居住地变了。
0: 对，对，就是居住地方变了。
2: 您当时您家里是只有您一个人可以办理吗？还是说其他的家庭成员都已经办过了？
0: 我家里有我他娘俩嘞，我娘俩都有地。
1: 啊，就没失地。
0: 我的女儿在外边打工。
2: 嗯。
0: 他也他都说你，我说我办我也没有你钱，我都不忙办嘛。
2: 嗯。
0: 我说我想办我，但是我是身份证撂了。
2: 嗯。
0: 撂完嘛，你去到派出所补都管了回来。哎，到那补说得3月以后才能拿到那个身份证。事情管下来了，他事情都不给我办。
1: 好，
2: 好，
1: 这个情况我们反映跟属地来
2: 去了解一下
1: 情况吧，
2: 好
1: 吧，
2: 看看比方说下一批是不是有一些名额，这种情况是不是能够再提供给您，我们去了解一下政策好吗？
0: 嗯，他这总是叫我等、
2: 哎、是的，我们去了解一下看看大概需要等多久，或者说目前有没有新的政策来出现，好不好？
1: 好不好，
2: 您去了解一下。
0: 好了、
1: 哎、好，怎么说，
0: 谢谢，
1: 好，再见啊，
2: 再见。嗯，
1: 好，各位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在节目之后，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向我们反映你遇到的问题。
2: 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你知道成年人的压力都是怎么来的吗？除了自己找来的，基本上就是和别人闲聊天聊出来的。比如说同事甲乙二人午休的时候闲聊，甲一边看着网上关于某明星粉丝追星太狂热的新闻，一边感慨地说，以后我女儿要是给明星接机追着疯跑，我就打断她的腿。乙不以为然地说，不要老想着去打别人，你当爹的有本事能安排自己的孩子跟明星一起拍戏，他就绝对不会去接机。是的，现在你明白了吧，为什么有些成年人午休的时候宁愿一个人玩手机，也不愿意找别人闲聊天。生活中有些不开心是可以躲过去的，同样的道理，有些意外的不知道是惊喜还是惊吓的，却是可以提前预定的。比如说小某书上看到这样一个事情，有个妹子去外地出差，但是放心不下男朋友，于是妹子灵机一动，登录某团给在家里的男朋友点了一份外卖，然后在备注里注明希望外卖小哥在送餐的时候帮忙看看房间里有没有其他女生。这个事情提醒我们，想要表达关心，时间和距离都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你不在家的时候，你的另一半他会老老实实的在家里宅着吗？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城建重点工程紫金中学。作为我市2026年度城建重点工程，备受市民关注的徐州市紫金中学进入投用倒计时。这所集聚市区两级优质教育资源打造的9年一贯制学校，将于今年9月秋季新学期迎来首批新生。据介绍，徐州市紫金中学由产城集团下属的新业公司负责施建，项目占地约125亩，一期建筑面积2.79万平方米，办学规模20轨60班。今年9月，徐州市紫金中学将正式投用，预计可新增3000个学位，有效补齐区域学位缺口，缓解就学压力，进一步完善新城区的教育配套，提升区域基础教育水平。近日，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由71名参赛选手和64名专家、64名翻译及工作人员组成，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

1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江苏省有11人成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其中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吕宁宁将参加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的比拼。日前，第32届江苏省青少年科技模型大赛总决赛在新沂海门中学附属学校举行，来自全省各地1502所学校，共计7765名学生汇聚于此，开启一场兼具专业性、创新性、实践性的省级青少年科创盛会。赛场内，选手们沉着应战，比拼正酣。赛场外，不少陪同前来的家长已经提前做好了攻略，趁着比赛间隙带着孩子品美食、逛景点，把这场科创之旅过成了一趟全家出行的短途游。为保障此次赛事顺利进行，新沂多部门联合行动，从交通出行到秩序维稳，从饮食住宿到安全监管，都做了贴心周到的安排，让远道而来的参赛师生和家长真切感受到了新沂的诚意与温度。近日，鹏城清凉业就业嘉年华2026年鼓楼区人才夜市专场招聘会在鹏城一号广场火热启幕。本次招聘会跳出了传统的模式，聚焦高校毕业生求职需求，精准对接新兴产业岗位，为青年人才就地择业、企业就地引才搭建了一座暖心桥梁。为持续净化城市快速路交通环境，严查重点车辆交通违法行为，近日，徐州市交警支队高架快速路大队在南三环快速路重点路段部署开展夜间集中清查行动。当晚9:20，执勤民警在对一辆违反禁令标志驶入快速路的重型自卸货车、渣土车进行拦截检查时，发现驾驶员朱某伴有明显酒气，民警随即使用呼气式酒精检测仪对朱某进行现场测试，结果显示其体内酒精含量为35毫克每100毫升，已构成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违法行为。面对检测结果，驾驶员朱某辩解称自己是当天早上喝的酒，经过一整个白天的休息，自认为酒气已散，不会影响晚上正常工作，于是便抱着侥幸心理驾驶满载渣土的车辆上路运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朱某因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将面临行政拘留15日、罚款5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的严厉处罚，同时其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交通违法行为也将依法合并处理。徐州交警提醒广大驾驶员，酒驾认定不以何时喝酒为标准，而是以检测时体内酒精含量为准。营运车辆驾驶员更应恪守职业底线，坚决杜绝隔夜酒、隔顿酒后驾车上路，切勿因一时侥幸砸了饭碗、害了家庭，危及其他道路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安全。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天出伏的原因，前两天的一波雨水已经让高温大魔王无心工作，转而出门去散步溜达了。真的希望高温从此一去不回头。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本周前期8月24号后期8月28号到29号我市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其余时段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本周大部分时段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我市气温较高，本周最高气温34度左右，最低气温24度左右。8月24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的气温24度到33度。26号多云到晴，
偏东风3到4级，气温23度到33度。明天的徐州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早晚较为凉爽，午后体感闷热。穿搭方面，依然建议选择短袖、薄的长裤或者连衣裙这类清爽舒适的夏装。面料方面，优先选择透气吸汗款。明天白天紫外线较强，防晒等级较高，外出时一定要涂抹防晒霜，戴好帽子、墨镜，穿好防晒衣，尽量避开正午强光长时间暴晒。喜爱运动的小伙伴可以选择在清晨或者傍晚较为凉爽的时段到户外散步、慢跑或者骑行，运动中注意少量多次补水。饮食方面，虽然已经出伏，天气依然燥热，可以多喝温水，多吃瓜果蔬菜，少吃重油重辣、冰镇冷饮，饮食要清淡，注意防秋燥。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度到29度。苏州多云，26度到32度。南京多云转阴，25度到34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7度到32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5度到33度。青岛晴到多云，27度到30度。济南多云，25度到35度。8月24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的气温24度到33度。26号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气温23度到33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忙碌，生活一旦变得清闲，烦恼就会随之而来。

0: 他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6: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土豆在我们的印象中是朴实无华、接地气的一种存在，但是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些土豆呢？它们或者是身披蓝色、黄色甚至红色的外皮，或者呢布满了条纹、波点，甚至是眼镜形状的图案。有的切开来里面呢有着紫色的果肉，还有的果实外观是锥形、糖葫芦形，甚至是六角风琴形，总之形状不一。那如果不做特别的说明，你可能以为这是什么新奇的水果呢？而实际上，刚刚说到的这些是世界上最早的土豆。土豆蒸着吃、煮着吃、炸着吃、切成条、剁成块，把它捣成泥，基本所有的菜系都会有土豆的身影。它饱腹好吃，当然更重要的一个原因还很百搭。土豆是怎样从一种新奇的植物成为适配万物而又可以千变万化的神奇食材的呢？之前我们提到的那些奇形怪状的土豆前辈们，他们起源于南美洲，大约12500多年前就有第一个吃野生土豆的人的考古记录了。大约8000年前，安第斯山脉的古印第安人将其驯化，土豆呢从此进入了人类的世界。最初被驯化的土豆原生品种，它生长于海拔3800米以上的世界最高海拔的湖，它只有手指大小，味道发苦，而且含有毒性物质龙葵素，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它并不适合直接食用。所以很奇怪，第一个吃土豆的人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呢？据说当时为了躲避毒虫猛兽及其他部落进攻的印第安人迁徙至安第斯山脉附近，那高寒山区生存不易，他们很快就发现了这里的原始土豆。为了食用，印第安人利用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的特点，将土豆在雪地里把它先冻上几天，让土豆里面的水分膨胀胀破细胞，将这个龙葵素释放出来。随后呢印第安人再将土豆晒干或者是放到水中浸泡，得到两种都能够长期保存的土豆干。再之后呢，印第安人会用这个石头把土豆干砸成土豆粉，作为他们的储备粮食，它可以保存数十年之久而不变质。从最初的食用历史已经可以窥见日后土豆风靡全球的这个基础了。它能在安第斯高原的严峻条件下存活，甚至还能积累大量的能量，成为可以饱腹的口粮，所以多么的重要。因此几千年来，土豆被印第安人亲昵地称为是牛舌头、小豚鼠、红黄瓜，一直到1570年代被西班牙殖民者从南美引入到了欧洲。最早的土豆是在贵族间食用，而且这个价

大哥非常的高昂。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曾经在他的戏剧当中高呼啊，让天上落下土豆般大的雨点吧，都是用值钱的东西来做比喻，所以那个时候土豆是很值钱的。土豆们被西班牙殖民者带离了舒适的安第斯山老家，在新的纬度范围上长途迁徙，这意味着他们需要适应不同的日照时长和气温。随着一代代培育与早期土豆品种的杂交和选育，土豆的块茎可以在不同的日照时间里生长，换句话说，它基本上可以在地球上的大部分土地上生长。即使寒冷气候会在冻坏土豆的地上部分，但是它地下的块茎呢，依然可以存储营养，成为冬季的美味馈赠。这是土豆美味适应力广的一个基础。另外呢，通过一代代农业科学家们的杂交选育，虽然现今最常食用的土豆块茎已经几乎不包含龙葵素，只是在发芽的时候会少量生成。那这也是不建议大家食用发芽土豆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随着种植面积的扩大，到了19世纪的中期，土豆终于成了欧洲的平民的美食。1747年德国仅有5种土豆，而1777年就增加到了40种。1854年这一数字又激增到了186种。1851年的伦敦街头开始流行像街头烤地瓜一样的是烤土豆。梵高甚至有一幅名画叫吃土豆的人，他描绘的就是一家人食用热腾腾的土豆的场景。问题来了，从西洋的爱豆到扎根田野，那么土豆是如何进入到我们这里的呢？土豆传入中国的时间大概与传入欧洲差不多，算是同期。西班牙殖民者将土豆源源不断地运回欧洲的同时，也开辟了通往中国东南沿海的航线。于是土豆以朝贡的方式在明代万历年间在京津一带着陆了。当时明代上林苑家书署的皇家菜户，就是给皇家提供蔬菜的商户，在不具备实验室繁育的条件下，他们竟然能够以娴熟的技艺筛选繁育出很多的品种群。那这项工作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维持近百年的时间，也为华北地区提供了优质的属种园地，在农业史上是功不可没的。那个时候，这枚南美爱豆在中国不但没有水土不服，而且相当的不见外，就是它一来到这里呢，就广受大家的欢迎。有明代司马迁之称的史官刘若愚在《拙中志》里曾经感叹，都城里的土豆啊，数不胜数啊，好多啊。万历年间的一位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啊，在其《农政全书》当中甚至直呼土豆好甜呀。清朝时期，明代皇帝供应系统被取消，皇家菜户们成为了普通的农户，那土豆也开始登上了百姓的餐桌。乾隆初期人口骤增，那人口多了，这个吃饭这个事儿是很重要的，就迫切地要求增加粮食的产量。再加上乾隆37年明确提出永停边审，农民有了迁徙的自由，那土豆又被引种到了晋鲁冀豫和关外的广袤地区。明清时期土豆传入我国的路线还有很多条，土豆走海线被引入了澎湖列岛和台湾，而且还走从东欧翻越乌拉尔山的路线直抵蒙古草原。因为引种路线的不同呢，土豆在各地的称呼也不一样。你比如说17世纪后期通过印缅方向被西洋传教士带入到云南的土豆被称为洋芋，而清朝顺治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经爪哇海五次来华进贡土豆，散落在沿海城市的被称为爪哇属。到了清朝道光年间，土豆已经传到了山西一带，于是又有了比较接地气的名字山药蛋。如今呢，许多有历史积淀的土豆的俗称，那都还能在各地人们的日常的俗语当中找到一些痕迹。

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马上给徐州听众送一波超值福利，很多听众过了50岁，眼睛开始走下坡路，早上起来眼屎多，眼睛干，刷会儿手机就酸得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模糊糊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儿。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每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名额有限，快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汉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
5: 向往的生活，
6: 向往的生活。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到目前为止你悟出的最大的道理是什么。就是咱们有的时候啊，你说灵光乍现也好，还是说我们反省自己也好啊，总是在某一个时刻啊能悟出点人生的道理，这可能就是我们成长的一个又一个阶段。但是在悟出的道理当中，你觉得哪个是最深刻的啊，是最了不得的这么一个道理啊，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一下。都说周一周一奄奄一息啊，我现在是悟了，时间的流速是不一样的。周末是稍纵即逝的，是海绵里没有水，那是白驹过隙，怎么都留不住。周一他就不一样了，周一坏，他从小留住我，让我陷入五天一模一样甚至越来越累的工作循环啊，不能是无限流工作模拟器吧，谁来救救我。就好像每七天一个循环啊，咱也没有寒暑假，是不是啊？还好，那现在的老师友友们可以回来参与互动了啊，最起码还有这一周的互动的时间啊，马上大家都要开学了，上班了。我准备把你们从小黑屋里放出来了啊，因为我们平起平坐的，终于都上班了，是不是啊？我上班大家也不去闲的啊，我悟出来了，上班的时间它就是漫长的。那咱互相陪伴一下下啊，消磨一下时光，怎么说呢，就在节目里头可以谈人生啊，能够聊理想都欢迎，好不好？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就邀请各位一起来说说吧，到目前为止啊，你悟出的所有的道理当中，你觉得悟出的最深刻最大的道理是什么。

今天在下班路上，我们邀请各位都来说一说，到目前为止啊，你所悟出的道理当中，就是人生当中啊，我们有的时候灵光乍现呀，有的时候自己坐那儿，去进行一个小回溯的时候啊，可能会悟出一点人生的道理啊，这是我们成长的标志性的，对吧？说明你思想成熟了啊，说明你更理智了。那你悟出的道理当中，你觉得悟出的最深刻的、最大的道理是什么？你要说我呀，我感觉哈，有点感觉到就是朋友也是一座巧妙的时光机了。之前看到过一句话，说你认识这个人时候几岁，你们在一起就能回到几岁。

就有那个味儿了。之前我还看到一本书上写，我们和同学之间的感情是什么？就是你可能和这个同学在相处的那几年当中也没有玩的好像如此好啊，或者是如何，但是当你见到了这一群儿时的同学，或者是某个阶段的同学的时候，你就会立刻回到那个时段去啊。就像刚才说的啊，你们当时认识几岁你就能回到几岁，那是因为我把那个年龄段的记忆寄存在了我的同学身上，当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就是我们共同取出宝藏的时刻。而当时看到这么一个说法的时候，我也感觉到，哎，忽然有一点击中我的心巴，哈哈，是有一点这个共鸣之感的，有那味儿了，对不对？但凡周末跟老友去谈天说地啊，就觉得好像周一也没有那么难熬了，对不对？也觉得好像就是周一到周五，就这样吧，啊，大家也都挺难的，乐乐得了。啊，这个礼拜一抹擦抹擦脸，咱再进入到下一轮的这个辛苦之中。大家一见面好像也没有说反复的去嚼蜡啊，去咀嚼啊，就是忆当年时光，或许就是吃个饭啊，喝个茶，或者是说这个聊会天啊，看个电影，小年轻的看个电影，这都平常事儿。但是你见到这个人的时候，好像就打通了时间的壁垒，除了皱纹和体检报告，其他东西在你们关系上没有造成任何细小的摩擦啊，你还能做回当年的那个自己，对方也能承接得住你现在的情绪和生活经历。可能啊，就是一转身，我们在成人的世界里都经营着谋划着，或者是说磕磕绊绊的向前负重前行着。但是当你见到了儿时的伙伴或者是同学的时候啊，你会感觉到心底里最深刻的啊，埋的最深刻的那一段最单纯的你啊，又出现了。人本来就不是一个片儿，就不是一个面的啊，也不是说什么双面，人是一个很复杂的多面型。所以呢，就是在你的小友面前，你的发小面前啊，你又可以把你心里最纯真的那一面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

0: 2026反诈专方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一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芜湖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3: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4: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5: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6: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7: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扫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百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大伙官给大家推荐好物了，象山食谱。是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下辖的一个千年渔港古镇，位于象山半岛的南端，三面环海，素有浙阳中路重镇之称。那今年的象山格外热闹，反正就是前两年我会买他们的那个柚子啊，他们那个象山自己种的柚子，品种还挺有意思的，在社会上就是在水果摊上它不是主流，但是因为比较小众一点点，吃起来还是有自己独特的味道的，有一点苦头，但是呢也比较甜的那一种哈。我们不说这个象山的橙子，我们来说说开渔季。开渔生活季从八月份一路能跑到十月。八月八号晚上啊，石浦渔人码头要摆一场梭子蟹千人宴，把整个夏天的快乐都给他端上桌。这儿是中国唯一活着的古渔镇。秦汉时期啊，这儿的先民在此渔猎生息。唐宋时期已经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渔商铺。那古城沿山而筑，人称城在岗上，山在城中。石浦人的吃食呢是跟着潮水走的。哎，你看这个八月梭子蟹最肥，前两天吃了没？9月16号大开渔啊，一到近3000艘的渔船鸣笛出港啊，你知道那个有多气派啊？啊，一艘一艘的渔船啊，挨的就可紧可紧了。然后呢，就是啊，这个渔船他们自己会就像我们挪车一样啊，就赶紧的在这个队伍当中有序的挪动着啊，大家跃跃欲试，一排一排的。然后这个鸣笛声啊，一旦是这个港口开闸了，哎呀，鸣着笛哗就出海了，太壮观了。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妈呀，那更壮观，什么带鱼、鲳鱼、黄鱼、东海小白龙、斑节虾等等等等，那是一船一船往船上搬呀。往岸上搬呀，太馋了。说到这儿，我都觉得自己这个口水要流出来了。八月正是吃海鲜的时候，等到这个十月份的时候，就是等到九月中下旬的时候啊，到了8月15前后的时候，那个渔获会更丰盛。行吧，也让我咽咽口水，缓一缓。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品鉴官小美，带着大家继续分享美味。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胖大嫂渔家排档不愧是食谱顶流排档，人气真的肉眼可见。门店自带海鲜展示区，新鲜海货一目了然，靠海的室外座位更是绝佳。来这里闭眼点踩雷，每一道都是东海限定鲜味。招牌葱油梭子蟹必须 C 位出道，饱满带膏的蟹肉鲜嫩肥美，浓郁葱油香渗入肌里，鲜甜不腻。地道非遗食谱鱼滋面让人眼前一亮，纯鱼肉捶打制作，几乎无淀粉，入口嫩滑劲道，满口都是纯粹的鱼肉鲜香，是别处吃不到的食谱特色。软糯清甜的台菜米馒头超解腻，外层海苔微脆，内里松软，自带淡淡回甘，适配所有海鲜。红烧带鱼油脂丰盈，入口即化，竹节虾 Q 弹鲜甜，沙蒜豆面浓郁入味，道道新鲜惊艳。店内服务贴心麻利，即便客流爆满，人均200元的价位能吃到满满一桌鲜活海味，性价比和体验感双双在线。位于渔港中路的破村食谱小海鲜是当地人气不低的家常菜馆，主打平价海鲜与象山特色小吃。店内空间宽敞通透，布局规整干净，店内的爆炒花蛤是妥妥的加分项，食材新鲜饱满，火候把控到位，鲜香入味，一口解锁东海小海鲜的鲜甜。特色米馒头更是惊喜，分量扎实，造型精致，口感软糯清甜，地道的象山风味，老少皆宜。

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官方通知了，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结束，特别提醒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友友们，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毕竟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送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让大家先去感受一下，不用担心花冤枉钱什么的。那400-855-8282 400-855-8282，有需要的小伙伴自行拨打电话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如果说您的眼睛经常感觉到干涩酸胀迎风流泪看东西模糊日常生活都受影响了，这个时候抓紧时间来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含了人参啊等等十几味的中草药的精华，通过眼部穴位深层滋养双眼，眼睛越贴越水润舒服。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能赶上周年庆的最后一波福利，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在送给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打电话购买的友友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的老花镜还有收音机一台，整整四重好礼送给大家。400-855-8282 400-855-8282，有需要的小伙伴自行拨打电话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4: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3: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4: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叮铃铃铃铃铃铃，每天早晨你需要按掉多少个闹钟才能顺利起床呢？我一般是两到三个。那被闹钟惊醒之后，你会不会出现脑袋晕、心跳快、整个人感觉都不好了？有没有这种？我来跟大家说啊，在咱们定闹钟的时候啊，我们最好不要选择那种强烈的音乐，把自己当了一声就给它唤醒。强烈的音乐呢，通过急促的甚至是让人不适的这个声音音量啊、节奏啊，直接把人从睡梦当中强行拉出。对一些敏感的人群来说，这个真的是被生生吓醒的。还有研究发现，如果在深度睡眠当中被闹钟这个快速的强行的惊醒，在醒来之后两个小时之内，短期的记忆、认知等方面的表现都会比较差。谁告诉你早起好像就是都能背书背得好的啊？并不是这样，有的人他真的是可以晚睡不能早起啊，越到晚上可能头脑越清楚啊。但有的人是属于那种我早晨啊醒来之后，我可以早上就是醒得比较早啊，那我早上这个记忆力会比较好。所以每个人的这个学习方式和记忆的习惯能力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和你这个睡眠的习惯啊、生物钟的习惯是有着莫大的关系的，所以不能千篇一律啊。如果说被强行从深度睡眠当中强行被闹醒的话，两个小时之内你的这些所有刚才我说的这些内容啊表现都会比较差啊，包括运动能力也会受到影响。那总是被闹钟强行惊醒，会而是惊醒啊，不是说每天都被闹钟喊醒，不是这种柔和的，是总是被闹钟惊醒，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吗？啊，为什么被闹钟叫醒了会那么烦人呢？你看，当咱们进入睡眠的过程啊，我们并不是一闭眼啊一觉就睡到大天亮了，而是会在经历了好几个睡眠周期的循环。那每个睡眠周期之内，你又经历着三个阶段：浅眠、深眠，还有快速眼动期。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每个睡眠周期会经历三个阶段，浅眠、深眠，还有一个快速眼动期。那浅眠的这个阶段啊，就是浅睡眠阶段，是我们最容易醒的阶段啊，也是所谓半梦半醒的这么一个阶段。这个阶段通常只经历几分钟啊，咱们的肌肉会逐渐的放松，呼吸心跳频率也会稍微减慢一些。如果不受到干扰的话，我们还能够顺利的睡到下一个阶段去。但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一些小小的声音啊，稀稀嗦嗦的声音，或者是旁边有人翻身动作，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干扰啊。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睡着睡着容易被这个家里的另一半呀，或者家人给闹醒啊什么的啊，就是因为这个浅眠期可能略长一点，然后呢再加上啊旁边有一点点的这个动静，它又比较敏感一点，可能就会受到干扰。那深睡眠呢，我们会睡得比较沉，呼吸心跳频率都处于一个最低的水平啊，你自己和自己比啊，身体也会完全放松下来。那在这个睡眠的阶段当中，我们就很难被吵醒。最后呢，我们会进入到快速眼动期，这个时候我们的呼吸心率都会加快。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候盯着你看，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眼球啊，在闭着的眼皮底下来回转动，那不是假睡，不是假寐的状态，它就是以这么一个正常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的这个活跃的程度，其实和咱们醒的时候差不多的。啊，只不过身体是完全放松的状态啊，我们那些缤纷的梦境其实就发生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人说我有时候啊，好像我做梦啊，能感觉到我自己身体不能动啊，但是我脑子是清醒的。我告诉你，你就在这个时期，明白了吧？啊，然后这个梦境和真实的情况就有一些些的，怎么说呢？身体还是四肢就是不能受控制嘛，然后这个大脑的这个活跃又特别的活跃的情况之下，你就会感觉到啊，有一点什么，不能自控啊，好像有什么压着你啊，这啊，其实就是在这个快速眼动期啊，有梦境有真实的，它合二为一了。但是呢，在这个快速眼动期，你就是身体自然放松的状态，四肢你不好搞啊，控制不了它，但是你的脑子啊会特别灵活啊，所以你就会感觉到这心理上的一个偏差。行吧，关于这个睡梦和闹铃的这个关系，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再和大家继续说啊。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何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2: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3: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2: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4: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5: 熬过了冬雷苍雪，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月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时的慰藉。

0: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到了今天节目尾声的一段时间了哈，问大家说到目前为止你所悟出的人生道理当中，你觉得最深刻的或者是最大的道理是什么？我们来看看各位怎么说。馒头小姐小公主说的，不要介入别人的因果。
1: 哦，这个事情真的很重要，很多人可能都不太明白，就是有的时候明白恐怕也做不到能够规矩自己啊，把这个其实是告诉我们边界感。对，它是最浅显的道理，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明白是什么意思，明白了以后也不一定都能够做到，可能会觉得这个是我的什么什么朋友啊，那个人是我的什么什么亲戚啊，或者是说这个人就是我路上见到的啊，我就看不惯，我觉得他怎么怎么着。每个人都要守住自己的一个边界感。我们可以去帮别人，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帮是不是人家并不需要你，而你强行介入的啊，这个就是对，就是强行介入到别人的因果之中啊。橘子橘说的，幸福的秘诀就是装聋作哑。在那个古时候有一句话啊，就是以前小的时候也会看到有一些

有一些人可能在自己家的墙上，或者是甚至是在书房里面挂一个匾，上面写着难得糊涂。装糊涂啊。小雨飞说的，你永远无法通过逃避当下的痛苦来抵达未来的安宁。真正的自由是学会与问题共存，而非等待问题消失。没错，就是你解决问题、直面问题的一个能力。我跟你讲，问题不解决，谁来劝你都不好使，真的，你也躲不过去。只能说，当这个问题缠绕着我们，但是呢，你又觉得我目前的这个智慧，或者是我通过我的一些人脉关系啊，我想让我的这个亲朋好友啊来帮帮我啊，好像也没有人能帮助，实际上帮助到我去解决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能放你就把它先放一放。啊，这就把它放一放，心理上、心态上什么放一放。当你自己能够再成熟一些的时候，你也不要把它就放掉了，而是说依然要想办法把这个事情解决。那个时候，你的成就感、你的成长值，包括说你真正的这个强大啊，就会随之而来。再来看看光阴小太阳、光年小太阳说的，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走在距离死亡更近的小路上，珍惜时间。多做点想做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生物的死亡都是随机的，突然发生的。奶茶是唯一的肥宅快乐水说的，所有的关系当中，保鲜的秘诀是保持一定的距离感和分寸感。好了，我觉得你们说的真的是这些道理啊，并不一定是多么大的道理，但是都足够深刻啊。我觉得哪一条我去念出来的时候，心里都会被敲击一下啊，都是说在点上了。我觉得最起码我很受用，非常感谢。好了呢，也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以来的这个陪伴和参与，我们明天见啊，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6: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7: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

0: 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0: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0: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 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

0: 惠及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 5.84 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 9.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3: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5: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0: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6: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3: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7: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拟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8: 台风天气紧急避风。
0: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9: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10: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 1.34 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11: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12: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3: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9: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

0: 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1: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的。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七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2: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3: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2: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3: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2: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5: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时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7: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6: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3: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9: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2: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3: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2: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3: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2: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2: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

0: 和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件事儿哈？咱们知道海参是好东西，也知道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或者想给家人在立秋之后准备点海产品滋补下身体的时候，自然而然会想到海参。可是下决心花不少钱买了一次以后，却碰到了一个新问题，这就是不知道怎么泡。
2: 哎，这个我真的太有感受了哈！以前呢，一听人说要吃海参，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得泡好几天啊？而且买回来以后呢，还不敢随便弄。
1: 对，时间长了怕泡过头，时间短了又怕没有泡好，好不容易泡好了还得琢磨怎么做，所以最后就变成海参是买回来了放在那儿，逢年过节想起来吃一吃，平时也舍不得吃，也懒得泡。
2: 嗯，所以您看呢，很多人呢不是不喜欢海参，而是海参呢过去给人的感觉就是价格不低，泡发麻烦，做起来还讲究。结果呢，原来啊应该是一道呢在家庭餐桌上的海产品，最后变成了柜子里啊舍不得动的一盒东西。
1: 对，今天我就要告诉大家，其实不是海参吃不起，而是选择速发海参更加的省钱又省力。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你就会发现只要速发冻干海参选的对，它就不再只是逢年过节才舍得吃的一道海味，而是呢想吃的时候啊家里随手就可以做的一道来自大海的美味珍馐。
2: 我刚才注意到你说的不是普通海参啊，而是速发冻干海参，这里面有什么讲究吗？难道是有什么黑科技？
1: 哦，千万不要被冻干两个字吓着了哈，以为是库存的什么冷冻海参，其实恰恰相反，它是使用冻干工艺把海参的水分抽走，把营养呢锁在里面，所以你拿回家用凉水就可以泡发，睡个觉的功夫就好了，像泡茶一样简单。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大连冻干的速发海参啊，核心就一个、海参真正吃得起，吃得上，吃得方便。
2: 听你这么说呢，这个泡发这么方便啊，营养又这么有保障，价格会不会高攀不起呢？
1: 你别急，今天咱们不是因为工艺先进就得让您多花钱来体验的，而是要让您真正吃得起，吃得上，吃得更方便。所以您现在拿起电话参加节目的团购活动，双重福利带给您。您听好了，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是本时段前20名来电的朋友，就会为您每头优惠30块钱。整盒订购之后呢，到手每一头家庭尝鲜价只需要19.8元。这第二重福利就是给咱们经常吃海参的朋友准备的了。今天您买25头，我们就送您15头，一次性订购50头，就再送您50头。您买的越多，我们送的越多，而且买的和送的是同样的品质。聪明的你一定算出来了，这每头大连刺身最低只要9.9元，这种福利错过太可惜。订购热线现在被大家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2: 这9.9元吃大连刺身，我确实是被震撼到了啊！平时呢，咱们在餐厅里一头海参至少要上100块吧，就算平时自己在家里买了自己做啊，也不会低于50-60一只。那今天呢是不到10块钱，我得代表听友来问问你啊，对于咱们这个不是靠海边的人来说，一头海参的品质怎么样？我看不出来也不会选，泡发以后呢我又不会做，到底什么样的这个钱价格才算是合适的，我心里也没有数。总之呢，你得好好的掰开了揉碎了告诉咱们的这个听友朋友，这9.9元的海参到底怎么样呢？
1: 好的，那么大家来听仔细了哈。首先，市场上的海参品种呢其实很多，我们选择的是大连刺身，这种刺身是身中贵族血统受到了原种场的一个保护。你看那个海参上的肉刺啊，是越明显越好，那是深海急流压力下长出来的精华，聚集着珍贵的海参皂苷，尤其是它里面的精氨酸、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跟咱的关节皮肤天然契合，口感上自然是更加紧实和富有弹性，所以会吃海参的朋友就专挑大连刺身买。
2: 这个呢咱们是听懂了的啊，好环境出好海参，营养丰富，大连刺身这4个字本身就代表了品质，对吧？那我们选的时候呢，是不是要看个头大不大，越大就越高端呢？咱们这个9.9元的海参不会是海参宝宝小个子吧？
1: 哎，这就不对了哈，越大的海参啊价格确实越高，但其实每百克的营养含量啊并不会因为个头大就更多。这么说吧，你吃一只100克的海参和吃2只50克的海参的营养 其实是一样的，但花钱往往不止两倍。所以聪明的朋友选海参啊，不贪图大小，而是更注重工艺。再次要提醒大家，咱们的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今天只有前20名来电的朋友才可以享受福利优惠，市场价498元一盒石头的大连速发刺身，您可以用家庭尝鲜价每头19.8元来体验。当然我是建议你选择订50头的组合，因为可以直接再送您50头。

0: 划算，到美投只需要9.9元。热线开通，海生五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
1: 如果以前呢吃海参的朋友啊，肯定知道美投9.9元的价格有多实惠。平时呢只舍得一天吃一只，现在吃3只都没有负担。不过我听说啊，这海参捞上来啊，听说是不能够沾到油，沾到了就会化成水，是这么神奇吗？
0: 没错，海参捞上来得赶紧处理哈，在处理完之后用水要煮一次，然后我们会用-35°C的低温急速的锁鲜，并把水分控制在3%以下，形成我们今天的冻干海参。冻干海参特点就是营养一点没有流失，而且重量特别轻，但泡发特别快。您拿回家啊，碗里面这样一扔啊，凉水给它泡上，陪孩子们上个兴趣班的功夫，这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就跟变魔术一样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咬一口是 Q 弹脆韧。
1: 好海参不仅要品质好啊，也要人愿意吃。你这么说呢，泡发确实好简单。我要是早一点知道速发海参啊，那平时家里面聚餐就又多了一道硬菜了。我觉得呢，有两类听友今天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海参活动。第一类呢是以前吃过海参的，单凭9.9元的价格，单凭大连刺身的品质，就可以不用犹豫，直接打来订50头送50头的囤货组合。那如果呢，你以前呢因为不会泡嫌麻烦，没怎么吃过，那可以选择呢尝鲜装啊，订25头可以送15头。
0: 没错，大连刺身品质有保障，速干冻发，吃起来更方便，选择团购价格更实惠。进入秋季，民间素有每日一参，连食81天的滋养传统，大连刺身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有人吃海参是为了秋燥更滋润，有人呢吃海参是要给身体打底子。无论为什么，今天订购呢是花更少的钱吃更好的一个机会。咱们现在就拿起电话，订购25头就送您15头，订购50头就送您50头，每头最低只要9.9元。400-969-6868，400-969-6868。
1: 只要泡发简单，品种地道，做法呢其实特别的多。比如说最简单的是海参蒸蛋啊，鸡蛋打散呢，蒸到合适的时候放上海参，嫩嫩的鸡蛋配上 Q 弹的海参，家里人啊比较容易接受。还可以做海参小米粥，尤其是早晚想吃点清淡的，家里呢自己搭配就可以。甚至您家里平时炖汤做家常菜，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搭配。所以说别把海参供起来，要把它吃起来。当然呢，大家这个时候呢也要把电话打起来，不然20个优惠名额就要错过啦。400-969-6868，400-969-6868。
0: 咱们有些听友会问，价格这么实惠，品质到底怎么样，怎么能保证？这也是我想跟大家特别说明的，我们不希望大家只是因为便宜买。活动呢我们当然不可能天天有，但品质厂家确保一直保障到底。如果您是第一次尝试，不妨先考虑家庭尝鲜价，市场价498元十只，您到手价每只只需19.8元。当然如果您已经有吃海参的习惯，那就不用我说，肯定会选择订50送50的福利，每头最低只要9.9元。400-969-6868，400-969-6868。
1: 以前呢大家买海参啊特别重视送人，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呢开始重视自己吃。以前觉得海参呢就是高档礼盒，那现在呢大家想到的就是秋天到了，给家人给自己的身体加把劲儿，要选就选产地好、工艺好、价格好的。那现在的机会呢您真的不要错过了哦。您知道海参但一直呢因为价格高而没有尝试过的呢，你今天就可以来拨打400-969-6868来下单体验。如果呢您嫌泡发麻烦不懂怎么挑选的，现在也可以拨打400-969-6868来下单参与最低9.9元吃海参的活动。
0: 今天我们把门槛直接降下来，让您用能够接受的价格把海参变成家里常备一份海鲜食材。老人可以每天吃，低脂肪低胆固醇，不给血管添负担。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更是大家需要补充的关键营养之一，一只才9.9元，你怎么吃都行，怎么吃都划算。最后提醒一次，市场价498元一盒10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整盒订购，每头只需19.8元，订购25头就送您15头，订购50头就送您50头，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元。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体验成功。

0: 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上上签，来自周华健。这首歌里没有一个爱字，却比直白的告白更动人。男人有时蠢话连篇，多亏有你处处留了颜面。李宗盛写下的歌词不用华丽辞藻堆砌浪漫，却能精准戳中感情里的真实模样。毕竟感情里的上上签从来都藏在彼此的包容里。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 She 她来自 Groove Coverage。 She

他来自 Groove Coverage， 诞生于2001年的德国电子舞曲乐队 Groove Coverage 舞动精灵乐团，他们致力于将迷人的电子舞曲节奏带给全球粉丝。这首歌中的他指代每一位普通女生，整首歌抛开伤感，以轻快节奏歌颂女性的独立、自由与独特魅力，赞美女性与生俱来的光芒，当年风靡全网，是一代人难忘的青春旋律。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第一次来自光良。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7: 还记得这个味道，
6: 让你非常想念？
7: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6: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8: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5: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6: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7: 当然有了。
6: 那是什么收获呢？
8: 对呀，什么收获呢？
7: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5: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9: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0: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Z2019-4035，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400-000-4251，400-000-4251。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讲过去，谈现在，说未来，欢迎您每天能够准时收听一位老人做的一档节目，听我在这儿喋喋不休的说说关于人生的一些事儿。如果各位老兄老弟老姐姐老妹妹喜欢听，您就听，不喜欢您就换台，都没事儿啊，根据您的喜好来做吧。 每一个人呢，一辈子都是一本书，甭管活多大年岁，从生下来一直到回归，这是一个看着漫长，其实又不漫长的一个过程。人生也是一场戏呀，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每天都在表演，不管它是一本书还是一场戏，我们都得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写得精彩了，表演得精彩了，这才行呢。每一篇每一集都得好好的表演。小时候做儿女的，从落声咿呀学语到长大成人，同样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最后到孙男弟女子孙满堂，这就是圆满啊。这样的好过程好结果是谁都想要的，谁不想骑着高头大马，坐着忽悠忽悠的八抬大轿，吃山珍海味，穿着绫罗绸缎，前呼后拥，一呼百应，这样的荣华富贵的日子呢？您也想，我也想，可是想归想啊，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不管咋努力，好多人仍然一辈子活得很苦很累很不如意，这是啥原因呢？我领悟出来一个道理，不知道对不对啊，我觉得我们没有过上那种舒心的日子，是因为我们本身的福报不够。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啊，反正我是自己觉得我自己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我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掺儿。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家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的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也有的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我这个年龄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头慢慢的等那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八十多往九十上奔了，我再蹦的还能蹦得出来啥呢？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也不知道啥原因，我的眼睛一点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极了，我的耳朵也挺灵，有点动静有点声音我就能听得到。我孩子为我请来一位啊保姆，中年人耳朵就不灵，有人敲门我听到了啊，他怎么样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 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们家住四楼，我上下楼两条腿走得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一个邻居，64岁，年岁不大呀。前几天天气有些个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就说了，年轻人腿脚真灵活呀。我听了，我停下来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个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的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的人呐？我这辈子虽然经历很多，可是我很庆幸我有几个好孩子，俩儿子也不错，有当大夫的，有当文职的，闺女是做生意的，也挺好，不缺吃不缺喝，小日子挺滋润。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啊。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都还是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我挺不喜欢。我老伴儿就说，你这个人心眼子可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啊，亲戚，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关心我的饮食起居，有一口好吃的都惦记着我，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叉叉的摆好了，生的饺子跑过来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了，煮好了以后怎么样再带过来那就坨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因为饭店里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就总感觉这个味儿不像家里的那么好吃，不可口啊。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什么鸭舌帽、高尔夫帽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他跟我说，爸， 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的帽服，省着还得另外再戴帽子。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人，我就跟闺女说，这么大岁数了，衣裳够穿的了，活几年还不一定呢。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您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给我歪曲了。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过日子我总有个规律，坚持了很多年，家里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我老伴儿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系，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我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都要自己去找事儿逛一圈。我有个三个轮的这个电瓶车，不带盆儿，挺好的小车的。我楼下有个自行车棚，这几年自行车少喽，不像七几年八几年自行车成堆，现在很少有人骑自行车了。最早我总是去幸福道的早市，有时候也去西南楼，我都是骑着电瓶车去。我起得早，三点钟就睡醒了，岁数大了觉也少了，睡不着。后来我发现中山门挺不错，虽然远一点，可是里面的东西多，早市里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别新鲜的。夏天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炸点鸡蛋酱、肉末酱就饭吃，非常好。我得意这口，虽然小时候总吃这些，现在老了总是改不掉，一辈子的老习惯，哪能说改就改呢？不好改，也不想改。93年我60，满60了，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儿都不爱争争讲讲的。
8: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10: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12: 400-000-4251 400-000-4251。
8: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1: 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这样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行之有效。我退休这件事儿一直搁浅着，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父亲我母亲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说这样也行，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还是第二个功德比较大。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儿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这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个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活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子韧劲儿。有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啊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的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记了关灯了。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子劲儿很让人敬佩啊。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 几乎是两年时间里头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而且这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啊，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个情况就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错人。”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吧。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儿，您退下来，肩上的单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两次做指导，您就当扶上马送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的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到现在我肩膀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现在每周还得去一趟两趟的。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岁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吧。”领导说：“您老这个年岁，我们不放心，也不忍心让您一个人来回跑啊，路上一旦有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呐。”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着，和你们没有关系。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麻烦别人就会消耗自己的福报。人要学会知足常乐。我老父亲还在的时候，经常这样教育我们，总是把做人的道德底线挂在嘴边。这是一个告诫，也是一种教育。我们遵循了，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了，都很受益。没有任何闪失，因此我总觉得还是老一辈人做的比我们要好得多。这个年代多好啊，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啥都不缺。过去我小的时候，解放前二几年、三几年那阵子多苦啊，住的、吃的、穿的、用的都不行，要啥没啥。我们家最早住的地方离着恭王府不远，都是四合院，从我们家往南看能看到恭王府的后花园。后来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子被征用了，修了一条马路，胡家大院从此就没了。胡家大院其实说起来也不大，六间上房，三间门脸，还有六间东西厢房，一共九间。我没见过我爷爷，我只从我老父亲留下来的一张黑白照片上，我看到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形象。那张照片都发黄了，时间太长了。我爷爷穿着 深色的长袍，留着大辫子，戴了一顶八瓣瓜皮小帽，还镶嵌着一块玉石。我奶奶是小脚，相貌呢很清秀。我爷爷奶奶坐在明朝样式的圈椅子里头，后面是我老父亲，我大伯，还有我三叔，还有我唯一的一个姑姑。我这个唯一的姑姑没有活下来。那个年月，哪家都有夭折的孩子，缺医少药的年代，谁也没辙。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完全是我爷爷一手创下的基业。我太爷爷那辈人据说是从800里秦川过来的，我们老胡家的人从上几辈到现在一直沿袭一个秦川人的习惯，都爱吃面饭，尤其是那种油泼面、辣子面，都爱吃。解放前，北京叫北平。

秦川老家是跟着六州过日子，我母亲做的饺团子也非常好吃。我们秦川的面有很多种，什么臊子面、奇花面、麻食面，老多了，口感各不相同。我母亲厨艺非常棒啊，锅盔她会做，油旋饼也会做，河阳面花、金线油塔、蒸麦饭、黄桂柿子饼都很拿手。胡家大院在大北平里，那么大的城市就像一粒沙子一样毫不起眼啊，因为北平城里这样普通的四合院多得不计其数啊。我们胡家大院感觉挺大，那是我们自己觉得。当我们后来大了，走出去了，才知道世界嚯那么大呀！除了北平，还有其他的大城市的。胡家大院现在早已经不在了，但是就算它成了一片废墟，我对老家的大院子里面的枣树，还有天井，还有灰色的这个墙壁，早就刻在了脑海里头，一辈子都抹不掉。历史多么久远，那都是家。胡家大院不知道是哪里好，培养了三代做郎中的人，虽然不是名满全国的大人才，可是我仍然觉得我们老胡家是一个十足的药香世家。我父亲、我们兄弟还有我的孩子们基本都是从医的，而且我们胡家大院里成长起来的孩子还都很长寿。我父亲106周岁啊，去的是大哥99，离的是现在我二哥99，三哥94，但仍然健康的生活着，这一点儿，哎，还是很荣幸的啊。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笑，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刀，斩尽世上男女老少。这几句诗有点像个打油诗，可是呢，他却说出来人世间的一个自然现象。这首诗看着并不是平窄合理，结构也不是那么真密，不过它蕴含着的这里头非常深呐，非常准。可能大家都爱听单先生的评书，往南方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爱听评书，北方从齐鲁大地往北，华北、东北、内蒙古都挺爱听评书的。这种评书艺术古代就有了，过去在北平的天桥杂耍卖功夫的，打把式卖艺的，吹拉弹唱的多得很。这些艺术都是底层人民用于养家糊口的一种手段。那阵子艺人没有地位，谁谁都瞧不上眼儿。建国以后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把艺术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这是一种宣传手法，非常好啊，可以给民众带来巨大的这个精神食粮，人民群众生活蒸蒸日上，日子越来越好过，也需要精神食粮来滋润干枯的心田。因此这个文艺座谈会改变了艺术家们的地位。人生就是一场戏啊，这部戏唱起来挺难也挺长，我们看电视剧二十集三十集五十集都不算长，我们活一辈子按照75岁85岁来计算，至少得20000多集。要我说每天就是一集啊。过去有人说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其实让我总结，我觉得一个人一个世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所遭所遇，全地球几十亿人口没有一个是重样的，黑皮肤黄皮肤白皮肤，各个民族身高体重鼻子眼睛嘴手脚都不一样，包括咱们饮食习惯，民族不同吃的也不同。不说外国，说咱们自己的祖国吧，56个民族，汉族、回族、蒙古族、彝族、苗族、布依族、藏族、维吾尔族、达斡尔族、哈萨克族等等等等，有吃猪肉的，有吃羊肉的，吃牛肉的，骆驼肉的，还有的吃昆虫的，各不相同。所以一个人一个世界，一个人一个人生，绝不会相同，都有着千差万别，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性格不同，长相不同，家庭环境不同，命运不同，职业不同，啥都不同，没有大同世界，只有不同世界，这是哲理啊，是哲学，是人生学。我老父亲没上过大学，那年头就是私塾，读私塾还得是条件比较好的才能读得起，没钱想都别想，私塾按照现在的标准也不算便宜，给先生交粮食交银子，这也是学费啊，笔墨纸砚啥都需要用钱去打理，没钱寸步难行。自古以来钱都是一切的开始啊，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这话不假呀。我父亲读的私塾读了好几年，过去私塾都以儒家思想为原则，当年也有一些人有文化有知识的有爱心的，会举办一些易学学堂，这种易学的学堂基本没有费用，可是那个年代又能有多少人手里有余钱去开办这样的学堂呢？很少很少。清朝到民国，私塾很盛行，老百姓也喜欢让孩子去，因为公办的已经丧失了教育的基本能力，因此别无选择的读私塾。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大城市到乡村私塾可以说是遍地都是，富贵之家有钱的会聘请教书先生到家里来教孩子。

0: 这叫坐管。还有的呢，是贫寒的孩子只能靠着宗族捐出来的钱啊来维持。还有一种就是有学问的人自己设馆教授学生，称作门馆、家属、学馆或者书屋。这样的老师都是秀才或者是老同生，学生的年岁没有限制，五六岁的也有，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也有。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父亲说，他们的私塾里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同学参差不齐，一个私塾里30多人开始学的都是方块字，就是在一寸见方的纸上用毛笔写楷书，等到认识字达到1000个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的年龄大的孩子，聪明的直接学习四书，主要方式就是背诵文章，摇头晃脑的背诵，背熟悉了，老师开始一句一句的给详细讲。最早的教孩子写字，老师是用手把手来教，这叫润字，然后呢描红，再就是写硬本，最后一道工序就是临帖了。过去的读过私塾的基本都会作诗，四书五经、东来博弈、五文观止都是必修课，八股文就出在这个年代的。而且教学的老师非常严厉，有严格的惩罚制度，像什么打手板、敲脑袋瓜都是平常的事儿。孩子不好好学习挨打了，家长非但不生气，还非常感谢先生，这叫负责任啊。私塾属于民间办学，历史悠久，孔子在家乡曲阜就开办了私塾，孔子也是第一个有名的大私塾老师啊。其实按照历史的记载，西周就有了私塾。学记记载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祥，庶有序，国有学。当时学校在官府，官师合一。私塾的主持人是年老以后退下来告老还乡的当官的官员，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就这样，等到了满洲国，出现了国高，也叫国民高等学校，跟现在的高中一个层次。1937年5月2日公布了初中学校、农业学校、女子实业学校一律改为国民高中。我是33年出生，国高 我赶上了，也上过一阵子，学到了一些知识。那时候不是应试教育，都是以实际的学识为主，我们用的都是繁体字，笔画多，繁琐。不过这种繁体字写出来很好看的，五色古香。等到后来国家出了简体字，就方便多了。简体字、繁体字我都会写啊，也都学过。七几年我忘了啊，我们又开始了简体字再简化。有那么几年，字的笔画更加少了，不过没有实行多久，就又回到了简体字上面，取消了这种化繁为简的文字改革，是一种创新。不过我认为，这个简化字一定有个度，过分的简化，文字都不像文字了，就把文字这种博大精深的东西给改得不伦不类了，这不行。最好的办法就是既保持古老文字的一个精髓，又要从实际出发，看着既美观，用着又顺手，这才是文字改革的真谛。我小时候也学私塾，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文化教育，因为他老人家这辈子就是得到了有文化的这个甜头。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化，他不能从事中医，不做郎中，是个白丁，只能凭力气养家糊口了，这会很累。肩膀头有劲儿养活一口，脑子里心里头有劲儿养活千口，这是我老父亲一辈子的口头禅。心劲儿很重要，用思维去做事，用智慧去生活，这样日子才能有起色，才能活得滋润，活得水灵灵的。而且不必要为了一口吃的去挥洒汗水，去出苦大力。事儿还真的是这样，我老父亲一辈子没受过累，就凭借一支毛笔、一张方块纸、一块墨，就养活了我们一大家子人。这就是智慧的力量，这就是知识的能量。如果没有文化，不会中医的手艺，那我老父亲要是靠着拉黄包车去康郊行，或者靠着一把锄头开荒种地，再有就是铁匠、木匠、石匠啥的，虽然也是手艺，可毕竟还是要靠力气去做呀，都会活得很差。当然我不是说这些行道不好，每个行当都得有人去做，可是360行，行行不同，有累的，有轻巧的，样样不同。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教育，我们兄弟几个如果不是老父亲的前瞻性，我们哪有机会最后成为中医世家的机会呢？这是老人的一个决定性的思维，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福气。我时常在内心里感激老父亲当年的决定。老父亲百岁寿诞的时候，我们哥几个特地的在一家大饭庄子为老爷子办了

0: 一场啊寿宴。寿宴当天，我们老胡家从百岁老人到三岁顽童，里里外外五六十口子人，这都是我们这个分支，加上我叔伯兄弟姐妹、叔伯侄子侄女、孙子孙女，一百多人呐、啊，还有我的表亲、姨家的表亲、舅家的表亲、姑姑家的表亲，还都来了，都为我们老父亲庆祝百年寿诞。我老父亲穿着团花的唐装，大红的，满面红光，精神矍铄，坐在大大的这中堂正座，接受几代人的祝福。我们这一辈儿也全都是满头白发，我们哥儿几个齐刷刷的跪在老父亲啊跟前儿，给老父亲行礼啊，行的是庄严的大礼呀、啊，祝福老父亲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老父亲平时爱喝一口，喝了一辈子，打年轻那会儿我们家的白酒就没有断过。我们家堂屋有一口酒坛子，白瓷的，能装下五十几斤白酒。这个坛子是小底座、小收口、大肚的那种，搪瓷很细腻，坛子底有个红印章啊，那几个字是篆字，小篆。我不认识，我父亲说这个坛子是明朝的景德镇的白陶瓷，坛子的盖子是一块很大的软硬木，七几年八几年有一种竹皮子编制的暖瓶，大家都知道啊，暖瓶塞儿就是那种木头的。这种木头开始我不知道是啥品种，后来才知道这种木头叫做栓皮，是栗树的厚厚的树皮经过加工后的东西，木头很轻，弹性好，隔凉隔热，就算压走了形啊，变形了怎么样呢，还能自己恢复原状，耐水性。我父亲的酒坛子自从我懂事就一直在堂屋的一个角落里头放着，每天我母亲都用很干净的这个软布给擦一遍啊，弄得干干净净的。我父亲母亲都很爱干净，屋子里总是一尘不染。我们家有一只鸡毛掸子，五颜六色的，很漂亮啊。我母亲几乎走到哪儿都握着这个鸡毛掸子，干嘛呀？看哪儿有灰尘了啊，随手就扫一下子。我父亲的酒坛子永远不会缺酒，快进底儿了，我母亲就张罗着让胡家大院东侧大约一公里的张家烧锅给送酒。张家烧锅在我们那一片很有名啊，也是祖辈传下来的。他们家一拉六两排烧酒的作坊，八个发酵池子，我经常去他家，离着老远就能闻到曲子味儿和白酒的香味儿。过去不是有句话吧，叫什么呢，叫酒香不怕巷子深呐、啊。其实再深的巷子也掩盖不了味道的这个飘散。 张家烧过的掌柜的是一位50多岁的壮实汉子，他不是北平本地的人，他是哪儿的？他是从山东过来的，带着老婆孩子到了北平，三口大锅加上6个发酵池子，买了高粱、玉米，开始烧酒。他们家的酒很醇厚啊，入口又辣又绵软，喝着不上头，尤其是酒出来以后，困个3俩月再喝，口感特别好。张家烧过的掌柜的人实诚，山东人本身就实诚，这点真不错，我也有很多的体会啊，不会弯弯绕，有啥说啥，就是脾气有点倔。他们家烧酒有陈年的老酒，一排大缸，扣着白椴木的盖子，严严实实的扣着，怕酒精挥发了，一放就是3年5年呐。这叫稳香酒，货真价实。大缸都是用红纸、黑墨汁写着烧酒的年份啊，有的酒超过5年了，酒缸上的红纸黑字都褪色了，这样的酒挺贵，一斤都需要20几个老钱，一个铜板就是1文钱。可能跟我年岁差不多的这些个老兄弟老姊妹们啊，对这个过去的钱还知道一些，过去1两金子差不多值现在的3000块钱，1两银子大约等于1贯铜钱，或者300块人民币，1文钱差不多是现在的3毛钱到5毛钱，最高也就是顶上1块钱，这也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到了民国，1块大洋和1两白银子一样，也值300块钱人民币。1块大洋能换来1000文钱，基本就是这个换算的标准。所以稳香酒是很贵的。民国拉洋车从前门跑到我们家那里头，差不多5文钱呐，最高8文钱。洋车也不是谁都能坐得起的，这在当时就是这样啊。我父亲虽然爱喝稳香酒，可他老人家很节俭，每次去买酒，老父亲就�跟母亲说，买2/3普通的，再买1/3稳香酒。我母亲知道父亲爱好这一口啊，就说还不如直接都买稳香酒呢，再喝你能喝多少啊？我父亲就说，过日子嘛，精打细算呐，才能攒下来隔夜粮啊，手里有点积蓄就不怕天灾病业的了，是酒就行。我母亲很懂得我父亲的想法，也就不再说啥了。每次去买酒，我们小不知道咋说，都是我母亲她自己去，把钱交给掌柜的，掌柜的就安排人给用马车送到家。后来呢，我们哥们兄弟的稍稍大点了，能跑腿儿，学舌了，母亲就让我们去找一张我父亲开方子用的白纸，写上要买的白酒的斤数，把一堆铜钱用小布包装好，嘱咐我们说 就用手攥着，别撒手，到了烧过交给掌柜的就行了。我们去颠颠的跑着去，呼哧带喘呐、啊。到了地方，找掌柜的，把装钱的包递过去，啥都不用说。掌柜的看了开方子的纸，就知道是我们老胡家的，摸摸我们的脑袋瓜，用山东话口音说：“回去吧，告诉你爹，商务头准送到。”完成了任务了，就连跑带颠儿的回家跟我母亲报告说我们完成任务了。母亲也会说：“好，孩子们都能办事了。”这就是成长的一个历程。好啦，就谈到这里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C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8年了。
4: 3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
4: 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6: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是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1: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6: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1: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6: 他纵然10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7: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6: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7: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6: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大家呢多次往台里打电话问什么时候才能够跟尹老师通上电话呢，此时此刻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千呼万唤的尹老师也是蒙医药的传播者，他的亲诊热线今天已经正式为大家开通了。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9: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接下来我们就首先有请出尹平生老师。尹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伙继续结缘。此时此刻呢，对我来说今天也真的是意义非凡，因为这也是我跟那仁托雅老师啊兑现承诺的日子。我的恩师呢，他一直有一个夙愿，他希望蒙医药文化能发扬光大，他希望他一身的治眼病的本领能够走出草原，造福天下更多的眼病患者。但是那个时候啊，通讯不发达，交通呢也不像如今一样这么便利，人们只能在固定的范围内活动。所以呢，那仁托雅老师的这个夙愿他一直都没能实现，而我作为他唯一的传人，唯一的弟子，那仁托雅老师把他毕生的心血都倾注到了我的身上，把他所有的蒙医治眼的精髓全都传授给了我。他希望我能继承他的衣钵，完成他的夙愿。我记得那仁托雅老师啊离开我的那一天， 老人家左手紧紧地握着那一本已经泛黄的甚至有一些残破的蒙医之眼秘籍，右手轻轻地抚摸着那个让他一辈子最珍爱的黑药箱。恩师啊，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看着我，当时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但是我知道他想表达什么。对于我来说，老师既是我的恩师，又如同我的额吉一样。于是当时呢，我就跪在他的身边，一边哭，我一边说：“老师，您放心吧，我在未来一定会完成您的夙愿的，把咱们蒙医发扬光大，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受益。”听了我这番话呀，那人托雅老师才慢慢地闭上了眼睛，露出了最后的笑容。从那以后，那人托雅老师的夙愿呢，就在我的心里边扎下了根，并且也发了芽。这些年，我一直在苦苦寻找这样的机会，这也是我毕生的愿望和努力的方向。也就是带着这个愿望，我接过恩师手中的这把火炬，这个接力棒，在临床当中努力的给患者治病，认真的诊病，认真的开方。无论临床当中的工作有多累，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只要我能服务好老百姓，只要我能给患者治好眼病，让更多的人恢复光明，那么老师的夙愿也就完成了。直到今天呢，我的亲诊热线开通了，我要在广播当中为全国的眼病患者来服务，也终于能兑现呢我对我恩师的承诺了，帮助更多的患者远离眼病。那么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我就要把我毕生学到的东西，还有那人托雅老师的蒙医治眼秘籍当中的妙方奇方，全都毫无保留的赠送给大家。比如在节目里边呢，我会教给大家呀一些浅显易懂的眼病防治的知识，我也会免费的赠送给大家蒙医治眼秘籍当中的小妙方，让大家呢不花一分钱就能治好啊轻症的眼病。我的职责呢很简单，就是要带领大家消灭眼病。而现在普及眼睛知识啊，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一个地步了。前几天我在卫生部门的网站上看到了一组啊很揪心的数据，说我们国家现在患有过敏性的结膜炎的人已经将近3亿了，干眼症的患者人数也在3亿以上。这说明当我们走在大街上，每5个人当中就有1个有结膜炎的患者和1个干眼症的患者。而这些眼病如果不加以干预，未来不出10年就会有更严重的眼病。谈到结膜炎这种眼病，我想跟大家伙聊一聊。因为之前呢，咱们很多的朋友，中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因为这个病呢它不算重，所以这就导致啊好多人得上结膜炎之后他不重视。而结膜炎这种看似不太严重的眼病，其实呢它是重大眼病的导火索。很多人的青光眼呢最初都是结膜炎引起的。因为我们眼睛的结膜，它作为人体眼睛内的第一道屏障，它在哪儿呢？大家现在如果说面前有小镜子的话啊，你把小镜子拿出来 放在眼前看看您的眼睛。首先我们看到自己的眼睛是不是有白眼仁和黑眼仁啊？那么在白色的眼球上面会覆盖一层透明的膜，这层膜就叫结膜。结膜呢，作为人体眼睛的第一道屏障，它在保护着眼睛，使眼睛呢免受外界细菌病毒的入侵。而我们的眼结膜，它是由一个又一个的结膜细胞组成的。这些细胞在抵抗外界病毒细菌的时候呢，它需要耗费内含的精华。而这些细胞的精华它是从哪儿来的呀？是通过人体的干眼通道，把气血的精华输注到眼睛之内。当我们的结膜细胞吸收了这些个精华之后，它就可以有能力去对抗外界的侵扰。所以啊，如果在治疗结膜炎的时候我们方法没有选对，那您的这个结膜炎它就会反反复复，越来越严重，甚至时间久了，炎性因子透过瞳孔进入到眼内，影响到我们眼睛里的组织，破坏我们眼内的细胞。炎性因子比方说啊，进入到我们的虹膜，它会造成虹膜炎，最后继发青光眼，造成眼底出血，视野缺失，视力下降，甚至最后失明的一个严重后果。所以我经常讲啊，眼病无儿戏啊，所有重大的眼病它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都是经历一个反反复复由轻到重的过程。那我们得了结膜炎以前都是怎么治的呢？哎，有一些老年朋友跟我说了，说我呀就是吃一点消炎药，或者呢是到医院人家大夫让我买一些个外用的消炎的眼药水啊，有一些眼药水上就明确的说了可以治疗结膜炎，那我回来就滴上呗。你看有一些朋友啊，用上了消炎药之后滴上了眼药水，症状确实得到了缓解，可是一到春天，特别是换季的季节，或者是冬天空气寒冷的季节，这个时候结膜炎又犯了，而且它是反复的发作，时间长了呢，炎性因子一点一点的往眼睛的深处去渗透，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呀？刚才我不也讲了吗？形成虹膜炎的话，就会引发虹膜粘连，就会引发青光眼，这样高度致盲的眼病。那为什么说消炎药它治不好结膜炎呢？你看结膜炎，结膜炎，它既然有个炎字儿，那不就得用消炎药吗？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认知，其实并不是的。结膜炎呢，它是因为干眼通道不畅通，导致人体的气血精华不能通过干眼通道去滋养我们的结膜。这个时候呢，结膜细胞缺失了精华所养，这些细菌啊病毒啊就会不断的破坏结膜的细胞，导致这些个毒素不能被结膜细胞排出去，就会形成了比较严重的炎症。而消炎药啊，它只能是杀灭结膜里的细菌病毒，用上之后症状会缓解一些，但是药劲儿过了呢，你新的细菌病毒又会侵入到结膜当中。那这个时候结膜自身的细胞抵抗力它并没有被扶持起来，它依然很衰弱，所以说这样结膜炎就又犯了。而我们这个时候 打通肝眼通道就不一样了。只要肝眼通道保持畅通，结膜细胞呢，它就能够一直得到气血精华更好的滋养。这个时候，不仅你现在的细菌病毒能够及时的被排出眼体之外，还能够增强细胞抵御细菌病毒的一个能力。你提高了这个能力之后，往后再有细菌的病毒啊，它想要侵入你的眼部，它就侵入不了了，你的结膜炎呢，它就不会反反复复的了。其实啊，结膜炎这个眼病呢，它不算是一个重症眼病，只要是没有合并其他眼病的话，其实这个病我实话实讲还是很好治的。只要用那人托雅老师蒙医治眼秘籍上的小妙方就可以了。这些小妙方呢，都是经过患者无数验证的。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呀介绍一个由那人托雅老师留下来的治疗结膜炎的小方子，蒙医治眼一号。这个方子呢，也适合泪囊炎。咱们身边呢有纸和笔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记一下。等节目结束之后呢，如果说没记全、没听清的听众朋友啊，您也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大家呢都可以免费领取这个方子的成药。这个方子所需要的药材，我说慢一些啊。野菊花10克，枸杞子15克，怀牛膝10克，三七5克，黄芩片10克。野菊花啊，在蒙医学当中呢，被称之为是塔格奇奇格。它的应用啊，我们可以追溯到古代蒙医经典文献。蒙医学认为野菊花性凉苦，归白脉眼窍，具有着清热明目消肿的功效。在蒙医金匮四部医典等蒙医重要的典籍文献当中呢，记载着野菊花可用于治疗因为食热引起的目赤肿痛。什么是目赤肿痛啊？就是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结膜炎呢、麦粒肿啊这样的眼病嘛。说完野菊花，我们再说说枸杞子。蒙医称是哲尔格勒乌提姆，蒙药正典当中记载呢，它可以治疗肝肾亏虚导致的眼干视物昏花，比如视力衰退，尤其呢是适合老年眼疾。怀牛膝蒙医当中称它是 sucker。 蒙医学认为呢，能够引热下行，能缓解呀上热下寒导致的眼部红肿肿痛。三七呢，蒙医称茶干七七个，具有活血止血消肿止痛的作用。蒙医文献无物蒙药见记载，它可以治疗呢眼部外伤淤肿、眼底出血，比方说眼部的挫伤、视网膜的出血等等等等，既能止血又能散瘀，避免呢淤血留滞在眼中加重我们的眼病。黄芩蒙医称是西河日奇奇格，在蒙医当中啊，它是治疗眼部湿热症的核心的药材，比方说眼睑的红肿啊、分泌物粘稠啊，其实就是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细菌性的结膜炎，还有眼睑炎等等等等。你看这五味药材结合起来，就能打通呢淤堵不太严重的肝眼通道，对于轻

症的结膜炎，像是眼部的红肿、疼痛，还有分泌物增多、分泌物粘稠、眼睛灼热感、痒、眼干眼涩、怕光照、视物模糊、眼睛易疲劳、眼部的酸胀等等的症状，都有很好的一个治疗的作用。以上症状的咱们眼部的患者朋友呢，您都可以打场外的电话免费领取。好，下面呢教给大家呀如何制作和使用这个方子。这个药材咱们说给它怎么处理呢？你拿回家之后啊，野菊花、黄芩片、枸杞子、怀牛膝、三七，用清水啊快速的冲洗，一定要在30秒钟之内给它洗干净了。为什么要这么快呢？它是避免呢你给它泡的时间长了，里边的药效啊流失。在器具的选择上，优先使用砂锅，包括呢陶瓷锅或者是不锈钢锅啊，你千万别用铁锅啊，药材跟着金属之间容易导致呢药材的一个反应。煎煮的步骤呢，咱们分两次煎煮，兼顾着内服加外用熏眼。第一次煎煮是为了提取主要的药效，就是把所有的这些个药材呢放入到砂锅里边，加水的量啊没过药材3到5厘米为宜，大约是800到1000毫升吧，刚好呢能浸泡，并且是煎煮出农药液。加水之后啊浸泡20分钟，让药材充分的吸水，利于成分的一个析出。大火煮沸之后，然后呢转小火保持一个煮20分钟到25分钟。因为野菊花啊黄芩它含有呢挥发油，避免呢煮得太久了。三七、怀牛膝、枸杞子比较耐煮，所以说这个时间呢咱们给它互相兼顾一下。最后取出药液，关火之后呢用纱布过滤收取药液，这个时候你煮出来的这个药液大约是300到400毫升，倒在一个盆里边放凉了，这是第一回煮。第二次煎煮这叫续煮，这一次煎煮呢我们适合外用熏眼，把药渣放到锅里边，加入2000到2500毫升的水，水量多，适合熏眼，浓度呢比较淡，也更加的温和。大火煮沸之后，依然是转到中火续煮15到20分钟，快速的煮出剩余的成分就行。过滤之后呢，收取药液，这个时候大概是1500到2000毫升，还是放在一个盆里边，放凉了备用。熏眼的时候啊，如果说它凉了，咱们就给它加热，加热到40度到50度这个温度。怎么使用呢？内服加外用结合，这样效果更好。内服的是你第一次煎的那个药液，第一次煎的药液呢，咱们分两次温服，早饭晚饭之后半小时，每次呢大约是服用150到200毫升吧，你就给它分两半嘛。如果说是平时脾胃虚寒那些朋友呢，少量频服。这个内服的方式呢适合结膜炎，并伴有眼睛红肿、灼热、分泌物又多这种热毒症，或者是轻微的眼干和疲劳的。外用熏眼，也就是说咱们第二次煎的药液

缓解我们眼睛的红肿啊、干涩呀、异物感呢，辅助减轻局部的炎症。另外呀，如果这个蒙医治眼一号配伍以及煎煮方法大家没记住，一会儿啊一定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咨询，场外的老师呢会详细的再为您讲解，并且呢您可以免费的领取这个妙方的成药，就不用您再出去到药房里自己去买了，也不用您去配置了，不用大家伙花一分钱。按照刚才我说的这个方法，您在家里边操作就可以了。你看药方我给您了，药材我给您了，包括蒸煮药液的方法我告诉您了，怎么喝啊，怎么熏眼睛全都告诉您了，您就按照这方法操作就行了。这个蒙医治眼一号方适合刚刚得上结膜炎的眼病的患者。那么对于病情比较严重的结膜炎的患者，或者说我已经合并了虹膜炎了啊，我已经出现青光眼的这样的朋友呢，单独的用这个方子那就不行了，必须呢要完全打通干眼通道，通过那人托雅老师传给我的蒙药治眼奇方，也就是明目25味丸才可以。这个蒙药治眼奇方因为里边它有很多非常珍贵的中药，所以说价格高昂。往往啊，我在临床上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不会给大家伙开这个方子。你就拿结膜炎来讲，因为反复发作引起其他眼病，视力急剧下降，那这样的眼病患者呢，干眼通道几乎完全已经堵塞了，你用一些小妙方能缓解症状，但是必须呢得通过奇药大方完全打通干眼通道才可以。同时呢咱们还得激活受损的眼部的组织，补充足了眼睛必须要的营养物质，你这样眼病它才能康复，视力呢也才能够完全的恢复。我在临床上啊经常会接诊到一些患者眼病很重了，大家伙呢过去在治疗的时候啊真的是不遗余力想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最终也没治好。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多年之前的病例吧，他是土默特左旗查索旗镇的小学老师，叫嘎日迪老师。这个职业呢在我心目当中一直是最尊重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呢，这不就是形容老师吗？而我们也知道老师这个光荣的职业在一生当中付出是很多的，整天在黑板上写字，给学生上课，会接触大量的粉尘。所以说这位老师在年轻的时候呢他就得上了结膜炎，病情严重的时候眼睛红得吓人，他平时呢就是用一些抗生素甚至是带有激素的眼药水来进行治疗。可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呢，他的眼病基本上是年年犯年年重，等到50岁的时候他的眼病已经很复杂了，不仅是单纯的结膜炎了，同时他感觉到眼睛又胀又疼，视力越来越模糊，更让他害怕的是他感觉到眼前看东西的时候总有一片黑影挡着。出现这种情况啊，他不敢再拖了，他在额吉格的陪伴之下到医院去就医。额吉格在蒙语里边就是爱人的称呼，就是伴侣的称呼。结果一检查呀，现黑影是因为呢视神经萎缩导致视野缺失了。当医院给出这个诊断之后，无论是患者还是患者家属都特别的痛苦啊。当时呢他也采取了积极治疗配合这样的一个态度，可后来呢嘎日迪的青光眼越来越严重了，眼压呢也越来越高了，伴随着头痛，疼得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觉啊，眼前的那个黑影呢也越来越大，后来又做了手术

但是手术也没能解决问题，而且还出现了术后的并发症。没做手术之前呢，嘎尔迪还能看清点东西啊，能自己啊过趟小马路啊，哎，做点东西吃啊都没问题。可是手术之后出现了合并症，视力急剧下降，一天不如一天。如果说这个时候再找不到正确的方法，他面临的就是失明。后来呢，也是经过多方的一个打听啊，就找到了我。他当时呢，眼前只剩下影动感了。影动感就是在正常的光线之下呀，你把手放在他眼前晃动的时候啊，看不到手的样子，但是他能看到有一个黑影呢，在他眼前呢晃来晃去。对于他这种重症的眼病患者，普通蒙医的小妙方啊，就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了。我当时呢，看了他这个病情啊，这心里也有数了。只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才能有效果。其实呢，说实话呀，我真的不希望患者呀，都走到他那一个地步。因为恩师留给我的蒙药治眼奇方，里边的药材特别的珍贵稀缺，有的你花钱都买不到。但凡遇到重症眼病患者的时候，往往在治病的时候真的是药医有缘人呢。有的患者来的时候再不治，眼睛那就看不见了。可是如果当时我手里药不全的话，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眼病越来越严重。好在当时啊，嘎日迪呢，他还是有福分的。他来找我的时候呢，我手里边药材还挺齐全的，所以当时我就给他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用上之后没多久，首先他的眼睛不胀不疼了，哎，我当时心里就有数了，这是干眼通道打通了。随着接下来继续治疗呢，他的视力一天比一天好了，眼前遮挡的黑影一天比一天小了。他的眼病到现在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没有再反复过，眼睛非常的明亮。那蒙药治眼奇方里边到底都有哪些药材，对重症的眼病患者会有如此神奇的治病效果呢？恩师传给我的蒙药治眼奇方啊，它原来呢是蒙古宫廷御用秘方，治过忽必烈的眼睛，它是真正的蒙药，一共25味珍贵药材组方，方中呢有人工麝香、人工牛黄、珍珠、羚羊角等珍贵的动物药材。今天呢，我只跟大家提一味药材，大家就知道蒙药治眼奇方的珍贵性和功效性了，那就是羚羊角。羚羊角是打通干眼通道最好的药材，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呢，羚羊角入肝经，它能清肝明目。我们通过现代研究发现，羚羊角当中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做离子活化酶，这个离子活化酶呢能够瓦解并且清除堵塞干眼通道的垃圾毒素，让药物呢能直达眼睛的病灶部位。另外呀，方中选的羚羊角都是野生的羚羊角，这个羚羊角在入药的时候必须有配额，因为现在我们国家呢对于野生的羚羊角的管理特别的严格，即便是到药厂需要野生羚羊角入药，都是要通过相关部门来进行呢分配的。而我们选用的羚羊角是赛加羚羊，赛加羚羊呢喝的是山泉水，平时呢也是吃很多珍贵的植物药材。而一只野生羚羊角的价格就在30万块钱以上，所以说羚羊角这位动物药材特别的稀缺，也特别的珍贵。如果不是遇到特别严重的眼病患者，我是坚决不会给用蒙药治眼奇方的。我的治病原则呢，就是那人托雅老师

0: 给我的治病思想，小病用小方，大病用奇方。大家呢也一定要提前防治眼病，对于任何眼病我们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在眼病不太严重的时候，用一些简单的经济实惠的蒙医治眼小妙方，把眼病呢控制在萌芽当中。而在今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会把恩师呢留给我的各种眼病在初发期治疗的蒙药治眼妙方的制作全部交给大家，并且呢把妙方的成药免费的送给大家。大家伙儿啊，您不用花一分钱，在家呢就可以自行治疗。另外呀，我也想提醒眼病的患者，你现在呢就可以打场外的电话免费领取蒙药治眼一号方。大家按照要求来服用，您的轻症眼病一定会好起来。我呢也实现了恩师当时心中的夙愿，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让更多的人不得眼病，这就是我恩师的理想，也是他老人家最后的一个遗愿。那他的遗愿呢由我来帮忙实现。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前半段的内容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留给场外热线上的听众朋友帮助大家解惑答疑。
1: 好的，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结膜炎、泪囊炎患者，如果您出现了眼部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分泌物粘稠、眼睛有灼热感、怕光、眼干、眼色、视物模糊、眼睛易疲劳、眼部酸胀等症状，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一号方。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助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 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3: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蒙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结膜炎、泪囊炎患者，如果您出现了眼部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分泌物粘稠、眼睛有灼热感、怕光、眼干、眼涩、视物模糊、眼睛易疲劳、眼部酸胀等症状，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
2: 400-809-1589，400-809-1589，400-809-1589，
1: 都可以免费领取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一号方。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朋友，您好。
5: 是尹老师吗？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5: 尹老师啊，
0: 哎，
5: 我用了蒙药治眼七方柠檬二苦味丸，哎，真的太神了。你看我的眼睛又重新看见了，这生活这日子有盼头了，重新活过来了。
0: 真为您高兴。我一直讲呢，这个眼病它是最可恶的，有好多人身体上没毛病，可是偏偏呢就眼睛出现问题了。本来健健康康的，如果说眼睛能看到东西的话，咱们能够享受幸福的生活，可是一旦眼睛看不见了，我们就犹如关在笼子当中的鸟一样，哪儿都去不了，也就失去自由了，更失去咱们的幸福了。
5: 就是啊，自从我的眼睛能看见以后啊，看啥都看不够啊。
0: 嗯，
5: 哎，我老伴说了，自从我的眼睛好了，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0: 嗯，
5: 自己每天呢笑呵呵的，做梦有时候在笑。
0: 真
5: 好。要说我能有今天呢，最感谢的就两个人呐。
0: 啊，
5: 一个是尹老师你，一个是我老伴。
0: 嗯，
5: 哎呀，说实在，自从我得了这个眼病以后啊，老伴啊，在我身边无怨无悔的照顾我。
0: 嗯，
5: 你们这个猛药都是我老伴儿打听到的，给我买回来用上的。
0: 那您当时是什么眼病啊？跟我说说。
5: 我得的是白内障。
0: 多大岁数啊？
5: 我今年61岁。
0: 今年61岁，那白内障得了几年了呢？
5: 我看得有3-4年了。
0: 三四年了，当时什么情况？
5: 嗯，当时就感觉看东西看不清楚。
0: 啊，
5: 模模糊糊的，而且有时候雾气昭昭的，就像澡堂那种似的。
0: 嗯，
5: 雾气特别大。
0: 嗯，
5: 自从做过手术以后啊，眼压高，胀乎疼。
0: 嗯，
5: 哎呀，眼压高起来都40以上啊。
0: 嗯，
5: 眼睛疼，扯得头也疼。
0: 嗯，
5: 恶心的不行。当时那上医院见过眼压，打过针。
0: 嗯，
5: 哎呀，不停的用药，眼睛看东西范围就越来越小。
0: 那您这可不是单纯的白内障啊，您这是白内障合并了青光眼了，这是高度致盲的重症眼病啊。
5: 对，就是白内障合并青光眼。
0: 啊，
5: 当时我这都有点绝望了，不治了，不能为了我一个人拖累全家呀。儿子当时啊谈了好几个对象，都是因为没房，
0: 嗯，
5: 还有我这么一个败家的需要人照顾的下爹都慌了。哎呀，老伴陪我到处治病，最后自己都落下了一身毛病不说，早本都贴进去了。
0: 嗯，
5: 我的眼睛啊就剩光杆了，那时候人活着不能那么自私，更何况拖累的都是自己的最亲的人呐。
0: 嗯，
5: 蒙药治眼七方柠檬25味丸还是老伴打听到的。
0: 嗯，
5: 他是亲眼看到他过去的一个老同学。
0: 嗯，
5: 他说也是白内障合并的青光眼。
0: 哦，
5: 跟我的情况基本上差不多。
0: 嗯，
5: 哎，也都快瞎了。通过咱们蒙药治眼七方半年的时间给治疗啊，视力就回到0.6了。
0: 哎呦，
5: 最关键是你这猛药不好买，最大的缺点就是这个，要贵点也无所谓啊，主要就是哎能治病，药效也好。我老伴儿排了2个月的号才买到的，真的不容易啊，这个猛药真太珍贵了。
0: 是，
5: 买回来后我就认真的用啊。
0: 嗯，
5: 一天2顿，一顿是10粒。
0: 嗯，
5: 我当时眼睛看不到啊，看不清楚，自己拿不了药，还是老伴儿一粒一粒的数给我的。
0: 嗯，
5: 按时按顿的放在我手里。说实话， 我当时感觉到

0: 跟过去用药完全不一样。
1: 嗯，
0: 这个眼睛不光舒服了，清爽了，而且胀疼的情况明显减轻了。
1: 太好。
0: 那时候，哎呀，我就想着这眼睛啊，赶快好起来，跟老伴平平安安的，把晚年生活过好就行了。
1: 对。我常说呢，健康是咱们老百姓幸福生活的一个基础。
0: 嗯，
1: 您呢，过去家庭的情况啊，种种的不如意，都是因为您的眼睛不好导致的。孩子对象找不上，老伴儿呢陪您四处的治病。如果您这个眼病好了，你们家的生活呢，以后就会慢慢的好起来的。
0: 是的。
1: 哎，
0: 你看这一天天的用药啊，眼压降到了14，眼睛里那层白雾啥的也慢慢的散开了，淡化了。过去从眼角往外中间看的那范围越来越小，到三个疗程的时候，从中间往外看的范围越来越大了。
1: 啊，
0: 我现在已经减量了，都减半个月了。
1: 看的范围越来越大了，说明咱们视神经已经被激活了，它传导我们视冲动的能力越来越大了。您的视野范围呢也就越来越大了，现在都能看全了吗？
0: 基本上看全了，我都减量了，现在一天晚上就吃一次，一次就吃10粒，眼底那层大雾全散开了。
1: 哦，
0: 眼压也保持在14左右了，视力恢复到 0.7 了。场外老师跟我说了，说让我把手里剩余的药用完之后就可以安安全全的放放心心的停药了。但是尹老师，我想再巩固一段时间，多用上2-3个疗程的，你看行不行？
1: 我跟您讲啊，您的眼睛现在恢复情况已经非常好了，视力已经达到 0.7、另外呢眼压保持在14，这叫黄金眼压，后期不需要再继续用药了。现在药啊不好买，而且咱们这个药的效果它是非常好的，可是就像您说的，里边每一味药材都是比较贵的，所以我不想让大家呢承受这种无谓的一个治疗负担，过度医疗啊，我是不支持的。
0: 谢谢尹老师。
1: 嗯，
0: 你真是啊为咱们患者健康着想啊。另外啊还有个事儿，我老伴儿吧现在眼干眼涩，眼部酸胀，还可以免费领取这个猛药一号方不？
1: 他的这些个眼病的症状都是咱们老年人的一个通病，岁数大了需要保护好视力，可以用的。您呢一会儿拨打场外的电话直接领取就行了。
0: 好，谢谢尹老师。您挺忙的，我也不多打扰你了，谢谢了。
1: 不客气，我们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尹老师为了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猛医治眼妙方的免费领取活动。如果您是轻症的结膜炎、泪囊炎患者，如果您出现了眼部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分泌物粘稠、眼睛有灼热感、怕光、眼干、眼涩、视物模糊、眼睛易疲劳、眼部酸胀等症状，都可以拨打场外帮扶热线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都可以免费领取猛医治眼秘籍里的治眼一号方。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4: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5: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6: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7: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7: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1: 百岁养生经，
7: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7: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7: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7: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随着我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之后哈，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那更是脱离不开了啊，尤其是我们的一些中老年的群体哈，那更是无比的依赖。因为我们升级之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啊，完全聚焦的是健康的话题哈、无论是从各种疾病前期的有效的预防啊，还是说各种疾病治疗恢复方面啊，有力措施办法，那么都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细

0: 细致的讲解阐述，内容非常的精彩丰富啊，可以说都是生活当中的干货，中医的智慧。毕竟呢，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体质的特点哈、啊，更有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延续，所以说，我们从健康长寿的角度而言啊，我们的中医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的这些经验智慧，那是最值得我们信任和使用的。那很多人都说，哎呀，中医很深奥，难理解，效果慢，不明显。那其实这些呢，都是对中医的误判啊，是有一些中医让中医变得不简单了，而且是离我们的距离是越来越远。我们一定是要及时纠正，制止这类情况继续来蔓延，那一定要让真正的中医回到我们身边。那我相信呢啊，伴随着楚老师持续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一定是会对中医有另外的理解和接受方式啊，一定会改变大家对中医的印象，更会通过中医的智慧实现健康常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隆重欢迎啊，有请我们的好朋友。你好啊，楚老师。
1: 嗯，你好，喜儿好啊，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好。
0: 楚老师哈、啊，
1: 嗯，
0: 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你和大家聊到了叫呼吸吐纳功法啊、
1: 嗯，
0: 就是对于身体疾病发生的重要的联系啊。
1: 对，
0: 其实我们昨天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就打电话留言了，也问了哈、啊
1: 嗯，
0: 就是说、
1: 嗯，
0: 哎呀，这个以前呐、啊、真是没有人讲这些，真是不知道
1: 啊，是吧？
0: 这个、喘气儿啊，
1: 嗯
0: 啊，还和我们这个身体健康有关系呢啊，
1: 嗯，嗯
0: 哎，就是您讲了，为什么说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疾病高发的这个原因，就是和我们不会正确的呼吸有最直接的联系。
1: 嗯，是的。
0: 而且呢，你也讲到了呼吸吐纳功法的历史由来。啊，感觉非常有意思哈、
1: 啊嗯，
0: 里面也包含了很多的哲学思想和智慧。
1: 对，
0: 哎，你要是不和我们讲这些，还真就不知道我们平时呼吸喘气儿啊，它对于疾病和健康有着最紧密的联系。
1: 嗯，
0: 难怪这几年您的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这个理论哈、啊，是受到了广泛关注。
1: 嗯
0: 嗯，成为舆论的焦点。并且是被纳入了重点的学术学科了哈，那真是太了不起了。
1: 哎，实际上这个不能说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功劳，
0: 嗯，
1: 啊和贡献。从我角度来说呢，我无非呢也就是把古人先贤呐，嗯，很多这种养生祛病的智慧，我用的时间比较长，用了将近20来年的时间呢，我把他们完全的都给他搜集整理。而且完善，
0: 嗯
1: 啊，更主要的是你要把它串联起来，
0: 串联起来，
1: 哎，而且呢，更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古人留下的一些智慧和方法呀，好不好？好，
0: 嗯，
1: 但是呢，你必须得结合现在的这种生存的环境，
0: 嗯
1: 啊，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对吧？你得结，哎，你得结合现在的生存环境，包括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呢，包括一些饮食的特点呢，你都得进行一定的改进和创新，
0: 嗯。
1: 这个是肯定要这样做的，以及呢，这么多年来呢，通过这些系统的理论的完善，再加上呢，大量的这种广泛性给患者的实践操作运用，啊，所以说还是得出了很好很好的经验和心得的。这样一来呢，也就是更加确定了这个学习呼吸吐纳的这种方法，或者我们叫功法，
0: 嗯。
1: 它能帮助我们身体呢，真就能很好的能进行这种脏腑气机的这种导引，还真就能帮我们解除很多难缠的病症。
0: 嗯，
1: 啊，你只要是坚持学习去做，还能够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这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把这套方法叫什么呢？我认为这是最实用的，也是最廉价的方法。
0: 嗯，
1: 啊，就当今时代来讲，你看这个现在人生活条件都好了，不像古人那时候条件都改善了，
0: 嗯，
1: 一改善了，很多人追求健康，追求长寿，他愿意开始花钱买什么，买各种东西了，是吧？
0: 是
1: 啊，你看这个高档的一些滋补品呢、啊、 甚至一些营养。

0: 商品呢，啊，甚至有人说，哎呀，还买一些保健品，目的是啥呢？说，哎呀，条件好了，买一些这些东西啊，长期吃一吃呢，增强体质啊，延年益寿啊，啊，对吧？如果是有病的病人呢，怎么办？是第一时间有病以后就想到了说，买点什么药，吃点什么药，是吧？感觉说除了吃药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那你说找西医大夫看？有人说了，找西医一看呢，要么是刀，要么就是药，是
1: 要么
0: 吧？
1: 做手术，
0: 是吧？
1: 要么接着吃药。
0: 对，哎，但是中医呢，实际上呢，除了用药，那中医还有别的方法，不是说离了药不行。你看中医讲什么呢？中医有辨证灸导、推拿按窍。你看这些方法，这些方法也都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我感觉这些方法呢，越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啊，就这种医疗大环境的背景之下，大家在治病方面呢，存在一些巨大的压力、经济的负担。我感觉越是这样的方法，越非常适合一些贫苦大众，啊，无论是养生还是祛病，我感觉更适合，是吧？你看你自己动动手，它不需要，你花什么钱，还能实现身体的健康，这难道不好吗？
1: 非
0: 对
1: 常
0: 不
1: 好。
0: 对？哎，尤其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个修炼我认为更适合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去练习。我们都在追求说健康，追求长寿，那你说靠什么实现呢？啊，难道说非得是成堆的药、高昂的保健品？我感觉肯定这不是唯一的，是吧？哎，所以我们学会呼吸吐纳呢，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哎，我们就能获得健康长寿的真谛，这个是了不得的智慧。我们说人活着一口气呀，这口气就告诉我们得学会呼吸和喘气，调整好自己的气息呀。啊，你就像昨天这个，我在节目当中，我不讲到这个道家思想嘛，是吧？
1: 对。
0: 我说道家思想，哎呀，对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医学这个贡献。是尤为巨大的。你看，我们知道这个中医这养生智慧，要最早追溯能追溯到什么呢？就是从道家思想演变过来的。所以我们知道，你看修道之人，一般我们都知道是修道之人的嘛，他都长寿。所以有个词儿叫啥？我们怎么形容呢？是这个形容一个人呢，很长寿，而且身体也很硬朗，而且呢，头脑思维呢。理智还非常的清晰，是吧？我们总是说，哎，说这个人你看看，仙风道骨的，是吧？你看用这个词儿，道家的代表人物，咱知道谁？老子、李耳嘛。公元前400多年，了不起的大思想家。当时是干啥？他是在周王朝做史官，是学过历史的可能都知道这个李耳的一个出身背景，对吧？因为后因为是这个周王朝的这个王室衰败以后啊。这个李耳呢，他开始辞官隐居了，干啥呢？开始研究修道之术了，叫修道养寿。在这段期间，他所著了一部非常知名的经典名著，流传千百年至今，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哪一部书啊？
1: 《道德经》，
0: 对，
1: 对吧？
0: 对吧？《道德经》，哎，这是老子的《道德经》嘛，或者叫老子的五千言，说的就是这部《道德经》嘛。那么《道德经》当中啊，他把这个。呼吸吐纳导引这个养生的三大要素，它归纳得很清楚。哪三大要素呢？调心、调息，还有调身。你看看这三大方面，而且这三大要素呢，已经在他的《道德经》当中上升到极高的一个理论和高度了。比如说呢，他这里面有句话叫什么呢？叫“涤除玄览”。这句话怎么解释啊？也就是说呢，洗除脑海当中种种玄妙的景象，使思想清净，一尘不染。哎，也就是意思，就是排除杂念，而达到入静的状态。要达到实现一个什么状态呢？最终要致虚极守静度的一个至高程度了。虚其心，实其腹，这也是他所提出的这种有效的入静方法。而且还讲说什么专气柔能婴儿乎，也就是告诉我们，如果在修行过程当中能够专心。

0: 心致志的，清心寡欲的，排除任何的杂念，洗除脑海当中所有的各种玄妙的景象，让心完全静下来，干啥？做呼吸吐纳导引之术，能让气息和身体能达到啥样？像婴儿般那样的柔顺呐、
1: 啊。这也就是说，能恢复我们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0: 哎，
1: 那样的呼吸，
0: 哎，而且达到这种身体这种柔顺的状态。柔软的状态
1: 啊，真好。
0: 哎，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是吧，他在道德经当中他就讲了，方法是好，但是要求我们什么得做到要入境、啊、
1: 什么叫入境
0: 啊？就得排除心中的这些杂念啊，幻妙啊等等，这些就像我们现在人学习呼吸吐纳也是一样，
1: 嗯
0: 啊，你必须得找安静的地方啊，你来做这种呼吸导引的方法，你不能在吵杂的环境当中，或者是你心不静，
1: 嗯
0: 啊，你在想着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你就达不到这种呼吸吐纳给你带来的这种真实的一种脏腑气机的改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在心静之后啊，你做呼吸吐纳呢，能做到呼吸自然，而且柔细匀长。老子怎么讲呢？叫绵绵若存，用之不尽呐、啊。就越在静的状态下，安静的环境当中，你做这个呼吸吐纳，你会发现呢，你的气息是绵绵不绝、用之不尽的感觉。
1: 嗯，
0: 啊，所以呼吸吐纳呢，也应声出了一句话，叫什么？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中医不一直讲说叫天地人三才一体，中医讲叫天人合一嘛。这也是道家这个老子的思想，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而且呢，也是对应的叫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呐、
1: 啊。嗯
0: 啊，他这个理论观点就完全就契合了。而且呢，继老子之后，在战国时期呢，这个道家的代表人物呢，还有一个谁叫庄周？
1: 庄子。
0: 哎，庄子啊，《庄子在右》这部著作当中呢，也记载了一段，讲述了什么呢？讲述了皇帝向广成子。哎，来求教养生长寿之道的故事。也就是有一天呢，这个皇帝呢慕名的去拜见广成子，结果呢广成子见到以后毫不客气的把这皇帝呢又把他赶了回去，
1: 嗯，
0: 什么没教他，但是告诉他什么呢？回去以后要斋戒三个月以后你再过来。斋戒三个月咱知道啥叫斋戒呀？不能杀生是吧，不能吃酒，不能动荤的，
1: 嗯，
0: 过午不食啊，不能沾染女色。所以皇帝呢，哎呀，还没想到回去以后还真就按照广成子的说法还就做了。所以说广成子一看呢，哎，这个皇帝如此的虔诚，于是啊，这个广成子呢就交给了皇帝这个养生长寿的一套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呼吸吐纳导引养生的秘诀，把这套方法告诉他了。而且呢，当时跟他怎么讲呢？叫杳杳冥冥，至道至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行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如行，无扰汝精，乃可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行，行乃长生。啊，这话可能挺咬嘴啊，
1: 嗯，
0: 要翻译过来，要是简单点理解好理解，也就是告诉皇帝啊，说你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你要做的话，还是要心无杂念，你得内心清静，你需要全神贯注，关注到什么程度啊？说目无所见，耳无所闻，这好理解了，
1: 嗯，
0: 不管什么事你像没看见一样，不管什么事你像没听到一样。心无所知啊，心里什么事也不要去想，这个时候你的神行就守得住啊，你这么坚持，你的神行俱在，才能叫长生之道啊，啊，也就长寿之道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也是咱们现代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养生这个祛病方法，这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也是个最基本的要求啊，也是要参照这个去做的。另外这个儒家的学术思想啊，对于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呢也是有了积极贡献的。
1: 嗯。
0: 那儒家代表人物咱知道是谁啊？
1: 孔子嘛。
0: 对吧，孔夫子。
1: 嗯。
0: 是吧， 这是历史上最早的教育家，也是思想家。那他的《论语》当中呢，也有怎么记述呢？叫“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也就是这可以说什么呢？也是说对呼吸吐纳导引修炼的过程啊，包括呼吸吐纳这个导引能干啥呀？最终的境界能使人开发智力，哎，开发脑力，能让一个人的思维脑洞能够完全打开，这是孔夫子讲的。而且孟子还提倡啥呢？叫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注重道德修养的修身之法，也是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一个最高境界。能练到啥呢？就养浩然正气啊，
1: 正气，
0: 对。所以说与现在这个你看这个世界的这个卫生组织提出的什么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都要统一，才叫真正的达到健康。你看这完全契合了，
1: 对
0: 对吧？也就是说你通过呼吸吐纳静坐导引的方法，它不光是修炼的是你的身体的健康，还能让你心理健康，最终能达到是吧浩然之正气。你看看能实现这样的，包括这个诸子百家管子，你作为春秋时期是大的这个政治家嘛，管仲嘛，
1: 嗯，
0: 对吧？是他认为啥呢？呼吸吐纳之法啊，叫阴止静，强调以阴制阳，以静制动啊。人能正静，皮肤愈宽，耳目聪明，筋深而骨强，乃能载大圆而履于大方，见于大清，视于大明。这也是后世所谓啥呢？有个词儿叫宁静致远。
1: 这是讲宁静致远，
0: 哎，这个词是通过这个啊，通过管仲、管子啊这几句话，也是说呼吸吐纳最终的境界能实现啥？这就是以阴制阳，以静制动，最终能做到什么？耳目聪明啊，筋骨强健，
1: 嗯，
0: 而且呢，耳聪目明。所以说这个道家呀、庄子啊，提出啥呢？提出有个词儿叫吐故纳新，这个词我们经常听嘛。
1: 嗯，对吧？
0: 吐故纳新这理论呢，也是啊，从呼吸吐纳修身养性而来的，就是把陈旧的、把不好的东西，我们把它摒弃掉，把新鲜的好的东西，我们把它吸收进来，啊，这就是吐纳的一个原理嘛。
1: 嗯，
0: 是吧？你包括现在，你看这个道家这个修炼养生方法当中，就现如今呢，很多朋友也一直呢在采用这个方法，什么叫辟谷不食的方法。
1: 啊，这个辟谷还是大家还是听得挺多的，
0: 是吧？
1: 嗯嗯，
0: 哎，就当今时代，你看看，还有着很多人说是这个遵循道家养生这个辟谷啊，短的三五天，长的七八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呢，不吃什么食物啊。所以这个道家辟谷啊，这是在养生修炼当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这个讲究啥？就讲究天人合一，无为而治了。
1: 嗯，
0: 辟谷的目的啥呀？就是通过调整饮食，减少各种大量食物的介入，哎，有少吃东西或者不吃东西，来净化身心，达到延年益寿，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效果。那不吃东西吃什么呀？那人怎么活着？是道家的修炼啊，叫食谷之气，叫什么？吸天地之精气。即使呢很少进食，但是呢也仍然能达到身轻体健，来修炼精神的境界。啊，所以这个道家认为啥呢？就咱们身体当中积聚的很多的毒素杂质啊，都是由于我们过量的吃很多的东西，身体消耗不掉，最终堆积才影响咱们的健康，影响咱们的寿命。所以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减少啊这个食物的进入，一年当中啊要拿出几个阶段来，就让咱们什么肠胃减轻负担，减少食物的介入，然后让体内呢堆积过多的这种食物啊、毒素啊、这些杂质啊，它能用啥？能产生一个自我消耗的过程。就堆积的这些东西啊，你别往里继续堆积了，你拿出一段时间来啊，让它自己在身体当中自我消耗。用现代话说什么呢？就是促进身体排毒嘛，把体内哎对体内呢长时间积存的废物，你让它自己消耗，给它消耗掉。
1: 嗯。
0: 所以这个现代医学其实也证明了，就是在辟谷期间，咱们这个身体会启动这种应急的机制，也叫自噬的机制。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你在 辟谷这节片内，不管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
1: 嗯，
0: 啊，你在这段时间内，咱知道啊，正常严格来说呢，很多一些主要的食物啊，不管是我们这个主食副食啊，啊，是不吃的，
1: 嗯，
0: 对吧？我们喝点水就可以了。那这种情况下，身体肯定会发生这种应激性反应啊，你突然间它没有食物来源了，
1: 嗯，
0: 那咱们怎么办？那身体当中啊，尤其胃肠当中啊，堆积很多这些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它怎么办呢？它就开始自我的开始进行分解了，自我的开始进行消耗了。所以说呢，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呢，这个还是符合这个医学逻辑的。
1: 嗯，
0: 就这身体的应激能力一旦被激活以后啊，它就可以呢把一些身体内堆积的这些毒素啊、杂质啊、垃圾啊，甚至一些老旧的这些细胞有害物质，就自我就分解就代谢了，而且还能促进细胞的更新。但是咱讲啊，就现代人辟谷呢，基本上是做不到这个，原则上得说几天之内什么东西都不吃，
1: 太难了，
0: 是吧？你看很多人说，哎呀，我不行，我饿得受不了了，晚上我睡不着觉，我不吃点东西我扛不住啊。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原因，他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不会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哎，你要会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告诉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之内，你不吃这些主食副食，你会感觉不到饥饿。
1: 就是现代人的这个辟谷方法不对。
0: 哎，他不会呼吸吐纳。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别让他三天五天不吃东西，就一天不吃东西，哎，他就受不住了。哎，所以说呢，咱不吃东西怎么办呢？咱得会吃气儿。
1: 啊，吃气儿。
0: 哎，吃气儿啊啊！这样一来呢，如果你把这个气儿你吃的对了，咱们叫食气，哎，你对食物的贪欲自然而然就减少了。嗯，因为道家认为啥呢，这个咱们身体不仅要依靠食物来获取能量，还可以通过啥，通过气儿。这个气儿是啥呀，有先天之精气，还有什么宇宙天地之能量，也仍然可以维持咱们生命的活动啊。所以说你看道家在辟谷的时候呢，通过调息打坐，通过吐纳导引的方法干啥，吸收天地之气，减少对食物的依赖。你看今天我们倡导啥，倡导是清淡饮食了，
1: 对，
0: 是吧？这都遵循道家思想啊，清淡饮食，这是什么？这是健康的基础，这不完全都吻合了吗？所以说呢，道家的这种修炼方式我们叫什么，叫辟谷，也叫食气，或者叫食气辟谷，都一样，也就是粮食主食尽量少吃，吸天地万物宇宙精气之精华，来维持身体脏腑气机的交换，实现生命体征的一个活跃状态。所以说这个辟谷不仅仅呢它对身体是一种修炼，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一个修炼。
1: 嗯，
0: 通过减少对食物的这种欲望，可以降低什么，可以降低我们的贪念，降低我们的执着，能让我们能达到清心寡欲的状态。这个我感觉很有意义的，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来说，我们呢如果一段时间感觉到很累，事情很多，消化不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一学道家的辟谷的方式，在修炼身体同时也在修炼精神。
1: 就是说它不是我们以往认识的啊，就是说不吃饭，就是个减肥，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对，它只是呢，如果从减肥的角度来说呢，它当然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对吧？因为它减少了很多食物的摄入，身体在自我消耗的过程当中，用现代化是什么啊，就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脂肪，
1: 对
0: 啊，所以说就会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但是从道家角度是什么呢？我们学会了呼吸、吐纳、静坐、导引。这样一来，我们通过福气、食气会吸收天地之气的时候，来降低对食物这种欲望。人最大的贪欲是在哪？源自于食物啊。为说天地间唯有美味不可多得啊，但是美味又谁人无法抗拒，对吧？所以说呢，人一旦对这个各种食物的诱惑能够降低以后，那你想想他一定会降低他的贪念了，
1: 各种欲望，
0: 哎，他的欲望一定降低了。
1: 嗯，
0: 人呢一定要降低自己的欲望，而不是让自己的欲望膨胀啊。
1: 嗯，
0: 对不对啊？欲望太过膨胀不是好的事情，所以说要达到什么清心寡欲是最好的状态
1: 啊。其实它是一个更好的叫精神 内在的一个修炼。
0: 对呀、啊。啊，我们总说心理健康往往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呢，
1: 更重要，对，
0: 对不对呀、啊？哎、嗯啊，所以说这个道家始终在修炼过程当中认为什么？这个人的欲望是修道的一个最大的障碍。那么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修行者能摆脱这种物质方面的束缚，专注于内在方面的一个修炼了。而且呢，道家人还追求啥？长生久世嘛。所以辟谷也被认为啥呢？就是延缓衰老、延长寿命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减少食物的摄入来降低身体代谢的负担啊。用现代话说啥？它就能延缓咱们细胞的老化呀。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历史上许多这种道家的真人高人，都是以辟谷著称。比方说这个庄子提到的真人和智人，这就是什么？叫道家修炼的最高境界了，达到真人和智人了。
1: 嗯，
0: 这种人呢，做到什么呢？不食五谷，西风引路啊，
1: 就完全不知。
0: 你看他啊，用我现在话说说，这人了不得，不食人间烟火。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嗯
0: 啊，那他怎么活着？说西风引路啊，
1: 嗯，
0: 这不是吸收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气吗？
1: 对，
0: 实际上他就是掌握了呼吸吐纳的这种特殊方法。就可以不需要每天大量的通过食物的获取，也能实现身体的健康、机能的正常。
1: 嗯嗯，
0: 所以说一直到今天，你看道家这个辟谷养生的方式，是深受到很多人的青睐和认可的，对吧？就像刚才讲，尤其是一些这个肥胖的人士，
1: 对
0: 啊，纯是就吃胖的，我说就纯是在饮食过度吃胖的这种，实际上最好的这种减肥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节食。
1: 就是不吃
0: 了，哎，控制食欲是最好的方法。
1: 嗯，
0: 但是呢，话说回来了，还这句话，很多人说了，我也知道，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这张嘴呀、啊，我坚持不住啊，我总馋这个馋那呀，我两顿不吃，我饿得慌，我难受啊，
1: 对，
0: 对吧？那怎么办？那就坚持学习辟谷，怎么能做到减轻食欲，不想吃东西？只要你把呼吸吐纳学会了，你会呼吸会吐纳，你就不会总感觉总馋了，总饿了。总想吃东西了，这情况自然而然的就没了。
1: 嗯，那既然聊到这个肥胖问题了哈，就给我多说两句。因为包括我在内哈，这也有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大家现在真的都是为减肥特别苦恼。因为这个年纪在这儿了，五十多岁了以后哈，这个真的就是发胖了。而且的这个胖啊，它不是说不好看。啊，不是说就是单纯的影响美观，我觉得它主要是对健康的危害很大。
0: 那当然了，
1: 然后呢，这个控制饮食真是太难了，
0: 难吧，是吧？
1: 真是太难了。运动减肥呢，一个是说没那么多时间啊，你去做运动，再说也不好坚持啊，尤其是我们说，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老年人，本身他这个发胖他是伴随着身体有问题的。本身你说他可能就腿脚不好。
0: 对。
1: 他走路都挺困难的。是吧，他可能还会有什么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压呀、甚至有些人偏瘫。你让他坚持说达到减肥的那个运动量去运动，那
0: 很难。
1: 太难了。
0: 对对对。
1: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说那通过呼吸吐纳，它能很好的实现这个减肥这样的一个目的。那我就想知道了，朱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那怎么去做这个呼吸吐纳呢？它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技巧要求吗？
0: 是这样啊，你看，你说到肥胖这个话题啊，你首先哈、你可以要观察一下，你看这个肥胖的人群，你注意观察，你看他呼吸喘气的特点，
1: 呼吸的快，
0: 是吧？就呼吸。特别频率方面，你会发现胖人的呼吸频率是很快的，而且你会发现呢，他基本上都是用嘴呼吸，
1: 对，
0: 呼吸深度很大，而甚至有些胖子什么呢，你会发现呢，呼吸很费劲儿，晚上睡觉打鼾，就打呼噜很严重，甚至有这种呼吸暂停的情况，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就是喘着喘着气儿，突然间就没有声音了，
0: 啊，对，
1: 好半天。突然间这个声音
0: 哪说有出气儿没进气儿，
1: 对，很吓人。
0: 所以说这个就是与肥胖导致这个胸部的脂肪堆积啊，气道狭窄 包括肺功能受损都有密切的关系。
1: 有关系
0: 啊。哎，所以说胖人这个呼吸节律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比方说这个呼吸频率在加快方面。因为啥呢？

0: 再就是胖人那个呼吸的深度是增加了，总喜欢喘深气粗气，为啥？为了弥补通气不足的情况啊。所以说肥胖的人你看一般都是深呼吸，长期会引发啥？引发呼吸肌疲劳啊，
1: 太累了。
0: 哎，对，比方说咱们这个胸肋，包括膈肌，包括肋间肌，这些肌肉裙带它都会受到严重的功能受损啊。
1: 嗯，
0: 二氧化碳这个气呢，这是不好的废气嘛，对吧？你始终呢往外呼气呼的少，吸气吸的长，很多大量的这种废气就会驻留在脏器当中，它排不出去，排出去很少，所以就容易导致脏器器官衰竭，甚至都会危及生命啊。
1: 嗯，
0: 而且再就是这个胖人，你看看他这个颈部脖子的脂肪堆积严重，他就会压迫气道啊，他就容易发生这种阻碍性的这种呼吸性的障碍啊，啊，人家呼吸暂停啊。你看越到晚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频繁就憋醒了，白天还总是嗜睡。
1: 嗯，
0: 啊，你稍微活动活动明显就发现他气短还没劲儿，就是因为呼吸不顺畅，心脏负荷加重啊，再加上腹部脂肪的压迫，膈肌受损，降低肺活量，呼吸肯定就更加困难了。而且脂肪堆积在整个咽喉地方，导致气管的阻力增加了，那这个时候你在呼吸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打呼噜鼾声啊，你长期的这种气不足气道不畅啊，可能导致什么啊，就血氧饱和度就降低了，对吧？
1: 这个我知道，这个血氧饱和度一旦低了的话会有危险的，
0: 心脑血管啊，
1: 嗯，
0: 这最典型的嘛，心脑血管疾病很容易就发生了，
1: 对
0: 对吧？呼吸暂停综合症不能及时干预，诱发血压高，引发心律失常，这种合并症这不太多了吗？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肥胖人群对健康的危害肯定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意识到这一点都在想着努力去减肥是吧，甚至说花钱去减肥，
1: 对，各种的什么喝的
0: 啊、
1: 吃的，
0: 嗯，
1: 还有什么代餐，
0: 你看我告诉你，就吃胖的、只要是吃的肥胖的，最好的方法就学道家的辟谷的方法，学会呼吸吐纳啊、所以我讲这个肥胖，很多人大多数的胖子他都是吃出来，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所以说那怎么办？我们就想办法来解决控制食欲最好的方法，我们有没有方法能控制我们的食欲，就可以很好的做到科学有效的减肥，对吧？
1: 太容易这个事儿
0: 不太容易是吧？
1: 嗯，
0: 那要说到这儿，我可以教给大家啊，教几种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我来帮大家好不好？
1: 太好了，太好了，楚老师，你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啊，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们，大家注意听。
0: 对，咱们就是凡是啊，就是有这种大胖子的，
1: 嗯
0: 啊，然后知道是自己控制不了食欲，全是吃胖的，然后呢，想学着辟谷，想控制食欲，说几天少吃或者不吃东西，实现自然的燃脂瘦身，怎么能控制呢？是吧？实际上呼吸吐纳的方式有几种啊，比方说呢，我们可以做啥？做这个俯视的呼吸法。
1: 嗯，
0: 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咱们平躺或者是坐着都行，但是前提是呢，放松我们的身体，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另外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胸部，这个时候干什么呢？用我们的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过程当中呢，你会感受到你的腹部啊是明显的有鼓起的一个动作，但这时候的胸部尽量不要动。
1: 嗯，
0: 这是在吸气的动作要领啊，吸气。那么在吸气吸满的同时，我们还要用嘴来缓慢的来进行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腹部是自然收缩的。这就是一吸一呼的一个动作。
1: 嗯嗯，
0: 啊，这叫俯视呼吸法，每次练习多少？练习5到10分钟，每天呢2次3次，甚至再多几次都可以。
1: 嗯，都可以。
0: 这种俯视呼吸方法很简单，它的作用是啥呢？它能帮我们激活副交感神经，减少压力激素，就比方说皮质醇，减少这类激素的释放，它就能很好帮助我们来控制我们的食欲。
1: 这个倒是很简单，
0: 简单，
1: 嗯，
0: 啊，非常简单啊，这是一种呼吸方法。另外呢，你看还有的这个肥胖的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方说什么呢？睡眠质量不

0: 再就是有暴饮暴食习惯的这种人，这种肥胖的人群啊，也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我给他制定叫什么，叫四七八呼吸法。
1: 四七八，
0: 哎，这样是针对于睡眠质量不好的，哎，暴饮暴食的这些肥胖人群。怎么叫四七八呼吸法呢？用鼻子吸气，心中默数四个数。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吸气，缓慢的吸气，一、二、三、四，吸完四秒以后，屏住呼吸，也就开始憋气。憋多少呢？憋七秒钟。
1: 憋七秒。嗯。
0: 哎，屏住呼吸七秒，然后用嘴呼气，往外呼这口气，呼多长时间呢？呼八秒钟。
1: 啊，这么个四七八。
0: 哎，对喽，也就是鼻子吸气，我们吸四秒，停下来，屏住呼吸憋七秒，然后用嘴往外呼气，八秒钟之内把这口气呼完。
1: 嗯。
0: 每天呢，也是有时间了，你是三次五次。你都可以反复练习去做这个呼吸的方式。你坚持做几天以后，你会发现呢，你这种暴饮暴食啊，啊，还是睡眠方面呢，很快就会逆转过来。
1: 嗯。
0: 另外还有呢，针对一些这个肥胖的人群呢，尤其是肚子比较大啊，
1: 嗯，
0: 提高代谢的，
1: 这个老年
0: 减大肚子，
1: 大肚子的多
0: 是吧？
1: 嗯。
0: 减大肚子，我也给制定一种方法，叫火呼吸法。
1: 火呼吸，
0: 哎，火呼吸法，这个呢，帮我们提高代谢，促进脂肪燃烧，燃掉减掉这个大肚子。方法也很简单啊，身体坐直了，快速的用力去呼气。怎么呼呢？这个有学问了，也就是说要用我们的鼻子来往外呼气。
1: 嗯，
0: 用鼻子快速的先把气呼出去，同时。这个腹部要向内进行剧烈的收缩，你看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
1: 嗯，
0: 闭住嘴，用鼻子往外呼气，把气呼进的时候，咱们的腹部使劲的向内收。那这个时候你都不用想吸气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你气呼进的时候，你自然而然被动的就会要吸气了，对吧？
1: 对，是这个道理
0: 啊。你这时候就会被动的就会自然的吸气。然后再把气吸满，然后再快速的通过什么鼻子把这个气再把它快速的呼出去，然后腹部同时还是向内用力的去收缩它。
1: 嗯，我试了一下，就是、
0: 啊、
1: 把这个身子绷紧一点，把肚子使劲的往里收，然后这个
0: 鼻子
1: 气儿从鼻子里快速的、
0: 快速呼干净，
1: 哎，给它呼出去。
0: 对，呼出去之后，这时候你会被动自然就开始想要吸气了。
1: 对，
0: 然后把气就吸满了，
1: 嗯、
0: 吸满了再继续用这种方式。你这样持续去练习，持续练习，最好呢，60次到120次为一组，啊，就是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啊，你数着点，60到120次为一组，然后呢，你每天你坚持，啊，每一次练习你也练习它10分钟、8分钟的，都可以多练习几次，逐渐增加时间都可以。
1: 嗯，
0: 这干啥？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减掉大肚子，你看他这个是不是也不用我们用说什么打减肥针啊，吃减肥药啊，没必要。你看看，就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哎，他就能发挥这种神奇的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肥胖的人群呢，他这个消化功能不好，
1: 这老年人消化功能都差，
0: 都差是吧？
1: 嗯。
0: 那么针对于这种肥胖的而且且消化功能不好的，还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什么的，就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这个也简单。
1: 鼻孔，
0: 哎，怎么做呢？右手的拇指按住右鼻孔干啥呀？就是用左鼻孔来吸气
1: 啊，堵住右鼻孔，
0: 哎，咱说叫一个鼻窟窿眼出气儿，
1: 嗯，
0: 啊，就右手我们按住右鼻孔，用左鼻孔吸气，然后用无名指呢，再按住这个左鼻孔，用右鼻孔呼气。
1: 哈、啊，我明白，
0: 这叫左右交替。
1: 嗯嗯，
0: 是不是好做？
1: 好做，堵住一个鼻孔，一个鼻孔吸，一个鼻孔呼。
0: 对，一个鼻孔把气吸满，然后把另外一个鼻孔打开。
1: 嗯，
0: 啊，用另外一个鼻孔把气再呼出去，啊，就这样左右交换的来进行吸呼。

0: 吸，哎，左右鼻孔交替的这种吸呼呼吸，重复做一次，你做到5到10分钟。
1: 嗯，
0: 你看，那你坚持做2天，你就会发现你的胃口消化功能马上就会改善的很多，
1: 有变化，
0: 哎，有变化。你看，这就是很神奇的。为啥说这个呼吸吐纳，从现代医学也达到了一个很大的证实啊，实现很多的一个在减肥方面，就我刚才讲的这几套方法。
1: 嗯，
0: 比方说这个现代医学讲什么，就是激活代谢了。因为通过这种深呼吸或者腹式呼吸，可以增加氧气的摄入，它能够促进脂肪的氧化和燃烧啊，所以它减肥呀。另外，这种深呼吸能干啥？降低这种皮质醇的水平啊，降低这种压力激素的释放啊，这样一来能很好的帮助我们什么？控制我们的食欲啊。另外，腹式呼吸、火呼吸这种方法可以锻炼咱们的腹部的肌肉群呢、啊，干啥？帮助我们改善体态，减掉我们大肚子啊。
1: 嗯
0: 啊，包括这种规律的这种呼吸练习，促进胃肠蠕动啊，能帮我们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和形成啊，防止出现大肚子啊。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刚学习的朋友呢，别着急，循序渐进的去做啊。如果做的太猛太急，可能刚练习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晕，哎，所以说在刚开始时间别做的太长，从短时间开始，逐渐的来增加时长。
1: 对，咱们一点一点。
0: 哎，对，一点点来。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有个禁忌，就避免饭后以后马上就练习不行，怎么得在饭后1小时之后，
1: 哦，
0: 消化消化的。
1: 嗯，
0: 所以这一点呢，也是需要谨记的。
1: 嗯嗯嗯，楚老师教给大家的方法啊，都是这些最简单最实用的一些好的方法哈，那也是他多年来呢在呼吸吐纳方面所积累出来的宝贵的实践的经验。
0: 嗯， 嗯
1: 啊，可以说就是让大家不用花一分钱能实现健康的好方法。
0: 对呀对呀。
1: 嗯， 嗯，那咱们现在说大家有身体肥胖的这些人群哈，啊，可以跟着我们楚老师教的这些方法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0: 嗯，对
1: 啊，就是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当然大家不用急，可能说的说完了之后啊，很多人可能说我这没记住啊，有点多哈。
0: 嗯嗯，
1: 那不会做没关系啊，可以联系我们的助理团队啊，就是我们的这些助理会全程的教给大家。
0: 嗯，对，实际上不难，掌握了就不难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也要坚持去做啊，你得学会调整自己这个呼吸的方式。
1: 对，
0: 就能改变你身体的状态。咱们这个身体无论是外在的还是说脏腑机能的正常，都与我们呼吸之间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所以说这个生活当中你注意观察有个现象，你看总喜欢叹气的人啊，总是这样，哎哎，总喜欢长呼短叹的人。
1: 对，
0: 这种人我告诉你身体健康状况他肯定不好。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有个词儿啊，哀声才叹气嘛。
1: 嗯，
0: 是吧？你看一听到这个词儿，是不是马上就感觉到很消极？
1: 对，
0: 很忧愁很忧郁啊。
1: 对，就感觉他这状态就不好。
0: 哎，所以说喜欢叹气的人如果从中医角度讲就好理解这个唉声叹气了。为啥他身体不好了？因为他肝脏不好
1: 啊。是肝不好。
0: 对呀。啊，因为中医角度怎么说呢，啊，总喜欢叹气的人中医叫善太息，也就是与肝脏的功能失调有密切的相关啊，因为肝主情志嘛。
1: 嗯，
0: 是吧？尤其是肝去郁结了，肝郁以后了，就会导致全身的气机运行不畅了啊，尤其是这个胸肋两肋这个部位啊，肝经循环的区域啊，它会不由自主的出现这种胸闷肋胀，这个时候呢他不由自主的就叹气来缓解这种不适的症状。
1: 他叹气以后可以舒服。
0: 哎，因为肝主疏泄嘛。
1: 嗯。
0: 所以说肝只要是不好的肝气郁结的人，你注意观察他一定喜欢叹气。啊，因为肝主情志，所以这个人总感觉他的哀声的怨气大，总感觉情志情绪不好。啊，这就是肝气郁结了。
1: 嗯。
0: 哎，所以在郁结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他总感觉呢长长的叹一口气出一口气儿，他就能感觉这种症状是能缓解一点似的。这就是肝的疏泄功能啊，因为肝脏负责全身气机的运行啊，是吧，情志的舒畅啊，气血的流通啊，所以一旦肝的疏泄功能失常了，气机不畅了，肝气郁结了，那这个人一定是情绪低落的，一定会经常出现胸闷胀满的。

0: 啊，抑郁或者愤怒。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总习惯性叹气呢，也是情绪宣泄的一种方式。所以肝气郁结的人，他喜欢叹气以外呢，你再注意观察，就是我刚才说了，暴躁易怒，泪满胀痛，咽喉总有异物感。
1: 嗯，
0: 啊，女性同志呢，月经不调啊，经期乳房胀痛，包括这个消化功能减弱，总是什么嗳气儿、腹胀、打嗝。
1: 打嗝。
0: 哎，所以这个叹气啊，是咱们身体自发的一种调气的行为，它通过这种深长的呼吸来缓解啊胸中的这种闷胀感。也就总叹气的人们知道什么，他一定是肝郁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肝气郁结呢，不单单是对情志造成影响，还会间接影响到哪儿啊，影响到我们的脾脏啊。
1: 啊，
0: 哎，这个很重要。对，因为肝郁可以横逆犯脾，叫肝脾不和。
1: 嗯，
0: 就会出现脾气虚啊，容易出现啥食欲不振，出现腹胀这些问题。啊，如果进一步加重呢，那还能导致影响到心脏了。啊，因为长时间的肝气郁结会化火，肝郁化火扰动心神，它容易出现心烦、心悸、失眠这些问题。那进一步不相当于继续加重了，影响到情绪，影响到呼吸了吗？
1: 那楚老师，你看，就您刚才讲的这么多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听着挺常见的。
0: 嗯。
1: 那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通过自己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方式，我们怎么调整？怎么来应用呼吸吐纳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嗯，你看上个月你要提这个事儿啊，我想到我接诊了一个严重的这种肝郁气滞的一个女同志。
1: 嗯，
0: 年龄不大，才35岁。
1: 啊，
0: 年轻。哎，她告诉我，她说她有半年多时间了，总是莫名的，总感觉烦躁，愿意发火，对什么事儿也不感兴趣，就感觉啥呢，不开心不快乐，也不知道因为啥，总是莫名的焦虑啊，说自己的工作也不愿干，吃饭还没胃口，而且月经还不正常，睡眠还不好，而且在我和我交谈的过程当中，就我刚才讲到的，他总是习惯性的叹气。他说了，以前也找中医看了，也知道他是肝郁造成的，啊，也喝过一些汤药，但是不见啥改善。
1: 嗯，
0: 啊，后来有大夫告诉他吃啥是吃这个疏肝散和逍遥丸，一直吃2个多月，说变化也不大，也问我说是不是自己得什么大病了。一直呢也不敢去医院呢做详细的检查，为啥？是担心查出不好的病来。啊，越这样，你想想他越焦虑的不行了。
1: 焦虑，对。
0: 啊，所以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问题在哪儿？是在肝上了，你这肝气郁滞影响到你的脾气和心气儿了，所以说你不思饮食，你心烦意乱。我说你现在啊问题还不大，你要一直这么下去，你肯定得出大病。但是现在你要能听我的话，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你这还真就不是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
1: 嗯，
0: 当时这女同志一听啊，就更着急了。你看，她第一时间问我，她说：“哎呀，那我应该用点什么药啊？”我说：“我先不给你开药，我说我先教你做呼吸喘气、调整气息的方法。我说你把这方法你要学会了、用好了，你这些症状，正常来说不出3-5天时间，你就会有明显的缓解。”你要能坚持做个10天半个月的，我能让你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啊，能吃得香，能睡得好。
1: 他肯定觉得这个太神奇了，这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0: 是吧？啊，所以当时他也感觉这也太神奇了。
1: 嗯，
0: 哎，你看当时呢，我给这个女同志啊，我教她呼吸吐纳的方法，也不难。
1: 嗯，
0: 啊，我说你没事在家里是吧？我说不管你是坐着也行。或者是躺着也行，
1: 嗯
0: 啊，身体放松，把2个手啊轻轻的放在你的腹部上，这是第一个动作。接下来开始先吸气，用什么？用鼻子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你的肚子你会发现它自然的就会鼓起来。在这个时候当中啊，你的意象当中，刚才不讲到叫入静吗？
1: 嗯，
0: 要心要静下来，找安静的环境，不要吵闹。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要想到你吸入的气息要沉入到丹田，哪是丹田呢？就肚脐往下3寸的位置嘛。
1: 嗯，
0: 你幻想着你吸的气都进到丹田了，
1: 嗯，
0: 脑子里就想这个事儿，而且尽量把气要吸满，在吸的时候要慢吸气，不要吸得快
1: 啊，慢慢来。
0: 哎，这是吸气的动作。
1: 嗯，
0: 那呼气的时候用嘴呼气，那呼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啊，它是缓慢的向内收，这是往外呼气。而且尽量把这气要呼尽了，也是缓慢的去呼。 同时呢，你一年当中要想什么呢？要想象你整个脏腑肝脏当中淤结的这些浊气，你在想着它是往外呼往外排，一年当中有这种想法，每一次呼气的时候感觉，哎，我这些气我就排出去了。而且这里面有要诀，什么要诀呢？在呼气的时候啊，要发虚的声音，要发出来
1: 虚。
0: 哎，就比方说在呼气的时候
1: 啊，要发虚的这个音。
0: 对，要把声音要发出来。
1: 嗯，
0: 而且在呼吸的时候呢，两个眼睛把它睁大，叫双目圆睁，发虚字音，把气呼进，干什么呢？这叫疏肝，帮助肝的疏泄功能恢复啊。啊，心中查着啊，每次呼气都要发虚的音，发多少？六次为一组，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组，连续做六次。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虚字音的口诀是干啥的？就是专门解决肝郁的。吸的是精气，呼的是浊气，发虚字音能疏肝理气，能缓解情绪，能促进气血的运行，还能缓解肝郁气滞引起的像胸闷啊、肋痛啊、烦躁啊，啊，包括肝火旺盛犯脾影响食欲，就这些问题都能很好帮助去解决的。这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所以当时我告诉他了，我说你每天就多做这个呼吸的练习。
1: 嗯，
0: 每次做完以后干什么呢？手握空拳，从小腿到大腿的内侧，你排着去敲打敲打，两条腿轮换着敲打敲打，干什么呀？懂中医都明白了，这是什么？疏通肝经啊！
1: 敲打肝经，
0: 对，帮助我们疏肝理气呀、啊。
1: 嗯
0: 啊，而也助于呼吸吐纳的时候，把这浊气能把它呼出去。你看，就这套方法。所以当时这位女同志按照我这个教的方法真就这么练习了，结果第二天就告诉我说自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感觉像轻松了很多，当天晚上睡觉就感觉就踏实多了、啊、我说你就多坚持多练习，你以后会越来越好。结果不出一周的时间怎么样，这患者自己反馈说了，说哎呦，我的状态我感觉完全恢复过来了，像心里一下子敞亮了，也不焦躁烦躁了，说脸色都好看了。
1: 嗯，
0: 啊，这精神状态瞬间就饱满了，听说话感觉都不一样了，啊，他告诉我说，这时候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你看，这自己操作完了，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这套方法，几天的功夫调整过来了，啊，所以这回他相信我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说感觉这个，哎呦，太神奇了不得了，没给他开啥药方，你看把这肝郁的问题就解决掉了。你说这多好吧？
1: 嗯，确实是，这真是太神奇了哈！你要不讲这些呀，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想不到，说通过呼吸吐纳方法，它能解决身体的这么多的问题。
0: 对呀，
1: 啊，因为确实是没有人能把这个中医老祖宗更多的先进的这些智慧呀、方法啊教授给大家。
0: 是，嗯，
1: 不管是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呢，现在主要就是药物啊。就是想不到别的了。
0: 嗯，
1: 您带给大家的呢，就是更省钱更有效的这些好办法啊，呼吸之间我们就能掌握健康的诀窍。
0: 对呀，
1: 哎，破除疾病的困扰，难怪您能成为如今中医的名师大奖。
0: 哎呦，您又夸奖了，太过奖，太过奖，
1: 获得诸多的这些殊荣了啊。包括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学术理论，那被作为现在的叫重点推广啊。哎呀，那这个原因我现在完全是清楚明白了。
0: 嗯，这都是有科学道理的、嗯、啊，说好的东西为啥不要推广呢？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这是最符合大众健康啊，这多好的方法呀。
1: 确实
0: 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些成果啊，实事求是讲，都是依靠的是历代这些中医一家先贤的智慧经验的总结。我不说呢，是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呢只不过在这方面呢用的时间比较长，去总结去实践以后呢，得出了更多的心得。其实任何事物都一样啊，说实践才能出真知啊。
1: 对，
0: 道理它都是讲出来的。
1: 嗯，
0: 那实践是干啥的？实践不就是来验证这个道理的吗？
1: 对，检验出来的，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得学会正确的去调息，掌握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那这套方法不是说它能搞定一切的病症，它肯定是不符合实际的。
1: 嗯，
0: 也不是说你任何的病症完全都不需要药物了，你仅凭呼吸吐纳 就都能恢复好，这也是不对的，这都是武断的想法。
1: 对，太极端了。
0: 哎，对，
1: 嗯，
0: 哎，你像有一些危急的病症，对吧？那你该用药就得用药，甚至来讲，你该手术你就得手术，
1: 对，
0: 是吧？
1: 嗯。
0: 那么我们在治疗期间，或者我们在整个的恢复期间，如果我们学会配合着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完全让我们用药用得更少啊？
1: 对，少用药，
0: 对吧？
1: 嗯、
0: 让我们病能好得更快呀、啊。
1: 嗯，
0: 能让我们以后呢，各种病症它不是经常反复的这种发生，或者长期的伴随，你说这难道不好吗？
1: 嗯，当然好，
0: 对不对呀、啊？
1: 嗯，
0: 对于一些慢性病症而言，它不是这种危症急症的，那这样的人群来实现呼吸吐纳的一个调理，学会调整自己呼吸的方式，调整气息的方式，你要坚持做的话，你一定会发现它给你带来的收获一定是巨大的。
1: 嗯，
0: 而且这方法教给大家了，学会了是不是就自己的呀？对不对呀？简单易学，所以我说这是最适合普通平常老百姓的好方法。
1: 嗯，所以说呀，我们把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担任长期的客座嘉宾啊，就是想让他每天不间断的给大家来教授具体的这些方式方法。啊，那咱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千万别着急哈、啊，我们就每天连续听，那、啊、我们一天就学一点儿就行啊，天天跟着做，肯定就有大收获。
0: 对对对，嗯，坚持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嗯嗯。
1: 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了哈、
0: 嗯，
1: 我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里了。
0: 嗯，好，
1: 非常感谢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和方法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同样的时间，那我们不见不散。
0: 好，明天再见。
2: 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
2: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3: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2: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4: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 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7: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5: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8: 第222集。
9: 能有一顿饭那么大的功夫，就见庄门大开，吊桥放下，从里边出来五六十庄客，各拿刀枪棍棒，为首的两个漂亮小伙。哎，甭提这俩小伙多漂亮，一个个头稍微高一点，一个稍微矮着一点，高点的白脸膛，宽脑门接下壳，面白如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通关鼻梁，方海阔口，一条去黑大辫在脖子上盘着，身穿宝蓝色的棉袍，腰杀腰铃，足蹬快靴，挎着口宝剑，看年纪20左右岁。挨着他这位比他矮着一点，稍微有点红扑扑的脸膛，眉赛新月，一对笑眼儿，准头端正，方海口，骨腮帮在那腮帮上，还有挺深的一个酒坑。酒坑您懂吗？就这腮帮上有坑，男的女的，哎，要有这玩意儿点缀一下，显得漂亮和媚气，但也有不好看的。那这小伙儿，这酒坑在这摆着，显着那么吸引人，老少英雄暗挑大拇指，这男人要长在这份上，这就是女子的天仙一般，怎么这么漂亮？你别看长得漂亮，眼角眉梢带着杀气，身前背后是百步的威风，可不像一般的男人，男身女态，扭扭捏捏，可不那样，一看就是练家的。这小伙肋下挎了一口刀，从吊桥过来了。等到了近前呢，王凤才看出来，哎呀呀，咋孩子长这么大了？那个高个白脸的叫凌元，人送绰号叫赛石猴，就因为他猴拳练得非常好，武功啊轻似猿猴，故此有美称。那个矮点的长得最漂亮，这个小伙乃是天险庄庄主桃园之子，名叫桃秀，小名叫小秀子，那功夫也棒极了。天灵侠王凤一算计，哎呀，我能有10年没来了，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了，上哪儿认识去？这要仔细辨辨模样，回忆回忆，还能认出来。但这个成年人呢，这模样很难变的，就是老与不老之间的变化。两位年轻人直奔天灵侠王凤，我们当谁呢？原来是蒙叔，叔叔在上，小侄给您磕头。起来起来起来，来来来，我看看你们哥俩。你叫凌元，是，您还记得这个？你叫陶秀，是是是，哎呀，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哦，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眨眼间你们都是成人了，我等焉能不老啊？你爹在家吗？在，听说您来了特别高兴，正张罗着人呢，收拾房间呢，让我们出来接您啊。好好好，我这还带了不少朋友，听说了，这都是来来，我给介绍介绍。 这位就是大侠侯廷东昆仑，这位是二侠侯杰一轮明月赵九州，这位是展翅金雕铁掌李元。哎呀，闹了半天都是成了名的高人，我等眼拙失礼了，大伙客气了一顿。这样呢就挨个的简单的给介绍介绍，十九个人呢用得着那么介绍吗？所以没介绍张芳。这张芳这脸皮这么厚，下了马自己挤过来了，把胸脯一拔，还我呢，哎，不用别人费事，我自我介绍一下。两位年轻人低头一瞅，一个小个儿，罗圈腿，弯胳膊，夹扁头，饼子脸，斗鸡眉，这难看就是甭提了，说话嗓音还发尖，背着条大锥子斜挎皮囊，嬉皮笑脸的倒挺热乎啊。您的我呵呵病太岁张芳是也，江湖人称天下无敌第一的高人。哇，大伙全乐了。两位年轻人还没听过这词儿呢啊，自吹自擂。但是知道张芳不知道？要说张芳的名气比佟林自然比不了，但是一般人都知道。闹了半天是鼎鼎大名的少侠客，欢迎欢迎，还不欢迎也来了，那往里请往里请。这才英雄大聚会，聚破剑山。少庄主凌元和陶秀把老少英雄十九个人接进天险庄，大伙进了庄子一看，嚯，这地方真够大的，足能有2000多户人家，东西一条大街笔管调直，又宽阔又平整，在这个镇殿上铺号林立，商业繁荣，街上行人不断。时间不大，来到一所庄院的前边，这所庄院太阔气了，卧砖到底，磨砖对缝，虎纹石的地基，广亮的门楼，九凳青石的台阶，2溜拴马的庄子，还有10棵龙爪槐。那大墙足能有1丈2尺多高，天鼓响的门洞敞着，里边放着春凳，在门上坐着5、6个彪形大汉。一看两位少庄主来了，赶紧站起身来，少庄主，把道路闪开，各位往里请吧。说话之间，就听院里头有人朗声大笑，哈哈哈哈，哎呀，喜鹊报晓，必有贵客登门呐，这是谁来了啊？怎么想起我来了？说话之间来到门外，大伙儿一看，出了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是个大胖子，上秤称一称，没300斤也差不多少，身高2米挂0，大脸盘，浓眉毛，大眼睛，狮子鼻子，厚嘴唇，一部花白胡须，散满千心，穿着棉袍，系着腰带，身上披着大缎子马甲，花白小辫在脖子上的盘着，右手还拖着一对钢胆，那声音呢，瓮声瓮气的，十分洪亮。看得出这老者体格棒极了，元气相当的足。甭问，这就是天险庄的庄主谭笑龙君陶元。大伙儿真猜对了， 天灵侠王凤赶紧强步起身。

一公扫地。老哥哥，一向可好？小弟没给您问安，获罪不浅呐、啊！老哥哥请上，受小弟一拜。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兄弟，谁跟谁，用得着这套俗礼吗？这位些，老头用手往后一指，王凤说：“啊，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位就是镇东侠侯廷，侯大侠，这位是侯二侠，这是展翅金雕铁掌李元，李大侠。又给介绍了桃园，都是武林界的朋友，虽然没见过面，都有耳闻。这一见面十分亲热呀，桃园更高兴了。哪阵香风把这么多英雄刮到我这儿来了，真是蓬荜生辉，欢迎欢迎啊，哈哈哈，里边请里边请。大家进了院子，来进待客大厅，人家家过得真富裕，这大厅足能有七间房子大小，高了下没有三丈也差不多，天花板方砖铺地，四白落地，墙上挂的都是水墨丹青名人字画，八仙桌太师椅子长条案，上头放着古董古玩，珠光宝气，折折生辉呀、啊！就这屋里这摆设，随便拿出一样就得值上百两银子。有很多家丁垂手站在两旁，大家进来之后分宾主落座。桃园赶紧吩咐：“来啊，告诉厨房准备一桌酒席，我给大家接接风。另外沏茶炸事，时间不大，浓茶沏上来了，大伙儿边喝着水边谈。”老头子看了看天灵侠王凤，兄弟，这些年混得怎么样？托哥哥的福，我有啥不好的？吃得饱，睡得着，四肢发达，大脑贫乏，我跟个呆子也差不多少。你呀，你呀，总是这么客气。要像你自己说的那样，你能成为天灵侠吗？嗯、你比谁都鬼道，还给我玩这套烟炮鬼吹灯呢、啊、我说你们贵族不踏贱地，今天来了这么多高人，想必是有事吧？啊，说吧，什么事儿？哎，好吧，老哥哥，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本来打算等一会儿再说，既然您问到这儿了，我干脆就直说了吧。这些高人来，一则是拜会您，另外有求于您给帮帮忙。哦，找我帮忙？哎呀，能帮什么忙？您知道有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吗？当然知道，夫如皆知，无人不晓，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遗憾的是老朽还没跟他见过面啊。就说这佟林，我佟贤弟夜探剑山，一去未回，现在能有七八天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现在公馆乱作一团，怎么办呢？来求您来了，听说您跟剑山的人比较熟悉，另外您跟那个鹰王富昌处的也不错，老哥哥，无论如何您帮帮忙，给想个办法把佟林的生死给探听出来，就这么点点的事儿。桃园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唰，脸蛋子就沉起来了，脸上的笑容一扫而光。这兄弟
我以为是什么事儿呢？这件事情不是我驳你的面子，我不能接受。这多好，马上就吃了个闭门羹，挨了当头一棒，天灵侠几乎没词儿了。这老哥哥，是啊，是有点强人所难，可是实在没有办法了。但凡有一线之路，绝不给老哥哥您添麻烦。我看您无论如何帮帮忙吧。你这叫什么话？我说兄弟，要说缺银子，哥哥我这有的是。人手缺，你张嘴，多了人我这儿没有，千儿八百的不成问题。要干其他的事情，我连奔都不打，我绝不撅兄弟你的面子。唯独这件事情，确实我无能为力啊。兄弟请想，我跟剑山现在是什么关系？我们是相互利用。那个英王富昌野心勃勃呀，想要把大清的江山全抓到他手中，对我天险之王早已垂涎三尺。可是我呢，也不是白给的，我手下有庄客几千名，他呢也得掂掂分量，不敢打我的天险庄，所以跟我假好假厚。我也因势利导，跟他演戏，逢年过节互相送礼，有个大事小情的呢，也有些来往。但是他对我不放心，我对他也不放心。实质上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这是一层关系。再一层，我跟佟林连面都没见过，跟你是有交情，跟我没交情。我犯得上为这件事儿冒险替你们帮忙吗？那英王也不白给，手下成了名的剑侠好几百人，我这一动，人家能猜透我要干什么。如果得罪了英王富昌，我就在他眼皮底下，我全家老少48口，再加上天险庄上万口百姓，就得遭难了。真要出了那种事情，谁能负得了责任？兄弟，故此我无能为力。这几句话把天灵侠王凤说的没词儿了，脸红脖子粗，低头不语。把大伙也木到这儿，镇东侠一看实在不行，赶紧站起来。老庄主啊，是的确给您找麻烦，这个要求使您实实在在有点为难，但是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望求老庄主能够支持一步。我说过了，无能为力。来人，饭菜做好没有？赶紧摆上，吃完了给我送客。什么意思？愣往外撅。你看这老头挺随和，把脸往下一沉，大有六亲不认之势。在座的人脸上发烧，对这老头十分的怨恨。可正这阵儿，张芳站起来了。这张芳这脸皮比谁都厚。张芳把椅子往前拉了拉，坐到老庄主对面了。嘿嘿嘿嘿嘿，我说两句，老庄主您了挺好啊。是啊，不错，方才人多势众，这老庄主还没注意看他，一瞅这小伙子，哎呀，长得太难点了。这是哪位？方才介绍没记住，刚一迟疑，张芳把胸脯一拔。

0: 老人家，我自我介绍介绍吧。我的少爷老恩师，普陀山的观主，八十一门总门长，乾坤八大剑侠排行第四，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哎呀，老庄主就一愣啊，欧阳修是八十一门总门长啊，怎么收了这么个徒弟，其貌不扬。甭问，大概有特殊的本领，要早知道这样，我还真得跟他借会儿劲儿。老庄主站起来了，原来是少剑客，失敬失敬。行了，不愿失礼了，坐下。谁给你失礼来的？接茬他往下说，另外呢，我爹大概你也听说过，瓜州小王家庄的铁扇子先风流侠张子美，张鼎是也。我师叔就是威震天下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我人送绰号病太岁，打遍天下无对手，第一的高人张方。老头一听气乐了，好好，难怪少剑客五官貌相与众不同，闹了半天你的能耐也是天下无敌哟。哎哎，那是开玩笑。哎，老爷子言归正传的啊，方才呢大家都说过了，我们实在没咒念了，故此来求助老英雄您呢，无论如何排不如何吧，您给搭搭手帮帮忙，我觉得这事儿也不怎么难啊。您呢也经验丰富，您就给打探出来，我师叔佟林是死是活，这不就完了吗？再说事成之后，我们能白了您吗？必有重谢。老爷子，您看怎么样？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我们老少二十来个人，真哥求您一回，张了一回嘴，您就忍心驳我们的面子吗？哎，我这先谢谢您了。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佟林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
6: 第223集。
0: 您看张方没皮没脸，说话滴水不漏。老头听罢之后苦笑了一下，少剑客，方才我说的话你都听见没？哎，听见了。 一个字儿都没忘。既然你都听见了就好，我不敢得罪剑山。如果说我进剑山一趟，我打探打探佟侠客是生是死不成问题，但这事儿纸里包不住火，迟早富昌就有所觉察，一旦知道了，他就怀疑我是官府的人，马上发兵攻打天险庄。我这点力量怎么能敌得住人家呢？要那样，我岂不引来大祸呀？我不为我自己着想，我也得为我们天险庄一万多口子着想。少剑客，你说这不叫我为难吗？张方刚想往下说，眼前黑影一晃，出现一个人，这个人就横在张方跟老庄主中间，声音洪亮：大哥，我说您这是怎么来着？您不是这样的人呢，为朋友两肋插刀，万死不辞，怎么今儿个一反常态，这么不行那么不行的，有什么不行的？得罪了英王，得罪了剑山，那算什么呢？老哥哥，听兄弟话，答应了。我呀，这家这声音嗡嗡的，震的这屋里头只有回音儿。大家闪目一看，一条大汉站在屋当中。就见这大汉呢，比老庄主桃园那个还高着半头，真是头似麦斗，眼似钢铃，九转狮子朱砂眉，一对大环眼，大鼻子，鲶鱼嘴，两颗蒜瓣牙支出唇外，扎里扎沙一部连蹦胡子，不过那胡子都是红的，那头发也是红的，身穿宝蓝色的棉袍，腰杀大带，挎着一口特大号的鬼头刀，这把刀跟农村铡草那铡刀差不多少，大红刀带在胸前飘摆，真好像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又好像那判官转世投胎，大肚子一舔，往这一站，跟影壁墙相似。在座的人都不认识。书中代言这主是谁呀？这人可了不起，人送绰号威震西川一声雷，姓泥，叫泥滚泥泰山，泥滚泥大侠。这个泥大侠跟本庄的老庄主桃园交情莫逆，40多年的交情了，不分彼此啊。有什么话说什么，今儿个上这串门来了，哎，正赶上这件事儿。因为他常来，用不着门上通报，所以呢，来到待客厅屋里的谈话他全听清楚了。他一看他老哥哥吞吞吐吐，支支吾吾，那意思不乐意，他有点等不及了，故此进来一顿雷烟火炮，把桃园给批评了一顿。桃园拿他一点咒念都没有啊！哎，兄弟，我还没看见你呢，什么时候来的？
7: 早来了，
0: 在外边偷听你们的谈话，我全听清楚了。兄弟，你坐下，坐下，来，我给你指引指引。甭介绍了，我都知道是谁了。哎，我老哥哥，大伙求你一回，不太容易张嘴。你想，你这都什么人物？上了年纪的是程立明的侠客，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年轻的也都是了不起的英雄。人家从公馆80多里地到了天险庄，你再为难也得打牙往肚子里咽，也得成全成全。

年的人可以派军队保护天贤庄，有军队给帮忙，你还怕什么？哎呀，陶渊真没想到这一点。兄弟，你说的太对了。不过这事儿刚说到这儿，镇东侠站起来了。好好，这位朋友所说的真是金石良言，我代表公馆，代表年的人，我把笔交给您，只要您肯于给我们帮忙，我们一定派军队保护天险庄，作为交换条件，不知道老庄主以为如何？那妥了，那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这个事儿我答应了。哎，大伙一听乐坏了。这时酒菜摆上，就在大厅众人开怀畅饮。镇东侠问陶渊，老庄主，您准备怎么办呢？哎，方才我考虑了一下，派别人进剑山我不放心，我想我亲自去一趟。太好了，老人家，您什么时候去呢？事在紧急呀，明天早晨我就出发。什么时候回来？掌灯的时候吧，掌灯前后我肯定回来。不管佟侠客是生是死是怎么个情况吧，我一定摸清楚回来禀报诸位。一言为定了。大伙儿一想，这离着建州80里地，年的人和其他的人都挂念这件事儿，我们就没必要在这儿等着了，不如回建州先把这个事情说一说，等明天掌灯的时候我们再来，跟老庄主和泥滚一说，哥俩全同意。就这样，大家吃喝之毕，说了几句客气话，上马回建州了。他们回去听信儿咱不说，单说谈笑龙君桃园陶洞天呢，等老少英雄走了之后，他是紧锁双眉，看了看泥滚，兄弟，都怪你，你就忘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吧，你脑袋一热替我答应了，你知道给我引来多大的麻烦。我说老哥哥，你要变卦非也，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我也有出尔反尔之理，不过太危险了，我总认为我此去剑山有去无回，我把家中的事情就拜托给贤弟。老侠客谈笑龙君桃园陶洞天答应了众位英雄的要求，决心进剑山蓬莱岛打探佟林的消息，但是他心里头非常清楚，此一番进岛凶多吉少啊，一旦叫人家看出破绽就有去而无回，所以呢临行的时候把家里的事情委托给好朋友泥滚泥大侠，然后带着他儿子，带着他徒弟爷仨，携带重礼登上大船直奔剑山。老头子坐到船头，儿子跟徒弟腰中带着兵刃站在身后，过了绵江来到剑山的水域，刚来到9转18弯，就听见呼哨一响，站溜溜溜溜，锣声嘹亮啊，从芦苇和岔港之中窜出10几只小船，把去路给拦住。这些兵丁抬头一看，认识陶大侠。

因为呢双方互有往来，陶德霞也不是来过一次了。当头目的赶紧一抱拳，哎呀呀，我们当是谁呢？是大侠驾到，您了人家挺好啊，陶德霞您挺好吧。陶元站起身来一抱拳，各位各位，大家辛苦了，托众位的福，我混得还不错呀。各位，我想进山拜见英王千岁千千岁。可以可以，您随着我们来吧。有的陪着，有的到里边给送信儿。等弃舟登岸之后啊，大帅谭天谭桂林率领八大金刚四大天王偏赴众将在码头迎接，赏的这个面子就够小的。为什么如此隆重呢？前文书咱说了，天险庄、段家庄、剑山，实质上就是鼎足三分之势，实力都不小。他们是互相利用，互相帮忙。就拿谭笑龙君桃园陶德霞来说，他的天险庄光能打仗的庄客不下5000名，战船无数，实力相当雄厚。英王对天险庄早就垂涎三尺，总想把这地方占领了，但是还有点怵头，知道谭笑龙君不是好惹的，怎么办呢？就采取柔的政策，双方呢互相往来，年节送礼、红白喜事互相都参加，打算用这种办法把陶大侠给笼络过来。所以天险庄的大事小情，剑山都鼎力相助。相反的，剑山有点什么事儿，天险庄也给帮忙。所以今天陶德霞这一来，英王派大帅亲自迎接。双方见面之后，谈天一笑啊，老侠客，哪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见我们千岁恐怕有事吧。哎，不不不不，谭大帅，老小来呀没别的事情，只因今年是个丰收年，我来给王家千岁拜个早年。怎么，后边那两条船上带了点小礼品给英王千岁进贡来了，望求大帅笑纳。老侠您太客气了，礼貌太周到了。走吧，我们英王正在天王殿恭候。说着把爷儿仨领进天王宫，这个地方叫天王殿，上次张方来的时候咱们详细交代过，这座大殿金碧辉煌啊，16根红油漆的大柱子，上主天下主地，3个胖小伙子搂不过来。天花板上全都是日月星辰，正中央还有一盘龙，栩栩如生，跟真的一样。龙尾朝上，龙头朝下，龙嘴里叼着一盏八宝莲花万寿珍珠灯，里边点一根蜡烛，这屋里就照得亮如白昼，而且瑞彩千条，光彩夺目，这是无价之宝啊！白天有时候也点着，为了迎接陶大侠，英王降旨把灯点上了。在两旁是240名俊男少女，身披锦袍，分列西东。地下是1丈多宽，

0: 十几丈长一寸厚的地毯，又打门铺到天台边上。可是燕王呢，因为今天不是大朝，为了迎接桃子侠，所以穿了一身便装，也没在天台上坐着，在台下边设了座位，身旁有几位大臣在这陪着。桃园进了天王殿，一看燕王头上戴着软象巾，身穿软烧团花袍，天凉了，外边披着貂皮的斗篷。燕王富昌啊，长得漂亮，你别看那么大年纪了，那脸上几乎没有皱纹，三绺花白的须髯，往正中央一坐，龙凤之表，倒有几分帝王相。再这一说，红花还得绿叶相衬，在这座大殿里头，周围又有那么多的高人相陪，更显着是傲骨英风，令人望而生畏。桃园桃子侠强步欺身来到燕王近前，撩衣服就要磕头。王家千岁一向可好，小臣桃园给王爷磕头了。燕王赶紧站起来，用双手相搀，不敢当，不敢当。老侠客，这两天我正想你呢，没想到您来了，本王非常高兴。来来，请坐，请坐，请坐。桃子侠坐下。桃园的徒弟赛石猴的凌元儿子桃秀赶紧过来拜见英王。英王拍拍两个小伙子的肩头，罢了，越长越漂亮。尤其是他拉着桃秀的手，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是越看越爱看。我说这孩子长得越来越俊俏了，越来越潇洒了啊！怎么，将来给我做个姑爷，愿意不愿意？桃秀脸一红，这笑着躲到父亲身后去了。说英王是开玩笑吗？啊，不是，这话呀半真半假。英王富昌三个大姑娘，三个姑娘，现在大公主有主了，二公主三公主尚没有许配人家。什么原因呢？富昌得挑啊，挑花了眼了。有的富昌愿意，女儿不愿意；有的富昌愿意，女儿也点了头了，王妃不愿意。就这个事儿啊，总是合不到一块儿。他见过桃秀几次面，这小伙是越长越水灵，又是桃子侠的儿子，所以英王就想，如果我们两家真正接上秦晋之好，我把女儿给了他，这就牢牢地抓住天险庄，牢牢地抓住谈笑龙君桃园，不怕他跟我分心了。那么将来就拧成了一股绳，我的剑山就有了靠山。所以他这个话是半真半假，因为这个事儿呢没跟老伴儿商量，也没跟姑娘打招呼，究竟是把二女儿给他呀，还是把三女儿给他，现在还没决定下来，所以呢才说出模棱两可这么一句话，听上去好像开玩笑，实质这是真的。这时大帅谭天一抱拳，王爷，桃子侠此番进山还给您送来两船礼品呢，十分丰盛，是吗？老侠客，总是叫您破费呀。 叫小王何安。好了，厚着脸皮收下吧，把东西收下了。英王一高兴，哎，大帅啊，传我的口旨，圣牌宴宴给大侠客接风，顺便传我的话，到招贤馆招贤楼把各位英雄全给我请来，跟陶大侠见上一面。是。好，这招贤馆招贤楼都上千人嘛，都来没那么大地方，挑挑拣拣都是有头有脸的，就来了300多号，分三队走进天王殿。陶德霞往下一看，和尚、老道、尼姑、道姑、俗家，黑白丑俊、高乃胖瘦，各有不同，那真是瘦小的精神，胖大的威风。就来的这些人，往小说不够个侠客也差不多少，前边走的都是成名的剑客。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全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吴敬梓为什么要写一部对儒林人士极尽讽刺的小说？他的成长经历对儒林外史的创作有着怎样的影响？敬请关注《儒林外史启示录》第一集《人生南北多歧路》。

到儒林外史，很多人未必通读过全书，但书中那些经典片段早已跨越时代，成为文学史上

0: 传颂不衰的篇章。范进中举后狂喜失控，周进望着贡院号板潸然泪下，严监生临终仍为两京灯草迟迟不肯咽气，杜少卿不屑功名，洒脱地与妻子携手游园。作者借一系列独立而精妙的情节，编织出了一个既真实又荒诞的儒林世界，以琐碎日常为刃，撕开了八股取士的虚伪外衣，勾勒出一幅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群像。这些故事看似荒唐可笑，实则字字啼血，而这一切的背后都与作者吴敬梓的人生轨迹密不可分。他出身科举世家，却经历了从家境优渥到困顿潦倒的巨大落差，也正因如此，才让他得以看透功名利禄背后的虚空与荒诞，将洞察与悲悯写入字里行间，使《儒林外史》不仅是一部讽刺之作，更成为对时代与人性的一场深彻追问。究竟是怎样的生命轨迹让他看破八股迷思，又是怎样的心灵跋涉成就了这部笑中带泪的儒林史诗呢？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儒林外史启示录》第一集《人生南北多歧路》。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从今天起我们开始讲儒林外史。儒林外史呢，是一部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名著。说熟悉是因为儒林外史很早呢，我们就知道有一个吝啬鬼严监生，他在临死之际话都说不出来了，还是努力伸出两根手指头提醒大家，灯盏里点了两茎灯草，务必要去掉一根。随后呢，在中学我们又和因为中举而发疯的范进邂逅，还顺便知道了变脸比变色龙还快的糊涂户。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大概率你们在中学时代也曾经用糊涂户的话来和同学互开玩笑，似你这般尖嘴猴腮也想天鹅屁吃。说陌生呢，是因为在中国古代的小说名著当中，儒林外史实在是存在感最低的一部，它是专业圈里的名著，但在普通读者当中，有兴趣把它从头到尾看完的绝对是屈指可数。正因为如此啊，鲁迅先生才发出了这样的浩叹，说伟大也要有人懂。本系列节目呢，就是接过鲁迅先生的话头，让更多的人读懂儒林外史，了解他如何伟大。如何读懂儒林外史呢？清代小说理论家金圣叹有一个很好的提示，他说呀，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比如说史记，那就是司马迁一肚皮的夙愿要发挥出来，所以凡是遇到挥金杀人之事，他便啧啧赞叹不绝。他说呀，一部史记只是缓急人所识有这六个字，这是他一生著书的旨意。那么吴敬梓到底他是何心胸呢？司马迁他在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可以说是给了我们一把最重要的钥匙。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呢，说是自古以来啊，那些有权的有钱的人死掉了，但是随之身死名灭的那是不可胜数，而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却能够长久的被人所记住。比如说他说西伯姬昌被囚禁，这才推演出了周易，孔子遭遇困境，这才写出了春秋，屈原被流放，这才创作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这才写成了国语，孙膑受到了膑刑双腿残疾，这才写出了孙膑兵法，而诗经三百篇大部分都是圣贤们为了抒发内心的愤懑而写的。 最后他得出了结论，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数往事思来者。翻译成现代汉语呢，就是说所有这些啊，都是内心有所郁结，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才记述过去的事迹，希望后来的人能够理解到他们的志向和抱负。那么郁结在吴敬梓心头，成为他一生心结的是什么呢？我们说主要就是两件事，第一是他的家世之痛，第二是他的科场之耻。我们先来看吴敬梓的第一个心结，家世之痛。吴敬梓的家世啊，那是非同寻常的，古人喜欢吹自己的身世，吴敬梓呢也不例外。不过呀，吴敬梓的祖上确确实实有值得他吹的地方。毫不夸张地说呀，他祖辈的发家史就是传统社会普通读书人靠着聪明、勤奋、克制而招为田舍郎、目登天子堂的梦想成真的奋斗史。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吴敬梓的家史它既有一定的特殊性，又具有标本性。为什么呢？因为科举毕竟是一道极少人能够通过的窄门。与此同时呢，宋代之后的中国官僚阶层是有相当大的比例都是靠着这个途径而实现阶层跃迁的。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也就稍微的加以展开。按照吴敬梓自己的说法呀，他的祖上可以追溯到周代的泰伯啊，不过那个年代就太久远了，已经不可考了。吴家可考的祖上是农民出身，而因为跟从朱棣靖难之役从龙有功的吴聪，他呢被封为骁骑尉，一个正五品的武官职位啊，这个职位呢是可以印玺的，不过他们家子孙众多，大多数是不可能获得印玺的，于是吴家的大部分子孙就再次成为农民。吴家真正的爆发要从吴谦说起。吴谦呢，他是弃农从医，靠着自己精湛的医术，家境是越来越好，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啊，具备了这个基础之后呢，他就让自己的儿子吴佩读书。根据《全椒志·吴佩传》，吴谦对这个晚年所得的儿子吴佩的教育是很严格的，毫不姑息，平时不许他任性戏耍。当这个吴佩七岁的时候，就是路过集市看人演戏，吴谦发现之后呢，就痛加杖责，要求他是一心一意的奋发于制举，追逐于前贤。吴佩的功名呢止于秀才，不过呀，认真的来说，他这个秀才实在是有些当得太憋屈太冤枉了。万历丙午34年，也就是公元1606年呢，这个三十而立的吴佩参加乡试，他的房师是官妓，这个房师官妓呢觉得他考得太好了，准备推荐他当第一名，但是主考只同意录取，不同意他是第一名，官妓就不让步，说为他力争第一，还表示如果不是以第一名录取，那实在是太冤枉了，宁可等到下科再试，一定他会是第一。哎，就这样没考上。后来吴佩虽然多次参加考试，但是是所谓七战皆北，都以失败告终。这个官妓呢一片好心，但是办了一件坏事，反而让这个吴佩失去了中举的机会。对于这件事啊，官妓感到非常的内疚，哎，曾经和吴佩相对叹惋不已，直至万历戊午46年，就是公元1618年，吴佩已年过40，才补上一名吏生，前往溧阳，就是今天的安徽和县去教书。不过呀，科举受阻的吴佩并没有 被命运压垮。吴佩的身上自始至终都有一股倔强的精神。后来关继做了宛陵太守，他曾经请吴佩前往啊，就跟着自己嘛。吴佩就愤然而起，说道：大丈夫不能取尽贤，自述功业有负之极，何面目复尔业俱哉？我不能够有所成就，自述功业，我已经愧对你了，我有什么脸面在接受你的怜惜呢？那么吴佩怎么办？他把他的梦想寄托在了后代的身上。这个吴佩有五个儿子，都很聪明。为了实现家族的梦想啊，当然也是自己的梦想了，他给五个儿子呢就做了分工。二儿子吴国器很精明，善于经营，于是吴佩就把他挑出来主持家业，保证其他几个儿子能够安心读书。那其他几个儿子呢，就是长子吴国鼎，三子吴国敬，四子吴国对，五子吴国龙。哎，这几个孩子也果然都不负所望，先后都全部考取了进士。其中吴国对，也就是吴敬子的曾祖父，那更是顺治戊戌年的探花。再到下一辈儿，吴国龙的儿子吴炳又以榜眼考中康熙三十年辛未科进士。吴家的家运呢，到这个时候达到了他的顶点。吴敬子经常自夸自己的家世啊，他说什么，说家生科第从来美，指的就是这个事情。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神通诗里面所描绘的梦幻的一幕，那在吴家是真实的上演了。得中探花以后呢，吴国对是青云直上，仕途得意，先后担任了福建的乡试主考、顺天学政。他是顺治帝非常信赖的大臣之一，经常陪侍左右。伴随着政治地位的上升，吴家的经济状况也实现了爆发式的增长。用吴敬子的话来说，就是什么呢，叫做宾客则轮毂珠丹，奴仆则嗅觉装殓，之前有千亩之荣，木奴有千头之庆。意思是说宾客往来纷繁，都是坐着华美的车子，家里边奴仆很多，打扮的也都锦绣灿烂，田里边这个栀子花数不胜数，橘子树啊也有成千上万。极力描述自己家里边的这个繁盛景象。不过呢，这个吴家科举鼎盛的时期并没有持续多久，到了吴敬子父亲这一代啊，不要说进士，那就举人也是凤毛麟角。但不管怎么说呢，家族的荣耀财富，吴敬子还是能亲身感受得到。这样的家庭环境呢，带给吴敬子的不仅是非常高的学养和眼界，还有那个巨大的优越感，以及对自己的高自期许。这些东西呢，对于吴敬子的性格和心态的养成，以及儒林外史的创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言以蔽之，吴敬子绝对是真正意义上的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不过呀，这把金汤匙喂给他的却不仅有蜜汁，更有苦水。
0: 从寒门田舍郎到显赫探花府，吴家用三代人跑完了科举的马拉松，也把荣耀与财富一并收入囊中，堪称传统社会里通过科举实现阶层跨越的典范。生于这样的家族，吴敬子自幼便享有常人难以企及的优渥条件与文化熏陶，这无疑为他铺设了一条看似光明的人生道路。但这金汤匙带来的并非全是甘甜，家族的辉煌之下潜藏着不为外人道的苦涩。那么这份苦水究竟源于何处呢？
1: 这份苦水呢，主要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封建大家族内部的勾心斗角，

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想一想《红楼梦》当中贾府的情形，就不难想到，所以咱们这儿就不做展开了。之所以不做展开呢，一个是因为这种纷争在过去那种大家族里边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存在，没必要单独强调。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是吴家子孙众多，涉及到的人名和事件又多又琐碎，会给大家的记忆增加太多太多不必要的负担。所以呢，我们重点说这份苦水的第二来源，也是更为直接的来源，那就是他过继子的身份。作为过继子呢，吴敬梓有两个父亲，一个是生父，一个是嗣父。我们刚才说过呢，吴敬梓的曾祖是顺治戊戌年间的探花吴国桧。吴国桧呢，他是有一妻一妾，生了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呢又总共生下了五个孙子，其中的一个孙子吴文言有三个儿子，最小的就是吴敬梓，而另外一个孙子吴林启则没有儿子。在古代社会啊，没儿子意味着香火断绝，为了延续香火呢，吴林启就把吴文言的小儿子吴敬梓过继到自己名下，做了自己的嗣子。这个行动不得了，对吴敬梓来说，这等于就把他推进了家族纷争的漩涡之中。原因很简单，如果吴林启不过继吴敬梓这个嗣子，他死之后家产就应当被家族的各房子孙来分，是绝户的人也就没了指望，那他们对于吴敬梓的恨意也就可想而知。在这点来说呀，吴敬梓是在充满了恶意的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此后发生的两件事更是把吴敬梓推进了家族仇恨的漩涡之中。这两件事就是他的生父和嗣父的相继过世。作为吴敬梓的亲生父亲，吴文言对于吴敬梓这个被过继出去的小儿子是感觉有所亏欠的，为了弥补这份亏欠，他死去的时候呢，就把自己遗产的相当一部分留给了吴敬梓，这自然就让他的那几个亲生兄弟们感到非常的不愉快。又过了几年，吴敬梓的嗣父又去世了，吴敬梓是他唯一的嗣子啊，所以那份家产也都全部留给了吴敬梓，这就更引起了整个家族的轩然大波。在他们看来，既然你吴敬梓已经接受了生父的那份家产，嗣父的那份家产就不应当独自占有啊，就应该拿出很大的一部分来分给族里的其他各房啊。于是那些心怀不满的族人们就纠结起来，不停地到吴敬梓家中去骚扰，去纠缠，希望能从吴敬梓继承的那份家产当中切去尽可能大的一块蛋糕。在不太友好的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吴敬梓，性格当中自幼就有好胜孤傲的一面，这是吴敬梓在他的《遗家赋》里面非常清楚地展示给我们的。而这个性格特征呢，就使得他在家产面临侵夺的时候处于几乎孤立无援的境地。结果是什么？就是本来属于他的家产被族人瓜分掉了非常大的一部分，而这一情形呢，又刺激了更多人的觊觎之心。受到强烈刺激的吴敬梓，于是以一种令人侧目的方式来对抗这种欺凌和侵夺，他开始以惊人的速度来挥霍这笔数额庞大的遗产。吴敬梓沉迷在歌舞升头当中，经常把伶人歌妓召到家中，通宵达旦的寻欢作乐，而在赏赐他们的时候呢，又总是挥金如土，毫不吝惜。这样做的目的呢，有两个。第一，你们这些俗人不是把金钱看得比生命都重要吗？我偏偏要视之如土芥，这样就可以极大的刺激他们的神经。第二呢，俗人不是对这笔钱有觊觎之心吗？我索性就把它挥霍掉，断了你们的念想。很快

0: 在这样的挥霍下，这笔非常丰厚的家产在他的手中就几乎消散殆尽。愤怒、仇恨、嫉妒，以及吴敬梓此种举动对人们观念所形成的那种冲击，就使得吴敬梓在家乡，特别是在族人当中受到严厉的责难，甚至是被乡里传为子弟戒，也就是败家子儿的这个典型而被指指点点，饱受白眼。在家乡难以立足的吴敬梓最后只得变卖了最后一块祖产后来到南京，所谓长安居大不易啊，这南京也是销金窟啊，带来的那些钱不久就花销殆尽，而吴敬梓也就陷入了极端的困境。朋友们同情他，不时会给他些接济，但偶尔的接济怎么能够对抗无尽的贫穷呢？有的时候没米下锅，就把书卖了去换米，冬天苦寒，既少酒食又缺炭火，无法御寒，怎么办呢？他只得和几个穷朋友从南门在月色下步行，沿着城墙绕向西南，转由水西门入城，直到天色渐明才各自大笑归家。有一段时间几乎是夜夜如此，他们自我解嘲的称之为暖足会，哎，让脚暖和暖和。一言以蔽之，晚年的吴敬梓，他的生活已经是山穷水尽，从锦衣玉食到食不果腹之路坠落的这个过程中，吴敬梓是感受到了太多的人情冷漠，世态炎凉，所有这些积郁于胸，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这些就成为刺激吴敬梓创作的重要的动机以及小说本身的内容。刚才我们说的是吴敬梓的第一个心结，我们再来看吴敬梓的第二个心结，科场之耻。出身于科甲鼎盛的书香世家，读书仕进是一条最自然的道路，吴敬梓也是被家庭这样安排的，而且吴敬梓打小就表现得非常的聪明和颖悟，哎，看起来呢也确确实实是一块读书的好材料。吴敬梓的四父吴林启虽然他的功名止于秀才，但却是贡生，还曾经长时间担任江苏赣榆县县学教育，而他对吴敬梓的教育自然就非常的上心。在父亲的悉心教育下，吴敬梓很快就掌握了写作八股文的技巧，得到了身边人的交口称赞。18岁那年，吴敬梓考中秀才。那么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能在这个年龄考中秀才，说是少年才俊，哎，那是绝不为过的。此后的几年当中呢，吴敬梓的生父和四父相继去世，这几年呢也是他挥金如土的那几年。吴敬梓之所以这敢于大把的花钱，一方面当然是我们刚才说的出于激愤，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有对自己才华的自信，他相信靠着自己的才华在科举之路上很快就能够飞黄腾达。但是呢，现实给吴敬梓的是巨大的打击，从23岁开始一直到29岁，他先后3次参加乡试都落地而归。不过前2次失利也还只是失利而已，他给吴敬梓带来的刺激其实不大，原因很简单，一个是吴敬梓本身当时还年轻，二来呢乡试本来就是科举道路上最窄的那道窄门，考不上当然会很难受，但是也仅仅是难受而已。不过呀，雍正7年，也就是1729年，他第3次参加的那场乡试就不一样，这场乡试给他的刺激是极其巨大。毫不夸张地说呀，这次考试前前后后的那些经历构成了吴敬梓的一生之耻。原来啊，秀才要参加乡试是要进行预备考试的，只有考在前2等的才有参加乡试的资格。这年呢，吴敬梓也赶到滁州参加乡试前的考察， 我们此前已经提到，吴敬梓在家乡的名誉本来就不太好。这次考试前夕呢，这个吴敬梓和朋友们在酒酣耳热之际，又口无遮拦地发表了许多狂放不羁的言论，这就让一些一向看不惯吴敬梓的人抓住了把柄，在主持考试的学士李凤珠面前说了他不少坏话。吴敬梓听说这个事情之后呢，心中就有担心呢。为了避免因此而被剥夺乡试的资格，吴敬梓就做出了一件他日后想起来就万分羞愧的事儿。他干什么事儿呢？他去拜访学士大人，当面向李凤珠下跪，恳请宽恕自己狂放的言行。这当然非常非常的不体面，所以李凤珠当场就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吴敬梓颜面丧尽，对于参加这次乡试也不抱任何希望。不过呢，这个李凤珠他是一位忠厚的长者，他虽然认为吴敬梓的行为非常非常的不得体，也当面进行了严厉的训斥，但是呢，他在看过吴敬梓的文章，对吴敬梓的才气还是很认可的，所以不但没有计较吴敬梓的出国行为，反而以第一名的名次录取了他，就同意他去参加乡试。吴敬梓呢，当然是喜出望外，对这次的乡试也充满了期待。但是造化弄人，在随后而来的己酉科的乡试当中，他还是像前两次那样名落孙山。
1: 三次乡试的起落浮沉，尤其是第三场考试前后所遭受的屈辱，像一柄锐利的刀，深深刺入吴敬梓的心底，成为他精神世界中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痕。这场经历不仅令他开始质疑科举制度的公正，更使他从一个最新公民的考生蜕变为冷静审视整个科举制度的旁观者。那么这份痛彻心扉的经历，是否正是他日后创作《儒林外史》的精神源泉？如此沉重的打击，又是否真能将他心中对仕途的最后一点眷恋彻底斩断呢？
0: 这次乡试的失利就让吴敬梓感到非常的失落。他原以为凭着自己的文才求得一个举人的功名，那不在话下呀。特别是学政李凤珠将他取为第一以后，吴敬梓更是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如何写作八股文的秘籍了。哪里知道在正式考试当中一败涂地，这巨大的落差就让吴敬梓感到非常的失落。失落的同时呢，他也对科举是否公平，甚至是否是有所谓的标准而产生了巨大的怀疑。我吴敬梓还是那个吴敬梓，为什么前一个考官把自己的文章定为第一，后一个考官居然就处落不取呢？比失落更让吴敬梓难堪的恐怕还是羞耻。吴敬梓向来是以傲骨示人，但这一次他竟然为了得到一个参加乡试的名额而当众向考官匍匐下跪，这是吴敬梓一生当中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就如同芒刺在身乃至于汗流浃背的羞耻一幕。自己的行径和自己平日所鄙视的那些奴颜婢膝、摇尾乞怜之辈又有什么区别呢？强烈刺激的结果呢，就是吴敬梓在此次落榜之后，他再也没有走进过乡试的考场。不过呀，要说他自此就决绝地和功名仕途告别了吗？那倒也没有。36岁那年啊，他的心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功名仕途所撩动。撩动他的就是乾隆丙辰年的博学鸿词科。博学鸿词科是科举考试制度的一种，和常规的科举考试不太一样。博学鸿词科的考试不限资格，而是由督府来推荐，内容呢也不考八股文，而是诗赋、论经、史志等等。流程呢是初试合格后 然后就送到京师参加政治考试，考试合格即刻任官。这个博学鸿词科在清朝呢一共是搞了两次，康熙搞过一次，然后就是乾隆搞的这一次。因为博学鸿词科的流程内容都和普通的这个科举考试不太一样，又是皇帝亲自过问，所以就被很多长于文学学问的读书人视为一条特别的容身之路，而特别的推崇。通过我们刚才这个介绍啊，大家也就能知道，能够参加博学鸿词科的考试，那可不是一般的读书人啊。那么吴敬梓是怎么得到这个机会的呢？就要从他移家南京说起。哎，我们已经知道吴敬梓在家乡是沦为子弟戒，就是败家子典型了，所以在家乡就难以立身。在这种情形下，他举家迁到了南京。在南京呢，由于和当地一些志同道合的文人交往，靠着自己的才华性情，就得到了南京文化圈以及主管文化的官司推荐给吴敬梓户籍所在的安徽省的学政正江，正江又把吴敬梓推荐给了安徽的巡抚赵国林，只要通过地方遴选，吴敬梓就有机会到北京接受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那么吴敬梓呢，他是怎么做的呢？他是没有拒绝这个机会，但是呢也没有刻意去争取，他参加了在安庆举行的府院一级的考试，得到了安徽巡抚赵国林的认可和器重，取得了参加在南京举行的都院一级的考试资格。但在这次考试当中，吴敬梓没有完场啊，就是没有完成整个考试的这个流程，就匆匆离开了。导致吴敬梓没有完场就离开的原因呢，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是因为消渴之疾，也就是糖尿病，身体不行。但是很多后世的研究者认为，恐怕更大的原因还在于他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之后，并不认可这条容身之路。但不管怎样吧，既然没有办法完成整个流程，自然也就失去了被举荐入京参加皇帝亲自主持考试的这个资格。告别了博学鸿词科之后，吴敬梓此后就真的是波澜世不起，且心古井水。作为这一点的证明呢，是乾隆十六年，乾隆第一次南巡驻跸南京的时候，他曾经仿照康熙举行召试，按照康熙南巡的这个程例，所有迎銮献策的进士、举人、贡生、监生、生员等等都一起参加考试，录取一等的进士、举人照例受内阁中书，遇缺即补，贡生、监生、生员则次举人授予内阁中书学习行走，并准予与其他举人一样可以参加会试啊，那是非常的恩遇了，大好的机会了。所以这个南京附近的这些士人都奔走相告，是趋之若鹜。但是吴敬梓呢，他就回避了这次考试，高卧不起。没有了科举制度上的这番经历，我们说就绝不可能有《儒林外史》这一部对科举文字进行反思的伟大名著。因为痛过，所以会对那些把生命投入这场漫长游戏的读书人抱有理解之同情。因为疏离，所以才会有对种种围绕科举而产生的现象予以的冷静观察。就因为最终的超脱，所以才会有对这一制度的质疑和反思。生活当中的吴敬梓啊，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高开低走的失败者的典型。但是当他把自己的身世之痛、科场之耻的具身感受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深刻的反思写入《儒林外史》的时候，却成就了一部伟大的旷世名著。他在文学史上地位极高，从内容上，他以知识分子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状态为题材，对科举制度下的知识分子命运进行了非常深刻的反思，对理

0: 想文人怎样才能赢得人格的独立和实现人生的价值也进行了探索。那么在艺术上呢，《儒林外史》是一部有着思想家气质的文化小说，有着高雅的品味的艺术精品，特别是它的讽刺艺术，那是达到了中国小说从来未有的崭新境界。这世上有两种竞争，第一种是同代人之间的竞争，第二种呢，则是和时间的纵向的竞争。在前一场竞争当中，吴敬梓是彻底的失败者，但是在后一种竞争中，他却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时至今日，吴敬梓虽历数百年的时代风雨而名声不衰，那些与吴敬梓同时代曾经洋洋得意甚至不可一世的胜利者，而今又安在哉？回到我们节目开头，金圣叹以及司马迁的那两段名言，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此人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章。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脍炙人口的《游击队之歌》有一句歌词：没有吃，没有穿，敌人给我们送上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对此，八路军军工部部长刘鼎曾说，这反映了抗战初期游击战的一些情况。当战争发展到相持阶段和反攻阶段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当时的情况是，没有吃，没有穿，人民给我们送上钱；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自己造。这是对八路军兵工建设的客观评价，也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写照。在全面抗战初期，八路军的武器弹药来源主要有哪些？武器弹药的匮乏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八路军是怎样克服困难、自力更生、发展人民兵工的？一大批兵工企业的诞生又是怎样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抗战时期八路军的兵工生产。

1937年8月，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纳入国民革命军的正规战斗序列。虽然枪支弹药有了基本保证，但是八路军人多枪少，有枪无弹的矛盾仍然很突出。115师作为东进先遣部队出发的时候，每个战士携带的武器装备只有步枪一支、刺刀一把、子弹25发、手榴弹4枚，重武器只有为数极少的迫击炮，而且炮弹还极其缺乏。120师、129师出征时装备状况更糟糕，不仅与装备现代化或接近现代化的日军以及国民党军相差甚远，甚至连长征出发前的中央红军都不如。全面抗战初期，八路军的武器弹药来源主要是有以下几种。一个是后方供应，除了后方兵工厂修造的一些枪支弹药之外，八路军还通过西安办事处以及采办委员会购买，运到各根据地。第二个来源是从敌人的手中缴获，这是我军军火补给的传统办法，也是主要来源。而第三就是国民政府的供应，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国民政府承认八路军总人数是 4.5 万人，并且许诺供给军饷、服装、药品、武器弹药。第四是收集溃兵散枪。在抗战之初，华北前线的国民党军队是望风难逃，形势一片混乱。根据毛泽东、周恩来指示，迎面北上的八路军各部迅速行动，收集了大量的溃兵散枪。另外，八路军还通过动员捐献、租借以及购买的方法，从民众的手中获得了不少国民党军丢弃以后被民众拾取的武器。这个时期，八路军的战斗主要是配合国民党军进行袭击、伏击和阻击作战，还有破坏敌军的交通运输，切断敌军的供应线。因为这些战斗时间都不长，整体来说弹药还可以维持。但是随着八路军的不断扩军以及战斗频率、规模的加大，对武器弹药的需求急剧增加，需求在扩大，而供应却日益不足。国民政府坚持限供容供的方针，对武器弹药的供应严加限制。八路军除了在全面抗战初期领过120挺轻机枪和6门反坦克小炮之外，

八路军战士付出鲜血甚至生命代价，又可谓是得不偿失。另外，因为经费长期紧张，能用于购买武器弹药的款项也非常有限，而且由于国民党的封锁禁运，购买也变得越来越难。到1940年前后，八路军的武器弹药的匮乏已经达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因为缺乏武器，80%的轻武器在来福县已磨平、口径已松的情况下仍然在用，而不少新建部队则干脆重新操起了刀、矛、梭镖。因为缺乏弹药，留守兵团提出了不打死敌人绝不放枪的口号，而总部特务团打一发炮弹必须经过总部首长批准。因为缺乏武器弹药，八路军总部多次通令各师加强射击训练，同时深入开展爱护武器、节省弹药的教育。而在战场上，正如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所言，武器不足与武器与败阻碍了八路军更多胜利之获得。被我击败之敌，眼见得不难历时扫数消灭，往往以武器与败火力不足，竟被其漏网，火竟不能消灭。

武器装备是军队战斗力的物质基础，八路军要发展壮大，战胜日寇，必须要有足够的武器弹药。所以当其他来源都日益困难时，要缓解军火匮乏的局面，加强自身的兵工建设就势在必行了。八路军的兵工建设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统一领导下，各根据地分散经营，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修理到制造，从简单到多样，从流动到固定，从分散到集中的发展过程。1937年11月，八路军总部发出指示，要求各师、旅、团、游击支队以及地方政府和自卫队都要招募技术工人，开办修械所和炸弹厂，以解决迫切的修械问题，保障基本的弹药供应。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进一步指出，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重要问题。一方面，大后方尽可能地接济他们；又一方面，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余。根据上述指示，各个抗日根据地开始因地制宜地筹办兵工厂，并成立了相应的兵工领导机构。中央军委成立了军事工业局，直接领导陕甘宁边区兵工厂的生产。位于太行根据地的八路军总部在1939年6月组建了军工部，在收编整顿各修械所的基础上，先后兴办了四个步枪修造所、一个副装枪弹厂、一个炸弹厂和一个试验所。这其中，由八路军总部修械所扩建而成的军工部一所设在山西省黎城县黄崖洞，这是抗战时期太行山区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座兵工厂。这个厂最多的时候有职工1500多人，一年生产的装备可以装备16个团，是八路军在华北前线的重要军火生产基地，被朱德总司令称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晋察冀、晋绥、山东根据地也分别建立了相应的领导机构和数目不等的兵工厂。创办兵工厂，各种各样的生产设备器材都必不可少。八路军兵工厂的设备器材除了少量采购，在初期主要是靠征借缴获而来。八路军总部军工四所、晋察冀军区工业部第五所、胶东根据地第三、第四、第五兵工厂都是利用从日伪厂矿中缴获的器材组建起来的。晋绥根据地还曾经把从缴获的日军汽车上拆下来的引擎改作兵工厂的动力设备。自行研制也是八路军兵工器材的重要来源。陕甘宁边区机械厂研制生产了包括子弹厂、炮弹厂所需的专用机床，化学厂所需的一整套火炸药生产设备，以及军工局炼铁部的

部分机器设备。他们还根据前线修械所的需要，研制了一批四台一套的小机器，包括车床、刨床、钻床、铣床各一台，使用时一头牛就能带动，转移时两头毛驴就能驮走，深受前方欢迎。在有些器材遍寻无着或暂时缺乏的时候，兵工人员就因陋就简，土法善马。比如在火炸药生产过程中，晋察冀根据地曾用民间常见的陶瓷缸代替铅饰生产硫酸，用大铁锅为棉花脱脂，用石磨代替打浆机，用压面机代替碾片机，用火炕代替烘干机等等。虽然效率不高，但是暂时解决了困难。跟设备器材相比，原材料的缺乏更加严重，兵工厂等米下锅的情况屡见不鲜，八路军各部想方设法予以筹集。生铁是制造地雷、手榴弹、炮弹和机器设备所需的大宗原料，比如生产一枚手榴弹需要1到2两生铁，一只地雷需要3到5斤生铁。太行、晋绥、晋察冀都有丰富的铁矿，根据地就组织采矿、挖煤，自己办厂冶炼。根据地当时还能生产钢材，制造枪、炮、刺刀、炮弹弹尾、弹翅以及钻子、锉子、铣刀等工具所需的钢材，主要用铁路道轨代替。华北地区铁路纵横，日军借用铁路围困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呢，广泛地发动军民拆运道轨。仅仅在百团大战期间，各部就拆运铁轨20多万根，正太、同浦、平绥铁路完全瘫痪。铜是制造枪弹和雷管的主要原料，八路军兵工厂没有冶炼设备和技术条件，所以铜主要是靠割取日军的电话线以及民众捐献的铜钱以及香炉、烛台等铜器来解决。硝是生产火炸药的主要原料，需求量非常大。为了满足所需，根据地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熬硝运动，边区设立硝黄局和精硝厂，把人民群众手里的硝一点一滴地收集起来，通过精硝厂加工以后再送到兵工厂。

在1941年之前，由于八路军迅速扩大，枪支缺乏，兵工厂生产的重点是造枪。步枪是八路军的主战武器，根据地步枪的制造也经历了从仿造到改进再到创新的过程，同时在步枪生产制式化方面做出了一些探索。1940年刘贵福等人设计制造出一种新式步枪，他吸取了捷克式、三八式以及汉阳造等步枪的长处，枪体轻巧坚固，外形美观，射击精度高，锋利的刺包在肉搏时能迅速脱钩弹出展开。在8月1号彭德怀试用以后非常满意，当即命名为81式步马枪，并且责成军工部批量生产。到1941年11月，仅军工部一所就生产了3300多支，战斗性能优于日本三八式，颇受前线战士们欢迎。而重武器方面，八路军大力发展了掷弹筒。掷弹筒又称50小炮，是一种前装小口径单兵火炮，它体积小，结构简单，便于山地作战。1941年1月，八路军军工部根据彭德怀的要求，用铁路道轨做原料，成功仿制了日制89式掷弹筒，随即批量生产装备部队。后来又屡加改进，不仅能够调节射程，增强瞄准精度，还能够兼用日军的炮弹，比日制掷弹筒更合适。1941年到1943年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也是八路军兵工建设最困难的时期。日军的疯狂扫荡使根据地的很多兵工厂被迫进行压缩分散，冀中根据地甚至将兵工厂转移到了白洋淀的芦苇荡里和地道中。中央军委适时将兵工建设方针调整为以弹药为主，枪械为辅，要求大量生产手榴弹和地雷，发给军队、民兵、群众，力求以量胜制。陕甘宁、太行、晋察冀、晋绥等根据地先后终止了步枪生产，大量增设手榴弹厂、炮弹厂和火炸药厂。在这个时期，八路军的兵工技术人员在化工、冶金等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尤其是硫磺生产和白生铁韧化两项关键技术的突破，为火炸药自给和炮弹大量生产奠定了基础。在1941年初，太行根据地率先普及地雷制造技术，军分区和地方县政府也纷纷成立了炸弹厂，根据地很快就掀起了一个村村造地雷、户户有地雷的群众性爆破运动。地雷战在各根据地普遍开展，并由看家护村发展到主动出击、对敌进攻，把地雷阵摆在敌人碉堡据点周围，这都使日伪军闻风丧胆。抗战进入到战略反攻阶段以后，随着根据地的恢复扩大，各地军工部门普遍加强了组织领导，积极地钻研技术，提高产品质量，改善设备，扩大原料来源，提高工人待遇和生产积极性，兵工生产也不断地发展壮大。这个阶段兵工生产中最突出的进步就是开始自制子弹。晋察冀军区利用纯铜和锌首先冶炼出生产弹壳所用的37黄铜，1943年开始试制全新子弹。到1944年，两个子弹厂已经能月产步枪子弹6万发。随着抗战胜利的来临，兵工生产环境逐步好转，同时人民军队接管了一些大的矿山工厂，兵工厂所需的原料像煤、铁等等都有了更多的供应，机器设备也得到充实，很多兵工厂已经实现了半机械化生产。在此基础上，根据地兵工厂进一步加强生产管理，大力推行企业制，不断健全完善各项管理制度，有力促进了生产发展，军火产量达到抗战时期的最高峰。

八路军的兵工建设是人民兵工发展历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章。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根据地兵工人员厂房自己盖，机器自己造，原料就地搞，一边生产一边战斗，在华北地区建立起了一个可靠的军火补给基地，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各战区中绝无仅有。从整体来看，八路军在华北根据地兵器工业的崛起，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兵器工业集中于西南一隅的布局，在整个中国兵工生产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1944年以后，随着美元武器的增加，国民政府的武器产量有所下滑，而八路军各兵工厂的产量却成倍提高，对抗战的贡献不容低估。不仅如此，八路军创建的兵工企业和培养的大批兵工人才，为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兵工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5年底，华北一共有兵工厂20多个，到全国解放前，解放区的兵工厂发展到160个。我们除去东北以及华东的少部分，其他大多是在八路军兵工厂基础上扩建或者新建起来的，这也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兵器工业的基本格局。八路军兵工建设的巨大成就离不开大批兵工技术人员的牺牲奉献，他们有的是国内高等院校毕业的青年才俊，有的是参加多年实际工作的专家，有的是留学国外的高级知识分子，有些是自学成才的能工巧匠。面对亡国灭种的深重民族灾难，他们齐心合力，一起为八路军兵工建设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这些人才后来都走上了新中国国防工业系统领导岗位，仅仅陕甘宁边区军工局就有39人担任副部级以上领导职务，还有不少人成为国防工业部门的技术骨干，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八路军兵工建设的发展同样离不开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没有厂房，没有宿舍，当地百姓就腾出房子供兵工厂使用，没有原材料，

0: 群众就献铜献铁，帮助熬火硝，组织民兵拆运铁轨做钢铁材料。兵工厂运输困难，群众就肩挑驴驼，把原材料源源不断地运到兵工厂，又把生产的武器弹药运往前线。兵工厂劳力不足，驻地青年主动上门帮忙。敌情严重的地区，民兵替兵工厂站岗放哨，及时通报，帮助转移。很多农民因为保卫兵工厂和掩护兵工人员，家被烧，家庭成员惨遭杀害。他们和那些在生产斗争中牺牲的八路军兵工战士，都值得我们永远缅怀。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越南处于艰难的抗法战争时期。为了给越南革命培育新一批接班人，同时为国家重建事业准备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干部力量，中越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在获得中国政府同意后，越南陆续将一系列院校以及12000名左右的学生、干部、教师迁到了中国广西南宁、桂林两地，继续展开培养工作，为越南解放战争和解放后国家重建培育了大量的人才。在越南抗法斗争初期，为了保护培养越南革命的红色种子，中越两党两国是怎样达成协议的？广西南宁、桂林以及江西庐山是怎样先后成立了育才学校？为了办好这些学校，中国政府是怎样全方位支持与帮助的？这些干部和学生在完成学业后，又是怎样为越南抗法抗美斗争以及解放后的家园重建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见证中越友谊的育才学校。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越南9月2日宣布独立，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然而独立了仅仅3周，法国殖民军卷土重来，侵占了西贡。到了1950年，越南陷入全面战争，急需一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科技、安全、国防等领域具有较高水平的军事干部队伍。不仅需要为日益扩大的解放区培养大批干部，也需要为胜利后重建国家准备大批的具有较高科学文化素养的人才。但当时经济条件非常困难，越南主张限制派遣赴国外学习的学生和干部人数。如果派遣去国外学习的话，与他们毗邻的中国无疑是首选国家。越南共产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第12次执行委员会作出表态，能够在国内培养就不送学生到国外学习，能够在中国学习就不送学生到其他国家学习。1950年中越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胡志明抵达北京，并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在会谈期间，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同意越南将一些学校迁到广西，同时也承诺向迁至中国境内的越南学校提供物质和后勤的帮助。就这样，从1951年10月开始，越南陆续在中国广西南宁郊区创办了越南中央学社区，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宁育才学校。南宁育才学校是一所规模比较大的师范类院校，在创办之初设立了中文学校、社会科学中级师范学校、自然科学中级师范学校、初级师范、中学、小学和少年军校等等。那么除了汉语课程之外，其他课程都是由越南教师用越南语讲授。这所学校里的学生大都是在越南成绩比较好的学生，或者是部队着力培养的干部，或者在越南革命中对国家有贡献的农民、工人等家庭的子弟，其中也有不少学生是中央干部、地方干部或者部队干部的子弟。根据统计，从1951年成立到1958年解散的将近8年时间里，南宁育才学校为越南培养了将近7000名教师和干部，最高峰时同期学生人数达到3000多人。1953年，随着迁往中国境内的越南学校日益增多，中国政府为南宁育才学校提供了一笔经费，旨在建设新的校区，位于今天广西大学的西校园内。1954年5月，新校区建设完工，在南宁郊区学习的所有越南学生都迁到了新校区，在桂林育才学校学习的年纪比较大的越南学生也迁到了新校区，这时桂林育才学校并入南宁育才学校。下面我们来说一说桂林育才学校。1951年11月，在获得中国政府的同意后，越南将拥有700名学生的越南少年军校迁到南宁育才学校进行培养。但是因为南宁育才学校没有足够的学社区给新增的越南学生，中国政府把越南少年军校的700名学生迁到了位于桂林市甲山郊区的德智中学校址，那儿有教学楼、宿舍、运动场等面积较大的教学场地。这时这所学校继续使用原名叫越南少年军校，中方称其为南宁育才学校桂林分校，或者叫桂林育才学校。桂林育才学校的学生们在这所学校完成了7年级的课程以后，将被送到南宁育才学校继续攻读师范、自然科学、汉语翻译等等专科班，还有一部分学生回国工作或者参战。1953年，越南抗法斗争进入极其激烈的新阶段，为了确保各所学校和学生的安全，越南党和政府同中国政府就越南继续将另外几所学校迁到中国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磋商。当年的2月28号，中共中央批准越南少年军校迁到中国，并决定由中南局负责办理此事。因为广西桂林

已经开办了育才小学，无力扩大校区，无法收容新增的1000名越南学生。所以中国政府表态，如果广西的确无能力扩大育才学校，则请中南局在汉口代办一所新学校，收容这1000名学生，办学经费由中南局及广西负责。后来经过选址，越南将少年军校迁到了中国江西庐山，继续开展教学培训工作。1953年8月25号，越南少年军校的大约1000名学生和100多名教职人员迁到了江西庐山。越南少年军校正式创办，中国将其称为江西庐山育才。但是因为庐山的冬天很冷，越南学生不习惯当地气候，为了保证学生的身体健康，江西庐山育才在1954年4月迁到了桂林市甲山区，在原桂林育才学校的地点进行教学工作。这时桂林育才学校中一些小规模的教学班也与越南少年军校合并，另外的几个大规模的教学班迁到了南宁育才学校。在越南，少年军校仍然保留着桂林庐山少年军校的称谓，在中国这所学校被称为桂林育才学校。桂林育才学校把大部分年纪比较大的学生迁回南宁育才学校以后，剩下的仅有700名年纪比较小的小学生。但是1954年6月，越南抗法斗争进入决定性时期，在获得中国政府同意后，越南政府再送1000名越南南方学生到桂林育才学校。到这时，桂林育才学校的学生总人数增加到了1700人。在桂林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一些学生毕业回国了，还有一部分学生迁到南宁育才学校继续学习。从1951年到1957年，一共有将近3000名学生和干部教师先后在桂林育才学校学习，其中在这所学校工作的中国教职人员有86名，承担行政管理、教学、卫生、后勤等工作，同时也帮助落实中国政府对越南学生的各项有关政策。1957年8月，桂林育才学生被全部迁到南宁育才学校，接着迁回越南。时间来到1964年8月5号，美国借北部湾事件对越南发动了侵略战争。1965年初，美国特种战争战略在越南南方战场失败以后，为了挽救颓势，美国源源不断地派遣远征军进入越南，扩大侵略战争的规模。同时，美国在越南南方推行局部战争，扩大对越南北方的破坏和轰炸袭击规模，战争日益加剧。为了确保学生们的安全，越南政府与中国政府就继续将南越干部子弟学习的几所学校迁到中国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磋商。1966年12月18号，根据中越两国政府关于中国给予越南成套设备和技术援助的议定书附件第26、27项规定，中国教育代表团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教育代表团在北京签订关于越南四所学校迁至广西桂林的会谈纪要，和中越两国政府就桂林92学校有关问题的换文协议。从1966年12月开始，先后有越南阮文锥学校、儿童学校、南方普通学校、越南民族学校等迁到桂林，暂借桂林中学和桂林一中校址。1967年，在上述四所学校学习的学生、干部、教师总共3002名，这个时期教职人员总数109名。因为越南国庆是9月2号，所以越南把在桂林的四所学校总称为92学校，而中国把这些学校仍然统称为桂林育才学校。越南党中央对每所学校都进行了明确的定位，阮文锥学校是普通中学，但是增设军事教学部分，开设初中和高中课程，赴该校学习的对象是南北两方干部和部队的子弟，从这所学校学习毕业以后，毕业生将成为军队干部或者在军队中承担相应工作。越南南方土

通学校是设有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普通学校。赴这所学校学习的对象是南方学生，他们是在抗法战争中曾参加工作或已经牺牲的干部子弟，或者是正在越南南方参加革命活动的干部子弟。越南民族学校是设有小学、初中、高中的普通学校，在这所学校学习的对象是南方少数民族学生、烈士子弟，或者正在越南南方直接参战的少数民族干部子弟。南方儿童学校承担抚育和抚养三到七岁儿童的任务，学生主要是正在越南南方工作的干部子弟。中国政府为越南各所学校的干部、教师、学生都提供了住宿、学习、生活等便利条件。而实际上，桂林的各所学校缺少教室、宿舍，教师也相对匮乏，在住校学生管理方面，学校也缺乏经验。因为越南寄宿学校设于中国，学生们远离越南的战斗实践、越南人民的生产生活、教育实践等等，往往他们对国内局势缺乏认识。在这样的背景下，1968年7月，越南教育部将1542名高中学生迁回国内。这时在桂林还有大约1400多名小学和初中学生。截至1972年，在中国境内的四所越南学校共计1326名学生，还有218名教师。从1966年到1975年，越南先后送到中国桂林的干部、教师、行政人员以及学生一共有5186名。到1975年5月，南越获得解放，越南实现祖国统一后，中国境内的各所越南学校学生全部迁回越南。

才学校和后来的92学校是当时存在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学校。为了使教育和管理越南学生的工作取得更好的效果，中越两国政府就越南在中国境内建设学校有关问题签署了议定书。越南为了使教育学生的工作取得良好效果，设立了由越南教育部直接管辖的单位——中国越南学生教育区。教育区内，中国与越南的有关部门协作管理，以保障教学和生活。除了各级各有关部门分工的具体责任之外，越南教育部指导各所学校设立一个具有明确职能的管理部门，每所学校都设有包括一位校长和两位副校长的校务委员会，以及由中国干部负责的各系总务处。除此之外，学校还设有教务、行政、后勤、给养、卫生、保卫等部门，并配备了教师、保姆、翻译员。当时越南学校受到了中国当地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帮助。1953年7月3号，中共中央就帮助广西越南育才学校的工作作出决定，今后对育才学校的帮助由中央教育部党组负责，并委托广西教育厅就近具体帮扶。另外，在学生工作方面，由青年团中央负责，并委托广西团委就近具体帮扶。经费开支与生活供给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并委托广西联络部就近具体处理。中央教育部党组、高教部党组和团中央将派出干部，共同组成育才学校工作组到育才工作。育才学校工作组由省委领导组成，业务问题由教育厅和省委负责指导，其主要职能是协助工作，并非管理和领导，因此必须充分尊重越方意见，注意双方团结。在得到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关心的同时，总务处的各位老师和干部以及中国卫生人员也非常关心越南学生。学生们需要在新的环境里重新开始学习和生活，所以中国的老师和干部更加同情学生们，非常关注学生们的每个要求。系总务处的各位中国的老师干部一直关心越南学生的伙食、睡眠等问题，除了冬春衣服之外，还为越南学生发放了棉衣棉裤、帽子、手套、袜子、鞋子等。

0: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做好学生们的服务保障工作，每当冬季来临之际，中国干部就开始集中运输和储存粮食、食品以及其他的必需品。中国卫生队伍也一直竭尽全力，尽量周到地照顾学生们。对每个年级和每个教学班进行选择和分配符合条件的教师的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即使大部分教师比较年轻，但他们是充满理想、有着远大抱负、热爱工作、关爱学生的青年一代，能够适应在各种环境下抚育学生的要求。除了为学生们讲授文化知识之外，他们像对待自己的子弟那样抚育学生们。学校里的教师和干部队伍一直本着团结尽责的精神，跟学生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时以革命军为榜样，不断提高自己专业技能，坚持理论和实践并重，过程与结果并举。学生们的知识能力得到了提高，完成了预定的干部人才培养任务。从1951年到1975年，中国境内的越南学校系统凭借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越两国人民和两国相关部门的关心，学校管理干部队伍、教师以及学生们的努力，特别是在中国广西当地居民的帮助下，这些学校已经获得了一定成果。一部分学生毕业以后考上了中国大学继续学习，一部分回国进入越南大学学习，或者被派遣到苏联、捷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国的大学攻读农业、工业、化学、交通运输、卫生、教育等专业。另外还有数千名学生在国外完成学业后回国从事技术、军队、公安等行业，部分学生则参与北越劳动生产、社会主义建设等活动，其中有些学生在单位团体中担任了重要职务。从1975年以后，大部分育才学校和92学校的教师、管理干部和工作人员回国，成为新解放区各行各业，尤其是教育行业的重要人才。毫无疑问，这些教师、干部和工作人员已经成为一支具有理论、文化、科学等专业知识，而且在教育组织管理以及在建设和发展越南南方各省市新教育战线中具有丰富经验的模范干部队伍。一部分学生离开学校以后积极参加工作，成为越南军队里的高级干部。另一部分学生在国内外各所院校继续学习研究，成为教授、博士、院士、科学家、艺术家，中央至地方各级别的管理干部，同时也是各领域中的骨干力量。在解放初期之前所派遣到育才学校和92学校学习培养的红色种子们，后来都成为管理工作、技术、科学等方面的核心力量。可以说，育才学校和92学校的建设，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在中国的帮助下，通过艰苦训练，越南干部和战士的战斗本领、技术和战术水平以及组织指挥能力等都得到了显著提高。大部分曾在中国学习的越南学生毕业回国以后迅速成长，很多学生在越南党、政府、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并且为民族解放斗争事业和解放后重建国家事业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

0: 方。
1: 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
2: 第224集。
3: 大家来到上边拜见英王，英王站起身来，把袍子一甩，免。各位，请坐，请坐，请坐。按着身份的高低尊卑，大家全坐下了。英王对大伙说：“各位啊，今天把中尉请来，非为别事。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好朋友，就是这位老人家。”说着，他用手一指桃园，这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谈笑龙君，桃园陶洞天。陶德侠，来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英王亲自给指引，啪啪啪啪啪啪啪，给介绍完了。桃园呢，对几个人牢记在心呢？当然了，剑山的人他都熟悉，云台剑客燕普、云霞道士杜清风、张明志、赵明真、石头僧、鱼骨僧、龙骨僧、三绝僧，这头都认得。24名战变将军他也熟悉，但是对外来的人他很多不认识的。他发现外来的最厉害的有西川派的派主，人送绰号金鸡独立、盖世无双、绝命书生张文礼。你听这绰号，绝命书生张文礼呀、啊，这人年岁不大，也就在30岁挂零，腰中挎着一口大宝剑，白脸膛，宽脑门尖下壳，剑眉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口，留着燕尾胡，二目如电，是傲气十足啊。这300来人当中，就属他那派头是最大不过，撇着辣嘴摇头晃脑。当英王给他们彼此介绍的时候，就发现这位从鼻子眼里哼哼，120个瞧不起桃园陶洞天。陶大家耐于情面，当然不能这么做了，但是从心里头烦这个小子，所以他这个心里啊打下深刻的烙印。介绍完了，大家归座。英王今儿特殊的高兴，看得出眼睫毛都乐开花了，吩咐下面传话排摆御宴。今天英王请客十分隆重，山珍海味、美酒佳肴，所有的好吃的全都摆上来了。身份高的一个人独桌，身份再差点的俩人一张桌，再次点的4个人一张桌、8个人一张桌。因此这天王殿里边摆了个满满当当。英王手端玉盏站起身来，对大伙说：今天可谓三教英雄盛会，本王十分高兴。为了迎接陶德侠，为了给各位英雄助兴，来，先干了这一杯。谢王爷，谢王爷。大家是一饮而尽，紧跟着谈天敬酒，军师宴谱敬酒，这些咱自不必细数。单说陶德侠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心中暗想：哎呀，这次我进剑山不是为喝酒啊，我是为打听佟林的消息。这怎么张嘴呢？这玩意儿

好的家，我先说几句。首先感谢英王千岁对我等如此器重，自从我来到剑山之后，受到英王和军师大帅相当的礼遇，一日三餐吃尽穿绝，把我捧为上上宾，真叫我于心不忍呐。原来呢，我来到剑山，一是保英王，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我要会一会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可惜时到现在，我跟姓佟的这小子也没见着面。这么办吧，为了报答英王千岁知遇之恩，我先许诺一下，佟林的脑袋我包下了，迟早有一天我把他的人头砍下，双手奉献给英王千岁，不知王家意为如何。英王笑着点了点头，多谢多谢。哎，他先提的佟林，陶德家在这一听，听他这意思，佟林没来呀。如果佟林要来了，或者落到他们手里头，他也不能说这种话呀。他跟佟林没见着，那么说肯定佟林没被他们抓俘虏。那没抓俘虏，佟林哪儿去了？据三位大侠王凤等证实，佟林只身进了剑山，到现在好几天没回去，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怎么查啊？又一想，不，我呀得套他们的话，非把这个事情查清楚不可。桃园也乐了，各位，我接着这位说几句。方才张文礼张总文长说的一点不假，当今武林之中冒出了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真是叫人可笑啊！听说他是个庄稼汉，种地的出身，也不怎么拜了两位高人为师，学了那么几年拳脚，就大言不惭说什么别开天地要另创一家把式，也不知道此人究竟有多高的本领。据我所知，什么他一出世，来风阵掌打铁背龟雷春，什么雪地玉印针地坛会二侠，大闹山东曹府林威震杭州擂，掌打铁背罗汉法禅，什么双月分双剑，灵隐寺贺号带花，人送绰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大闹太湖中山狮子寨，大闹清水滩烈焰寨，横扫达摩堂，九月九重阳会上会斗过纪元济慈，八卦山献五绝，大闹玲珑岛一夫司徒朗，三月三亮标会上献三绝威震天下。哎呀，当然这都是传言，都够一部小说了。老朽听着既赞成他又有点不服气，可惜呀，我身在川西，整天忙于庄子里的事情，如能抽出身子倒想会一会这个佟林。听说他跟随年羹尧什么要查办四川又查办剑山的，王爷您可要多留神多加谨慎，一旦您要遇上这个佟林，急忙及早通知我，我别看老了，要会一会这个狂妄的小辈。

你听，这老头多会说话，弯转周折，既不伤同林，哎，又用话引到他们的话。赢王听完了，微微一笑：“老侠客，您放心，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一定请您了给我拔刀相助。”陶德霞一听这话就更证实了佟林不在建山。你听那话，要有那么一天我请你拔刀相助，证明现在还没到那天呢。这怎么茬？老侠客心里更是狐疑上了。可就在这么个时候，下边有一人说话了：“王爷，各位，我说几句。”在第九张桌子后面站起一个人来，英王富昌一看，谁呀？正是建山新聘请的副军师，绝命叟上官峰。这个老家伙站起来，眼中贼光四射呀！王家千岁，各位，大概你们还不清楚吧，佟林小辈早已经来到咱们剑山。绝命叟上官峰这老家伙站起来嗷嗷一嗓子，震得天王殿都带回音的。大殿里几百人这目光唰都集中到他身上了，特别是谭笑龙君桃园陶老剑客也把眼光盯住他了。因为什么呢？他说佟林来了，老头就为这事儿来的。抻脖子注意听着，就见上官峰接茬说：“各位，由于时间紧迫，大家都在忙，我还来不及向各位通报此事。今天正好大家都在，我就把佟林的情况向众位讲述一遍。三天前，小辈佟林夜探咱们剑山，哗。”一句话引起骚动，是吗？佟林来了啊！我怎么不知道？就说呀，佟林到了哪儿了？谁知道？听着，人们窃窃私议。这上官峰接茬往下说：“这个家伙果然厉害，他是从后山进了咱们剑山的，闯过黑风口。”爬上百丈崖，一直来到咱们新福地带，可惜他道路不熟，误入咱们摆下的八卦阵。他一直摸到一所宅院，老朽在那宅院房中准备了个假人，哎，他这套装束酷似军师宴谱，尤其是黑天活灵活现，就是个真人。可能佟林这小子发现了，故此进到房中行刺这个假人，结果怎么样？他上了当了，他一宝剑把假人给捅了俩窟窿，结果从里面冒出五毒温黄烟。这种药也是我配置的，当场把佟林熏倒。陶子霞一听到这，坏了，看来佟林九死一生啊！注意往下听着。佟林倒地之后，自鸣钟连响了九下，我马上

带着巡捕寨全体弟兄赶到出事地点。我以为把佟林这小子生擒活拿，推到天王殿献给英王千岁。可出人意料的是，我刚一进屋，从外边闯进一人，轻纱罩面，快如闪电，一把拎住佟林的腰带夹在肋下，是破门而出。尽管我们几百人阻拦也没拦住，这人身法太快，三晃两晃消失在夜幕之中，说什么也没找着。为此我传下令去全山搜查。哎，陶大侠一听到这高兴，一块石头落了地了。哦，佟林被人救走了，谢天谢地呀！我就把他说的这些话回去禀报年钦差，大伙这心不就放下了吗？看来我这趟没白来呀，真替佟林高兴。但不知面罩轻纱救佟林的那个主是谁，能在剑山湖嘴里头把佟林给救走，无异于湖嘴里掏肉。哎，老侠子正高兴呢，就听这上官风啊还往下说呢。说到这儿，各位以为佟林跑了吧？嘿嘿，奇迹出现了，救他那个主也不了解咱们剑山的消息埋伏，结果走到孤女峰，踩中了消息，把他们炫进了蝎子洞。这是我们山上的军兵亲眼目睹的。奇怪的是，当我们把翻板翻开，用灯光照着，用挠钩把尸体拽上来，只有一具尸体，经过辨认可能是佟林的尸体。那个面罩轻纱的人是谁，怎么跑的，不得而知。再告诉大家，这尸体就在我的大寨之中，如果不信可以命人把它抬上来让大家观看。又是一阵骚动啊！英王富昌一听眼里头都带着笑，傅军师，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不早报本王？王爷，我正想向您禀报呢，您这不是召开什么三教英雄大会吗？我就来了。如此说，傅军师，快把那尸体抬到院中，本王过目。是啊，我们也看看，我们也看看。对对对。陶大侠一听这心呢，唰，又缩紧了，高兴了半截儿。哎呀，心说海川呐，佟侠客，我真替你难过呀！原以为你被人救走了，结果落到这步田地，是佟林吗？他这心里就化开魂了，顺着额角上这个汗也滴了下来了。就见上官风叫上几个人来，趴到耳边上嘀咕了几句，手下人出去了。大家呀，焦急的在这等着，能过了做一顿饭那么长的时间。有个军兵进来禀报，回复军师，按您的吩咐，把尸体抬到院里头来了。好，退下。王爷，各位，大家不嫌扫兴的话，到院里头过过目吧。哗，全站起来了，连英王也出来了，大家前呼后拥，众星捧月一般，保着英王来到。

0: 天王殿的院中。陶德霞带着徒儿凌元，带着儿子陶秀，挤进人群，也来到院里头。往院里一看，地下铺着一领席子，席子上摆着一具尸体，那个衣裳啊几乎都碎了，勉强把身子给遮住，那个脸面也看不清楚了。哎，你得听明白，掉进蝎子洞，那眼里都是毒蝎子。原来英王啊听了军师彦普的话，就在这前山后山挖了24个蝎子洞，号召全山的人呢捡蝎子。他们这地方出这玩意儿，捡的一只蝎子给10个铜钱，捡的越多赏赐越厚，所以就形成习惯了，捡的这蝎子就往这洞里扔。年纪越累，这蝎子在互相繁殖越来越多，每一个洞底这蝎子足能有5-6尺厚，上的都是翻板，这人一下子踩翻了掉下去还有个好吗？叫这蝎子蛰也得蛰死，吃也得吃光了，所以这人就没形状了。等大伙到了近前一看呢，这个尸体是残缺不全。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
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1分，幸福将倍增。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225集。
3: 左手还没了，右脚还剩下一半，再辨认辨认这衣服，好像是一身蓝布裤褂，外头好像是土黄布的大衫，还剩下不多。另外往脸上看，发髻散乱，这人是一张紫微微的大脸，但是那个脸也就叫脸就得了，叫人看着身上那么发麻，没说嘛，都变形了，都身材是上中等的个，另一只脚上蹬着一只洒鞋，这只鞋还比较完好。另外呢，还有一对子母鸡爪鸳鸯月在身旁放着。桃园桃子家一看，脑袋嗡的一声，肯定是佟林无疑。虽然那五官变不太清了，但这兵刃在这摆着呢，天下使这种家事的只有佟林一个人，这是他老师何德元上的名，专为他打造的，要不怎么叫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呢？可以断定这就是佟林佟海川了。围着这些人，大伙看罢多时，朗声大笑，手指着尸体就骂开了：“佟林，你小子也有今天，该该叫你露脸，露到一定的份上，你就该现眼了。就因为你有点能耐，天底下装不下你了，你还敢探剑山？怎么样，自己找倒霉才落得这个下场，该！人们围这个尸体呀、转了那么几圈，鹰王呢恐怕被尸体熏着，其实没味儿，这是个冬天，鹰王离得比较远一些，但探身家看着，问上官峰：“老剑客，这是佟林？”“是，一点不错。”您听听我说说经过，那个面罩轻纱的人夹着佟林跑了，直奔后山，我们在后头就跟着，离着不太甚远，眼睁睁瞅着他踩到翻板上，咔吧一声就翻起去了。这个不但我看见了，很多人都看见了，我们及时赶到蝎子坑坑口，把坑口包围，点了不少的气死风灯和串串蜈蚣灯，还有几十只火把，用挠钩把盖掀开了。先看下边的确有一个人，等后来用挠钩裂上来，就是这模样的。另外我们也把他的兵刃给勾上来了。那么另外那个人呢？另外那人怎么事我就不清楚了，明明看着他掉进蝎子坑，也不怎么捞的时候就捞出一个来，那位不知道到哪儿去了。鹰王一听这事儿怪呀，莫非他是神仙，他会缓术，要不怎么瞪眼看着没了呢？哎，不管怎么说，现在得着一具尸体，大家断言这就是佟林，那也好嘛， 那个人无关紧要，主要是对付的佟林呢。英王听完之后非常高兴，拉住上官风：“老剑客，你立下大功了，你要早说，本王就更高兴了。各位，今天咱们这个三教盛会没白开呀，啊，这叫双喜临门。一则迎接老哥哥桃园，二则祝贺佟林小尉死了，来重摆酒宴。”上官风请示王爷：“这具尸体怎么处置呢？”“
4: 嗯，
3: 拉到后山，扔到山涧里头算了，把他的兵器留下。”“是。”上官风刚要走，大帅谭田谭桂林过来了：“妈，谭田手捻虚髯，看看尸体，瞅瞅英王，又瞅瞅上官风，半天没言语。”英王知道这个谭田谭桂林那了不起呀、啊，一看他这个意思，若有所思，好像有什么心事。“大帅，你在想什么？莫非怀疑这具尸体不是佟林？”“王爷圣明，我总觉着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你的意思是佟林没死？”“这我也不敢说，但我总觉着吧，这具尸体不是佟林的。”“哦，能有这种事情吗？”上官风一听脸红了：“
4: 大帅，我你这么说一点根据都没有，
3: 我亲眼目睹，你怎么敢断言这不是佟林？如果您说这不是佟林，那他是谁？那子母鸡找鸳鸯月，这假不了吧？
4: 把月擦净，我看看。”
3: 有几个当兵的过来，找了两块布，把那子母鸡找鸳鸯月蹭了蹭，擦了擦，消了消毒，递给大帅谭天。谭天接过来，左看右看，掂掂分量，最后把双月放下了：“王爷，咱们空欢喜一场啊，这月是假的。”呀，大伙一听啊，又一阵骚动啊。桃园桃子侠在旁边一听，这心又开了一扇门，心说：“但愿谭天。”

0: 说的是真的，但愿他猜的是对的。老侠可急过来了，请问大帅，何以见得这月是假的呢？
1: 老侠客，虽然我跟佟林没交过手，但是我到北京去过，佟林3月3亮标会上练过子母鸡爪鸳鸯月，我在台下看得清清楚楚。一，我发现佟林使的双月比这个头大，而且呢光滑比这要亮得多。虽然我没掂过这个兵刃的分量，我总觉着眼前摆的这双月比佟林使的那双月要轻得多。再说我发现这对兵器是普通钢打造的，而不是纯钢和金钢。试想佟林的老师何德元上的名给佟林打造的兵器，那可不是一般的，虽然不是切金断玉的宝刃，那也是纯钢制造，精如铰链。而这对兵刃平常稀松，佟林怎么能使这架势呢？再者一说，我知道佟林后来学艺善使秋风落叶扫，他腰上常年围着口宝剑。我上官老剑客，我说这是真的吧？刚才你还讲过，你说佟林嘛进了那屋刺贾军师的时候使的是宝剑，对不对？给扎了俩眼儿，眼儿里头冒五毒文荒烟，这话是你说的不？那我且问你，宝剑何在？哪儿去了？这死尸身上围着宝剑呢？
0: 他问还这上官飞鹰，对呀，摸了摸脑袋，这还差得了吗？我亲眼目睹，千真万确，这真出了鬼了。
1: 哎，大帅点了点头，王爷，贾佟林，这不定是哪个倒霉鬼呢？把他抬去，抬去，找地挖坑埋了吧。这件事情不要张扬，传扬出去好说而不好听，笑我们剑山有眼无珠。上官峰受不了了，当着这么多人呢，叫大帅这么一说，他哪能服气呢？满以为立下特大功劳一件，虽然谭天说的有理，宝剑也没影子，他仍然坚持不服气。大帅，当然了，您提出的几个疑点千真万确，但是这具尸体肯定是佟林，我敢跟大帅打赌。至于里边怎么个套头，我不清楚。大帅您那么说我有点不赞成。
0: 好，
1: 上官老剑客，咱俩呀别抬杠，这么办，这具尸体暂时先不处置，找一空房把它停上，派专人看守。我也希望他是佟林，万一有一天真佟林又来了，我看你还有何话说？还怎么能呢？出来有鬼魂。那好，把尸体先抬下去。就这样把尸体抬走了，此事不了了之。陶大侠回到天王殿就坐之后，心潮翻滚，弄的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啊。心说我要到了公馆见了年的人，我怎么说呀？老少英雄一听也得糊涂啊。但这事究竟是怎么个茬儿？他是百思不得其解。正在这么个时候啊，英王说话了，各位千万不要为这件事情扫了咱们大家的兴，就即使佟林没死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他敢来吗？他再来管教的有来无回，何况呢他来不了了，大家放心吧。来，重新举杯吃喝。经过这个转折之后， 大家再吃再喝呀，也不像刚才那么了，都有点扫兴。人们的中心话题老离不开佟林死与活这件事儿。有人猜不是佟林，这是谁？总而言之，议论纷纷，莫衷一是。陶德霞一看呢，差不多了，别耽误时间了，赶紧起身告辞吧。家里人还等着听信呢，掌灯以前王凤还到我家呢。想到这，老夏站起来，王家千岁，多谢您的盛情款待，老朽要告辞了。哎，别，老侠客，你老也不来，难得进我的剑山，今日各位英雄欢聚一堂，酒还没喝够呢，你怎么能中途退席呢？不行，别，坐。王爷，我也想多坐一会儿，无奈庄子上的事情特多，我这一离开群龙无首就得乱了套，我就在这坐着也不踏实。不行，说什么我也不能放你走。另外还有件事情我跟你商议呢。桃园一看英王啊，有点喝醉了，酒喝过量了，这人呢，这个酒一喝过量就有点变态。你看英王这个人多潇洒多庄重啊，他这个酒一过量，五官也有点挪移，说话也有点放荡。他拉住桃园的手，老侠客，您刚来的时候还记得我说句什么吗？您说的话太多了，我想不起来了。英王一笑，眯缝着眼儿盯着陶大侠背后的陶秀。这孩子我十分喜欢，我想招他做东床驸马。愿意吗？这哎呀，陶大侠一听左右为难呢，你说答应还是不答应？这话怎么对他说呢？这一着急，突然灵机一动，想起一件大事儿，我何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英王富昌款待桃园陶洞天，由于高兴吃酒就过了量了，拉着陶大侠的手唠唠叨叨说起来没完，中心的意思是打算把二女儿许配给桃园的儿子。老侠客一听心里头一翻个，心说富昌啊，你是痴心妄想啊，我的儿子能要你的女儿吗？将来你能得个什么下场？我儿子跟着倒霉吃挂烙啊，但在这种场合还得演戏，不便说出心里话来。陶大侠假装挺至诚的，还挺感动的，频频点头。王家小老儿求之不得呀，太好了，不过不怕你笑话，我老伴儿的脾气有点古怪，儿女的亲事必须事先跟他商议商议，我呢回去跟我老伴儿把这个事儿说清楚，我想差不多。好，有老侠客你这句话我就感谢了。桃园一看快走啊，眼看要掌灯了，家里人肯定着急等信儿呢，这才站起来起身告辞。英王也站起来打算送。就在这么个时候，从外边进来个人，来到天王殿，把手往空中一举，慢，众位都别动，有个特殊的情况我要禀报王家。

0: 位冷锅冒热气这一嗓子，在座的人无不吃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连英王也为之一愣，这个酒劲儿就醒了七成。一看说话的是谁呀？正是绝命剑客上官雷。上官雷从外边进来了，大步流星来到英王近前，伏在耳边。就见英王一皱眉，真的吗？确有事实，一定假不了。陶元陶的家在旁边听着，可不知道他们说什么，凭着直觉好像针对自己来的，感觉上就知道不妙。果不其然，上官雷说完了，英王那两只眼睛唰落到陶大侠身上，那个脸儿顿时就变了，停了能有那么半分钟左右。英王冲着上官雷一点头，那你就当众宣布一下吧，遵旨。各位，大家原地别动，我受英王的委托向众位通报一件事情。我们得到确实的报告，剑山蓬莱岛混进来奸细，这奸细并非是旁人，就是老侠客陶元陶洞天和他的徒弟还有他儿子。这好几百人全站起来，有的撸胳膊挽袖子，有的甩大衣拉军刃，有的把门就给堵了。这爷儿仨一听，顿时颜色变更啊！陶大侠心里一翻个，心说这怎么个茬儿？这是？他根据什么这么说的？但是姜是老的辣，尽管陶大侠紧张，但是表面上显着坦然自若。大侠给听完之后，手捻虚髯，微微一笑：“老剑客，您这话是根据什么说的？你怎知我们爷儿仨是奸细？”哈哈哈哈，老匹夫，准知道你不认账，准知道你得说这套词儿。要我拿出证据来吗？那我就从头到尾讲说一遍。各位，前些时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小儿童林的确混进我们剑山，他是在后山来的，而且越过黑风口百丈崖来到我们心腹地带，同时这童林还杀掉我们七名弟兄，塞南极的诸葛宏图也死于非命。哎呦，是啊，怪不得诸葛老先生多日子没见着呢，死了。又一阵骚动，童林来到这儿突然失踪了。虽然我们掌握着一具尸体，究竟是不是童林还在两说着，这是一。另外三官年羹尧得知童林夜探剑山，实在放心不下，因此又派出人来想到剑山刺探情况。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童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军人。
5: 爸爸。

0: 年了。
1: 三年。
2: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3: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0: 太辛苦了，
1: 太让人担心了，
2: 太久不回家了。
3: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0: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1: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2: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近期很多朋友喉咙干痛，水泥封鼻，流清鼻涕，以为是流感，到医院一检查，结果是鼻病毒。根据中国疾控中心近期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近期鼻病毒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中检出率均居首位。到底什么是鼻病毒？感染危害大不大？有特效治疗药物吗？健康之家采访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高金柱，带大家了解鼻病毒怎么防怎么治。
2: 我是感染性疾病科医生高金柱，您是否听过鼻？

0: 病毒。当前除流感病毒外，鼻病毒是导致呼吸道症状的主要病原体之一。那它是什么？症状像不像流感？怎么预防？何时需要就医？今天我给大家一一解答。首先，鼻病毒并非新型病毒，1956年就被发现，因适宜在鼻腔环境中生存而得名，是常见的呼吸道病原体。虽然都是病毒，但是与流感病毒相比，鼻病毒更像是温和的捣蛋鬼。鼻病毒感染潜伏期1至3天，全人群易感，学龄期儿童检出率比较高。核心特点是上呼吸道症状突出，比如说鼻塞、流清涕、咽痛等，全身症状比较轻微。目前无鼻病毒特效药及疫苗，核心以非药物预防为主，我们重在预防，预防是关键。第一，科学佩戴口罩，我们就医的全程可能需要佩戴。第二，人群密集场所或公共交通工具上建议佩戴口罩。第三，我们要勤洗手啊，肥皂加流动的水搓洗至少20秒。第四，我们要注重我们的咳嗽礼仪，用纸巾或者手肘遮挡我们的口鼻。第五，我们要注意增强免疫力，多喝水，均衡饮食，适量运动，保证充足的睡眠。如果出现持续发热超过3天，精神萎靡，气促或者胸闷，以及婴幼儿拒奶、脱水等情况，应及时就医。感染鼻病毒后不必慌张，它通常7天至10天自愈，做好我们居家的护理，必要时对症用药。记住核心护理口诀，多休息，多喝水，勤通风，少感染，做好基础非药物防护，就能有效地降低感染风险。即便感染，通过科学护理，多数人可顺利好转。
1: 暑期到了，很多朋友会趁着这个时期带上孩子到郊外游玩，更有登山爱好者和户外爱好者经常去爬一些野山，这就难免会遇到蛇和各种毒虫。媒体上近来也经常看到一些被蛇咬伤的报道，何女士就在野外遇到了蛇，一起来听听她的经历。
2: 何女士是登山爱好者，每到假期她会和伙伴们一起登山露营。有一次在郊外露营时，何女士早上拉开帐篷的拉链，准备出来活动一下筋骨，面前居然盘了一条蛇。何女士吓坏了，赶紧退回帐篷，并拉上帐篷拉链，然后大声呼喊求助。其他帐篷的伙伴出来后，找了一根比较长的棍子，轻轻把蛇挑起来抛到很远的地方，何女士才敢出来。这一路他们都小心翼翼，生怕再遇到蛇。
1: 确实在野外玩可能并不能完全避免遇到蛇，但我们掌握一些防蛇的知识，就可以增加野外活动的安全性。湿热的季节是蚊虫蛇蚁活跃的时期，接下来健康专家号为您支招怎样保护自己，万一被叮咬该怎样应急处理。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2: 本期嘉宾江颖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银屑病、带状疱疹及后遗神经痛、慢性荨麻疹、湿疹等疾病。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科的医生江颖娟，很高兴来到老年之声节目。
1: 现在进入夏季啊，我们很多朋友可能喜欢到郊外去爬爬山什么的，那么其实是难免遇到蛇的，因为我之前早年也是一个野外活动的爱好者，其实我也经常遇到蛇，遇到蛇我们到底该怎么办？那这里呢，我们请来了专业的医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万一真的遇到了，那我们该怎么应对？那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先说是怎么能不被蛇咬哈？就是万一遇到了蛇，那我们尽量减少伤害嘛。那遇到是难免的，但是我们能不能不被蛇咬呢？
0: 是。尤其是现在到夏季，然后大家爬山的人会多，然后难免会遇到蛇。我也在外面，就是山上也遇到过蛇。我们遇到蛇的时候呢，首先应该冷静，就是要观察，不要说那个突然间的移动啊，或者是尖叫，那有可能会激惹到蛇。对，我们应该发现蛇之后呢，要停步，然后与蛇呢保持一定的距离，大概两三米的距离，因为蛇攻击的范围呢，大概是它体长的二分之一左右，所以我们在一个安全距离来讲呢，就相对来说更好去就是避免这种蛇的一个攻击。另外呢，要缓慢的沿着这个原路

0: 感觉到威胁，那他就有可能攻击我们。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所以刚才江主任说到，就是保持冷静，然后呢，不去主动的激惹他，
1: 对，
0: 是主要的一个保护自己的方法。
1: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预防蛇咬呢，首先自己也得保护好自己，因为难免有可能会遇到蛇。那我们比如说去登山的时候，我们是要穿一个长的裤子呀，包括那种登山的鞋呀，因为普通运动鞋它比较薄，它也无法去抵挡这个蛇的这种牙的一个穿刺。对，另外呢，比如说穿长裤子，我们的裤脚要塞到这个袜子里，防止蛇会不会从这个裤管里面进入。嗯，还有呢，就是在蛇就是容易待的地方，比如说像那个乱石堆呀、然后朽木啊，就这些地方我们尽量的去避开。比如说我们在野外搭帐篷的时候，时刻要关闭这个我们的那个拉链啊，是帐篷的这种拉链。另外就是行走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登山杖去敲击这个地面，产生这种震动的一个声响啊，然后尽量让蛇避免靠近，尽量不要去随意的挥扫，有可能比如说万一触碰到蛇了，激惹到它，那它就有可能出现一个防御的行为。对，
0: 这是怎么不让蛇咬到我们啊？但是确实有的时候可能我不是故意的，我走着我就已经踩到了蛇，或者我已经碰到了蛇，那这种情况呢也是不能完全避免。那我们也接着来聊一聊，就是万一真的被蛇咬到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对，万一被蛇咬到之后，其实我们也不能去判断这个蛇它到底有没有毒性，那索性我们都当它是有毒的蛇。如果第一时间我们可以拍照片的话啊，我们远距离的拍一张蛇的照片，这样的话我们去救助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医生去说，大概去描述啊，比如说它的头是圆形的还是三角形的，它的蛇的身上的花纹是一个什么情况啊，这样有助于医生呢去快速的判断这个蛇到底是有毒还是没有毒。所以我们从自身角度来讲，我们就当它有毒，一定要就是就是绷紧，哎，对对，不能大意，不能大意，
0: 这是最危险的，
1: 对对对，是的，是的。首先，我们应该去撤离到安全区，就是缓慢的去撤离到安全区，避免二次的咬伤啊。另外呢，我们要记录咬伤的一个时间，然后呢，要限制伤肢的一个活动啊。另外，如果要是说有方便的话，我们可以用这种清水去冲洗伤口，这样的话会减少这个毒液的一个残留。还有呢，就是第一时间要拨打120。对，我们要说明被毒蛇咬伤了，然后让这个120的这个医护人员啊尽快的过来，然后带我们去专业的医院去注射这种抗毒血清。然后我们自己能做的事情就是尽量冷静，不要说就是这个激动，情绪激动的话有可能会加速这个血液循环，反而有可能会造成这个毒液的一个全身性的这种释放。
0: 就是万一我们被咬到的真的是被毒蛇咬到啊，那其实这时候我们保持冷静，不要让我们的血液流通过快，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1: 对对，是的。
0: 那民间会有一些方式，比如说我们去拿小刀把这个伤口划开，把血脓血挤出来，或者是就像类似于止血一样，我们在肢体的上端把这个血液给它封住。那么这些方法我们在野外我们自己遇到蛇的时候可以使用吗？
1: 这种做法其实是不可取的。对，就是我们不要去试图切开伤口，因为这种方法没有效果，而且有可能我们不专业会损伤这种神经血管，甚至是增加一个感染的风险。另外呢，还有一些人说要用嘴去吸这个毒液，但是这种情况也是不对的啊，因为万一嘴比如说口腔有微小的这种伤口，都可能会导致这个救助者中毒的一个情况。另外它这个毒液也可能会通过这个口腔的一个黏膜会对它有一定的接触，而且呢吸吮的这种效率非常的低，它也容易耽误时间。还有就是这个结扎，就是我们说近端去结扎或者用止血带，这个方法呢也不太可取，因为它不能够有效的阻止这种血管中的这种毒素扩散，反而呢有可能我们会比如结扎的过紧，它有可能会阻断这种动脉呀和静脉的一个回流，导致这种机体出现一个缺血性坏死的一个风险，那这个反而可能我们会造成一个二次伤害。对，另外呢也不要用这种冰啊或者热敷伤口，冰敷呢就可能会导致这种组织一个冻伤，然后热敷呢又可能加速这个毒液的一个扩散啊，然后冷水去轻轻的去冲，这样是可以的。对，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我们要带一些装饰物，比如说我手被咬了，我手上戴了戒指，这个时候我一定要给它取掉，因为肢体会肿胀，等到肿得很严重的时候，我们这个戒指取不下来了，这种会造成一个二次伤害。
0: 另外呢，就是我们可能遭到蛇咬的地方，往往是一些，比如说森林公园啊，或者是一些野外的一些地方，有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特别快的到医院去求助，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呢？
1: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要保持冷静，然后呢把这个患肢去制动，

0: 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它低于心脏的一个位置。哎，对对对，然后一定不要去惊慌。有水的话，我们可以去做到一个冲洗啊，然后就是等待，等待，然后再就注意观察一些全身的症状呀，然后比如说这个呼吸啊、头晕、心悸啊这些，肢体麻木啊这些症状，我们随时去跟救助人员去沟通。
1: 还是第一时间我们寻求专业的人员来救护啊，
0: 对对对，
1: 这可能是最最有效的办法。江主任叮嘱大家，如果在野外遇到蛇，一定要小心应对，尽量不要激惹到蛇，万一真的被咬伤，必须尽快就诊，最好能拍个蛇的照片，以帮助医生更好的诊断。关于蛇咬的问题啊，刚才我们江主任已经都提醒到大家了，这毕竟还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可能更大概率的是我们会被各种各样的蚊虫伤害到哈。那我们也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夏季如何防范蚊虫叮咬。
0: 夏天确实这个不管蚊子啊或其他的一些虫子都特别的多见，而且我们在门诊也经常会碰到过，哎，长了几个疙瘩，然后他会让大夫去判断说，大夫你看看我这是什么咬的，我这是蚊子咬的还是说是什么虫子咬的呀。其实它咬完之后呢，它都是会产生局部的一个这种过敏反应嘛，就是我们说一个风团或者是这种丘疹，它表现差不多，对，表现差不多，但是治疗方面原则差不多，因为它都是属于一个这种我们说组胺的一个释放导致的一个过敏反应。其实临床上患者来了之后，我们也会跟他说，你不用去纠结这个到底是被什么东西叮咬的，那我们去对症治疗就可以。如果你家里的同住人都会出现类似这样一个情况，那有可能这个比如说这个蚊子或者虫子是在室内的，那你就得注意点，比如说翻翻床垫子呀，家里的墙角有没有像床虱啊，像蚂蚁啊，如果发现了之后，我们要去找专业的人员去消杀。当然预防蚊虫叮咬呢也是一方面，那很多情况下都是蚊子叮咬的更多一些啊。我们说首先就是家里环境的这种管理，好多人家里爱养花，那我们说花盆的这种积水啊一定要注意，因为这个是蚊子繁殖的一个地方啊，还有就是储水的这种容器我们尽量去给它加盖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安装这种纱窗呀，然后像这个蚊帐呀，比如说这个居室的门啊有一种纱帘啊，相对来说会对蚊子起到一定的隔绝的作用。还有呢就是这种物理的防护，比如说我们去穿这个衣服啊，一般呢这种蚊子深色的这个衣服更容易吸引这个蚊子，那我们可以穿浅色的，然后比如说穿长裤，对吧？然后还有比如家里有婴儿的，推车的时候加一些蚊帐啊，或者是给他喷这种驱蚊子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驱蚊剂。当然对于婴幼儿来讲，驱蚊剂的一个选择呢也是一方面，有些比如说低于两月龄的小孩，那尽量还是用一种物理遮挡的一个方式，尽量不要去用一些这种化学性的东西，因为小孩有可能啊比如说头皮吸收会对他的肝肾产生一定的这种损伤。那我就给大家也稍微说一下，比如说驱蚊子的这种常用的一些成分，还有比如适用的年龄啊。我们一般呢驱蚊子的成分呢有一些叫就避蚊胺啊，四升这个呢一般是两个月以上的孩子呢是就可以用的，两个月以下呢尽量还是不要用但是两个月到两岁的孩子呢应该用那个浓度稍微低一点的，就是浓度不要超过30%的尤其是不要用到孩子的这个手部面部，就是口鼻眼睛周围，以免会刺激一些黏膜。然后两岁以上的这个孩子和成年人是可以安全使用的，一般呢常用的是30%浓度以下的。然后如果想要这个比如说蚊子特别密集的地方，我们可以用一些高浓度的，最高是50%的但是高浓度呢有可能会对皮肤产生一定的这种刺激。然后还有一个成分呢就叫派卡瑞丁啊，这个也是一个常用的我们驱蚊子的这样一个成分它呢也是在两个月以上的儿童和成人是可以使用的，也是避免使用在这种能接触到口眼呀还有面部，比如说孩子手部他经常去揉眼睛啊，这些地方还是稍微的避免一点。它的浓度也是有不同，比如说你低浓度的10%-15%的可能它驱蚊的时间呢是4到6个小时，然后高浓度呢就是大于20%的可能长达8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另外呢还有一些含驱蚊汁啊，还有一些柠檬胺油这样的都可以，但柠檬胺油呢一般来说3岁以下的儿童是不建议使用的还是3岁以上儿童和成人是可以用的。 还有呢，就是一些这种植物类的这种精油，像香茅油呀、薄荷油啊、薰衣草油啊等等，它呢都是一些天然的成分。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可能它的这个效果不是特别的稳定，防护时间呢相对比较短，而且呢这些普遍呢就是安全性可能没有这种大数据的一个研究，尤其是对于婴幼儿来讲，就不排

0: 说会不会存在这种皮肤过敏呀、啊、或者刺激啊这种风险啊，所以大家应用起来呢还是要注意点，尽量我们在三岁以上的这种儿童然后去使用。另外还有一些就是中药的一些中草药啊，比如说像这种艾蒿，然后薄荷、薰衣草、香茅啊，还有呢这种驱蚊草呀、藿香啊、苍竹啊等等，因为它们呢都是有一些这个药理成分可能会有一些挥发油的成分，本身呢它们含有一定的这种香气啊，这种呢有可能会有起到一定的驱蚊子的效果。也有一些患者会过来说我要开一些草药，哎，做成一些药包或香囊，然后挂在身上啊，或者是放在床头门口啊，这种也可以对蚊子起到一定的驱蚊的作用。但是呢它的时间相对来说可能比较短一些，我们要定期的去更换啊。另外呢这种距离方面，除非我们是随身去佩戴，要不然可能这种避蚊的效果就没有我们说化学性的这种避蚊剂效果会更好一些。另外呢像有一些孕妇呀儿童呀，还是稍微注意点，尽量不要说特别的贴身去使用，我们可以挂在门口，这样的话可能蚊子从门口进入的话可能对它起到一定的阻挡的作用。
1: 那刚才江主任主要跟我们说的一些成分哈、第一步呢我们就是如果我们居家，那我们家里呢通过各种物理隔绝哈、那如果出门的话呢可能可以喷洒或者携带一些这样的驱蚊的材料药物，
0: 是的、就是不太方便，但是有一些喷的那种可能更好一点相对来说。
1: 刚才江主任也跟我们说了，就是我们咬了包或者咬了一串包或者咬了一堆包，其实分辨它到底是什么虫子咬的并没有那么重要，那关键就是我们怎么护理了或者怎么面对它了。那咬得很痒，那我们该怎么办？
0: 首先呢我们被蚊虫叮咬之后，我们要用家里有肥皂水，我们可以去冲洗，然后尽量会中和这种酸性的一个毒素。然后呢主要就是不要去抓挠，因为抓挠之后有可能会导致这个我们说炎症的一个扩散，本来是很小的一个包，抓完之后变成拳头那么大，临床上我们也经常会碰到，尤其是这个小孩皮肤也比较薄嫩，很容易抓完之后就肿特别大一个包，而且孩子呢他控制不住，他指甲又比较薄，很容易抓破，抓破会出现一个急发的感染，我们要去处理这种感染的一个情况。另外呢要冷敷因为我们说这种它其实是一个过敏反应，它是这毛细血管的一个扩张充血，然后这种阻胺的释放嘛导致的，然后摸起来那个蚊子咬的地方都是烫烫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冰袋或凉水去湿敷，比如说敷个10分钟，然后多次的去这种做冷敷，促进这个血管收缩，其实呢也是有一部分能缓解我们痒的一个症状。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涂抹一些药物，比如说最常用的罗甘石洗剂啊，它能够收敛止痒的这种作用。如果效果不理想的话，我们也可以会用一些抗阻胺的药膏，比如说像那个苯海拉明啊，然后或者是含薄荷脑或樟脑的这种药物。另外呢，如果肿的范围比较大，那这些常规的像芦甘石啊，或者是抗阻胺的这种药膏呢，可能它止痒没那么强，抗炎的作用没那么强。我们可以给用一些这种中弱效的激素，比如说像含丁酸、精化可的松啊、抗酸莫米松这样的一个成分，然后去涂抹，就会一点点的它这个肿就消了。然后另外呢孩子要提醒一下，两岁以上的孩子呢尽量不要去用这个樟脑的一个成分，
1: 两岁以下
0: 尽量不要去使用。还有就是像那个破损的地方，我们可以对症的去用一些抗生素的软膏，比如说像莫匹罗星啊，然后氟西地酸呐、或者像红霉素啊，这种就是预防感染的因为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激发感染的一个情况。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群，他呢会对这个蚊虫叮咬的毒素会出现一个过敏反应，就是我咬了一个，我身上陆续出了一堆，然后我们来就诊的时候，我们会跟他说，你这可能跟蚊虫叮咬有关系，不可能，我这不可能是都是被蚊子咬的，然后我们会跟患者解释，就是咬一个你对它毒素过敏的话，那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过敏反应，后续呢都是自己起出来的，就是跟最开始的形态差不多，比如说一个红色的风团，一个丘疹，顶端可能会有一些小水泡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在越起越多的这样一种情况下呢，我们要给患者吃这个抗阻胺药比如说像氯雷他汀啊、西地地嗪，因为本身它就是一个过敏反应嘛。大多数
1: 这个可能确实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可能我们以前没有太关注，就是如果蚊虫给您咬了一个包两个包，但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自身的过敏，就会起好多这样的包。那么这种情况其实也是我们需要知道的。
0: 是的。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患者的这种过敏反应特别的强烈，那他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比如说全身出荨麻疹，然后呢出现呼吸困难啊、喉头水肿这样一个情况，那这个是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另外呢比如说他有感染的迹象他的红肿范围逐渐的增大，然后局部出现

0: 个化脓，因为有些抓完之后会有一个继发的炎症嘛，然后还有出发烧这种情况也应该及时的去就医。嗯，另外呢就是一些特殊的一些这个虫子，比如说像蜱虫的叮咬呀，包括蝎子的这种蜇伤啊，然后包括蜜蜂啊或者是马蜂的这样一个蜇伤，它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迟发性的而且比较严重的一个过敏反应啊，我们要及时的去就诊。嗯
1: 嗯，如果很严重的话我们还是要就诊的哈。
0: 对，
1: 那但是我刚才听江主任讲的这些药物哈，好像都还是医生用的。那比如说我们老百姓日常我们可能能买到的一些类似于风油精啊、清凉油啊、紫草膏啊这些，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些我们在日常使用我们该怎么使用呢？
0: 其实像这个比如说风油精啊，它本身也能有这种一定的止痒的一个作用啊，紫草膏这些都可以。如果是轻微的这种瘙痒，我们用这些只要是能缓解痒痒原则上是都可以的。但是要注意，有些人会出现一个过敏反应，就是我们临床上也碰到过很多患者过来，就是抹了清凉油啊、风油精呀、或者他自己去抹酒精啊，就觉得能止痒，但是之后呢又出现了一个继发的过敏，就是抹的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大面积的一个红肿的情况，类似于像我们贴膏药过敏的一样。对，有部分人会有二次过敏的一个情况。嗯，所以我们要在用这些药之前，首先要小面积的先去试一下啊，试完之后局部没有过敏反应，我们再可以尝试的去使用。对，
1: 这里可能需要我们厘清的一个观点啊，就是蚊虫叮咬本身可能会引起一些过敏反应，然后我们使用一些止痒的药物或者防虫的药物也有可能引起过敏反应，所以提醒我们只要要关注，如果说出现了过敏反应，那我们还是要赶紧干预，及时就诊的。
0: 对，是的，是的。对，还有一些人他是说用这个藿香正气水，然后或者是什么石滴水这种，说要使用然后去治这个蚊虫叮咬，说特别的有效。这里面也是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这些药物呢本身其实它是内服的啊，本身是起到一个化湿，比如说我们治这种暑湿的一个感冒的情况腹泻呀，这种情况是可以的。外用呢也是要慎重，因为这个里边比如像藿香正气水，它里边含酒精的浓度其实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小孩子我们不建议直接去涂抹，其实相当于直接涂抹了酒精一样。对，其实这种内服的药就是大家民间有这种说法说是管用，但是从医生的角度来讲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慎重起见。对对对，也防止这个再次出现一个过敏的一个情况。
1: 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关注的是这件事情蚊虫叮咬也好，我们涂一些止痒剂也好，它有可能产生的过敏反应。然后我想问的就是什么样的蚊虫叮咬造成什么样的这个伤害，严重到可能我们不能自己在家处理，我们需要及时就诊了。
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4: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5: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6: 现场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胃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问问江主任，您在门诊当中有没有因为各种蚊虫叮咬然后来就诊的患者？
2: 有，其实非常多，尤其是夏天。对，
1: 那是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2: 大多数情况就是像我说的那种，就是叮咬的局部出现了一个小红包，哎，就是大家都知道蚊子咬是个什么样，其一个风团，然后有的可能顶端会出现一个这种小水泡的一个情况。另外还有一些就是肿的范围特别大，然后这种情况呢，我们要判断有可能是会不会是这种蜜蜂或者是马蜂的一个蜇伤，因为这种往往它会有一个迟发性的这种过敏反应嘛，然后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包括像胸闷憋气啊、喉头水肿啊这种情况。如果要是说它肿的范围越来越大，或者是出现了相关的症状，一定要去急诊去就诊啊。另外，如果是蜜蜂蜇伤的话，它会有一个毒刺的残留。这个情况下，我们要用卡片，然后比如说银行卡，我们去刮除它的这个毒刺，千万不要去挤压。有些人说我要挤出来，那它的尾针里面其实它会有这种毒素的存在，我们挤的过程中就可能会导致这种毒素的一个二次的释放。另外呢，像蜜蜂的蜇伤，它的这个毒素它是酸性的。然后我们用肥皂水去冲洗啊，时间大于2分钟。另外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冰袋呀，裹毛巾去冷敷，然后去频繁的这种去冷敷，然后外用一些这个我说的那种糖皮儿激素类的药膏或者乳干湿洗剂啊，或者口服这种抗组胺药。如果是那种马蜂的这种蜇伤，黄蜂它的毒性一般是这种碱性的，我们可以用一些弱酸性的，比如说像醋，我们去中和这个毒素。对，大家要尽量要去判断，就是我到底是蜜蜂啊还是马蜂的一个蜇伤。一般的蜜蜂的蜇伤它都会留尾针在皮肤里边，像马蜂或黄蜂这种蜇伤呢，它是可以多次去蜇，它不会留这个尾针在。对，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就是我们会有时候蚊虫叮咬呢，我会给患者开具这种刚才我说的这种糖皮质激素，然后很多患者就说我不要用激素，我坚决不要用激素。然后其实在这里面可能也要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这种急性的这种过敏反应，其实我们用糖皮质激素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抗炎的作用，这都是短期的去应用。糖皮质激素呢，其实你要用好了，它是一个好东西。一般我们说尽量少用激素，尽量少用系统的激素，就是我们去口服或者是注射激素。但是有些急性过敏的情况下，比如说我出现过敏性休克了，那这个激素其实是个救命的药。对，我们不用说谈激素色变，哎，正常的去规范的使用，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说不能长时间的去用激素，就比如成年累月的去抹，那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这种不良反应啊，比如说这个局部的这种皮肤的萎缩呀，毛细血管的扩张呀，然后还有就是局部的多毛的一个情况。但是像这种蚊虫叮咬呀，或者我们急性的一个过敏反应，湿疹也好啊，其他的这种过敏也好，短期的用激素对身体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1: 就是如果说我们严重到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这个蚊虫叮咬的这个伤害了，那我们医生怎么给我们治，其实我们还是要充分的尊重，不要自以为是。但是这里我还是有一个概念想要厘清一下。就是刚才江主任说到我们被蚊虫叮咬，那么我们出现的这些红啊、肿啊、疼啊、痒啊，都是过敏反应吗？还是说它那个毒素造成的一些那个影响？
2: 对，大多数其实还是一个局部的过敏反应，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说那个隐翅虫，哎，它本身的毒素它就是一个强酸性的，它会对皮肤造成一个腐蚀。比如说像我们弄了这个强酸强碱，局部出现的这种就是一个刺激性的反应，它就不是一个变态反应，就是不是过敏性疾病。哎，有一些这个毒素确实会出现，就局部直接对皮肤的一个这种腐蚀的作用。对。
1: 就这两种其实都有，但大部分其实是过敏反应。
2: 对，机体对这个毒素的一个过敏反应，而且还有一些迟发性的。我之前段时间也是碰到一个患者，他说我这地儿10天前被这个蜂咬伤了，当时什么事儿也没有，就是蜇伤了，但是10天之后局部就开始肿了，而且越肿范围越大，这种就是一个迟发性的，它不是速发性的。像一般的蚊子叮咬， 咬大多是一个速发性的，就是咬完之后我当时这地儿就肿了。
1: 嗯，这个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知道啊，就是当时咬了以为会有事儿，结果发现没事儿，等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地方出现了肿胀，那我们也要想到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之前这个地方被蚊虫叮咬过。
2: 对对，
1: 那它可能是一个过敏反应。
2: 对，是的是的，
1: 如果我们处理不了的话，我们还是要及时就诊了。
2: 是的是的。
1: 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在您门诊当中您看到的比较典型的因为蚊虫叮咬来就诊的患者，或者说他有没有一些不当的处理然后造成他的创伤更严重？
2: 确实这种情况其实挺常见。我前几天上周就有一个病人，然后还是一个孩子，一个小孩儿，然后就是因为孩子的话被蚊虫叮咬之后，大家长都非常的着急，然后也不知道给他用什么好了，反正家里有的各种止痒的药膏都上，对，包括像说的那种风油精啊，什么酒精啊，然后碘伏啊，这些全都对上一遍。然后之后呢，本身是一个很小，家长说了开始咬完之后是一个很小的范围，然后到我这就诊的时候范围就扩大了，然后就很肿。另外孩子又控制不住手，他抓使劲的去抓，抓完之后局部破了，而且会出现一个这种渗出，然后有点流这种有上面有一点小小的溃疡，就是有点激发感染的一个情况。这种就是我们处理不当造成的一个激发的一个炎症，而且本身可能我们稍微涂一点正规的这种药膏，或你及时到医院就诊就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反而被它扩大化了。那这个时候就得给孩子，比如他很痒，吃抗阻胺药，然后局部呢，比如用中药总去冷敷，然后给患者用这个周围用这种糖皮质素的药膏，然后中间呢还要去消炎，所以就很麻烦。对，
1: 这里我们也来聊聊对痒的处理啊。很多朋友说痒那不就是挠挠吗？那我们也问一下专业的皮肤科的专家啊，那我们痒了到底怎么办？
2: 痒啊其实是最忌挠挠。对，因为痒本身它是会有一些炎症介质的一个释放，包括组胺也好或其他的一些白三白白介素啊，这些炎症

0: 意识的一个释放，那它会就是让我们的大脑出现一个这种感知，然后哎，我特别痒，我想去挠，但是我们抓的这一个过程呢，就会促进这种炎症介质的一个释放，抓完之后哎，局部还有出现一个过敏反应，就可能会抓破或感染的一个情况。另外呢，这种炎症介质的一个释放又会造成我们大脑去感知它，哎，痒痒了，我又要去抓，那这种其实就是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另外会造成这种就是继发的一些感染，或者是它的范围会扩大啊。如果我们出现痒，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家里面有冰袋或者是凉水，我们都可以冰镇某种矿泉水，我们可以用纱布蘸透了这个凉水局部去湿敷。然后湿敷之后，它会使这个皮肤降温，促进毛细血管的收缩，这样就会起到很好的一个止痒的作用。嗯，对，或者冰袋我们别直接敷，我们拿毛巾包裹一下，局部去做到这样一个冷敷。另外，如果家里比如说有炉甘石洗剂，然后有其他这种止痒的一个药膏，我们可以去涂抹它，最大限度去缓解这个痒的一个症状。嗯，实在不行，我们可以吃点抗阻胺药，对吧？像氯雷他汀啊、西地利嗪、伊巴斯汀等等这种二代的抗阻胺药，其实它对于身体的影响非常小，就是个别人可能会出现一些镇静啊或者是口干的这样一个作用。一般来说，一代的像马来酸氯苯那敏，就我们老说的老药，就普尔敏嘛，大家都知道，但是它是一代的抗阻胺药，一般呢镇静的作用可能更强一些。二代的抗阻胺药大多数人其实是没有一个镇静的这样一个作用，大家也不用害怕说我就不能吃药，我必须得扛着。对，其实我们早期的规范呢，去把药给它用上，那可能就会避免我们出现的这种抓的一个情况啊，出现的一个炎症的进一步的扩散啊，或者是出现继发感染的情况。
1: 我们就顺便给大家分析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夏天的这个痒都有哪些可能的来源，然后我们如何分别应对呢？
0: 明白。夏天其实也是就皮肤科疾病相对来说是一个高发的季节，一般就是这种比如说高热的天气啊，然后很多患者会出现哎，脖子这个地方出现一片红，然后又痒又疼，其实这种呢叫夏季皮炎。它就是对这种温度啊，或者是这种潮湿的一个环境，很多人出去玩出汗之后会出现的这种痒痒，其实它也是一种过敏反应。另外呢，夏天比较常见的还有就是湿疹会出现痒。湿疹呢，就是全身对称的这种小水泡啊，然后可能会有一些红斑、丘疹啊，这种大多数是有一个对称性的。另外呢，还有一部分的瘙痒是这种脚气，哎，脚上
1: 真菌，
0: 哎，对，真菌导致的，就是我涉水了，或者是我出去玩穿一个鞋捂着了，然后就出现了这种小水泡，甚至是脱皮的一个情况。但是这种情况可能也大多数，比如说我之前是有真菌的，有脚气的，那一捂很容易出现脚气的一个复发，因为这种真菌就喜欢在这种潮湿温热的环境下嘛，对。然后，还有其他的痒，比如说日晒伤。就是我在外面海边爬山，我没有做到一个及时的防护，然后太阳晒完了之后，其实有两种情况，一个就直接的晒伤了，晒伤之后呢，它也会出现比如红肿疼，后期会痒有脱皮的情况。还有一些人他是对这个紫外线的一个过敏反应，就是我不是在一个紫外线特别强烈的时候，比如说我中午这个早晚的时间段，然后或者是我没有去这个海边，没有说强烈的这种日光的一个反射的情况下，我就出现了我的眉毛、额头呀，或者是耳朵呀，还有脖子呀，还有其他露出来的地方，哎，回家之后就痒痒了。这种情况是一个紫外线过敏的一个情况。对，
1: 这个算是轻度晒伤吗？还是说
0: 这个
1: 还有过敏？
0: 这是个过敏反应，
1: 是个过敏反应。
0: 对对对，它就不是晒伤了。严重的话也有可能在非暴露部位也可能会出现类似于皮炎湿疹的这种表现。所以很多患者来就诊，然后我都是在暴露部位比较多，但躯干也有。然后我说你稍微注意点，紫外线会不会过敏？患者都说我都晒几十年了，我不会出现这种过敏反应。而且你看我没晒的地方也有，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就除了这个暴露部位，非暴露部位也可能会出现啊。
1: 那我们最好我们给大家分别说说应对方式吧。我们先从这个紫外线过敏说起。就是如果说出现了紫外线过敏，那我们该怎么应对？是我们以后就一定要把自己包裹的严实，是一点都不能沾到紫外线了吗？
0: 确实紫外线过敏也有严重程度的一个轻重，有的人是在天气特别热，紫外线系数比较高的时候出去，它会出现哎这个痒痒的情况。还有一部分人哪怕阴天出去，它都可能会出现这个身上痒的一个情况。如果是真是紫外线特别敏感的话，我们一定要防晒，而且呢 就遮挡，就不光是一个遮挡，因为它紫外线也有就 UVA、UVB， 有的 UVB， 比如说你这个衣服的遮挡可能能隔绝，但是如果是 UVA 的这种呢，它可能会穿透，所以提醒就是如果紫外线有过敏的情况的话，

0: 穿有防晒系数的这个衣服，戴帽子，一定要去有效的遮挡。有些人在夏天在外面，我们能看到他捂得严严实实的，其实他不是为了说怕晒黑，有的真的是就是这个紫外线过敏，他没有办法，所以要把自己捂得很严实。
1: 那我还是想问一下，因为很多朋友会说，我以前没有紫外线过敏，为什么我现在有了呢？那是不是说明我体质有些变化？那我们通过中医能不能通过调理体质来减轻这种紫外线过敏的症状呢？
0: 确实很多人是有这种情况，说我小的时候我怎么晒都不过敏，但是到一定年龄一下又过敏了。但临床上我们其实也总结过，这种如果一旦出现过敏的话，它逆转的可能性相对来说是比较低，一旦出现过敏以后可能都是得注意的。当然它可能跟个人的这种体质有一定的相关性，个别的人也可以，比如说我们去中医的调理啊，比如说增强这个体质啊，也可能它就不出现这种过敏反应，当然几率相对来说会少一些。大多数人是一旦我出现了这个过敏之后，后面基本上是不可逆的，那就防晒吧。
1: 所以说我们还是尽量要保持自己一个良好的生活作息和良好的健康状态，不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很严重的紫外线过敏的一个体质，其实那真的是对我们的生活还是影响蛮大的。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然后我们再刚说说前面的其他的一些瘙痒的那个应对，比如说你刚才说到天气炎热，就容易出现一片一片的红斑这种情况。
0: 对对，
1: 我可能就属于这种，因为我是长头发，但是我不像江主任，你看一夏天您还敢把头发披着，我基本上一到这种很热的夏天，我就一定要把头发扎起来。
0: 对对，
1: 因为我会怕头发如果在脖子这儿有一些刺激，就可能会有痒，然后痒可能我一抓就变成一片，这个也有点像那个荨麻疹，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我觉得我如果小心一点，我把头发竖起来就不太会出现，我不竖起来就会很容易出现。
0: 对对对，这个其实就是跟这个闷热潮湿出汗汗液的一个刺激是有关系的。对，我们尽量比如把头发扎起来，那这个地方呢它是透气的，我们的汗液就会减少一个刺激，那可能就相对来说出现的几率会小一些。另外呢它其实跟热有关系，那我们尽量环境的温度凉快一点啊，就尽可能会避免这种情况。这种患者大多数都是到夏天的时候会出现，然后天气一凉快，哎，就是立秋了，哎，凉风一吹好了，就自然就好了，其实都不用处理的。所以老年人有的可能膝关节比如说他怕冷啊，在家里不敢开空调，那这种情况呢有可能就会出现，哎，要出汗，然后脖子这个地方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对对对，反正环境的温度尽量凉快一点相对会好一些。对，另外还有，对，刚才提到说夏季瘙痒那个情况，还有就是痱子，痱子其实也是很常见的。很多小孩儿尤其孩子比较多见，穿了这种可能稍微不透气的衣服，然后孩子活动量比较大，出汗特别的多，然后身上就出现一片一片的这种小的红疹。对，这种大多数都是一个痱子，包括成人也会有啊，到外面去玩一天之后大量的一个出汗，然后就会出现了这种红色的一片片的疹子，这种就是痱子。然后环境温度尽量凉快一点，然后基本上它是可以自愈的。还有一部分人可能会激发一些感染，那顶端可能就出现小脓点了，这种叫脓痱。然后呢可能就得需要用一些这种抗生素类的药膏。一般的出现痱子我们就凉快一点，然后涂点芦甘石洗剂，基本上是可以自愈的。
1: 其实可能这些反应啊，实际上是提醒我们没有照顾好自己，我们尽量还是照顾好自己。当然说一旦出现了这些问题，那我们有针对性的应对就好了。
0: 是的，其实瘙痒也很多，比如说有的神经性皮炎，这个当不光是夏季了，一年四季它都可能会出现。一般是在脖子啊、眼皮啊，还有这个胳膊肘的位置啊，出现了这种痒。然后痒，然后之后皮肤会增厚，这个大多数可能跟一些精神因素有关系。临床上我们也经常会碰到过，比如说工作压力比较大的、熬夜加班然后休息不好的这种人群，可能出现神经性皮炎的几率会更大一些。对，我们要调节我们的情绪、睡眠，其实人是一个整体嘛。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它都有一些相关的协调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尽量还是去避免这种熬夜呀或精神紧张啊，哎，我们的皮肤可能就不痒痒了。对，
1: 就是其实我们的皮肤问题和我们健康的生活习惯也是息息相关的。
0: 是的是的是的。还有夏天容易出现的这种像马拉色菌性的毛囊炎， 对，因为马拉色菌其实也是正常人体可能会寄生的一种菌，就有些人头皮屑比较多啊，那种一化验可能马拉色菌就会也会是阳性的。然后有的人也是在健身房练了一天之后大汗淋漓，然后第二天尤其是在前胸和后背部会出现那种就跟脸上起痘一样的啊，但是比较孤立的很均匀的突然间短期出现的这种，我们一查，哎，马拉色菌是阳性的，这种就不是脸上的单纯的那种痘痘。

0: 其实它是一个真菌感染，那就是我们用抗细菌的药，就抗生素的药膏就不好使，我们要对应用一些抗真菌的药。对，这个也是夏天尤其是出汗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注意的，就突然间出现的这种类似于毛囊炎的类似于痘痘的这种表现，尤其是在胸背部就出汗比较多的地方，我们要有一根弦对，有可能是个真菌感染。
1: 嗯，说到真菌感染，其实可能刚才前面说到的脚气哈，我们也还没有跟大家说说怎么应对。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很困惑，这个脚气就是一到夏天就发作了，老也不好，该怎么办呢？
0: 对，是的，因为真菌它就喜欢在这个温暖潮湿的环境里边。夏天的话，我们肯定是要多汗嘛，然后一捂，就是穿个鞋不透气了，然后这个脚气就犯了。其实这个真菌是长时间存在我们的角质层里面潜伏的。我们说好多人，十个人可能九个人都会有脚气，但是呢它去不了根儿，就是因为这个真菌我们很难完全把它杀灭，它也是个条件的，就是本身可能没什么事儿，它在角质层待着，但是一旦这个环境闷热潮湿，我们出汗多的时候，这就是对它繁殖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那它就可能就会繁殖，然后就出现这种脚气。脚气当然也有好几种类型，有些人呢是那种起小水泡啊，起水泡，等到水泡吸收了之后呢，会有一些脱屑这样一个情况啊。还有一些人呢，就是烂脚丫，我们的脚缝这个地方出现的发白，然后会烂，然后一扒可能会裂口。这个呢，这种情况大家可能还得注意点，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然后我们在家里可以在前面脚趾缝之间加一个那种纱布啊，然后让这个地方去透气，因为这种近似糜烂型的这种脚气很容易合并有感染的情况，很多人就单独就是这个急性的淋巴管炎，就是这个脚气感染导致的。另外还有一个类型的脚气，就是脚后跟脱皮。很多人来了会说，就是我的脚后跟特别干呢，大夫你给我想想办法怎么办啊？到冬天夏天都脱皮然后这种情况我们会给他建议查一下真菌，有很多人真菌是阳性的，所以它不是单纯的脚后跟的脱皮，而是这个真菌导致的。
1: 蚊虫叮咬后皮肤瘙痒，可以轻轻拍打或者冰敷或者涂点药，就是不能挠。湿热的季节户外活动时，咱们可以做一些防护措施，尽可能减少因蚊虫叮咬而发生的皮肤瘙痒。那我们再来聊一聊，因为夏天我们可能会穿的比较少嘛，我们可能穿短袖、短裤、短裙不一定短裙了，就是说穿裙子，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被猫狗抓伤的概率会高一点，而且因为天气炎热，可能也更容易继发感染。
0: 对，
1: 那么我们也想请江主任给大家说一说，如果我们遇到被宠物抓伤，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好，夏天确实这个因为穿的比较少比较薄，对这个被猫狗抓伤或者咬伤的这种几率相对会大一些，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肯定要谨慎，因为它有可能比如说有狂犬病的病毒，还有一些破伤风的杆菌，还有其他细菌的一个感染，所以呢一旦被这个猫狗抓伤或咬伤之后，首先我们要立即清洗伤口，对，这个是最关键的。我们尽量减少这个伤口内的这种病毒和细菌的一个数量，我们尽量用流动的这种清水或者肥皂水冲洗，至少15分钟啊。另外呢，冲洗之后我们要在这个比如说像肥皂呀或者是这种碱性的清洁剂涂抹在伤口还有皮肤周围，然后搓洗2到5分钟，然后再冲干净。另外呢，我们要用这种干净的纱布或毛巾去擦干伤口，用碘伏呀或者酒精进行消毒。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去评估这个伤势和暴露的等级，因为这种如果比如说就是我们被宠物咬了之后，或者是舔食了以后，它没有破溃，那这种情况相对还好。如果万一有伤口，我们一定要去医院要注射这个免疫球蛋白，因为也是怕会有这个狂犬病的一个情况存在。如果是家里养的宠物，有些人说我家里养的这种宠物我就不去打狂犬病疫苗了，但是还是要慎重，因为宠物也不一定它会不会在一个发病期，后面我们可以观察，比如说大概10天左右，如果宠物没有发病相对来说还好一些，但是安全起见还是建议到医院去打这个免疫球蛋白。
1: 因为这里面就是有一个我们大家可能忽略的问题，就是说宠物如果有这个得了狂犬病，其实它并不是立刻就发病，很多时候它还是很长时间保持一个看起来正常的状态。但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被它咬伤，那其实就有可能被感染狂犬病。
0: 对，
1: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啊。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也可能当时不发病，但是一旦发病，是不是就很难办？
0: 那基本就是不可逆，
1: 基本上是不可逆，没有办法。
0: 对，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1: 因为我们之前也看到过报道，比如说有的年轻人出现狂犬病发作，然后再去看，他可能在1年前、2年前他曾经被 狗咬伤过。
0: 对，
1: 那么如果说我们

0: 当时不嫌麻烦啊，
1: 嗯嗯，
0: 多花这一点这个疫苗钱，我们打一下狂犬疫苗，是不是就可以阻止这个狂犬病的发生呢？
1: 对，是的，是的。而且这个狂犬病疫苗，我们说免疫程序有五针法、四针法这种，我们一定要按了就是是规范的去做，不是说打一针我觉得没事我就不打了，那不行。嗯、对，另外除了这个狂犬病啊、还有破伤风的一个情况，因为动物它可能。哎，它的这个爪子呀，它接触的地方会比较杂，那有可能也会出现一个破伤风的一个情况。如果在五年以内我们没有接种过这个破伤风的疫苗的话，也是建议要去接种一下。
0: 嗯，那说到破伤风，其实我也想问问江主任，就是我们夏季的各种创伤的处理、嗯、很多时候啊，其实我们经常可能会有一些小的伤口、
1: 嗯、
0: 一般来说大家可能会不用太在意，因为很快就好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严重到什么程度，可能我们需要去打破伤风针来预防一下有可能发生的伤害呢？
1: 对，就是尤其是这种比如说像被一些这种生锈的一个剪刀，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金属陈旧性的东西，这个割伤之后我们建议还是要打这个，一定要打这个破伤风。
0: 就如果说有铁钉子、锈铁钉子、
1: 对对对，
0: 或者是锐器被戳伤、刮伤、
1: 嗯、
0: 这种情况、
1: 对，
0: 这个我们要打破伤风，
1: 对，
0: 这种危险会比较高。
1: 碎石啊，对、
0: 嗯，
1: 金属的这种碎片什么的，
0: 嗯、
1: 对，这种破伤风感染几率相对会大一些，嗯、就是这种土壤啊，或者一些动物粪便污染过的地方呀，这种就是几率相对会更大。
0: 嗯、
1: 我们万一要是被划伤了之后，也是要用大量的这种自来水去做一个清洗，然后局部去消毒，然后去可以稍微涂抹一点这种预防感染的药膏，然后赶紧到医院去。
2: 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2: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3: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2: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4: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白梦里，我又回到了我难忘的故乡。那弯弯的小河，阵阵的花香，使我向往，使我难忘。

0: 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

0: 但凡能动一篇，我就坚持一篇。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健康新方向》。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家小区楼下边有一家小饭店。饭店规模不大，六张桌子，也没啥包间儿，桌子椅子也不讲究，挺普通。但是饭店开的时间挺长，我在那儿吃了十多年了，现在那里的顾客全是我们这些老骨头，吃惯那个味儿了。饭店开的时间太长了，桌子椅子都让我们给做包间了。这个小饭店是一个东北人开的，我们都叫他老王。说是老王，其实岁数比我小很多。他做的溜肉段、锅包肉不错，味道正宗地道。我们小区比较要好的老哥几个隔三差五就过去解解馋，我是他的顾客，他也是我的顾客，我给他们看过病。老两口岁数不小了，以前心脏都不太好，一上劲儿就前胸后背疼，这十多年呐，一直在吃我们胡家老高，吃的还行，病好了，这些年也没去过医院。这老王曾经就问过我，说胡老先生，我吃过那么多的膏方，还有各种各样的中成药，怎么就吃不好？您这胡家老高怎么这么一吃心脏就舒服，就不咋爱得病呢？其实他问的这个问题呀，很多患者也都问过我，有的冠心病心衰的，吃了很多的药不管用，用上胡家老高感觉还行，有的脑中风的用完胡家老高

最后摆在大家伙眼前的都是几代人琢磨出来的东西，是患者验证过的，所以大家伙可以放心用。治病这个东西啊，其实就和厨师做菜是一样的，就说这锅包肉，有的厨师他就放糖，有的厨师呢他就放些番茄酱，这同样的食材做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放在嘴里味道也不一样，全看厨师的手艺。中药也是一样，中药就那么多，就看中医怎么搭配，怎么炮制，怎么掌握药量，这个是学问。胡家老高本源疗法最秘密的东西就是这些，怎么用这些药就能把病治好了，怎么就能恢复本源，让身体从头到脚都通透，都能得到老高的滋养。这里面的道理您肯定不知道，而且就是拿任何先进的机器检测您也搞不明白。大家伙说的神奇之处是在这儿，其实这一点也不神奇，靠的全都是经验，这一百多年一辈子传一辈子的经验。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现在都搞不明白的，我们小时候都学过二十四节气歌，张口就来，您现在一看太神奇了，到哪个节气那天气肯定就什么样，清明肯定就爱下雨，冬至了肯定就是要冷了，这哪个国家都没有，只有我们这儿有，这都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是财富，怎么来的恐怕没有人能研究明白。其实这和中医用药是一样的，是规律，是经验。老话讲，姜还是老的辣，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说的都是这个理儿。我们现在有时候就相信眼睛能看着的东西，看不着的就放在一边了。治病就看各种检查报告，我不是说看这个东西不对，那检查报告毕竟看得明明白白的，但是咱们也不要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给丢一边了。检查报告再详细，您能看出来脾虚，还是能看出来痰湿，肯定看不出来。我们人活着其实就是靠一个经验活着，我们总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您品一品，这其实都是经验。作恶的人自古就没有好下场，我们相信这些东西，因为这里面藏着的都是我们老祖宗的人生经验，是大智慧。我们胡家老高这些年全国天南海北用的人多了，很多人用完树大拇哥，有人总问我，胡老，您怎么就这么有信心呢？看一下患者的症状，就知道用上胡家老高会是什么结果呢？其实我告诉大家伙，这没啥神秘的，就是经验。

咱们无论是治病还是生活，还得选择一些比较牢靠的经过验证的东西，尤其是治病。人都是血肉之躯，经不起折腾，有好的经验咱们用上肯定没错。我们老祖宗留给了我们很多的好东西，经过上千年的验证，但是我们很多人都没当回事儿。就拿感冒来说，中医叫感染风寒，其实老祖宗教了我们两个方法，百试百灵。第一个就是多喝水，第二个就是盖上大被捂汗。我这个年龄的人，相信大家伙都知道这百试百灵，不花钱，免费的，一点毒副作用没有。但是现在很多人得个感冒，又是化验，又是挂点滴的，折腾个够呛。我这些年一直和大家伙说一个事儿：咱们有病能简单治，就别复杂。很多人到医院，又是 CT， 又是核磁共振，又是 B 超，化验血，化验尿，到最后什么结果呢？十块八块钱的药就治好了，检查花了好几千块钱，这就是把病复杂化了。当然，我不是反对大家伙做这些检查，该做还是要做，但是咱们要尽可能的减轻一些看病的负担，有简单快捷的道，五分钟就到地方，何苦非翻山越岭啊？别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我们的胡家老高，我就希望大家伙简简单单的用，别想太多，就是一个本源疗法。说简单一点，就是我们身体里哪出毛病了，给它恢复喽。但是您说怎么恢复的，您不用管，术业有专攻，您就踏踏实实用，别想得太复杂。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一个词儿，叫大道至简。无论是在生活里还是在治病上，都是这样。你看，一门手艺或者是一个治病的方法，有些人给弄得很深奥，弄得所有人都看不明白，听不明白，故弄玄虚。其实说到底，就是他没有看穿实质，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我们看那电视剧里的武侠片，武术高手总是一招制敌，击中要害，绝对不会大战300回合才能把对手打败。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高人指点，一语道破天机，一下子就能帮助你解决困难，不用太多语言。你看治病，医生开的药方多，把病的机理说得很复杂，其实就是把握不好方法，心里没底儿，用那些判断不准的药来治，这对于患者来说是无益的。您抓住病的核心了，可能就是非常简单的道理，用上那么几味对症的药。

这病就好了。这么多年，用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都很简单，就是吃上药治病。我也简单，能治就治，治不了您另请高明。想用的，用多长时间，我告诉您，大家伙吃胡家老高，我也是一直强调一点，需要吃5个月的，咱们就不用吃1年。但是您要是说养养生，身体别让它再有病，强壮一点，那您吃一辈子我都不反对。主要还是考虑大家伙的经济条件，这个是主要的。咱们每个人生活不要只是看病啊，吃饭穿衣哪个地方都需要钱，把病治好了就行了。经济条件稍微好点的呢，您就按年头吃。我们这儿有很多全家吃胡家老高的，一吃就好几年，无病无灾的，一直非常好。其实大家伙仔细想想，这也是省钱的方法。要不有一次大病，几万块钱就没有了，哪个多哪个少，大家伙心里都清楚。最近这些年把病治好了，然后继续吃胡家老高，养生的患者是越来越多。和吃饭睡觉一样，把吃胡家老高当成生活习惯了。当然了，谁也不能保证说吃胡家老高以后就不得病，咱们可以少得病，身体好，精神头强，身体里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都给他滋润个遍，严丝合缝，正气足足的，什么外邪他也进不来，这人不就不爱得病吗？但是话说回来，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一种药说能100%预防疾病，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能做到90%，10个人里9个人身体都好，这就已经不错了。什么事情没有那么圆满的，月亮它还有阴晴圆缺呢。治病也好，做事也罢，如果有人说这个事情100%能成，或者说这个病个把月就没问题了，那您就要多思考思考啦，到底符不符合常理，您自己要判断好喽。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药吃上后下一秒就灵，想治病您就得坚持。这个世界上无论您做任何事情，它都需要一个时间。得了病，尤其是老年病，那都是多年积累才得的，出来症状了只是冰山一角，底下那冰山都不知道冻了多长时间了。您把这个出现的冰山一角给解决了，那只是表象，底下还有一大堆需要解决的，没有一定的时间不行。有些患者就喜欢听几天就能把病解决利索，一听心里得劲儿了，好像这病真就能解决好。老话讲，耳听为虚，眼见

实大家伙得有一个判断，病哪能那么容易解决呀？您得真正用上药再看。反正我活着90多岁，还没见过一些疑难杂症、重大疾病，几天病就彻底解决利索了。您就是把凉水放在炉子上，想烧成热水，还得咕噜一段时间呐。看病的这种心情，我能理解，都希望快好，但咱们心里还得有个谱，多掌握一些疾病的知识，这病是怎么回事，怎么来的，多听听大夫讲的，这样咱们治病才能不走弯路，才能更实际一些。这些年用胡家老高的患者基本上都是一检查出来已经病入膏肓了，或者是反反复复治不好，病一点一点加重，解决不了，都希望快点好，都问我多长时间能好。这个我理解，我自己有病，我也希望知道什么时候能治好，这是人之常情。但是有一点大家要知道，疾病的形成，一些疑难杂症通常至少是15年以上的时间。那么解决疾病需要多长时间呢？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让这些冻结的厚冰块彻底溶解，需要一定的时间呐。比如有一个人离开家走了15年的路，终于想回家了，那么这个人需要走多久才能到家呢？还得一步一步往回走。有人说坐飞机回来呗，是可以坐飞机，时间快，这和吃止疼药一样，您疼痛马上就消失，降血压药一吃，血压马上降低，注射胰岛素，血糖肯定下来，这能说明病好了吗？绝对不是，这只是短暂性的控制而已。咱们人的病啊，怎么来的就应该怎么去，咱们就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去治病，在这个时间上用别的治疗方法我不了解，但是用胡家老高有4-5个月的，也有5-6个月的，还有1年时间的，但是总结这些年的经验，基本上60盒的用量是比较令人满意的，是个平均数。当然啦，并不是所有患者都这样，有的可能时间就短，有的可能时间还长，这也要看每个人的具体病情。这60盒的用量不仅包括治病，还有后期的调养，治养是一块堆的，这也是胡家老高这100多年来总结出来的最完美的时间。今天呢，我还要和大家伙透露一个消息，就是我们又一场感恩回馈活动这几天就要开始了。每次举办感恩回馈活动都很不容易，这一方面是资金的问题，每次我们都要有赠送，赠送胡家老高

0: 让大家伙解决经济上的一些负担。但是说实话，胡家老高成本很高，他不像一般的膏方，胡家老高全是顶级的中药材啊，无偿给大家伙。说实话，厂家每次也是咬着后牙槽才能定下来，他们还要考虑生存和盈利的问题。这个问题放在谁的身上都能理解，资金的问题倒是好办，这东西是活的，自己可以灵活掌握，但是生产周期这个东西就很难解决了。胡家老高天南海北的患者多，现在基本上就是维持供应。厂家也研究过再进一条生产线，但是成本太高，不仅是机器，还有人，还有药材的配套，很麻烦。当然现在也正在研究，现在如果要举办活动赠送胡家老高，势必就得想办法增加产量，这可把大家伙都愁坏了。最后没有办法，又招了一批员工，培训了挺长时间，上岗后两班倒，这产量才开始上来。这是迫不得已的方法，要不然别说赠送了，就是平时的胡家老高供应都成问题了。这下子问题解决了，所以我们才准备了这次感恩回馈活动。有的患者也问过，这种感恩回馈活动是不是总有啊？这完全是不可能的，总是有，总是赠送的话，厂家也负担不起。什么事情做起来都有一个度，厂家他也得略微有些盈利，要不那么多员工需要吃饭，谁来解决呀？所以咱们不知道哪一次活动就是最后一次，一旦有活动，大家伙想用的就抓紧吧。因为这次胡家老高赠送的名额有限，所以我们采用预约的方式，大家如果想用的话，可以提前与工作人员联系一下预约，如果预约满了再想预约也没有了。想知道具体政策的，这几天就密切关注我们节目吧。总之活动力度非常大。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00-4251，400-000-425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胡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5: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5: 感谢你给我们带来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让我们呢能找到本源，重新恢复健康。
0: 好、啊啊，别客气，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是不是？大家健康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事情，对吧？
5: 啊啊啊！哎，胡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啊、哎，好的。
5: 啊，我是有腰椎这块病。整个腰椎管都狭窄了，我这个腰椎间盘没有缝隙，已经就压迫到一块了。啊，我还有这个骨质疏松，一拍片子，这骨头就像那个泡沫似的，像那个蜂窝似的，全是小窟窿眼。而且因为我的腰椎间管狭窄，都压迫到神经了，我的腰啊总是那么酸溜溜的。也不能长时间坐，也不能长时间走。
0: 啊，
5: 我这手啊、脚啊、腿啊，经常的麻，有的时候整个都麻。连带着我这屁股、大腿这个有发麻。我呀，这个走路了，这个身子挺不直。你看人家别人走，挺胸阔步的，可精神了。我不行。哎呀，要是那样，我走个3米5米呢，就坚持不了了。我也觉得自个挺遭罪的。一犯病，连累着脖子都难受，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卧也不是，怎么都觉得都不得劲儿。还有我这个骨质疏松吧，也挺严重的。说大点吧，如果也摔一跤吧，可能这骨头就散了。我吃了。哎呀，老些药了，也效果不明显，就是因为我非常加小心呐、所以一治吧，也没什么磕过呀、碰过呀、摔过呀，这总算万幸，没出什么大的事情。
0: 那可不是吧？嗯。
5: 当时我听你节目里说胡家老高可以恢复本源，我一听，这不正对我的病症吗？哎呀，我一点都没犹豫，就直接打电话，订了50盒，结果人家告诉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产量太少，现在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存货。
0: 是的，
5: 我也是着急用药呀、就说有多少给多少吧，我能用啥治病就行，这才吃上了胡家老高。我用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吧，这效果就见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啊， 哎，没那么受罪了，翻身呐、疼，没原来疼了。一个是这个浑身不那么疼了嘛，睡觉比原来踏实了，还感觉这个身上嘛，哎，没有之前那么难受了。
0: 嗯，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5: 我吃胡椒老高，也就是一个月零两三天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全身的麻木这个症状减轻了不少，不像以前老感觉到，反正老有麻的地方就没断过，哎，啥东西吧都有一种刺痛感，一碰着，现在用了胡椒老高，真让我少遭了劳了罪了。哎呀，这个胡椒老高我用到四个月吧，哎呀，身体恢复的越来越好。这腰犯病的次数也明显减少、我现在止疼的药啥的都不用吃了，就只吃这个胡椒老高。
0: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
5: 胡老师，我还感觉我这个身子骨啊也比原来结实了，之前上医院检查的时候大夫都跟我说了，我这治不起药来，浑身疼的症状啊跟这个骨质疏松关系很大，但是这个也没什么特效药，只能慢慢治。哎，用上胡椒老高之后，我这本院恢复过来了。哎，这骨质疏松也好了不老少，不像以前那么脆弱了。现在没事我还能帮着老伴儿啊，哎，多少干点家务活，偶尔还能出去溜达溜达。这都是胡椒老高的功劳啊！既有今天的生活，都得感谢你。我今天这不是刚听到你说，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个感恩回馈活动。哎呀，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呀、哎，就感到好像受宠若惊了。当时买的时候太费劲了，一次只能买一点，这回你有这个活动我就放心了，我这次一定再多买点。
0: 好的，我非常为您高兴啊，啊，这位老朋友，首先我高兴在哪儿呢，就听到您服用胡椒老膏之后康复得非常快，同时呢把好消息通过节目也分享给大家了，让更多的人通过您的这个用药的反馈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种慢性疾病的显著的效果。那么这次的活动无论是赠药力度还是啊优惠幅度都是非常大的，非常难得。那么为什么说难得呢？因为老高在平时就供不应求，都是限量供应，不是您想买就随便能买得到的，是不是？这种紧张的这个状态之下，厂家还能给大家伙举办这次赠药的活动，确实非常不容易啊，是不是啊？啊，
5: 是是是。
0: 所以呢，咱们这次活动实际时间非常短，就两天的时间，那么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那么具体的活动政策大家密切关注这个节目，晚了名额就没有了，是不是？
5: 好、
0: 您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啊。
5: 哎，好胡老师，那谢谢你啊。
0: 好，别客气，我预祝您得到这一次的机会
5: 啊。谢谢你啊。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5: 啊，谢谢胡老师，谢谢胡老师。
0: 好，别客气。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好，我是您的忠实听众。
0: 哦，
3: 我也是那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3: 我真的太感谢您了。
0: 哎，
3: 就是啥呢，就是我这20多年的这心脏病和失眠呢，真的全都靠这胡家老高给我治的、给我治的、我今天能有这么好的身体，您呢真是大功臣呐，太感谢您了。
0: 哎，这是您的福分，咱得到这么一个机遇，是不是啊？
3: 是，啊，我跟您说说我之前的情况。

0: 啥的？
1: 嗯，我原来吧就是心脏，心脏不好，总是在夜里边了好犯病。每次犯病的时候吧，就是心吧就那砰砰跳，就是那种心慌的劲儿一上来，那难受的，真的我都喘不过来气儿。而且吧，我这浑身一点劲儿都使不上来，就连抬个胳膊腿那都费劲呢。
0: 嗯，
1: 就我就是这个情况，晚上我这跟前吧，就是根本都离不开人儿。
0: 哎，
1: 家里人吧，也是因为我这病，也是整天的提心吊胆的。
0: 嗯，
1: 当时吧，就是上医院检查，后来说我是持续性房颤。
0: 嗯，
1: 啊，大夫给我开了那药叫啥，美托洛尔。
0: 哦。
1: 啊，可是吧，你说我吃的效果它也不是那么好啊，所以吧，我就是哎，三天两头的就往医院跑。后来这情况稳定点了，完就不用啊，总去医院了，我就改吃中成药了。
0: 啊，
1: 平时啊吃点了稳心颗粒啥的，还有丹参滴丸儿。
0: 啊，
1: 反正我也是就这么的坚持了十几年呢，那病情也总是好好泛泛的，好就
0: 是、好多不容易、啊、是吧？
1: 这样过来，嗯。吴老师，你说我本来吧，我以为啥呢？我以为这一辈子我也离不开药了，就是永远跟那个药过下去。
0: 嗯嗯嗯嗯。
1: 没想到，你说我吃上这胡家老膏之后吧，我就感觉这心脏，哎，就有明显的好转呐。这效果来的可快了，就是犯病时候那个心跳的也没有说原来那么吓人了。
0: 嗯。
1: 那种无力感那减轻不少啊，不像原来人那一点劲儿没有。到后来吧，我都能自己起来吃药了，也不用麻烦老伴了。嗯，
0: 效果多好啊，是吧？
1: 啊，这下可算是能好好休息了，这效果了是特别好啊，真好。这胡家老膏这效果谁道这也这么好呢？我就是大概连续吃能有一个月吧，突然我就发现我挺长时间没犯病了。
0: 你看看
1: 啊，也不胸闷了，也不气短了，这喘气儿啥的也都挺顺畅。我当时我第一反应，我就是寻思，就是这胡家老膏的原因，指定是他。
0: 没错啊。
1: 啊，指定是这胡家老膏的作用啊，我才有这么大的变化。我就一直啊坚持吃，吃了能有两三个月吧，就是我这心脏基本上都没难受过，也不冒冷汗了。浑身吧也有力气，
0: 不坏呀、啊，是吧？
1: 啊，这心跳吧还特别平稳。我前两天我还把家里的剩下那个一堆药，我全都给它处理掉了。
0: 嗯，
1: 扔垃圾的时候吧，哎呀，我就感觉我自己就像啊把病也扔掉了一样，都是扔出去。啊，
0: 就完全依靠这个胡椒老膏了，是吧？
1: 对，哎呀，这叫一个轻松啊，真轻松，心情也好。胡老师，还有就是我这个20多年的失眠，我就觉得吧，就是我这心脏病带了，本来的睡眠质量吧就不太好，那心脏这一犯病，哎，那就更差了，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啊。你说好不容易上来点困劲儿，天还亮了，你也没睡着啊，就是这么长期下来吧，这身体就更不好了。为了睡觉啊，我就必须得吃这个舒乐安定，那才能睡点觉。而且吧，我还不能一直吃一种安眠药，过一段时间还就得换一种，不然的话就没有效果。
0: 你看看多困难的是吧？哎，
1: 是有的时候吧，我还得喝点那个安神助眠的中药，但是那睡眠还是没有什么大的改善。
0: 嗯嗯嗯，
1: 就是用上那胡家老膏以后，哎呀，我这心脏也好了，睡眠也好了。以前吧，我一宿啊翻来覆去的就能睡30个小时，那都是哆嗦了。
0: 啊啊啊啊！
1: 可现在呢，我一晚上啊，我能睡5-6个小时，睡眠质量还特别好。一下
0: 多好啊！是吧？这些问题解决了，是不是？
1: 是，但是胡老师，就是我手头上这个胡家老膏没剩几盒了，要想按您说的慢慢调养。就不太够。我今天听您的节目里说，说为我们争取到了一场感恩回馈的活动，我正好
0: 对，
1: 这正好
0: 得
1: 了我的心啊，所以我就趁这个机会，我先早点预定，多定点儿。
0: 咱们这几天啊，确实要举办一场感恩回馈活动。那么这次的活动，无论是赠药力度还是优惠幅度，都是非常大的。

0: 非常难得的。但是这次的活动就两天时间，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那么具体活动政策，大家密切关注节目。如果您参与了这个活动，需要提前来预约，晚了名额就没了。那么怎么办呢？您就把您的姓名、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这样呢，您就等于定下来了。
1: 那就谢谢胡老师，谢谢。那我马上就登记报名。
0: 好，别客气啊，抓紧时间吧。
1: 哎，好好。
0: 预祝您得到这个好的这个机会。
1: 哎，好的。
0: 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哦，谢谢胡老师，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4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
3: 今天能和你胡老师通上电话，我心里非常激动。我服用胡家老高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0: 哦，
3: 下面呢，我就跟胡老师反映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我得这个病啊，挺多的。总的来说呢，我这个病啊，分两大类。我一个一个跟你说吧。
0: 好的。
3: 反正呢，第一个，我这个血糖和血压，都是高的。而且呢，皮肤呢，瘙痒的厉害。结果到医院里检查呢，空腹血糖都达到 13.6。
0: 哦，那么高啊。
3: 我当时呢特别不愿意吃西药，也不愿意打胰岛素，因为我听说这个胰岛素打上之后就停不下来了。
0: 就是这样。
3: 后来呢，过了一段时间呢，我身边的亲戚朋友都说，你这个血糖这么高，不控制哪能行呢？最后呢，我就去买了点中药喝，但是呢，血糖呢也没降下来。后来呢，因为我呢喘气喘不上来，还是去医院了。这回啊，降糖药是不吃不行了。但是呢，我这个人吃药呢太不积极了，顶着难受了我就吃，不难受了我就不吃。结果呢，没多长时间。血糖没控制稳当，我这个血压呢也高起来了。
0: 你看看啊，摁葫芦飘起来了，是吧？
3: 对呀，整天的头昏脑胀的，我就这样也不想吃那个药啊，不是特别难受，我就是硬挺着，实在难受呢，我再吃一点降压药。这也就是用上了胡家老高，哎，我这个血糖啊和血压呢才控制住了。
0: 啊，解决了是吧？
3: 哎。我现在这个血糖啊，从餐前的 13.6 控制到餐前 5.6、5.6 点左右。餐后呢，我不是经常量的，估计也是7-8个左右。
0: 啊，
3: 这多好呀，我现在不用担心了呀，胡老。还有我这个血压
0: 啊，
3: 原来高压呢都达到了167，低压也有100左右。现在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的，我这个血压呢已经稳定了，在130-140那个样子。
0: 呵，你看看，太好了，是吧？
3: 脑袋的也不迷糊了。我用上2个月的胡家老高啊，我就不吃降压药了。到后来我连降糖药都不吃了。
0: 你看看，
3: 血压血糖呢一直都挺稳定。哎呀，这可把我高兴坏了。
0: 我听着也为您高兴啊。
3: 是的呀。你看我第二个大病呢，我是去年发现的
0: 啊，
3: 就是我这个胸腔有积水，大夫说我有心衰、肾衰，还有尿蛋白呢有加号，肺动脉呢有高压，血液肿啊，当时啊。

0: 这一检查出来这个毛病啊，让我直接住院。第二天就在我这个胸腔里边，抽出了积水，
1: 哦，
0: 还给我利了尿。出院以后呢，没过多长时间
1: 啊，
0: 再去复查，这胸腔里边又有积水了。
1: 啊，你看看，
0: 又得让我呢住院。这回呢，给我打了那个白蛋白，
1: 嗯，
0: 开始是见好的，腿没那么肿。
1: 嗯，
0: 等我出了院了，也就回到家两个月吧，
1: 啊，
0: 我就感觉这个腿啊又肿起来了。
1: 你看看，又复发了，没有解决问题是吧？嗯，
0: 是呀，又是喘气，又是憋气的。上医院一检查呢，这个胸腔里面啊还有水。
1: 嗯，
0: 就因为这个病啊，反反复复的住了五合医院了。
1: 啊，
0: 到了医院就是抽水利尿，花了5-6万块钱。最后一次在肾科住了半个月医院，一开始去的时候那个尿蛋白呀、尿潜血呀、还有尿糖都有三个加号，一单都是150，睡了大半个月。完了我问大夫啊，要说我这个心功能不好，还有高血压、高血糖，激素什么的都不敢用，我只能慢慢的来。我一听就不大乐意了，这么长时间都治不好，那我还在医院里住着干啥？我也赶紧回家吧。哎，结果呢，遇上了胡家老高。我一吃上胡家老高啊，就开始呢往外吐那个白痰，还流那种清鼻涕，流了一段时间了，就慢慢不流了。我现在吃胡家老高已经有5个多月，胸口呢也不闷了，腿嘛也不肿了。现在基本上是，3个月一复查，检查呢一次比一次好。我前几天刚做了一次复查嘛，
1: 啊，
0: 现在这个腹腔里啊只有少量的积液了。
1: 你看看，
0: 再有呢，就是我这个，肾脏方面啊，各项指标啊也降下来不少，除了心肝还有点高一点外，这个剩下的没有加号了。
1: 啊，
0: 哎呦，我真的很高兴，胡老师啊。
1: 那可不是，我都为您高兴。
0: 对。我现在呢正愁着这个胡家老高啊太少了不够吃，我就听您说要给我们办一场那个回馈活动，让我们大家呢都能用上，这可是真的一件大好事啊。我现在呢就想给胡老师报名预约，你看行不行啊胡老？
1: 好的，这几天啊我们确实要举办一场感恩回馈活动，这次的活动无论是赠药的力度还是优惠幅度都是非常大的，非常难得呀。这次为什么说难得呢？因为老高在平时就供不应求，都是限量供应，不是你想买就能买到的。那么在这种供应紧张的情况之下，厂家能给咱们大家举办这次的赠药活动确实是不容易的，但是这次
0: 的
1: 活动就2天时间，朋友多难得的啊！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但是呢咱们具体的活动政策大家密切要关注这个节目。如果您想参加这个活动需要提前预约，晚了名额就没有了，所以咱一定要抓紧。一会儿呢您就把您的姓名您的电话留给我们这工作人员就可以了，这样您就等于约定了，那您就会得到这次的机会，好吧？
0: 哎，好的，感谢您了啊。
1: 好，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那我就为您高兴，好吧老朋友。
0: 哎，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的好的，嗯，好，谢谢。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 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绕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8: 好视力26岁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12: 生日快乐！
13: 生日快乐！

0: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1: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2: 好视力过生日呀，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855-8282直接领走78元眼贴红包。
0: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2: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成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叶黄素，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4: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的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七月楼市韧性彰显，市场企稳基础进一步夯实；11月起，加油将实现交易即开票。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身上突然白了一块，是得了白癜风吗？
5: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4: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房地产相关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销售额降幅同步收窄，商品房库存有所回落，市场整体呈现出较强的韧劲。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公告明确，自今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最新完成的一项研究显示，2002年以来，华北极端暴雨增多增强，台风是重要的推手。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英说，随着全球变暖，我国台风登陆地点呈北移趋势，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台风数量显著增加，强度增强，影响范围也更加北扩，对北方降水带来影响。台风影响越大，华北暴雨强度越大。
2: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4: 很多人一发现皮肤上出现白斑就会很焦虑，第一反应一般会是，是不是白癜风呢？其实导致皮肤变白的疾病有很多种，白癜风只是其中的个别的案例。另外，皮肤变白很多时候也不是大问题，甚至有些无需治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常见的白斑类型，帮助大家正确认识，避免过度焦虑以及误诊误治。有些人的白斑从出生或者是出生后不久的婴儿时期就存在了，那么这一类白斑通常是先天性的，可以算作是白色的胎记。这类胎记多数都比较稳定，不会有明显的扩散，并且几乎不会有先天性的白癜风。先天性的白斑当中比较常见的有两种，第一种是无色素痣，无色素痣也叫做脱色素痣或者是色素减退痣，它的出现原因是黑色素细胞的基因突变导致了局部的细胞产生黑色素的能力下降，而且黑色素细胞的数量有可能有所减少。它的特点是局部的皮肤颜色变浅变白，但不是完全发白。另外，白斑

0: 身的阿尔茶酚胺特别的敏感导致的，它在皮肤上表现为大小和形状都不一样的苍白区域，一般会长在躯干的部位。如果用玻璃片按压这个苍白区域，它的发白就会消失，看起来和正常皮肤一样。而且就算抓挠或者是刺激这个部位，它也不会变红，正常皮肤会变红。那么这种情况通常在出生的时候就有，也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更明显。另外，大多数的时候贫血质是单独出现的，但是偶尔也会在一些遗传性疾病，比如一型神经纤维瘤病、结节性硬化病等。白癜风呢是很重要的一种皮肤白斑，它确实可能会发生，主要发病人群是成年人，但是个别的儿童也可能会受到影响。成年人群当中，白癜风的发生比例大概是 0.1% 到 2% 之间，尤其是30岁以前的青年群体发病率是更高的。它的发病原因比较复杂，和自身免疫系统问题、皮肤细胞受到氧化损伤等多种导致黑色素细胞被破坏的因素都有关系，造成的结果就是局部皮肤的黑色素细胞和黑色素都严重不足。从症状上看，白癜风最明显的特征是皮肤上出现白色的斑点或斑片，这些白斑和周围正常皮肤的界限很清楚，白斑的形状多样，可能是圆形、椭圆形、不规则形状，也可能是线状的，边缘大多不整齐，常常向外突出，就像白色的区域在慢慢地侵占周围正常的皮肤。在刚发病的时候，或者是病情发展比较快的时候，白斑和周围皮肤的界限往往不太清晰，有时候甚至只是皮肤颜色变浅了一些。另外，得了白癜风的皮肤不会有明显的凸起、发红、脱皮，也不会有质地，比如粗糙、光滑程度上的改变，这也是它的一些特点。白癜风的可能会进展，治疗方案因人而异，并且治疗难度比较大。如果怀疑或者是确诊是白癜风，要正规就医，以寻求专业的评估和处置，千万不要自行治疗，也不要病急乱投医，以免走弯路。除了白癜风之外，成年人还容易有很多其他类型的皮肤白斑。总之，皮肤白斑不等于白癜风，很多情况是良性的，无需过度的治疗。还有众多少见特殊的白斑呢，不再展开讨论了，比如药物性白斑、硬斑病、伊藤黑素减少症、结节病、斑驳病等等。如果有皮肤白斑的困扰，尤其满足下面的一些情况，则建议及时就医，找皮肤科的医生帮忙确诊和针对性的治疗。情况一呢，是不断的在加重，比如变得更多、更大、更白。情况二呢，是有其他的症状，比如发红、瘙痒、疼痛。情况三是对美观影响很大。情况四是急于了解病因和诊断。情况五是治疗意愿强烈。
1: 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结束，特别提醒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别错过。毕竟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大家先用多送的感受感受，不用担心花冤枉钱。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难受的不敢看，出门迎风就流泪，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日常生活都受影响，你们特别适合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10多种中草药精华，通过眼部穴位深层滋养双眼，眼睛越贴越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现在拨打400-855-8282，还能赶上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打电话的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

0: 有豪华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电话打一个，优惠名额就少一个，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 8380-7778。
5: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6: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7: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记者李清新、徐继尧报道。近日，名家名作《职工阅读面对面》及工会阅读示范活动在国网徐州供电公司举行。这次活动以“追光者见未来，大国重器背后的科学与幻想”为主题，由江苏省总工会、徐州市总工会主办，国网徐州供电公司工会承办。活动中，来自国网供电沛县公司的青年职工代表深情朗诵了《以光之名献给徐州电力人的百年诗篇》，用诗歌表达电力人的坚守与传承。随后，南京工业大学2011学院副院长、江苏省科普作协理事兼科幻专委会主任傅昌义做《大国重器背后的科学与幻想》主题讲座。在“当纪实遇见科幻”座谈环节，三位受邀嘉宾分别围绕纪实文学《追光》、徐州邮电110周年的创作故事、电力发展中的大国重器之美、纪实文学真实力量与科幻文学想象力的关系三个主题展开对话。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徐州供电公司营销服务中心电费高级经理刘耿新：
8: 首先，我觉得这是一场精神充电，既能够引导青年职工在工作忙碌之外向内关照自我、涵养心性，也有助于凝聚职工精神，厚植企业内部的文化氛围。其次，在我看来，这也是南

0: 能可贵的
1: 一次创作的唤醒。现在国家正在大力宣传新大众文艺，让每一个普通劳动者都能够成为时代的记录者和表达者，通过名家阅读交流，让青年一线员工成为文学的接受者，也启发他们做生活的观察者，鼓励更多普通劳动者参与到大众文艺中来，实现文学走向职工、职工反哺文艺的双向互动。
2: 今年徐州市总工会计划在全市开展20场名家名作职工阅读面对面活动，根据职工岗位和行业的不同设置活动主题，邀请名人名家和一线职工面对面交流。徐州市总工会宣传教育和网络工作部部长王欢
3: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引导职工培养阅读的兴趣，形成日常阅读的习惯，也激励我们更多的青年职工在一线岗位辛勤付出的同时，善于用笔来记录劳动中的所见所闻，把我们劳动中的鲜活的体验转化为生动的文学表达。下一步，市总工会还将在全市启动首届职工网络文学作品的征集活动，也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职工能够参与文学创作，提升综合素养。
2: 暑期档国风动画电影《八仙》自上映以来备受观众青睐，目前影片累计票房已突破15亿元。精良画面的背后也有徐州造，徐州世达坦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深度参与了影片的动画制作，为影片的视觉品质保驾护航。世达坦诚成立于2017年，是扎根泉山区的一家以数字科技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企业，曾参与制作《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闹海》《热辣滚烫》等众多知名影视作品。这次参与八仙制作，团队将传统的东方美学与现代动画技术深度融合，让每一帧画面都兼具诗意与冲击力。徐州世达坦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博：
4: 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主要是道具，就这个宴会的时候啊，这个餐盘里面的这个食物啊、武器啊这些小东西。而这个过程里面，就我们还做了一些动态结算，布料和毛发的结算，就是那个孙悟空吃的这桃子，前后也改了很多遍，它的材质的优化这些，做了挺长时间，陆陆续续1年多。
2: 正是这种对细节的极致追求，让荧幕上的道具呈现出分毫毕现的质感。除了院线电影，公司的业务版图还延伸至国内多款头部游戏赛道，依托成熟的 CG 技术积累，实现影视动画游戏双线业务并行发展。杨博介绍：
4: 我们现在正在做王者荣耀和王者大世界以及逆战和和平精英三角洲行动，其实手里边还有将近四部作品，游戏和动画电影是我们的这个主要的方向了。因为这个CG 技术互相共通共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尤其是场景和这个植被以及道具这个积累了很多年的这个经验嘛，所以说完整的移植到我们各个这个 CG 事业里面来。
2: 八仙的爆火让传统神话有了新的打开方式，这支徐州本土视效团队也正以扎实的工业化能力，在中国动画与游戏制作领域持续输出徐州力量。近日，市民耿先生向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栏目反映，铜山区房村镇马家村6组存在私徒乱宰、未经简易家禽的问题，周边居民对此十分担忧。接到诉求之后，铜山区市场监管局、铜山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合房村镇畜牧站迅速响应，开展夜间突击检查。铜山区市场监管局房村分局副局长陈家威介绍：
5: 现场并没有养殖和屠宰的经营行为，当事人呢是正在分割已经宰杀好的鲜肉。现场有相关的营业执照，但是呢是养殖场的一个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内缺少鲜肉销售一般许可项目，鲜肉二次分割并销售属于一般经营项目，不需要额外许可，因此呢我们给他下达责令改通知书，责令他限期更改经营范围，如果他逾期未改，我们会对他进行行政处罚，一般是15个工作日。
2: 针对群众最关心的私徒乱宰、未经检疫的核心疑问，农业执法部门也对现场留存的白条禽来源进行了全面核验。铜山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2中队队长张全义回复：
6: 我们农业部门呢没发现有屠宰行为，
0: 还没有活鸭活鹅，确实有这个光鸭光鹅撒好的鹅。这个行为呢，它是从最宁县的一个屠宰场从那里进，包装箱里面有那个检疫的一个表，我们叫扫码，你看也是那个厂子的，我们要他提供这个厂里是检疫证明，他们也提供给我们。
2: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啦，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4: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5: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6: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3: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7: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启。

0: 见。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

0: 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场所、错果和区落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30，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错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错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错果乡和曲洛乡的三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三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红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红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7: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0: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8: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0: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0: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0: 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两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5: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2: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的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2: 系列报道“十五五”新现象，今天播出。邳州市项目建设加速跑，特色产业拔节长，以实干担当，勾勒出高质量发展强劲脉动。
0: 40年更续文脉，40年蝶变生长。特别策划沉寂40年，今天一起来听徐州从煤城蝶变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故事。
2: 5月，全国首个三系街区落地丰县，塑造城市商业空间新场景。
0: 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沿街商铺等场所，打造73家特色暖心驿站，新一市用贴心服务为户外劳动者撑起避风港。
2: 中国社区足球超级联赛徐州赛区完成授旗，家门口的足球赛即将开赛。
0: 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2: 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达2亿吨。
0: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6: 调频九三，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2: 今年以来，邳州市锚定争当县域发展领头雁、工业经济排头兵目标定位，加快建设区域高质量发展先行市、现代化产业强市、大运河畔宜居宜业幸福城市。尤其是在项目建设方面，邳州各镇街抓产业强服务，以实干担当，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邳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一个个火热的建设场景，一座座拔节生长的产业新地标，正勾勒出邳州市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动。 系列报道15/5新现象今天播出。邳州市项目建设加速跑，特色产业拔节涨，以实干担当勾勒出高质量发展强劲脉动。走进邳州市铁富镇徐州筑基精密电机有限公司项目现场，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进行设备调试。这个由徐州大元电机有限公司投资打造的项目，新建标准化厂房8500平方米，配套建设两条垂直精密电机铸造生产线，购置各类精密加工设备26台套，整体工程已经全面进入收尾阶段，即将正式投产。徐州筑基精密电机有限公司车间主任张忠全：
7: 主要生产电机的箱体、电机的机盖、电机的线盒，月产能下来的话能达到个1000吨左右。
2: 在宜盛源药业有限公司保健品生产二期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开展外围配套施工作业。该项目规划建设厂房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目前2栋生产车间主体已建成，全面投产后企业整体产能将实现翻倍。宜盛源药业有限公司保健品生产二期项目负责人丁可伟：
8: 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90%，这个到7月初，我们就组织主体验收，设备和装修我们同步进行，年底吧进行生产调试。
2: 项目建设的加速推进离不开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近年来，铁富镇持续精准发力，创新服务工作机制，优化各部门协同联动效率，全方位夯实项目建设服务保障。丁可伟：
8: 自从拿地到开工建设，铁富镇给予我们的企业进行大力的支持，产业政策方面呢也给我们一些解读，使我们呢企业呢不走弯路，顺利的把这个工程建设完成。
2: 今年铁富镇全年计划实施重大项目7个，其中列入徐州市级重大项目3个，邳州市级重大项目1个。截至目前，7个在建重点项目中已有4个实现投产，剩余3个有序推进。全镇今年新签约项目5个均已落地开工，实现签约即开工。

0: 市场领域，徐州宏信牧业有限公司经理薛帅。
1: 连续做货轮不足的，给客户要求一般呢就是10天左右发一次，整体那产能呢要达到呢1万方或者到2万方这样。
0: 木制品产业提质突围的同时，肉鸡食品加工产业稳步稳产。在徐州润客食品有限公司屠宰车间内，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开展产品加工、分类封装、装箱入库。今年上半年，企业生产态势平稳，顺利达成阶段性生产目标。徐州润客食品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张晴晴：
2: 我们就是现在屠宰车间每天还是稳量在28到30万只，我们下半年也是按照上半年的这个目标去走，我们争取全年完成就是白玉肉鸡屠宰近9000万只这样。
0: 锚定年度发展目标，新河镇持续精准发力企业服务、产业培育、项目建设，围绕肉鸡加工、木制品制造等主导产业强练补练，提质增效。邳州市新河镇党委委员、副镇长陈世强：
3: 加快宠物食品原料项目建设，推动调出及宠物食品原料项目开料新增2.5亿元，精准服务涪陵食品卖管机械升为大同，全程服务保障横板厂项目开工建设。
0: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邳州正以项目之劲支撑发展之稳，以产业之实厚植增长之基，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邳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4: 根据市委部署，13届市委第九轮巡查组建5个市委巡查组，2026年3月17号到7月10号分2批次压查开展巡查。第一批次围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等5个重点领域开展专项巡查。第二批次对16家市级机关、2家市属国有企业实施常规巡查。市委书记专题会议和市委常委会先后听取巡查情况汇报。8月14号到21号，市委巡查组赴被巡查党组织进行反馈。市领导刘伟、薛强、程晓光、刘聪聪、吴卫东、郭晓敏分别出席相关反馈会议，就压实改进责任、坐实巡查后半篇文章提出明确要求。反馈指出，近年来各被巡查党组织能够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立足职能职责、履职尽责，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同时，巡查也发现了一些突出问题，少数单位推进集中整治存在认识偏差，牵头抓总作用发挥不够，抓本级带系统促基层成效不足，其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些市级机关服务保障大局仍需发力，争先创优意识还要加强，管党治党责任压得不够实。部分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不够充分，推动改革成效不够明显，统筹发展和安全存在不足，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不够到位。反馈强调，各被巡查党组织要严格落实市委要求，扎实推进巡查整改，全面排查病症，深入查找病因，全面消除病灶，确保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取信于民。要在压实整改责任上下功夫，党组织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带头整改重点问题，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履行好一岗双责，强化对分管领域整改工作的统筹推进，确保职责范围内整改任务落到实处。要在靶向施策发力上下功夫，把巡查指出的每一个问题都当作必答题，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要在深化成果运用上下功夫，找准体制机制上的症结，形成长久力的机制，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被巡查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做表态发言，表示对标反馈意见、职能职责和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一招不让抓好问题整改，确保责任落实到位、整改措施到位、问题解决到位，坚持边改边治、标本兼治，统筹抓好当下改与长久力，深挖问题根源，补齐制度短板，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切实把巡查整改成效转化为从严管党。

0: 治党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
0: 四十年赓续文脉，四十年蝶变生长，特别策划承继四十年，今天一起来聆听徐州从煤城蝶变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故事。
1: 五月，全国首个森系街区落地丰县，塑造城市商业空间新场景。
0: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2: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1: 记者苗丹、孙冉报道，今年是徐州获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40周年，四十年赓续文脉，四十年蝶变生长。这座城市在历史文化根脉之上铺展现代化建设的壮阔画卷。特别策划承继四十年，今天专访的是曾经参与徐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工作的夏凯辰老师，他目前担任徐州市两汉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下面一起来聆听他眼中的徐州从煤城到名城的蝶变。夏凯辰，
6: 这个是我们为迎接全国历史文化名城考察组，我们在准备汇报材料，考察的碑记汉墓啊，这个碑呢是我。在84年的时候，公布了第一批全国历史文化名城24座，啊，其中呢，扬州和南京和苏州，啊，我们徐州是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就感觉到，徐州历史非常的悠久，啊，文化也非常的灿烂，是吧？那么我们徐州为什么不收历史文化名城呢？
1: 随后，徐州市委市政府牵头启动历史文化名城申报工作，然而申报之路远非一帆风顺，甚至存在一些质疑的声音。夏凯辰，
6: 他说你们徐州是一个打仗的地方，一座煤城，如果你们徐州能够成为历史文化名城，那么全国不都是历史文化名城吗？
1: 质疑声让申报工作专班更加坚定，必须要把徐州的汉文化推广出去，拜访专家，资料收集，专题汇报，一系列扎实的推进工作，让原本对徐州了解不深的专家们第一次真切触摸到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厚度。夏凯辰，
6: 记得是86年的是1月份吧，由城建部啊。组成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考察组啊，旅行呢10余人到我们徐州来进行考察啊，他们在考察完以后非常的感慨，认为徐州历史文化悠久，文物古迹啊众多，他们认为徐州的汉文化是徐州历史文化名城的特色，应该在汉文化的保护和利用上呢，多做文章，做好文章，做足，这篇文章，啊，40年来的发展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
1: 近3年的奔走与打磨，终于在1986年12月迎来了结果。
6: 1986年，12月8日，啊，国务院批准公布徐州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当然是触动很大，也是非常的高兴。

0: 历史文化名城的获批，让这座城市的文化根脉得以生长与绵延。
1: 历史文化名城的这个确立改变了城市的这种性质啊。徐州呢，在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利用上，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啊。一大批文物古迹得到了保护和利用，你比如说我们包括了北洞山汉楚王墓，城里的北洞山楚王墓这个陈列馆，特别是狮子山楚王陵的这个考古发掘啊，尤其是出土了2000多件文物，特别是巨大的这个墓葬啊，引起了市民的关注和是吧，对推动粮，还有这个徐州的兵马俑，对推动徐州文旅事业的发展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0: 申报成功之后，徐州第一时间启动徐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明确提出要守护好城市中轴线文脉。夏凯辰，
1: 其中就谈到徐州的这个中轴线，在要保护好城市的这个中轴线，也就是说现在的彭城启迪，现在看来当时的保护规划还是有可预见性。
0: 如今从汉代三绝到活态汉风体验，两汉文化看徐州已然成为文旅风向标。夏凯辰也在不遗余力推动两汉文化的研究与推广工作。
1: 经过40多年的保护、利用，不断的挖掘和研究，两汉文化看徐州这个文化品牌呢，已经在全国已经成立。今年在成这个徐州历史文化名城40周年到来之际，我们徐州两汉文化研究会正在组织一次这个纪念活动啊，继续呢探讨两汉文化在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中的价值和作用。
0: 历史文化名城从不是一块挂在墙上的牌子，而是刻在城市肌理里代代传承的生命力。
2: 当商业空间与自然生态相遇，城市消费便有了新的打开方式。作为吴越体系全国首个高楼层三系沉浸式餐饮主题街区，丰县吴越广场越谷项目正全力冲刺建设收尾，一处集餐饮、休闲、社交于一体的城市呼吸空间即将惊艳亮相。近日，记者在丰县吴越广场4楼施工现场看到，越谷街区建设已进入最后攻坚阶段，工区装修与商户店内施工同步推进，多工种交叉作业轮班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据了解，越谷街区总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其中挑高中庭达800平方米。街区最引人注目的设计是在室内规划栽种两棵高达10米的景观大树，以真实的自然元素营造沉浸式森林氛围，让顾客在购物之余感受空中绿谷的独特魅力。吴越广场项目策划经理刘继伟。
3: 越谷是吴越全国首个高楼层沉浸式森系主题街区，一共入驻了13家餐饮品牌，其中8家是首进丰县，所有的商户统一采购绿植森系主题设计，采用这个森系的一个设计风格，其中中西简餐、轻食、咖啡、茶饮，满足不同人群的消费需求。像其中高晓峰区域的话，是设置了专属的休息空间，给市民带来了一个松弛体验感。2层还设置了安全的一个廊桥表演领域，后期为开展活动覆盖了一个有利条件。
2: 区别于传统商场餐饮区的单一功能，越谷街区从设计之初便承载着更多期待。这里不仅是消费场所，更是丰县百姓的城市会客厅。 项目打破商业与景观的边界，将自然森系景观深度融入商业空间。在功能定位上，除餐饮消费外，更兼顾亲友聚会、休闲打卡、社交放松等多元场景，让市民在繁华商圈中拥有一处可以呼吸的沉浸式开放空间。吴越广场项目策划经理刘继伟：
3: 我们打造越古街区，不仅是简单的增加餐饮品牌，更是希望可以给丰县百姓打造一个可以沉浸式放松交流的新场所。项目落地之后，将进一步丰富我县的一个商圈业态，提升商业品质，激发区域的一个消费活力。街区将在8月28号正式开机。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
2: 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沿街商铺等场所，打造73家特色暖心驿站，新沂市用贴心服务为户外劳动者撑起避风港。
0: 中国社区足球超级联赛徐州赛区完成授旗，家门口的足球赛即将开赛。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2: 93早新闻正在继续。眼下虽然处暑节气已过，但室外的体感温度依然很高。为了更好服务奔波在外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新沂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沿街商铺、银行网点等场所，打造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暖心驿站，真正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热可纳凉、渴可饮水、累可歇脚。走进新沂市兴安街道汉锦城暖心驿站，一股清凉扑面而来。大厅中央的桌子上切好的西瓜红瓤绿皮格外醒目，旁边的小喇叭正循环播放着温馨提示：免费西瓜，环卫工人、快递小哥、外卖员均可领取。陆续有身着工装的户外工作者推门而入，有的拿起一块西瓜大口吃完，有的接上一杯凉白开一饮而尽。室外是30多度的高温，室内是清凉宜人的26摄氏度。这扇门隔开的不仅是温差，更是一座城市对劳动者的体贴与尊重。
4: 现在天太热了，以前冬暖的时候只能在路边睡一下凑合，现在有了驿站，能吹着空调冬，还能吃上免费的西瓜，喝着降温茶，感觉特别的贴心。
5: 进来洗一脚，喝口水，这里还有免费凉茶。然后微波炉还可以热个饭，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方便。
2: 小小驿站功能俱全，在兴安街道这样的暖心驿站已建成9家，走进任意一家，饮水机、微波炉、空调、医药箱、休息座椅、充电插排、无线网络等设施一应俱全。这里不仅是饮水充电的补给站，更是遮风挡雨的避风港。无论是烈日当头还是大雨倾盆，这方专属小窝始终为户外奔波的劳动者敞开大门。新沂市兴安街道汉锦城暖心驿站志愿者唐一维：
6: 我们这个驿站是全天候开放的，高温天气下，外卖员、快递员随时可以进来纳凉喝水，给手机充电，累了还能在躺椅上眯一会儿。我们还会不定时地提供绿豆汤、西瓜、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不间断地为户外工作者们提供不断档的服务保障。
2: 近年来，新沂市持续推动暖心驿站建设与升级，逐步构建起覆盖主城区的15分钟便民服务圈。如今，暖心驿站遍布大街小巷，串珠成链，让户外劳动者随时进、安心坐。不仅如此，部分驿站还因地制宜增设了阅读角、政策咨询窗、法律维权热线等延伸服务，让驿站不仅是歇脚地，更是户外劳动者身边找得着、用得上、靠得住的暖心家园。新沂市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沈达兵：
7: 目前呢，我市呢已经建立了73家专门面向新就业群体的这个暖心驿站，已经实现了这个社区和乡镇的全覆盖，其中呢也包括网约车司机之家和货车司机之家，等等的多种类型。当前呢部分的这个驿站还在持续的进行改造和提升，服务功能呢还正在逐步的完善。同时我们还同步推进打造友好小区、友好商圈、友好医院等等，培育了105家的这个暖心商家，提供消费打折、免费理发等等服务。
0: 记者董诗莹、杨瑞报道。 8月22号晚，全国首届老凤祥杯中国社区足球超级联赛徐州赛区授旗。

0: 仪式在淮海国际博览中心苏超第二现场举行。和苏超相比，中社超主打更纯粹、更接地气的草根阵容，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登上绿茵赛场，共享全民健身红利。授旗仪式上，徐州赛区组委会工作人员为参赛社区代表队授予赛事战旗，一面战旗承载着对赛事的热爱与期许，也托起了徐州广大业余足球爱好者的绿茵梦想。柳鑫三才者球队负责人徐威瑞：
1: 更亲民嘛，和我们老百姓呢更贴合，然后呢每个人像我们的球员、学校老师还有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也有一些从这个足球爱好者。社区比赛呢难得今年是这种全国性的，如果我们有幸能闯入决赛，甚至说夺到冠军，能代表徐州去参加全国性的总决赛，也是非常开心。
0: 中国社区足球超级联赛是国内首个扎根社区的全国性群众足球赛事，该赛事深度践行江苏省周六看苏超、周日上赛场的群众足球发展理念，打通了职业观赛与草根参赛的双向通道，旨在以足球凝聚邻里情谊。不同于观赏性更强的苏超，中社超更加草根，更加亲民，不设专业门槛，不限运动基础，专为普通百姓搭建绿茵赛场，赛事全程免费对外开放观赛。这次赛事面向18到60岁的社区居民，设置激情组、活力组两个组别，徐州共有16支社区代表队参赛，优胜队伍将代表徐州奔赴浙江嘉兴，参加10月份的全国总决赛。全国首届老凤祥杯中国社区足球超级联赛徐州赛区组委会主任尹伟豪：
2: 欢迎大家关注中国社区足球超级联赛，中社超扎根社区，面向普通的足球爱好者。我们的办赛理念是带动全民健身，让比赛充满草根性与烟火气。希望广大的球迷朋友们周六看比赛，周日上赛场。
3: 继续来听新闻。记者梁楠、孙志慧报道，8月22号，一堂特殊的党史课在沛县歌坊大讲堂开讲。这堂课以百年党史为主线，顺着四个篇章层层铺展，把百年党史的厚重脉络揉进多样的文艺表达，让现场的党员干部在红色旋律中重温党的光辉历程，感悟信仰的力量。歌坊大讲堂是沛县领导干部思想交流、思维碰撞、思路互鉴的重要平台。在这次大讲堂上，徐州广电传媒集团宣讲团队带来了沉浸式音乐党史课《旋律里的中国力量》。党史课分为浴血奋战、百折不挠、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解放思想、锐意进取、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四个篇章，采用声画结合、史乐相融的形式，融合经典歌曲、珍贵影像和现场讲述，全景式展现中国共产党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奋斗历程。沛县县委宣传部理论股股长许星星：
4: 课程以红色旋律为脉络，用沉浸式艺术演绎回望峥嵘党史，打破传统理论授课模式，寓理于乐，感染力十足，使我们在红色乐章中感悟初心使命，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淬炼。
3: 据了解，这堂音乐党史课经过精心设计和编排，以沉浸式体验、艺术化表达，让广大党员干部在可观、可听、可感的体验中感悟红色信仰，汲取奋进力量，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坚定历史自信，增强政治自觉，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党史课后，现场的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学习为契机，把激发的热情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以更加务实的作风、饱满的状态投身今后的工作。沛县县委组织部干部教育股股长刘海涛：
5: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县委以地以称战略部署，持续创新培训新史，丰富拓展培训内容，突出实战、实用、实训、实效，坚持问题导向，精准设置课题，靶向实训，不断提升干部综合素质和实战能力，以高质量干部教育培训赋能沛县高质量发展。
0: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3: 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

0: 9000万吨。
1: 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总需求量达2亿吨。
0: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去了解详细内容。
1: 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结束，特别提醒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别错过。毕竟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大家先用多送的感受感受，不用担心花冤枉钱。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难受的不敢看，出门迎风就流泪，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日常生活都受影响，你们特别适合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10多种中草药精华，通过眼部穴位深层滋养双眼，眼睛越贴越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现在拨打400-855-8282，还能赶上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打电话的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电话打一个，优惠名额就少一个，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4: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市供销社担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7: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2: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1: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0: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8: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1: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0: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达2亿吨，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3个百分点。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正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近日，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大会由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主办，旨在聚焦算电深度协同、资源价值释放和全球开放合作，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会上，绿色算力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东数西算枢纽节点绿色算力指数研究报告2026年发布，全国视频大模型算力基地落成，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数字服务出海、资源出海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启动，13个重点项目签约，总投资1361亿元。
1: 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深入推进，海南持续完善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体系，为食品产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支撑。今年上半年，海南企业出口食品总额达31.89亿元，同比增长41.2%。
0: 今年江苏重点实施850个省级工业大项目，年度计划投资6646亿元，所有项目均属于战略性新型产业、高端制造业或技改升级类，七月底完成投资额已经超过60%，建设超蓄势推进。统计显示，850个省重大工业项目中，今年计划新开工项目数269个，目前各地正冲刺3季度全部开工，早日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国际方面，法国体育青年和社团生活部长玛丽娜·费拉里今日对媒体表示，自今年6月19号以来，法国已有301人溺水死亡，较2025年同期高出14%。政府部门正试图完善游泳水域设施，强化安全防护。
0: 据报道，英国纵贯铁路公司称，因其位于伯明翰的控制中心发生停电，导致23号上午开始，该公司中断运营，几乎所有线路的列车均被取消或延误，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
0: 热线追踪，七里沟片区什么时候配套商业规划。
1: 热线追踪，沛县男子婚介所遇骗局，律师给出追损实操方案。
0: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3，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各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您好。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宝莲寺路口、省道32九里湖湿地公园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播报，主持人。
10: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11: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2: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13: 好口才迎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4: 妈妈，纵横百合的合字怎么写呀？
15: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4: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5: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4: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16: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17: 主流视野，
18: 时代情怀，
17: 聚焦新闻前沿，
18: 服务百姓身边，
17: 生动徐州。
10: 近日，市民丽女士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她住在丰和园小区，附近缺少商业，生活有些不便。听说新盛在做七里沟片区的规划，不知道有没有要建设相关商业的计划。随后，记者联系了徐州新盛集团地产集团总经理刘若灿，他告诉记者，目前新盛在建的青云里项目配建有约3400平方米，沿街底商已经在规划建设中，商业地块目前正在方案设计阶段，建成后可以满足周边居民的生活娱乐需求。
19: 我们的底商是在我们目前在建的这个青云里的北边，大概有3400平方，集中的一个商业大概是有2.7万方左右。目前主要的一个业态是以生活的一些配套为主，主要是一些这种文化的、教育的，还有运动类的，包括有些小剧场之类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主要的一些配套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内容。然后预计是在年底或者明年初能够开工，预计的话是在明后年的话进行一个招商和一个开业投入运营。
1: 近日，有市民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黄山工人村拆迁5-6年了，安置房至今没建，老人一直在外租房，想问一下安置房何时能建成投入使用。徐州嘉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张丽萍告诉记者，8月18号，大黄山工人村拆迁安置建设项目的总承包单位已经开标，目前正在评标。按照项目工作计划，本周能够确定总承包单位，下周完成公示，月底之前会全面进场施工建设。
20: 这个项目呢，位于开发区高级中学的西边，大黄山工山小区的北边。我们有合理的工期安排，进场以后呢，我们也会严格去组织现有的资源与配置。目前呢，围挡已经正在施工了，我们的工期是660天，2029年3月份，去我们在2029年春节之前完成交付。配套的呢是12栋住宅，同时配套呢小区内的市政道路、消防、地下车库。
10: 近日，徐州市烟草专卖局参与杭丰热线栏时，市民李女士打进电话咨询，她租了个门面做超市，想办烟草证，在这附近还有家小超市卖烟，想问她这种情况是否可以申请烟草零售许可证。
3: 我是搁那个香河夜市那一块儿，我租了个房子，然后开个小超市。然后我这个超市呢，可能这个面积，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可能二百二十平吧。然后我就想办个烟草证，但是呢，就是我看了一下，我这个旁边儿十来米还有一个小店儿，他搁那卖烟。然后我就想问，那我这个情况，能办证吗？
10: 针对听众咨询的问题，记者联系到徐州市烟草专卖局烟草专卖处处长董良参，他回复说，只要超市面积超过200平，就可以申请办理烟草零售许可证。
21: 根据我们新的这个零售点管理局的规定的这个要求，就在于你这个经营这个超市，如果是单层面积在超过200平方的，像超市呀、便利店呀、烟草专卖店，申请这个零售点的。不是我们的数量和建筑工资，就是你在周边，无论是一米、两米，还是20米，只要是符合是这个是超市的单层面积在200平方以上的，就可以不受数量和建筑的这个限制，是可以申请办理烟草零售许可证的。
1: 近日，有市民通过杭丰热线视频直播后台私信咨询，他名下有电信299的套餐，每个月固定消费330多块钱，有4张副卡。咨询营业厅说，副卡现在都1块钱一张了，为什么要收他10块钱？中国电信徐州分公司全渠道运营中心主任王燕回复说，现在套餐副卡都是10块钱标准资费，除非签署了特殊优惠协议。
22: 这个呢，然后就是说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套餐的一个副卡呢都是10块钱啊，10块钱的标准费。那么像这位朋友讲的，然后他就是说有1块钱的这种副卡，这个呢，然后也是啊，在特定条件下，然后就是说用户签署了相关的一些优惠协议，这样的话呢是可以享受到啊1块钱，但是这个呢，每个套餐里面享受的个数也是有限制的。
1: 网燕提醒，市民可以到线下营业厅去核查一下自己现在的套餐协议，以匹配最优惠、最合理的方案。
10: 近日，家住沛县的徐先生致电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栏目热线，讲述了自己在当地婚介所遭遇的烦心事。
23: 2024年12月12日，在沛县张庄镇这个婚介所认识了一个对象，交了彩礼，这个对象就跑路了，然后我就报警，警察就是通知他回来了。我们就签了一个协议，说如果不给过日子，就把我们的彩礼退了。然后他摁了手印，中央也摁了。
10: 徐先生说，他和女方并未领取结婚证，也从未共同生活过，只是简单办了婚宴。他还为女方购置了3金首饰、新手机等贵重物品。可这份协议签订完后，女方再次失联。徐先生一气之下，把女方、红娘以及涉事婚介所一同起诉到了法院。法院立案后调查发现，相关人员涉嫌刑事犯罪，已被逮捕，于是驳回起诉，并将案件移送外地公安机关侦办。徐先生想咨询自己前后花出去的30余万元还能不能追回。接到徐先生的诉求，记者联系到江苏闽延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军，针对徐先生当前的处境，朱律师给出了建议。
24: 徐先生现在还能够做的是什么呢？是跟公安办案人员啊，就保留一个积极的沟通。仅就徐先生个人的这个损失的话，他要是构成刑事犯罪的话呢，通过这个和犯罪嫌疑人沟通一下，能不能退赔？如果犯罪嫌疑人能够愿意退赔的话呢，他有可能能够很快的拿回自己的损失，因为退赔在刑事案件里面是可以作为量刑情节的。
10: 徐先生还提到，自己支付的30余万元花费里，不仅包含彩礼，还有婚介费、购置3金和手机的费用。他想知道，这些不同名目的花费是不是都能主张要回来？针对这个问题，朱律师也给出了明确的区分说明。
24: 这要是刑事犯罪的话呢，就看这个女方和婚介机构是不是串通一起共同犯罪的话呢，有可能说这29.8万再加上他索取的近7万元的3金和手机一起都是被骗取的金额，有可能是放到一起去给他作为一个当款要求来进行退赔的。但如果说女方也是无辜的，16.8万又真的给了他，而女方呢又没有被认定为共同犯罪的嫌疑人，那也不排除他可以向女方另外再去索取。
10: 律师在此提醒广大市民，通过婚介渠道结识对象时，一定要核实对方的身份信息、家庭情况，不要在短时间内交付彩礼。所有涉及彩礼、婚介费的转账，一定要留存好转账记录、聊天截图。签订书面协议时，要明确标注钱款性质和返还条件，全程留存好完整证据。如果遭遇疑似骗婚的情况，请第一时间报警。
2: 传递消防资讯，普及消防知识。您即将收听的是由徐州市消防支队和徐州新闻广播联合主办的消防之声。
1: 近日，鼓楼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应急管理、市场监管、属地街道等多部门对辖区仓储企业开展消防安全专项联合检查。检查组围绕企业、厂房、仓库、货物堆放区、电器设备机房、消防通道等关键部位开展细致核查，重点检查仓储货物分类存放是否规范，防火分区和防火分隔是否完好，安全出口与疏散通道是否畅通，消防设施器材是否配齐完好，电器线路铺设是否规范，值班值守制度是否落实等情况。就仓储企业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检查组要求，一是企业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健全日常防火巡查、设施维保、值班值守制度，做到隐患自查、自改自清；二是严格规范仓储管理，严禁超量、超高、违规堆放货物，严禁易燃易爆物品混存，保持防火间距、疏散通道时刻畅通。三是强化电器安全管控，电器开展电器线路检测，杜绝私拉乱接、超负荷用电等危险行为。四是常态化开展员工消防培训和应急演练，提升初期火灾处置和应急逃生能力。
10: 近日，新沂市消防救援大队召开养老机构历史遗留隐患整改协调会，大会主观通报了全市七家养老机构历史遗留的具体消防隐患问题，并就强化行业监管责任、督促消防隐患整改工作进行磋商明确。会要求要认真吸取养老机构火灾事故教训，采取有力措施，切实解决养老机构遗留问题，杜绝养患成灾。一是民政部门要切实履行部门监管职责，提升民政服务机构消防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督促养老机构落实主体责任，整改存在的问题隐患。二是隐患单位要强化整改责任的落地见效，要制定整改计划，落实整改资金，迅速行动，对照隐患整改清单逐一整改消除。三是提升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各养老机构要加强消防管理，积极开展检查巡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完善应急灭火和疏散预案，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3: 徐州应急之声，每周安全播报。
1: 暑期天气炎热，很多人会选择去海边游玩，但是要小心，平静的海面下可能暗藏风险。据悉，近20年来，沿海地区约有2200例海蜇蜇伤事件发生，其中13例死亡。那么，如何识别风险呢？被蜇之后又该如何正确处理呢？海蜇是无脊椎软体动物，属于水母的一种，其触手是猎食的武器，长有很多毒丝，可射出毒液。在我国大部分海域，7到9月是海蜇蜇伤的高发期，尤其是立秋之后，海蜇进入活跃期。当人体接触到海蜇的触须时，刺丝囊会立即释放大量的水母毒素，使人体出现中毒症状，比如瘙痒、疼痛、皮肤充血，甚至局部坏死。如果被海蜇严重蜇伤，还会引起全身性的症状，比如咳嗽、胸闷、哮喘、心力衰竭、呕吐、腹泻等症状。海蜇蜇伤没有特效药可以治疗，如果不幸被蜇伤，应当立即采取措施进行缓解。如被刺伤部位仍有残留触须，先用海水冲洗患部，再戴上手套或用镊子等工具将其摘除，避免皮肤直接接触。要特别注意的是，海蜇的触须与本体分离之后仍具有活性，也能蜇伤人，一定要远离，千万不要随意触碰。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海边游玩一定要做好防护，选择相对洁净的海水区，不去偏僻水域，不要用手直接抓取或捞取海产物。 干旱时建议戴上手套，穿上水靴。对于那些不熟悉或从未见过的生物，千万不要直接用手去捉，以免发生意外。
10: 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今天九三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系列报道十五五新现象今天播出，邳州市项目建设加速跑，特色产业拔节长，以实干担当勾勒出高质量发展强劲脉动。
10: 40年庚戌文脉，

0: 40年蝶变生长，特别策划城际40年，今天一起来聆听徐州从煤城蝶变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故事。
1: 五月，全国首个三系街区落地方线，塑造城市商业空间新场景。
0: 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沿街商铺等场所，打造73家特色暖心驿站。新一市用贴心服务为户外劳动者撑起避风港。
1: 中国社区足球超级联赛徐州赛区完成授旗，家门口的足球赛即将开赛。
0: 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达2亿吨。
0: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王艺林、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7点钟我们再见。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4: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